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日摩西离世前，神借着他将一份无法形容的爱向人表达。神的爱如起初那般，没有强制掌控人，而是仍然尊重他给人的自由意志。神把生与死、祸与福清清楚楚摆在人的面前，却不替人选择。他没有因为预知人会被约就收回恩典，反而在预言中留下赦免的应许，恳切地呼唤人拣选生命。然而今日人心却如顽石，在以为能掌控一切的幻觉和只有今生的错觉中，牢牢抓住当下那点可怜的快乐。即使在恩典中，仍不愿抬头仰望赐恩惠的主。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9章28节到30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29章28节到30章16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向选民来重申神的命令，内容就涉及神在摩押和以色列人去立约，以及复兴和蒙福的条件。神选定一些隐秘的事呢，不向我们去显明，那么可能呢是有以下的几点原因的。首先就是我们的思维是有限的，不能够充分明白神的本性和宇宙的无限。那么正如传道书的3章第11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其次呢，有些事啊要等到我们更为成熟之时才会明白，目前呢是不需要知道。第三呢，就是神他是无限而全知的，我们没有能力知道神所知的一切事的。那么总之我们要明白，神虽然没有把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却叫我们知道顺服神。所以呢，不顺服神是出于一个人他意志的行为，而并不是缺乏知识。我们从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就足以认识神了。因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得救，并且愿意侍奉神。所以呢，我们不要用自己有限的智慧来去制造借口啊，抗拒神管理我们的一生。摩西将神的诫命呢告诉百姓，只要是回转归向神，那么神就会立刻的去接纳他们。你看神的怜悯呢是超乎人所能够想象的，也超过我们所能够相信的。犹太人虽然是存心偏离神的道，但是神仍然把他们给领回。神要赐人心灵的更新，神他也赦免我们，领我们去归向他。有些人呢非要等到四面楚歌啊，孤单无助时才学到这个功课，那时忧愁痛苦似乎才开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才明白了神一直对他们所讲的一些话语。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因为罪而跟神隔绝呢？不管你流离多远，只要你肯归向神，那么神都应许要赐给你新的开始。好，神他吩咐我们要谨守他的诫命，神也叫我们切记，神没有将他的律法向我们去隐藏。曾几何时，你是否曾经说过，只要我知道神所要的，我就会顺服他？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不顺服。你是否也曾经诉苦说，单单凭着人的才能，血肉之躯，想要顺服神，这实在是太难了吧？其实呢，这些都是不成理由的推辞。神的律法写在圣经之中，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是清楚可见的。顺服神的律法是合理的，是明智的，而且是有益处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申命记》的第30章所剩下的部分。《申命记》的30章17到19节就记载摩西说，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选民能够在应许之地迦南地长久蒙福的唯一条件，就是要好好的遵守和神所立之约，顺服神的诫命。 摩西之所以在神和以色列民立约的地方选择天地为证，那是为了强调现今所立之约呢，如同屹立不动的天地一样恒久不变，同时呢，也是为了要暗示此约是全宇宙最重大的事件。好，申命记的30章第20节就记载摩西说，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好，我要再重申，爱和顺服是申命记最重要的主题。如果这对以色列的子民来说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么对今天活在恩典之下的你和我来说也是同样重要。因为神给我们很多的光照，神给我们越多，我们的责任就越大。今天呢，我恳切祷告的就是我们能够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亲爱的朋友，我们都需要和主有亲密的关系的，因为这太重要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到申命记的第31到34章的查考了。这是申命记的结论部分，内容就包含一首摩西之歌。现在经文呢就讲到了摩西的晚年了。旧约圣经的前五卷书都是摩西所写的，其中有很多细节和摩西有关。从出埃及开始，摩西他就是关键人物。在摩西120年的岁月中，有40年是非常关心以色列民的。那么现在呢，他就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了。好，我们看申命记的31章，我们先看1到2节，经文记载，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好，摩西他就说了，他说我老了，我们都会老的，而且都不会活过120岁。当我们年纪老迈时，为神做工就该换人选了。摩西不必带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因为神跟他说过，新的领导人会带领百姓来渡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的。所以摩西的工作呢，就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好，申命记的31章第3节记载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好，摩西他没有选择约书亚，是神选择约书亚来去接续摩西的工作的。如果摩西他有选择权的话，他是不一定会选择约书亚来做他的接班人的。加勒也不错呀，如果选加勒也很好呀，说不定呢，摩西还会选他其中的一个儿子来做接班人的。神拣选约书亚带领选民过约旦河，所以摩西他就可以来卸任了。那么这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神他会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来去使用不同的人的。虽然某一个人工作结束了，但是神的事工还是要继续下去的。有一位年纪很大的传道人呢，曾经对我这样来说，他说，我不能退休啊，因为这个工作非我不可呀。他过世以后呢，事工反倒比之前做得要更好。你看，我们以为自己啊太重要了，但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如此。一个人的时间和能力呢，其实真的很有限，有时该放手呢，就要学会放手。有时呢，多给年轻人，或者是让更加适合的人选来去接续，那么会让福音事工更加的井然有序，经久不衰。当我们退下来的时间到了，那么神会再兴起其他的人的。那么现在摩西的情况呢，就是如此。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申命记的31章5到6节就记载摩西说，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摩西就鼓励百姓呢，不要害怕在这个地上的敌人。你会看到他一再的鼓励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呢，要勇敢的过河，要进到应许之地。摩西经历加迪斯巴尼亚的事件，他看到老一代选民在旷野已经凋零了，所以摩西就一再鼓励新的一代要往前走，并且保证呢，神他会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的。申命记的31章7节经文记载，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岂是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好，摩西他做得很好，应该这么来做的。他在百姓面前呢，就鼓励约书亚，也鼓励百姓。好，申命记的31章8节就记载摩西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好，这也是以赛亚他要学的功课。他在以赛亚书的6章1节就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可怜的以赛亚，乌西亚他是一个好王，现在乌西亚他死了，以赛亚就以为啊，前景不妙了。当新的国王起来，国家会大乱吗？但是当以赛亚进入圣殿，他看到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也就是以色列和犹大真正的君王仍然坐在宝座上，这个王他还活着，他没有生病。以赛亚就意识到，虽然乌西亚死了，但是神却永远活着。好，申命记的31章9到13节经文记载，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7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好，申命记开篇1章就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在这卷书中呢，摩西他亲口做了多次演讲，他先说，然后呢就记录下来。摩西写下这些律法。那么现在呢，以色列民准备进到应许之地了。你若是以为如果他们又犯错的话，神就不会带领他们进去了，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神对摩西说的正是选民的悖逆。神他知道人的天性，神知道你我的本性的。如果神不紧紧地抓住我们的话，你我10分钟之后呢，就可能会远离神了。好，请留意接下来神对摩西所说的话。申命记的31章14到1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要去的地上 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掩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灾祸患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为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好，那么有人就说了，现在不一样了呀，我们是不会背弃神的。好，你知道主耶稣是怎么来说的吗？路加福音的18章第8节经文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那么答案呢，是否定的。希腊原文就是呈现了否定的回答，主耶稣他找不到有信德的人的。信德就是信心，就是已显出来的真理。在新约，主耶稣预言教会会背叛他，就像以色列会背叛神一样。那么这件事呢，今天还会发生。我就看过这样的事，真的是让人很心寒的。好些教会呢远离了神，他们本来是保守的教会，那么渐渐的他们不再强调圣经，就远离了真理了。我也见过许多人本来是很有信心的，那么后来也远离了神。所以呢，不要说你不会这么来做，我们的祷告就是，神啊，让我更加亲近你。好，申命记的31章19到21节就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岂是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必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启示应许之地以先，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好，音乐是很重要的，我们都受到音乐的影响。现在呢，有一些在教会流行的音乐很不好，有人必须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教会的靡靡之音。圣乐呢，必须要有内容，必须让人去亲近神的。那么现在呢，有的音乐很想吸引年轻人，却不能够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在下一章呢，我们会读到摩西之歌。在确认被揭发的某种犯罪事实时，所必不可少的就是证人了。在这种意义上呢，当以色列因堕落而受到神的惩罚时，摩西之歌将会担当指证选民犯罪的这个证人的角色。好，申命记的31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当日摩西就写了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好，那么这是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直接从神领受以色列的统帅权的场面。从神委任并激励约书亚的话中，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实际引领以色列进到应许之地的主体正是耶和华神。好，申命记的31章24到29节经文记载，摩西将这律法写在书上，及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你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你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 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好，这书不是指我们今天一般的书，而是一种卷轴，或者可能是一种粘土的板子。在摩西时代呢，他们有卷轴，律法呢可能就是写在卷轴上的。摩西把律法书就交托给继承人，因为摩西已经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呢神已经为他选好继承人了，所以摩西接下来所做的事呢有三件。首先就是结束律法书的记录，把这个书呢交托给祭司和长老。第二，做神所命令的见证之歌，并且教导以色列百姓。第三，就是对以色列十二支派来宣告最后的祝福。那么这段经文呢，正是记录摩西他所交托律法书的部分。好，我们接下来谈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是摩西之歌。摩西要向以色列民做最后的提醒了，他把所有的支派都叫过来围绕着他，就像雅各弥留之际叫他的十二个儿子过来围绕在自己的身边一样。如今呢，雅各的后裔已经成为十二个支派一个强壮的国家了，摩西就把他们给叫过来了。好，申命记的三十一章第三十节就记载说，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摩西说，我和你们同在，你们尚且背逆耶和华，那么何况我死之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且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之后呢，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来去惹他发怒，日后呢必有祸患要临到你们。摩西就把这篇歌的话呢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来听。摩西在3500年前他所说的话是对的，也都应验了，对整个人类大家族来说呢也是对的，因为神说远离神的人必然是全然败坏。你只要看一看我们的周围就知道这话是没有错的。好，以色列百姓的悖逆呢，是他们必须聆听并且吟诵摩西之歌的理由。摩西不但是借着神的话语，也通过自己40年的旷野经验，他深知选民是不会顺服神的。因此，摩西作此见证之歌，并使以色列百姓来去诵读，使他们每当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正是因为他们的悖逆，审判才会临到他们的。所以彻底认识自己的罪孽，就是悔改以及生命更新的第一步了。摩西之歌是一首伟大的歌，从任何角度来看呢，它都是一首壮丽辉煌的歌。以色列民都会唱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就像他们的国歌一样，是神亲自把这首歌给了他们的。每一个以色列人不仅自己会唱，也教他们的后代来去唱。那么正如我先前所说的那样，音乐对一个国家来说呢是很重要的。有人说过，让我写一首国歌，我不在乎谁写律法。也就是说，歌曲比律法更加有影响力。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申命记的最后的三章，就是32到34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 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2: 人对神背信弃义的本质，是内心深处对神主权的反抗。人要自己做主，不要神做主。但人需要明白的是，悖逆不顺服神，非但做不了自己生命的主，反而是在杀死自己的生命。唯有归向赐生命与平安的上帝，才可能避开末日永久的祸患。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可以和你分享我们生命中会遇到的难题，然后让我们一起学习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透过悄悄话时间看到信心的花朵。

小朋友，你的愿望是什么？小时候，彩虹姐姐希望将来能当老师，后来长大了，就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专门写和画儿童故事的作家和插画家。结果，现在你猜彩虹姐姐有没有实现梦想啊？还没有诶。不过，彩虹姐姐很高兴还是可以用说故事的方式和小朋友交流做朋友，所以我觉得上帝还是有听彩虹姐姐的祷告。小朋友，你也要和彩虹姐姐一样专心在上帝面前祷告哦。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三棵树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小山丘的森林里有三棵树，他们常常在一块兴奋地讨论着他们的愿望和梦想。第一棵小树抬起头望着天上的星星说，我希望成为一个藏宝盒，盒子里面可以收藏黄金、白银还有各色珍贵的宝石，我身上的每一寸都是师父精工雕琢过，我要成为一个全世界最

0: 情工作，心里就想，我一点都不想离开这个山顶，我要长得很高，当人们经过我的树底下望着我的时候，他们会抬起头望着天空而想到上帝，也会想到我跟上帝的距离是如此的靠近。我的伟大可将是空前绝后，人们啊会永远记得我的。几年过去了，经过雨水滋润，阳光照射，小树们逐渐长高，他们也不断地祷告，希望他们的梦想能够成真。直到有一天，一群伐木工人来到森林，有个工人看到第一棵树便说，
1: 这棵树看起来很强壮，正是我所想要的，我可以把它砍下来卖到木匠那里去。
0: 正说着就开始把树砍下来，第一棵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木匠必定会把它造成一个珠宝盒。在第二棵树前，另一个伐木工人说，
2: 这棵树长得真结实，对我来说简直是太完美了，我可以把它卖给造船厂。
0: 接着第二棵树就被砍下，
1: 哇，我马上就可以航行在大海上，我将要成为大能的君王最坚固的船舰了。
0: 当伐木工人来到第三棵树前，树非常惊慌，因为他知道一旦工人将它砍下，他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了。于是他努力地挺直站立，勇敢地伸展身体指向天空，但这个工人连往上看一眼都不看，就边挥着斧头边自言自语地说，
2: 什么树对我来说都行。
0: 第三棵树也倒下来了，第一棵树满怀欣喜地被带到木匠的店铺，但是木匠却把它制成了一个供动物喂食的食槽，它被人放在马厩里，肚子里塞满了稻草，这并不是他当初所想要的。而第二棵树被送到了造船厂，那间造船厂并没有造航行海洋的大船，而出乎预料的，这棵坚固的树竟被切割钉成了一条简单的小船。他渴望在各国君王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第三棵树锯成了木条，被放置在木材堆里，在黑暗中他不禁困惑地想，这到底是怎么了？我所要的只不过是留在山顶上，将人的目光指向上帝，可如今却被扔在这里。 经过了许多的白天与黑夜，三棵树差不多都忘了他们曾经有过的梦想。但在一天晚上，一名男子和女子来到马房，女子就在这里生下一个婴孩，他们就把婴孩放在这个马槽里，让宝宝有一个摇篮。这时第一棵树突然明白了，装在它里面的竟然是世上最珍贵的宝贝。又过了几十年，在一天晚上，有一群人乘坐在以第二棵树所造的渔船上，当渔船静静地离开岸边航向湖面时，其中一个人因疲累而入睡，顷刻间雷电交加，暴风雨袭来，小船发出了颤抖。他知道以他弱小的身躯绝对没有力量载着旅客平安度过这场风雨的。这时这位疲倦的人醒过来，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地伸出他的手向风浪说，
3: 住了吧，静了吧。
0: 风浪顷刻之间就平息下来，这时第二棵树才明白过来，

原来他所在的是天与地的大君王。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第三棵树惊讶地发现自己从被遗忘的木头堆中被人给硬拖出来，而一路上人们嘲弄嬉笑那扛着第三棵树的人。当他被背着穿过愤怒叫嚣的群众时，第三棵树紧张地打着哆嗦。当兵丁将那个人的手脚用钉子穿透钉在第三棵树的身上时，他剧烈地颤抖着。接着那人被钉在第三棵树上，而后高举在半空中，然后死去在小山丘顶上。当礼拜天的早晨太阳升起，这时第三棵树终于明白过来，它能够强壮站在山顶上，并且尽其所能地与上帝亲近，是因为耶稣在它身上被钉十字架。这使得第三棵树坚强起来，每当人们想到了十字架，他们就想到了神。这比起成为世界上最高大的树来得更好。每一棵树都得到他们所期望的，但并非按照他们所想象的方式。现在，让我们一起向上帝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小孩把自己一生想要做的事交在你的手中，求天父上帝照着你在孩子身上的计划去行，教孩子学习相信天父所赐是最好最适合孩子的。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讲道系列题目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分享第四篇讲章，讲题是合一的喜乐。在这篇讲章里，我们要通过腓立比书第二章1-11节来谈两个重点。第一是建立仆人的态度，第二是效法仆人的榜样。路易斯在他的著作《返璞归真》的其中一章里用了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真理。他在那一章里写道，你还是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是你的玩具都能有生命可以活动，该多么好玩。现在假定你真正可以给他们生命，试想一想，将一个小锡兵变成一个真正的人，这得把他的锡体变成肉体。又假定那锡兵不喜欢这改变，他对肉体没有兴趣，认为他的尸体给你破坏了，认为你在杀害他，他会拼命不让你改变他，只要力所能及，绝不让你把他变成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会怎样来对付这样一个锡兵，但上帝怎样对待我们则很清楚。上帝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也就是圣子，自己成为人身，降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有一定的体高，有某种颜色的头发，说某一种语言，体重若干公斤。结果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人人都想去做的模范人，一个锡兵，真正的锡兵，有了充足的而且光辉的生命。路易斯继续指出，借着他所说的善的橄榄与耶稣基督的这位完全的人亲近，其他锡兵也可以真正活起来。这段话的真正意义说明，道成肉身是指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耶稣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像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9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成了人的样式与我们一样，使我们可以成为像他。不论仆人我们心智是如何，首要的是我们在态度和行为上要像耶稣基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经文，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1-11节涵盖两个部分。透过这段经文，我们首先来探讨第一个重点，建立仆人的态度，然后探讨效法仆人的榜样。好的，我们谈第一个重点，建立仆人的态度。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有意思的是，保罗首先透过态度谈仆人心智。在你可以成为仆人之前，你必须有仆人的心肠。仆人的心肠是怎样的呢？仆人的心肠等同对侍奉上帝有正确心理态度。这正是保罗试图传达给我们的道理。事实上，翻开你的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在腓立比书1:27，你会看到在这几节经文中，他把几个与心态有关的词语放在一起，例如意念、 或心智或心，这几个词都有类似的含义，就是指意念。在第一章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第二章第二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二章二节的中段说，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第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保罗在说什么呢？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并顺服致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故事。他要以这个关乎我们得到救赎的奇妙故事作为一个例子来教导我们信徒的态度应该如何，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心态。他在这前两节的经文指出的第一件事是，如果我们有仆人的意念，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仆人的心肠，我们将重视合一，并且在合一中成长。他在第二章二节说，有一样的心思。事实上，他在第二节用四种不同的表达，实际上说的是同样的事。请注意，他说的是什么？他第一次在第二章二节提到，我们要意念相同。这意思是指要持续思想相同的事。那时腓立比教会的问题就是因为缺乏这种素质。你还记得在第一章保罗在监狱里如何在这卷书信中描述那些在腓立比的传道人吗？他说其中有些人讲道是出于纷争和争竞，他们不是因为要传道而讲道，他们只希望加添保罗的重担，想透过讲道的手段在教会煽动是非。请你翻到圣经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要向你介绍两位妇女，他们在腓立比教会是相当出名的。保罗在第二节提到他们，腓立比书第四章二节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说，保罗是说，女士们不要争吵了，因为他们彼此争吵。保罗这份信是写给腓立比教会，对腓立比信徒说，我希望你们能有一个意念相同的态度。他接着表示希望他们爱心相同，并非爱相同的事物，而是拥有相同的爱心。上帝的爱透过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充满我们，并且借着我们流露出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说的第三件事是，我希望你们有一样的心思。这个词在那里的真正意思是指有连结在一起的灵魂。好的，请留意这个灵魂，就是要你们的灵魂连接在一起，就是要与上帝的子民和谐共处。最后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说到一个意念，实际上是持久的想着一件事。稍后我们将学习的一件事就是要有基督无私的意念。现在回到腓立比书第二章二节，并留心他所说的话，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有人指出，当保罗给予我们这四句措辞，它实际是包括了人的每一个方面。例如意念相同，就是在理性方面大家志同道合，同心同德，爱心相同，就是在情感方面合一，一样的心思，或者说有连接在一起的灵魂，这就是有理智和意志方面的合一，这与人的意志部分有关。因此他说到我们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他说你们要彼此合一。耶稣基督的真正仆人是关注合一的，他们会为群体的好处牺牲自己。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教会和肢体关系以及福音的事工比他人的个人利益和他个人事务更为重要。回到第一节经文，你会看到这合一包含什么？合一包含基督里的安慰。他说，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安慰，安慰这个词的希腊原文与圣灵的另一个原文词语是相关的。他说，我们的合一是为了彼此服侍。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安慰， 安慰这个词的意思是拉近，走进一个人的身旁，成为一种鼓励。在本质上，它是说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鼓励我们，他也是我们的安慰。同样，作为合一的弟兄姐妹和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也要走在彼此的身旁，互相鼓励安慰。在腓立比书2:1，保罗继续说，这种合一包含爱的安慰。再一次，爱的安慰是从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来的，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心中。如果我们彼此合一，我们将不仅以彼此鼓励作为我们肢体中仆人服侍的一部分，我们更会有彼此相爱的心，以上帝的爱来彼此相爱。这个词句有意思的是，在这里爱的安慰的希腊文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4教导我们要扶助软弱的人是相同的词语，这是有意思的概念。听起来好像上帝告诉我们要爱那些思路不清晰的人，但软弱那个词语字面意思是弱小的灵魂。上帝告诉我们，我们要对弱小的灵魂有一颗宏大的爱心，这不是一个奇迹的思想吗？上帝很奇妙地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因为我们有委身与合一的仆人的心灵，我们会在上帝子民中寻找那些弱小的灵魂，就是受伤害的人、挣扎的人以及无法背负重担的人。我们将向这些弱小的灵魂伸出援手，如此便实践了我们委身与合一的服侍。这就是爱心的安慰。接着保罗说，这种合一包含圣灵的团契。他说，圣灵有什么交通？交通这个词提醒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在一个真理上合一，连结在一起。同一位圣灵活在你的里面，也活在我的里面。因为圣灵住在我们所有人的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美妙的连接，圣灵把我们带进合一之中。腓立比书2:1的末尾说，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种合一包含彼此的同情，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达。我还记得年少的时候读英文圣经，总不想读到有关长子的经文，因为慈悲这个词语在英文里用长子这个词，我想，哦，我的天哪，他要提到长子，我能怎么办呢？研究之后，我开始认识到，那些经文根本没有什么错误，这不是谈论有没有教养和使人丢脸的事，只是希腊人对生命核心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从字面上看，这个词与圣战有密切的关系。希腊人的理解是这样的，希腊人了解爱是从人的生命核心而来，他们可以表达的唯一方式就是类似我们说的从心而发。保罗说，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要在上帝的家中以两种形式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首先要发自我们的内心去爱他们，其次是外在有怜悯心肠。请注意，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结合慈悲，这是发自内心，以及怜悯，这是外在表现出我们的爱，而我们确实在行为上彼此传达爱心。保罗是针对这些信徒写这一点的，他希望我们能有仆人的态度，这是委身与基督身体合一的态度，而那种合一就在第一节的经文里透过这些智慧表达出来。这里描述我们向外彼此接触和彼此服侍，并且在有机会时互相帮助，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我们便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合一下结连成整个身体，一起成长。仆人在团契中有一颗向外寻找弱小灵魂的心，并且总是想办法去帮助别人。真正的仆人是在合一中成长。我让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你们这样做就会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现在请稍停下来思考一下，保罗身处什么地方？他是在监狱里。如果你在监狱里，什么会为你带来快乐？很可能是离开监狱，那我就欢天喜地了。也许有人会说，好好大吃一顿是最棒的，又或者有朋友来探望我。请听保罗说什么。保罗被捆锁，被看守着，遭受诬陷，被他的朋友弃绝。可是保罗说，教会的合一会使他的喜乐可以满足，并且是满意的喜乐。他可能一直惦记着他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事，或是在四章二节所提到的那两位妇女，又或者他一直挂着腓立比教会的其他问题。但是他说，我在监狱里惦记着你们的教会，你们都能聚集在一起，同归于一，彼此委身，同心合意，让我充满喜乐。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作为传道人，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忠心与上帝的呼召的传道人，如果知道在上帝所呼召他去服事的身体中没有合一，上帝的子民互相敌对，教会分门别类，没有合一的心，他恐怕会死一千次。一位爱主靠上帝指明的传道人，没想到这些事恐怕如同死一千次一样。我告诉你，我曾经有这种经历。我知道上帝的指明不像家庭那样和睦同居的话是什么滋味，但是哦，喜乐的是，当你在主日学来到教会，你不会听到任何派系间的最新八卦消息、问题和困难，你就满心欢喜了，因为上帝的子民都是合一的赞美上帝，个人心中充满喜乐。保罗说，我在监狱里想到你们，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想到你们同心合意，都委身与合一，让我充满了喜乐。这是做仆人的第一个态度。第二个态度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和四节，仆人是日趋关注基督身体的合一。其次，仆人在他的生命里日益谦卑的。腓立比书二章三和四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某作家说，谦卑是难以琢磨的树枝，你觉得已经拥有它，却已经失去它。这话不是很有道理吗？你怎么知道你是否谦卑呢？如果你以为你是谦卑的，你可能一点也不谦卑。如果我们真正理解经文的意思，谦卑是我们应该努力追求的素质。请你注意，在腓立比书二章三和四节出现的一个新词，就是个人。保罗在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影响其他肢体的心态。我们是个别的，对我们自己的心灵负责，而谦卑是其中一个要素。保罗的一般写作风格是，首先在这两节经文说到谦卑不是什么，然后才说到谦卑是什么。这两节经文可以分为四种不同的陈述，其中两个陈述是负面的，其他两个是正面的。请先看看负面的陈述。第一，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是指一颗竞争和自立的心。根据加拉太书，结党是肉体的情欲，这是今天教会里小规模的争吵和相争的背后原因。这是自我表现的欲望，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得到我在基督的身体里所想要的东西，这就是结党。虚浮的荣耀实际是一个虚空的人，追逐完全没有实质的东西，从外表看似乎非常吸引人，实际上是空的。有人说，贪图虚浮的荣耀的人就像气球一样，吹得越大，里面的空气越多。你是否遇见过某些在基督的身体里服侍的人？当你第一次见到他们，你会对他们的属灵的外观所吸引，但猛然你心中有一个警告，提醒你，也许是上帝将那个吸引你的东西摆在 那里，警惕小心，不要将自己交托给对方，稍后你会发现。原因，因为他们贪图虚浮的荣耀，外在的很不错，但实际就像气球一样，里面充满空气，虚有其表。哦，有仆人心态的心智不应该结党和贪图虚浮的荣耀，可以外强中干。好了，请留意第二句负面的陈述，就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第四节说到做仆人的信徒不单留心自己的事，他不会以这对我有何意义，我会得到什么好处，这些想法来处理事情。他不仅专心处理自己的事务，也关心别人的事。仆人的本质是，我们不会走在主前说，主啊，这是我想做的，以及我不想做的，这是我的工作日程表。但仆人会关心别人的事，这是做仆人的意思。所以他不只留心自己的事，也关心上帝的事。以上是两句负面的陈述，请注意另外两句正面的陈述。第一句正面的陈述是，只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句正面的陈述，腓立比书二章四节说，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次我们只讲第一句，做仆人的信徒总是对别人有高的评价，他们谦卑自己服务他人，对自己总是有慎重的评价。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信徒，他们拥有上帝赐予的恩赐，但他们不会看自己的恩赐过于所当看的。我们应当这样看待我们所得的恩赐，不高估也不贬低，要看得合乎中道。这样做将能够了解上帝如何给予别人恩赐。我们不应该看自己比别人强，反之应该常看别人比自己强。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第二句正面的陈述我们在下次继续谈。今天的信息分享到这里，请在下次同样的时间再来收听合一的喜悦。如果你对我们在这节目中所谈到的真理有疑问，或对这几次信息有任何回应，欢迎你跟我耶利米弟兄在主里交流。节目结束后，你将听到与我联系的方式。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祝福你和你的家庭，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 Timmy 传道。
2: 我是 Dennis。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我们都会借着亲爱的 Dennis 和 Timmy 传道他们二位的精彩的生命分享，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当中的作为。愿亲爱的好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一周精彩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就继续。 Dennis 大哥，什么时候又再回到主的身边呢？
2: 这个就是差不多是我大学毕业之前。
0: 所以等到到了美国，你才又在重拾你自己的信仰跟神的关系。
2: 其实我来到美国的话，我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我的室友也是基督徒。
0: 哇，所以 Dennis 大哥，你有没有感觉到就是你的整个信仰历程都是神自己主动的牵引、拣选和预备，包括你后来遇到了天命传道。那你的整个这个信仰的旅程，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真的非常的严肃认真的决定要委身成为一个基督徒、耶稣基督的门徒？
2: 其实我上大学毕业之前，那个时候同我的室友一起住，然后还有一个是念物理的，他是念那个博士的。有一天，那个时候我们就走路到学校，然后我就是同他讲关于这信仰的问题，然后他就是提醒我，这个世界事情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明白的，人的头脑是很微小的。
0: 是，
2: 对。那个时候他讲这句话，他可能也不晓得我有这样的怀疑啊。他讲这句话，我后来觉得真的是这样，我太骄傲了。然后就是其实我能够明白的东西不多，所以其实我不能够明白神很多的他的作为，不是他，是我不明白而已，是我自己的有限的头脑不能够明白。
0: 是、啊、
2: 那一刻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我阻止我相信神的原因了。
0: 是，哇、嗯、所以其实神借着一个物理学家，其实就是真正的科学家了。
2: 对，
0: 他是你的室友，但他却可以提醒你，你需要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态度，因为神凡是想让我们人知道的事情，他已经启示给我们了。我们不知道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是神的存不存在的这一个真实性。
2: 对，
0: 所以非常感恩。那你信主之后，你就一直在后来你遇到天命传道那个教会？
2: 对，其实我们都是去同一个教会。
0: 同一个教会。
2: 其实我就那个时候，虽然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因为我的朋友都是基督徒，
0: 所以你也跟着去。
2: 对，就是我不是常去，但是后来我去教会是1981年、
0: 哦、
2: 然后那个 Timmy 就他1985年来。
0: 是，
2: 那个85年的时候我已经信主了。
0: 是，
2: 就是重新再信主。其实我是84年
0: 再次委身，
2: 再一次委身，
0: 认真的去思考信仰。而且神给你身边预备这么好的一个 mentor， 就是你说的这位长辈提醒你要祷告3个月。
2: 对对对，
0: 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命的陪伴，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讲。
2: 对对，
0: 在这个信仰前途婚姻大事上面有一个清楚的前面的一个前辈来引领我们。
2: 对对对。
0: 那天命传道呢，你的信仰的经历呢，你是怎么样，是又回到美国才在委身在信仰上面吗？
1: 其实呢，我是在出国的一年，就是从小的时候呢，我不是有我的外婆外公，他们对我是有影响，他们带我去教会。
0: 是，
1: 可是他们在台湾，所以呢，我只有在寒假暑假去台湾，就是去一下教会。我从小我以为我自己呢是基督徒，可是呢我也没有看圣经，也没有去教会，更多的就是根本也没有祷告。所以在我出国的前一年呢，一个老师他请我们学校有一个夏令会，他也是就这样子请我去。在那一个营会里面，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我自己是一个罪人。
0: 哦，
1: 所以呢等于就是我出国以前大概就是15岁的时候，我就认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个人救主，认罪悔改。可是呢我就一直都没有受洗，因为没有机会，因为一信主没多久然后就出国了嘛。所以呢也是来到美国才信主。当时我来美国读中学的时候呢，我不是马上认识 Dennis 吗？我读了2年的高中。在那2年的里面呢，其实神给我很大的一个帮助，让我认真的去 因为我突然间我爸爸妈妈都不在我身边、嗯、然后呢我住在我的一个阿姨跟叔叔家，那他们是不信主的，所以他们不让我去教会、哦、可是他越不让我去教会，其实我心里面呢我就越想，所以呢我自己呢就找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屋子，屋里面的有一个小角落，它是叫 play room、嗯、就是在玩耍的一个地方、嗯、可是我呢就把它变成是我的 pray room。
0: 哇，
1: 然后我其实在那里呢常常去向神祷告，就是经过很多，因为刚来然后又没有朋友、嗯，然后也不能去教会，所以呢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靠着上帝祷告，还有呢就是来的时候呢英语又不懂，就很多的挫折挑战，然后我就不得不跪在神面前祷告，所以那段时间就是这样子的走过那两年很辛苦的时间。
0: 哇，这个经历你讲的时候我的眼前是浮现了这个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年轻人，他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亲人在身边的时候，他就只有靠着祷告。
1: 对，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少有的一个信心的旅程，因为通常小朋友、小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我们可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我们里面的孤独、恐惧，很多时候都是上了撒旦的当，可能会用一些酒精啊、药物啊、滥交朋友啊来麻痹自己这方面的需要。但是你却选择有一个 pray room， 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感谢赞美主。
1: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就把我妈妈给吓死了，因为呢我那个压力很大，我呢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我的月经就停了。
0: 哇、
1: wow, 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0: 嗯、
1: 那后来呢我就是问医生以后才知道，原来因为我的身体压力很大
0: 到这种地步，
1: 对、嗯、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身体就觉得哎，你这个时候呢不能生孩子，就是说那个月经嘛、哦、对不对，月经就是准备，
0: 甚至像、
1: 就是、
0: 甚至像是你的这个生理的一个反应、
1: yeah,
0: 就是自我保护的一个反应。
1: 对， 对，当时我们都不懂嘛，我爸爸妈妈也吓坏了，哎，怎么搞的变成这样，当然后来 you know, 就没事了，后来就回来了、嗯、可是我就知道我当时呢就是离开父母还有到了一个陌生环境、啊、可是呢神没有离开我，
0: 是，
1: 对，所以呢我很感谢神，对，那个时候不能去教会，可是后来呢又很奇妙，就是在祷告不断的祷告的时候，有一天我的阿姨就她说你是不是想要去教会，我那时候就是下巴都掉下来了，
0: 是
1: 我就觉得
0: 自己主动的问你、啊、
1: 对，她后来就打电话到教会找人来接我这样子。
0: 我在想这个过程也是你的阿姨看到她也想要你获得帮助，
1: 是的，
0: 她也没有办法，而且她 yeah, 我觉得是一种恐惧的驱使，就是说我得让这个孩子有个活路、啊、有个出路这样、
1: yeah.
0: 当你讲的时候我其实蛮心疼的，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在我们华人的教育理念里面，我们以为对孩子最好的是学校和教育、嗯嗯、但其实对一个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嗯还没有成年的孩子、嗯、最好的教育是父母亲围绕在他身边带给他的家庭教育。
1: 是，
0: 那我们呢传统的几千年的这种儒家思想就是教育至上、嗯、但这个教育是很片面的，只觉得说读好书就够了。
1: 对，
0: 但实际上一个孩子全人的健康多么的重要。
1: 是，
0: 我在想如果不是神给你们的特别大的恩典，
1: 是、啊、
0: 真的
1: 真的，
0: 那他可以甚至影响到生理心理各方面的一个健康、
1: 嗯、对，
0: 所以我就看不到这么可爱甜蜜的天蜜传道了。哎呀，感谢赞美主对你的保守和怜悯。
1: 是真的、嗯、是真的，我亲身经历到他。
0: 对，我在想从你的这种成长经历怎么会到后面十八岁到了教会可以落落大方呢，因为通常在这么 depressed 这么抑郁这么压力的孤独的情况底下，他应该是一个非常 timid 就是很内敛
1: 害
0: 很害羞、嗯、很不自信的一个状态、嗯、所以我相信是神信仰在你生命里面做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 真的是这样。后来我去教会了，然后我就又回到一个
0: 阳光灿烂。
1: 对，所以就是虽然我读了两年高中，第一 年不能去教会，第二年我就去教会，我又
0: 我活过来
1: 又活过来了。对，
0: 哇，感谢赞美主。哇，这个是太好的一个见证啊。我有些时候因为常常会接到听众来信，就是一些青春期的父母亲写来的求救信，说孩子们 depressed 了，不去上学了，然后把一个人锁在房间里了。现今这个时代更严重了，因为他们一台手机就可以陪伴他们了。那很多时候父母亲都忘记了，或许这个孩子是在求救，
1: 是
0: 他是在渴望有谁能够让他感觉到安全感，感觉到爱，感觉到生命的意义和喜乐。
1: 对，
0: 所以只有教会，只有神的家能够提供这些东西。
1: 对，
0: 感谢赞美主。
2: 这样讲这个非常好。我那时候中学二年级去教会嘛，那个时候就是我看到 有一批那个在教会里面的年轻的基督徒，就是在团契里面就欢迎我。
0: Wow,
2: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朋友，
1: 是
2: 我们还是一起去玩。四十年之后，那个时候我很多时候都听你讲，其实我为什么很喜欢香港，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那个 memory 就是、
0: 亲密的美好的记忆，
2: 美好的记忆，非常非常好的记忆，就在教会里面，
0: 就是在教会发生，而且那一群朋友成了一生的朋友，
2: 一生的朋友，
0: 而且那个亲密感就是胜过兄弟姐妹，因为这是在主里面的兄弟姐妹。哇哦，太美了。所以神给你们分别的预备都让你们在少年时期就认识他，然后呢又在自己求学的期间然后完全的被主得着，委身在教会生活里面，这都是发生在你们相识之前。所以其实神给你们那美好的婚姻有一个很夯实的一个基础，他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就是你们各自已经跟神有了这么亲密和真实的关系，然后你们才进入到交往当中。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精彩正在继续，不容错过。非常的期待接下来的这一周，亲爱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要留守真爱住我家，再继续听天蜜传道跟 Dennis 大哥他们的精彩的分享。我是真儿，
1: 我是天蜜传道，
2: 我是 Dennis。
0: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3: 亲爱的朋友，关系里最让你控制不住的情绪是什么？你好朋友，这里是与你有约，我是吴爽，欢迎你。这个问题放在轻松的氛围里，一定会有好几秒的安静，然后开始七嘴八舌。有人说，我觉得是那种明明不是我的错，凭什么要我先开口？然后有人回应说，对对对，凭什么？每次吵架到最后，脑子里就只剩下这三个字。夫妻之间是这样，跟领导有矛盾也是这样，凭什么我先低头？我跟我妈冷战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就在想，我是她女儿，凭什么每次都要我去哄她？说的人越说越激动，听的人呢，频频点头。你看，夫妻关系里会冒出这个凭什么，职场关系里也会冒出这个凭什么，亲子关系里呢，还是冒出了这个凭什么。彼此相爱，一起来欣赏。

明明是最亲近的人，明明原本只是一件小事，可一旦凭什么这三个字在脑子里想起来，就像被按下了某个开关，谁也不肯先开口，谁也不愿先让步，最后一段好好的关系就那么僵在那里，越拖越凉。朋友，你有发现吗？当凭什么这三个字在脑海中响起，你根本停不下来，它仿佛像一个复读机反复的播放，越播越愤怒，越播越委屈。你以为自己在坚持原则，其实呢，早已被情绪绑架了。那么凭什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背后藏着哪些情绪？比如其中一个就是受伤，源自曾经不被公平对待的痛苦。凭什么是我先低头，明明是他错得更多？这话表示这人受伤了，觉着自己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而对方却安然无恙。这种不公平的感觉像一根刺扎在心里。受伤的本质是你期待被公平对待，却觉得现实允许了不公平发生。你在乎的不仅是这件事本身，更是凭什么受伤的是我？医治我，一起来收听。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发现吗？在凭什么背后还有一种是恐惧，怕被看清，怕被得寸进尺，会想如果我先道歉，他会不会觉着我好欺负？这不是这人小气，是他心里真实的恐惧。他怕自己的善意被当成软弱，怕这次低头了，下次对方更肆无忌惮。恐惧的本质是这人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被保护，所以只能靠自己守住防线，以为不低头是在保护自己，其实呢，是在用骄傲为自己筑起了一面墙。是的，最终的真相是骄傲。换句话讲，我的尊严不能被践踏。尊严这个词，冲突中常常变成了一种武器。真正在捍卫的，可能不是尊严本身，而是我不能输掉的形象。骄傲的本质，是人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关系的修复更重要。其实啊，朋友，这不是在维护尊严，是在维护那个永远正确的自我。谦卑，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有时候凭什么这三个字背后的真相会同时出现？受伤是源头，恐惧是防御，骄傲呢，就是那堵墙了。他们联手制造了一个声音，让你相信低头就是输了。坚持凭什么的人，往往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只要我撑得够久，对方就会先低头，我就赢了。可现实往往不是这样，两个人都在等对方先低头，结果等来的不是道歉，而是疏远。人以为是在维护尊严，其实是在互相埋葬关系。那个你曾珍视的人，就这样消失在了凭什么的沉默里。有些人撑到了对方先低头，但关系已经变了，道歉变成了形式，和好只是表面，心里那道裂痕没有愈合，反而积攒了更多的账。下一次吵架，这些旧账会被翻出来，成为新一轮凭什么的弹药。就算对方真的先低头了，你以为自己赢了吗？你可能赢了这场战役，却输掉了关系的温度。对方可能是为了息事宁人才道歉，心里呢，早已关上了对彼此的心门。实价的爱，一起来欣赏。

0: 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是的，亲爱的朋友，关系的本质从来不是谁对谁错，关系的本质是我们还在不在一起。当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时候，就已经在把对方推开了。冲突的根源不在外面，在里面。圣经有经文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内心深处的私欲来的吗？这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视角。冲突的根源不在外面，在里面。不是对方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内心的那些渴望，想要被认可，想要被公平的对待，想要掌控局面，在驱动着人的反应。亲爱的朋友，当你不再被情绪绑架，你就可以重新选择。而情绪如何不被绑架呢？当你借着祷告，借着神的应许来到他的面前，他赐你能力的时候，你就解脱了。你可以选择先低头，不是因为你错了，而是因为你不让骄傲继续地捆绑你。先和好，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是因为你真实与神的关系和教导，你真实与人的关系胜过你的面子。先开口，不是因为你软弱，恰恰相反，真正坚强的是你自己。你有足够的勇气做那个先行动的人。那时你会发现，当这样做的时候，那股凭什么的能量被转化了。它不再是摧毁关系的炸药，而是重建关系的动力。当你真正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朋友，你就自由了。何等恩典！一起来欣赏。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0: 一位独一的真神，一个叛逆的国家，一群被掳的百姓，一位流泪的先知，交织成一篇激动人心的哀歌。
1: 先知耶利米在哀歌之中哀悼国家的灭亡，呼求神的拯救，并勉励百姓信靠神。
0: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耶利米哀歌》。

0: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继续研究查考耶利米哀歌。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对耶利米哀歌第五章，也是最后一章的研习了。耶利米哀歌的第五章有着22节的经文，这是离合体的结束。但比较特别呢，每一节并不是用字母的顺序来做开首，所以呢，它又不是真正的离合体。来到了这一章，作者呢是以散文诗作为那个表达的方法的。这一章比较着重音韵的配搭，作者使用了原文同音字的字数呢，占了整首诗的差不多一半的内容。而每一节有一个诗句，比之前的四章呢来得更加的简洁了，缩短了的诗句数目配以音韵，令这一章的经文呢流露出明快激昂的节奏感，再配合这一章的主题就是向神祷告，就结束了整卷耶利米哀歌了。我们看到第五章的开始还有它的结束都是呢用了祈求的话语的，耶和华求你纪念，还有就是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在这一章里头，我们可以把经文内容呢分成了两个主要的段落。第一段是1到18节，这一段呢是作者求神纪念所看见的。第二个段落呢就是19到22节，这个段落是求神动工。我们先来看第五章第一段，就是那1到18节这个部分。在这里作者祈求耶和华观看犹大国的苦况，一开始就是说耶和华求你纪念，作者切切地祈求神垂听他的祷告，他求神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记着他们的苦难，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观看就是眷顾的意思，作者求神眷顾他们所受的凌辱，希望耶和华来安慰他们，为他们伸冤，快快地施恩救援。然后2到18节呢，作者就从三个角度来描绘犹大国的遭遇了。2到10节呢，这描述的是一般的情景，以我们作为了一个主体。11到13节呢，就是个人受苦的情景，用了不同的群体的遭遇来作为了例子。到了最后14到18节呢，这是犹大百姓他们的情感表达了。作者在这描述了一段的情景，在2到5节以4个主题表达他们的苦况，当中呢包括了没有安定的居所，第2节看到没有完整的家庭，在第3节生活艰难，在第4节然后是安全受威胁到一个程度，疲乏不得歇息，这是第5节说的。来到了6到10节呢，作者就诉说犹大百姓没有粮食，受饥饿的苦况。原来犹大国被灭之前1个多世纪所发生的事情呢，已经影响着后来的种种的遭遇。那个时候犹大国受到列国霸权的影响，犹大王马拿西执政时候，犹大国已经是亚述的中心的这个的凡属，投降亚述。而来到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呢，列国霸权由亚述转移到巴比伦的手上，亚述的威胁消失了，埃及呢也趁着这个机会控制了犹大。后来埃及王杀了约西亚，也废了他儿子约哈斯做王，另外立了约雅敬。 犹大国就效忠埃及，投降埃及了。后来巴比伦成为列国霸权，那么约雅敬就需要向巴比伦朝贡，终止了犹大臣服埃及的关系。而往后犹大也背叛了巴比伦，与埃及结盟。因此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讨伐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当时埃及可以说是犹大所依靠的一个头号的盟友了。故此呢，犹大国可以说是在被灭之前的一个多世纪呢，就已经一直神服于埃及或者是亚述。这样犹大国希望生活安定，得到温饱，他们宁愿依靠埃及，依靠亚述，也不去依靠那一位与他们立约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神。这种的做法呢，不但影响了那个时代的百姓，也就是所说的列祖，其实呢也影响到他们的后代，也就是面对亡国的这一群的百姓。这样呢，就像父母没有好好的教导儿女做好榜样，结果呢令子女的品格受到影响，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了。就是当父母离开世界，但这些影响呢仍然在后人的生命当中在继续的。列祖和百姓不听神借着先知给他们的劝告，他们呢去敬拜列国所尊崇的偶像，所以现在百姓就要担负他们的罪孽。犹大国不单不能够得到安定，人民呢更加是面对饥荒，他们的地位比奴仆还要低，要受奴仆所控制。他们虽然辛辛苦苦地从地上种得收成，却要受那些住在旷野的强盗，他们呢用刀剑来抢掠，于是饥饿令他们生病，皮肤变黑了。
1: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至于11到13节呢，就描述社会上不同群体他们所面对的苦难。他们当中有妇人，有处女，有首领、老人、少年，也有孩童。其中处女呢，是那些失婚却没有结婚的女性。至于老人呢，就是指长老，他们原来是有责任领导百姓处理诉讼的，但是国家里的女性被强暴了，表明这个国家很软弱，根本也没有人能够保护他们，结果使他们呢被人凌辱。首领被吊起，吊起呢就是挂起来，以前的人被处死会把那个尸体呢挂起来示众的，所以吊起首领就是说呢已经处死了他们。长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少年人和孩童本来呢是应当努力的去学习的，由妇人来推磨谷物，但是现在的情况呢却是由少年人由孩童干粗活，大家的生活都很苦了。14到18节，作者总结了他们心里的悲哀。长老在城门口为百姓处理诉讼，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事情。以前的安定、快乐、跳舞、繁荣都已经没有了，而代表地位、尊严、权柄的冠冕也都没有了，一切换来了悲哀，心里发昏，眼睛昏花。犹大国呢，这个时候已经成为荒凉，野狗在那儿徘徊，随意的走动了。好，我们再看呢，19到22节，作者呢向神诉

0: 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第十九节呢，可以说是第五章的中心思想。耶和华是亘古不变，世世代代永远坐着为王的这样一位神，他是至高的，至伟大的，他的王权，他对万物的真理都是不变的。即使这个世界改变了，即使他的选民以色列曾经背逆他，但是耶和华仍然做王做主，他仍然是信实可靠的。只要犹大人向他呼求，神呢仍然是愿意来拯救他的子民，扭转他们的苦况的。而因着这一个信念，犹大人呢就继续的来到耶和华的面前祷告，寻求解救。所以到了第二十节，作者就问耶和华，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这是对神的疑问，或者是一种的控诉。但是作者仍然深信耶和华是愿意拯救他们的主。既然神是永恒的，也是永远至高的，那么呢，第二十一节作者就呼求神，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作者在恳求耶和华使犹大回转，这里说的是神人一同的回转，神转向犹大人拯救他们，同时呢，犹大人也转向神，悔改了，专心的向主信靠主。第二十二节作者继续的询问耶和华，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这样的一种的提问呢，跟二十节呢是一样的，都是作者表达了自己心里的疑惑，他想问神是否永远真的不会弃绝他们呢，在反问神。虽然他内心的相信神一定会拯救犹大国的，但是就在写下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呢，这是国家灭亡不久，也没有任何复兴的迹象，所以作者的心里呢难免是疑惑的。在等候当中，他的心灵呢充满了挣扎。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个疑问的诗句来结束这一章的经文。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总会觉得哎，好像呢不完整哈，不顺畅。其实原来这是犹太人他们的一种表达的方式。旧约的先知书呢，就有过以悲观或者是凶兆这种的笔调来结束的例子。啊，好像呢，以赛亚书66章24节，还有呢，就是马拿基书4章6节，都是这个类型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耶利米哀歌呢，也是这一种的手法。
1: 耶路撒冷沦陷，犹大百姓被掳，目的是呼吁神的子民悔改归向神。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哀歌》。
0: 好了，当我们看过了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的经文重点之后，我们又怎样把所学的神的提醒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想呢，在谈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留意三个不同的层面，三个不同的重点。第一个是关于我们祷告生活的应用。第二方面呢，就是有关我们对神的认识、了解，知道神沉默的宝贵。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学会活在当下。啊，我们逐一呢来啊分享哈这些应用的重点。第一方面，刚才说了是祷告的内容。那弟兄姊妹，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问过你， 如果在苦难当中

0: 当中你向神祷告，但是只可以提出两点的内容，那么你会选择提出哪两点呢？今天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的作者，他选择了两方面，两点，一方面是求神看见，另一方面是求神动工，这两点。他求神看见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由神呢亲自来看，亲自来判断各方面的对和错，黑与白。另外，他求神动工，从现在神没有回应，到呢往后他帮助犹大人回转归向他，这是神要动工的事情。我们看见作者呢，在他的痛苦当中呢，他伤心、悲痛，心里矛盾，一方面感觉到这的确是犹大人应当承担的结果，但是他还是看到百姓同胞的苦难，因而感觉到十分的难过。不过呢，作者对神同时呢是有着很大的信心的，因为他不用个人的方法，也不用呢这个眼泪的公式，又或者说他不是想用一种表明痛苦的态度，然后希望神受到感动就快快的回应。作者不是这样，他只是坦白的把实在的状况告诉神，然后怎样呢？求神动工。既然耶和华是执掌王权的，是居首位的那一位，那么作者把这个主权交给他的时候呢，神就会亲自的动工。作者能够这样平静的去表达出这两方面的祷告，是因为经过了之前四章经文里面情绪的抒发了。在里面作者为犹大人的痛苦还有受到的凌辱，他流泪，他悲伤，也为着君王、先知、祭司和人民悖逆神行不义而责备了他们。他也为到耶和华有应许，愿意赐福和教导人民，他在感恩，也为着仇敌残暴的对待犹大人呢，他愤怒不满。他更为了耶和华垂听他呼求，愿意靠近他，为他伸冤而感到安慰。在这些的困苦当中，我们看见作者呢抒发出相当复杂的情绪，这样呢使他的内心能够重新的来整理事件，学会怎样的面对，找到向前走下去的那个焦点，那个的方向，以致最后他能够安顿下来，好好的向神祷告祈求。这是我们在今天耶利米哀歌第五章当中一个重要的功课，重要的学习。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那弟兄姊妹啊，在耶利米哀歌里，除了学习我们在祷告中要认定神之外呢，我们在一种沉默当中等待呢，这也是相当宝贵的，沉默的宝贵。因为人呢，都需要时间来沉淀、消化我们内里的心情，所以呢，神也会以沉默来让我们操练成长。我们可以尝试想一想，如果我们是耶和华，看着犹大的苦况，我们会说什么呢？是跟他们说，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只是你们不听吗？这样呢，百姓可能觉得耶和华在雪上加霜。又或者我们是这样说吗？神是这样说吗？我已经应许将来犹大国会复国的。这样的话，当时对他们来说呢，也是相当遥远的事情，而且这样对安慰他们，并且帮他们认真反省自己的罪呢，也是没有帮助的。好，是这样说吗？我用神迹令你们回复以前的繁荣，然后事情就实现了。其实这样更加不好，因为这样会纵容了他们，让他们不能反省自己真切地经历到律法所记载的敬畏耶和华、遵守他诫命就有福的这样的应许。好了，经过刚才的思考呢，似乎说什么都不是很适切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对象，那可以怎样做呢？原来啊，神的沉默就是容许犹大人有空间表达他们的伤心、控诉并且反思。其实神很愿意与人一同哀伤的。当主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走到拉撒路的坟墓前，看见所有人在为他哀哭。那时他并不是立刻高声说，大家不用哭，我会令拉撒路复活的。不是这样，主耶稣乃是跟他们一同哭，和他们一同表达内心的哀伤，对拉撒路的怀念，然后他才使拉撒路复活。耶和华神的沉默表示了他接纳犹大人内心的挣扎，认同了他们的痛苦。其实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认为神并没有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察觉不到神已经表示过了，也可能是因为他正在表示沉默，因为他明白到我们真的需要停下来，在等候的过程里重整自己，预备自己，承载神的话语和帮助。所以呢，神的沉默就是他爱我们的一个明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很愿意默默地陪伴我们度过这样的一段日子，并且呢，他也完全接纳我们的思绪起伏，就像他对待哀歌的作者一样。我们要学会沉默的宝贵。第三方面，我们要学的那个的功课呢，就是活在当下，活在当下。透过哀歌作者对耶和华的呼求，在当中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到神是有他的时间、他的工作的，而且呢，他会按着他的心意来呢改变历史。在犹大国灭亡的历史当中，神曾经应许被掳的犹大人是会回归犹大故土的。最后呢，在主前538年，也就是亡国之后40多年，犹大人就第一次的回归，后来呢继续有第二次、第三次，这些的历史记载了在以斯拉记还有尼希米记当中。犹大人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生活，重建圣殿，回复宗教社会的 这些制度了。另外，神也曾经在1000多年前应许过以色列会复国的。最后呢，这事情在1948年也实现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不一定能够呢很快的就看到它的成就，而我们的困难也不一定可以快速的就得到了解决，有一个好的结果。但是我们却可以继续的好好的交托给神，让神来看，让神来动工。
1: 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0: 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1: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2: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陪伴你继续来聆听的属灵书籍是《上帝出难题》。这本书它的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上帝出难题》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与读者探讨关于圣经的价值观的一本书。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里面，史特伯牧师提出了13个主题，都是在圣经里面耶稣的教导。而当这些教导如果以人性的视角来看所产生的矛盾，基督徒该如何因应呢？这本书里面，史特伯牧师结合了他搜集的资料以及多年来侍奉的经验，整理出关于饶恕、寂寞、无力、悔改、永生以及守贞等等13个主题。之前多多已经分享了书中的3个主题，分别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以及要学会原谅你自己，还有持守圣经的原则。今晚我们要分享第4个主题，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好朋友，我们这就一起来听听《上帝出难题》这本书要说的话。

书说话。多多要陪你读的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书《上帝出难题》。今晚呢，多多要为你分享这本书里的第四个主题，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书中作者史特伯牧师说，你只要尝过伤口抹盐的滋味，就知道那是何等的痛。食物过咸，你很快就会把它吐出来。太强烈的光也会让我们的眼睛不好受，就好像当你行驶在双线的高速公路上时，对面来车的远光灯总是会感到刺眼，并且不得不回避视线。同样的，某些基督徒的问题在于，即使是好意，也会让人们小心地保持距离，而不是乐意地来亲近上帝。至少史特伯牧师在他信主之前就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史特伯牧师说，基本上有四种基督徒会令他对信仰失去兴趣。如果说你是慕道友的话，可以听听看哪些部分你认同。而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多多也希望你能够诚实地问问自己，是否符合其中的某一个类型呢？首先是具侵略性的基督徒。当史特伯牧师还在芝加哥论坛工作的时候，他经常会在上班的路途中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总是会站在街角用扩音器大声地说话，虽然听不出他到底在说什么，但是他手里拿着圣经，情绪激动的时候还会在空中挥动着。每当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史特伯牧师就会对自己说，如果基督教是这个样子的话，别指望我会相信。史特伯牧师也说到，当他走在路上遇到基督徒将宣传品硬要塞给他的时候，他就会随手丢到垃圾桶里。或是当狂热宣讲圣经的夫妇来敲门的时候，史特伯牧师他就会假装自己不在家。因为这些基督徒总是迫不及待地要和你谈论信仰的时候，却往往来的不是时候。另外一种令史特伯牧师感到反感的基督徒，就是所谓的陈腔滥调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对信仰的认知非常浅薄，以至于所说的话语就像是印在基督教卡片上那些逻辑简单的陈腔滥调。当史特伯牧师问他们有关基督教比较深奥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也总是毫无深度，或是根本没有反应。似乎基督教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理性。这就令史特伯牧师认为，他们怎么能够相信一套他们显然没有仔细想过的说法呢？还有一种圣洁高傲的基督徒也令人退避三舍，因为呢，他们总是会给人那种沾沾自喜又自以为意的态度，总是看自己比真实的自我还要好。这样的态度也非常令人感到气节。最后呢，就是表面的基督徒。

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作者史托伯牧师在书中特别提到，让他信主的过程中影响他最深的就是琳达和杰瑞这对夫妻。史托伯牧师说，他们很真实，不管在人前或是人后都一样。史托伯牧师说，他们就是因着这点成为我的盐和光。他回忆起几年前他们和我们住在同一栋公寓大楼，彼此都很熟悉。其实是我们的女儿艾丽森和他们的女儿莎拉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但是琳达和杰瑞并不知道当时我和妻子是如何睁大眼睛的检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因为他们很直接的对我们表明他们是基督徒，让我好奇的想知道他们的信仰有多真实。我们想知道他们对那些不认同他们信仰的人有没有抱着圣洁高傲的态度，他们如何处理婚姻中的冲突，他们是否戴着基督徒微笑的面具假装自己从未生气、忧虑或沮丧。我们想知道他们有没有说实话，会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要是我们做了伤害他们的事情，他们会不会怀恨在心，他们对生活中的小事有没有诚实，在别人的背后又说什么样的话。我们就这样观察了好长一段时间。如果你知道我们有什么发现，他们简直是完全的无懈可击。他们以温和的态度接待我们，谦虚而不骄傲，愿意承认错误，急着解决冲突，不掩饰自己性格的软弱，并且尽力加以改善，拒绝演戏，假装基督徒总是过着快乐的生活。他们会坦白自己不时的需要面对信仰的挣扎。这些是我们主要的发现，但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点，就是随着时光一点一滴的流逝，我们看到一个愿意更像耶稣的真实渴望。琳达和瑞杰活得很真实。圣经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史特伯牧师说，我认为琳达和杰瑞就是光和盐。史特伯牧师在书中对基督徒的读者这样说，我无意让你变成偏执狂，不过如果你是基督的跟随者，你需要知道这一点，那就是你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监视。无论是你的朋友、你的邻居或是你相识的人，他们都在探测你的生命是否带着虚伪，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你是不是冒牌的基督徒。而他们的观察所得，不是会阻碍，就是会激励他们对基督信仰的追求。所以史特伯牧师对基督徒说，来吧，不要说假话，你能诚实地说，人们会在你身上发现和琳达跟杰瑞一样的完全人格吗？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人设，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但是耶稣的教导是，我们应当如光和盐一样的发挥存在的果效，如光发挥照在黑暗中的果效，如盐发挥调和以防腐的果效。而这正是神的儿女，也就是基督徒在世人中间能够发挥的果效。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是书中的第四个主题，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希望透过这本书的分享，让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中把信仰生活化，听到也要行道，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也能够活出使人得福音好处的生命，是真实的，也是合神心意的。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真儿老师和小草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真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雨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雨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哦，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雨泽弟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雨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熟龄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这儿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真儿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我们这哪里有不熟龄？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3: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4: Wonderful，
3: 哎 ，awesome。 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雨泽弟。你觉得呢？
4: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真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
3: 就遇到了美女，
4: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3: 抓人眼球了。
4: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3: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4: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
3: 是
4: 被改变了。
3: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真的。我们刚刚我们雨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4: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 快呀，
3: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4: 当然，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4: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个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3: 就是会看那个人，
4: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人觉得让他说两句呗。
3: 啊、
4: 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雨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吸引的。
3: 对对 对, 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真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4: 对，
3: 那个才
4: 这种人多来吧。
3: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4: 当然，
3: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说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3: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4: 归属感。
3: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
4: 通用的，
3: 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动。任何，
4: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3: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4: 没错。

0: 常这样的美呢，带给我们人的那个感受，就不单单只是短暂的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或者是让我觉得很虚荣，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觉得哦，我也沾光了那个感觉，而是会从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极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仔细思想，就是我们对我们身周围所有熟悉的人，你去仔细思想第一次见他的感受，和到如今你由于深交之后再建立这种关系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当然，
0: 甚至男孩子对女孩子的认知那更加，因为我们说男孩子是外貌协会的，你是吗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
1: 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貌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貌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才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念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的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男
0: 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认为说啊，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你看张世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 亲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父。
1: 我其实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郑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郑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哦，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我是珍儿，
1: 我是雨泽，
0: 拜拜，
1: 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在今天我们要来读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二章。这章呢，多多要分两次的节目陪你来读，也为你分享神责备以色列离弃活水的泉源这个主题。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九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焰，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挪弗人和达比逆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事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二章的一到十九节，主题是神责备以色列离弃活水的泉源。一到十九节是耶利米书第二章的第一个段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看见许多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国家，在经过长久的时间之后，信仰的传承就会变成只是一个传统，或者说是一个文化了。久而久之，这个国家的百姓就会把信仰当成是风俗，是信仰的习惯，也渐渐的会忘记了信仰的真谛。其实信仰不仅仅是外在的仪式而已，也包括了我们内心与神的关系。可是先知耶利米他所服侍的那个世代正是如此的情况。神的百姓将敬拜神只当作是风俗习惯，是信仰的传统，他们与神没有关系，甚至他们还会热衷参与占卜、星象、算命、交鬼等等，跟随了异教的风俗。有圣经学

善尽他保护的责任。但是到了第四节到第八节，我们会发现神说话的口吻转变了，似乎是一个心痛的丈夫，因为以色列成了背叛丈夫的女人。第五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这就是指以色列百姓有了混合式宗教的信仰状态，他们一面敬拜神，却也一面拜偶像，甚至将外邦信仰的风俗完全搬过来对待耶和华神。第九节开始，耶和华神成了一个开庭审理的法官，他质问以色列百姓。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这里的争辩完全是法庭式的用语。十一节说，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这段话就是神讽刺他的百姓。

书二章十节，神直问他的百姓说，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考察，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神要他的百姓去基提海岛看看，他们有没有换过他们的神吗？这个基提海岛应该是指希腊的泛称。自古以来，希腊就是一个崇拜着许多神明的地方，但即使是这样，他们都还不敢轻易地淘汰任何一个他们所崇拜的神明。而基达，我们知道基达是以实玛利的儿子，也就是阿拉伯游牧民族，他们是实行许多泛灵崇拜的，也就是不论是日月星辰、山川河水，他们都到处拜，也不敢随便淘汰一两个。可是南国犹大人，他们拥有神的律法书，有神所赐的律例典章，他们的历代祖先在信仰上传承了宝贵的属灵资产，每一年也有节庆可以提醒他们思想神的作为。可是这群属神的百姓却选择去拜那些跟他们的历史毫无关系，而且是人自己杜撰出来的神明。十三节，耶和华神愤怒地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十四节到十八节，耶和华神直问南国犹大百姓，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罪是什么，这样当他们受审判的时候才能心服口服。神要让他们知道，国家面临的外患以及社会的道德腐败，并不是神为他们制造的，而是他们的悖逆所造成的。十四节和十五节说，以色列人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这是指南国犹大人战争失败，被敌人掳到他们的国家成为奴隶，甚至连后代子孙也都继承了那奴隶的身份。这里所说的战争有可能是指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灭掉以色列的那一段历史。16节说，挪弗人和达比尼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里所说的挪弗跟达比尼都是埃及的城市，就是描述埃及军队对他们的摧残。我们知道埃及和亚述一直以来都是以色列的宿敌，他们也都是盛行偶像崇拜，行邪术，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国家。所以神责备以色列说，为何在埃及的路上喝西河的水呢？为何在亚述的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西河有可能是指尼罗河支流，而大河的水有可能就是指幼发拉底河。神责备他们，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的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十九节，主题是神责备以色列离弃活水的泉源。在这个段落里，我们看着神借着他的先知耶利米对他的百姓说话，神要让他的百姓知道，不存敬畏神的心乃是恶事，是苦事。弟兄姐妹，愿我们以神的话为警戒，不要像破裂的池子，无法盛装神的祝福。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如是，
0: 再次谢谢如是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很多弟兄姐妹关于信仰、关于圣经的一些属灵的问题。今天呢，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此前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呢，跟赵儿姐有过回答，但这一次呢，就更加的细节，也更加的特别。有两位朋友，一位呢是8278的朋友呢，说你们好啊，两位老师在主里问候你们平安。学校啊，让孩子清明节去烈士园扫墓，拿花向烈士纪念碑鞠躬。我想问的是，作为基督徒的孩子，我可以让孩子去扫墓吗？另外还有一位叫做 Carol 的姐妹呢，也特别的提到了这个问题。她说呢，我非常感恩你们的分享，陪伴我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有关孩子清明节扫墓的问题啊，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姐妹家里有一个初中的孩子参加了班里组织的清明节扫墓的活动，在整个过程当中，老师就不断的高举这些所谓的革命烈士所做出的牺牲，如果没有这些革命烈士的流血牺牲啊，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生活，类似于这样的表述啊，可能会很多。孩子回家之后啊，状态就很不好，似乎啊有了开始对神的话语的抵触，没有了对神话语渴慕的心。后来啊，姐妹也警觉到孩子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就是谎言与真理，为孩子迫切的祷告，之后孩子的状态慢慢好了。我想问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该如何，或者说从哪些方面提前对孩子来进行教导？当孩子陷入到这样的征战当中，我们做父母的又可以做些什么？
1: 这两个问题真的问得非常好，而且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一起来回答也是非常必要的。那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有传统的文化，那基督信仰是后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文化之中的，那我们有很多的民事要处理和解决哈。这些的议题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才面对的哈，而是早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就开始的这个礼仪之争，以至于明末清初百年的礼仪之争一直在探讨的一个议题。首先在当时，耶稣为了传教士利玛窦指出中国祭祖和尊孔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属于民事，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呢，就要反省它是民事呢，还是一个宗教事宜哈。从学校组织烈士陵园扫墓，其性质呢，主要是用于思想教育和纪念烈士为国家所做出的这个牺牲。那我们从这个场所来看，它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而非宗教的寺宇哈。从这个活动的目的来看呢，它其实为了纪念先辈的牺牲精神，但呢不是向亡灵祈求保佑啊，或者是通过祭祀达成某种属灵界的交易。单纯从这个问题，从一个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属于民事礼仪这个角度其实是比较合适的。
0: 也就是说，其实它并不是我们所谓的拜偶像，但是他的确因为进入到这个场所会比较的敏感，比如说墓园，比如说有纪念碑，那这个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的确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地理位置，或者说敏感的一个话题。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民事，我们就先不要上纲上线，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肆无忌惮的，我想去就去，想去墓园扫墓就去扫墓，想鞠躬就鞠躬，而是应该我们要从圣经当中有平衡的智慧。
1: 对，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界限的划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拒绝迷信的行为哈。比如说面对为国捐躯的烈士，我们可以以鞠躬或献花这种礼仪性的行为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尊敬，那当然他们也确实是值得被尊敬的。但是如果涉及到烧纸、上香还有跪拜和供奉，那这些典型的行为就是我们华人文化传统中带有强烈的供养亡灵或者祈福的宗教意义。这样的时候呢，基督徒就应该教导孩子啊，避免参加。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要反思的，到底什么是拜偶像啊？那我们通常来讲，拜偶像，好像我们只是到了那个场所就叫拜偶像，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拜偶像不仅仅是局限于在外在的动作哈，正如这个听众朋友所言的，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内心有没有向人、向物或者向权力去祈求那些唯独神能赐予他百姓的这个平安和福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行为，即使我们没有在殿宇，甚至我们在教堂中，我们可能依然在神的眼中是拜偶像的。所以这个界限我们是要清楚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位家长啊，可以放轻松的来看待这个议题，孩子是处于在民事还是宗教的一个行为。
0: 在箴言书十六章二节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其实在我们很多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民事啊，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啊当中所带出来一些东西，在我们人看来不打紧儿，没啥事儿，但是在神的眼中看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也需要学会从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人今天所面临的困顿。我们要完全相信我们的神了解我们，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体恤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些，因为他早已都经历过，甚至他战胜了这一切。所以当我们基督徒的孩子遇到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相信对于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哈，心中会有惧怕，说完了，我的孩子是不是得罪神了，哎呀，你看我们追求圣洁，追求圣洁，这没圣洁还被污秽了，大家一定都有这样的恐惧。但其实我们也鼓励大家先要把这个恐惧拿掉，因为爱里面没有惧怕，神足够的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很多的一些困境，他也知道我们所面临的甚至是一些逼迫，所以神会在这个期间去保护我们。如是老师，我想问一问，比如说对于我们的基督徒的父母，他们可能接下来还会遇到类似这样，因为每年到这个清明节的时候都得去祭奠一下烈士。当然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因为当年那么多的人为了守家卫国，所以今天才有了我们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在内心当中是有一份的欣赏和敬重的。但是如果老师要求这个孩子们有一些类似于像拜偶像的行为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在此之前可以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来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呢？
1: 那这个问题很好，也是我们第二个听众要问的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不应该只给孩子一个标准答案，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这样一个律法的清单，而是应当提前为孩子穿戴全副的军装，帮助他们理解信仰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预备真理，要让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当他们有疑问的时候，当他们可能会面对和参加的时候，父母就应该提前跟他有这些具有争议性话题的一个探讨，并且呢，建立一个开放的对话的空间，不要等到事情来了才焦虑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父母也需要教导孩子神学性的分辨。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哎，我自己都不太懂，我怎么教导孩子呢？那这个也恰恰说明我们需要去装备。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可以鞠躬表示敬重，因为他们是勇敢的，但是我们不跪拜，因为我们只跪拜敬畏神。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引导孩子，烈士的牺牲他带来的和平，让我们有了今天的繁荣，让我们今天有了这样的生活，我们需要感谢，但是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才为我们的生命换来了永恒的和平和灵魂的安息。第三方面就是很重要的，是说如果我们孩子因为惧怕老师或者是因为压力而做了一些违心的事，那我觉得作为父母也应该效法基督，在他们不明白真理而感到困惑的时候去体贴他们的软弱，并且告诉他们的软弱，最重要的是陪伴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真理，并且一直的信靠真理。
0: 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基督徒的父母呢，我们有的时候啊也会很容易陷入律法主义啊，我们会拿神的律法去要求我们的孩子。你会发现律法主义通常都是拿律法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呢，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在世上也会因为自己的工作撒个小谎啊，拍老板的马屁啊，亦或者说我们在同事之间会有八卦啊，会有论断啊，我们觉得这事没事儿。但是我们的孩子一旦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说啊这不对哈，所以 以其实作为父母，我们自己首先要谦卑下来。我自己前一段时间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教养儿女的这件事情上，我一直认为说我是你妈，所以我有权利教导你，或者说啊，我的属灵生命比你成熟，我当然可以打起圣灵的真理的棍棒来教导你。但是事实上在前一段时间的跟女儿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她去参加比赛，然后我认为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她不行，她根本不可能有好的结果，但是我却忘却了她是神的孩子。所以那一天早上起来在为她祷告的时候，我一直祷告是主啊，你让她参与一下就行了，只要不紧张正常的发挥就行了，我压根没有祈求我的女儿在比赛当中有好的成绩。但是在那一天祷告的过程当中，圣灵就突然的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对神没有信心，他是神的孩子，那你要交给神。果不其然，那一天我的女儿就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因为她在那个比赛当中拿了金奖。弟兄姐妹，我并不是因为她拿金奖而开心，而是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女儿面前有极大的属灵骄傲，我在女儿面前有一个极大的不仅是属灵啊，还有权柄的骄傲。所以这种骄傲让我没有办法意识到，哦，他是神的孩子，我只是个管家，所以神给他赐予什么样的恩典我无权干涉。我却没有意识到我应该要在我的孩子面前也先活在一个谦卑的生命状态当中。特别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自己要谦卑，然后同时也要把我们谦卑的对真理的渴慕的状态呈现给我们的孩子。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我们要提前装备的，但提前装备孩子的前提是我们自己先要被神的话语装备包裹沉浸，让我们才可以跟孩子在交流当中能够自然不自然的啊，站立躺下都在传讲神的话。那这也对于我们今天的父母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的孩子所面临的属灵的征战和恶势力的征战比我们小的时候我觉得更加激烈了，因为现在撒旦渗透网络，所以年轻这一代比我们更不容易。那我们就更要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站立起来，哪怕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哪怕是我们自己要穿上全副的军装站立起来，像一个战士一样来守卫我们孩子的心灵的净土，我们都必须要更多的去学习神的话语，亲近神，装备自己在灵命上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不仅是给孩子做榜样，更是成为我们孩子的守护者。
1: 刚才牧师说的非常非常的好哈，那所以作为家长的，我们不要把孩子交给社会，也不要把孩子交给教会，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孩子自己抓在上帝的手中。在教会它只是半天的时间啊，在社会是周一到周五，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中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刚才牧师提到的这一点其实是我们每个家长都应该重视的议题。
0: 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鼓励我们和孩子每天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所爱的人，为在上掌权的祷告，因为这是培养他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的责任感的一种方式。不要把我们的孩子过度的带离他们的生活哈，就是啊，我的孩子不去参加哈，或者说拒绝参加学校的这种活动，其实你反而让孩子对我们的信仰有了更多的挣扎。要相信我们的神足够爱我们，而我们在爱里应该是没有惧怕的。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问安，您好吗？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来跟您讲另外一个系列的故事，就是关于祷告的话题。那这个关于祷告的话题呢，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不陌生，我们呢也每一天都需要透过祷告来与神亲近，来告诉神我们所想要的，同时呢也透过祷告知道神所想的，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祷告当中建立与神相亲相爱的关系。不过今天开始呢，在喜乐灵城中，正儿要跟您分享另外一则小寓言故事。透过这则寓言故事呢，我们来看一看到底祷告意味着什么。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您的圣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你都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更赐给你所有的儿女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借着祷告可以与父相亲，与子相爱，与圣灵相通。求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天在祷告当中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更爱祷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就开始讲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小蜜蜂灰灰是一个勤劳勇敢的好孩子，只是啊，他性情非常着急，一刻也不停地忙碌着。蜂王妈妈想要召见他都找不着，即便是找到了，灰灰也总是急急忙忙地打过招呼就飞走了。他每天都说嗨拜，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快点快点。他的兄弟姐妹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急躁，本来蜜蜂一生就够短暂的，灰灰让所有的蜜蜂都觉得很紧张，好像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一样。只有灰灰的室友兄弟知道他的秘密，原来啊，因为他还是幼虫的时候，差一点儿就被树林里来偷蜜的大熊一口吞吃了。那一次啊，要不是因为蜂王妈妈率领整个王国的蜜蜂奋起直追，猛烈攻击，大熊最终落荒而逃，要不然就没有了今天的灰灰。但在那一次的惊险之后呢，灰灰从此不能安睡，他紧张会有第二次被袭击，也害怕一觉醒来就成为某人或者是某熊的美餐。所以当其他工蜂们都疲倦休息的时候，他却不能睡觉，紧张地醒着，预备随时逃命。加上白天他辛苦做工，很快就神经衰弱，更加无法安睡。这样的恶性循环也让他神经紧张，每一天啊，都觉得自己的寿命快到了，必须赶快做工，免得辜负蜂王妈妈的爱和信任。可惜的就是，虽然他心中很爱自己的蜂王妈妈，却不知道怎么与她相处。 每一次蜂王召见他，他都来去匆匆，不多留一秒钟。妈妈很想帮忙他，安慰他的情绪，但他都没有给别人足够的时间了解他的问题。有一次蜂王妈妈再一次召见灰灰，并且命令他停留十分钟，等别人讲完话再走。灰灰乖乖安静地站在蜂王面前，虽然是妈妈，但却让灰灰心中都是敬畏，没有亲密感。妈妈问他，孩子你好吗？
11: 回答蜂王，我好。
10: 你可以告诉妈妈为什么你这么忙碌，没有时间来和我说说话吗？
11: 回答蜂王，我很忙，我需要做完我该做的事。
10: 听说你晚上睡不好是吗？
11: 哦，没有什么问题，我照样工作。
10: 那你愿不愿意每一天来我这里报告一下你的生活和工作，还有身体健康的状况呢？
11: 我不想浪费时间，我也不觉得您会感兴趣，您有千千万万的孩子，怎么会在乎我这个小小的蜜蜂呢？
10: 没想到听完他的这一席话，蜂王妈妈勃然大怒。
11: 我是如何感受的，你没有资格来替我说话。你觉得你了解我，可以在我面前胡言乱语，那是因为你自作主张，狂妄自大。
10: 灰灰吓傻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想快快脱身。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其实也非常的像灰灰这只忙碌的小蜜蜂，每一天啊都靠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在忙碌着，完全不知道爱我们的上帝究竟期望我们与他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每一天我们的祷告可能也常常停止在 Hi 和 Bye 的基础上匆匆了事，通知上帝我们想要成就的事，却忘记停下来听一听他的心意和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有时候我们甚至也会像灰灰一样，觉得上帝对我们的事不感兴趣，因为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天父上帝怎么会在乎我这个小小的人呢？然而亲爱的小朋友们，神鉴察我们内心深处每一个心思意念，他在乎我们的每一个感受，也体会我们的每一个痛苦，但他期望我们相信他的慈爱，每日都能够学习来亲近他，了解他的性情，学习爱他。在睡梦中，他仍然看顾我们，使白日的太阳不伤我们，夜间的月亮也不害我们。如果被夜晚的黑暗搅扰，让我们害怕不能入睡，他也可以在父母不能安慰和保护我们的黑暗时分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亲爱的朋友，你愿意把生命交在这一位慈爱的救赎主手中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在我害怕不能入眠的时候，求主您帮助我相信您的同在和您的大能，扶持我每一天活在您的慈爱中一无所惧。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鼓励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的第四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你害怕做噩梦吗？你是否每天睡前都会向神呼求呢？第二，为什么爱神的人仍然会遭遇失眠和噩梦的困扰呢？我们该怎么做呢？关于这些特别的讨论问题呢，珍儿非常的期待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讨论，特别是从小教导孩子们关于祷告的真理，能够让他们爱上祷告，喜欢和天父说话，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也能够帮助我们孩子从小学会爱神，用 爱神的方式来每一天度过他们自己与神相亲的时光。好的，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对于喜乐凌晨的回应，都欢迎您在留言板上或者是信件当中让凌晨儿知道。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全家的每一个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玉。
0: 是的，这一周呢，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有万里大哥跟丽月姐他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他们精彩的家庭生命的一个经历和神的荣耀的恩典，在他们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继续他们的精彩的故事。所以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就是你们过去三代同堂，你们每个人的出发点，我觉得很感人的，就是这么的单纯。出于爱神的心，出于爱人的心，出于敬畏神的心，出于孝敬父母的心，让你们始终选择三代住在一起，然后拥有这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觉得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也相信说，对于这个嫁进来的媳妇丽月姐来讲呢，真的是大大满足了你的一个家庭生活，因为他们的家庭生活吸引你。但是结婚之后，这个吸引有没有曾经一度带给你一些冲击？就是好比说，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你是流着泪的去跟万里大哥说啊，你要多一点时间在家，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就是你们的整个婚姻的这个成长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难处和挑战，是不是跟万里大哥分享的是一样的？还是说你有你自己的难处和挑战？
2: 我觉得在家庭里面，就是说三代同堂的这一块呢，完全没有问题。我常常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说，如果一个人不能跟我的家婆相处，你就很难跟其他人相处。意思就是说，我的家婆是一个非常关爱的，她也不会说大声小声的跟你讲话，就是很好的沟通，就好像她也当我成为她的女儿这样子，甚至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在家婆之间，我们有都很好的沟通。我相信是因为真的是，就是我们都来自同样的信仰，然后同样的价值观。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知道说我们的沟通就是在整个婚姻里面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的成长背景、性格、男女思考模式，可能也是会影响一个婚姻里面的沟通。而往往呢，这个的沟通呢，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在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既然大家都已经信了主，也认定了那是我们唯一的上帝，就是基督在我家挂了这么大的彩匾，在那边提醒自己，那我们的婚姻就有神在里面，那我们也必须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经营我们的婚姻，然后我们也愿意的。不是以你的标准，或者是我的标准，而是以圣经为我们的标准，来成为我们走向婚姻合一的这一个道路。刚好这次是说他的父母也信主，所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话题从圣经里面去分享和学习。所以我觉得说他们老人家的走过的这个婚姻道路，也很多时候鼓励我，或者是我对于我丈夫有很多的埋怨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家婆分享。所以我的父说，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认为说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那一个人，但是在我的家婆的眼中呢，他觉得说我了解我这个儿子的脾气，但是你却可以这样子的去忍受，或者是去跟他沟通，他觉得说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他常常分享的啦，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他成为我们婚姻当中的其中一个，在我面对情况的时候，他成为我的一个聆听者，以至于他也可以在他的成为母亲的角色跟一个家婆的角色里面做了一些很好的调和，所以我觉得说他们的的确确成为我们家中的良宝。
0: 哇，太美了！我觉得这个图画只有在基督化的家庭才能够达成。我相信神真的是借着你们过去几十年三代同堂的一个家庭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天国的蓝图。因为首先我们是在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其实总觉得这样的一个文化是需要去推翻的，因为现代的年轻人都觉得我们结婚了一定要搬出去，我们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跟两个老人住在一起。但是在你们的身上的话，却真的是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因为在我自己的成长的家庭当中是四代同堂这样的生活，但是因为几代人都是敬虔的信徒，以至于呢就 你刚刚描述你跟你自己婆婆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发生在我的母亲和我的嫂子之间。我的嫂子可以说，她有任何的事情，我妈妈永远是站在她的这边，来扶持她，聆听她，然后呢，帮助她。所以我的哥哥从来不敢去亏待他自己的妻子，因为他有他的妈妈在那里作证的。所以以世人的眼中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却在这样美好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得到彰显。因为基督徒，我们被要求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而且呢，爱是恒久忍耐。我刚听到一个非常感动的点，就是丽月姐你分享说，你的婆婆发现你生命当中的闪光点，而且鼓励你说啊，我了解我的儿子，你能够忍耐他，你真的棒，哈哈，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忍耐的人，反而激励你更加的学会在爱里面去恒久忍耐。哇，这实在是太美了。那对于这个家庭关系来说，没有冲击，没有难处。那对于你们自己本身，你们的爱和婚姻，甚至是教养子女这20多年的这个历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处和挑战，曾经让你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然后真的是要完完全全的靠着祷告，靠着主，否则的话就是很难去突破的，有吗？有这样的经历吗？
2: 从小孩子出世的时候吧，我觉得说这个新手爸爸真的是不知道怎样做爸爸的一个开始哈。我最记得在我作业的时候，那一个时刻我真的是很难熬，就好像被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哦，我不懂得抱孩子，然后连孩子都不抱，这样子我就很气愤哈。”然后他有时间他就去打羽球。那时候我觉得我最难接受的就是这样子哈，就是我好不容易等到你回来，然后你就赶着匆忙出去打球了，然后孩子你没有帮手看一下，都是我的家婆在帮手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很多的埋怨，然后我也不觉得说你就是往教会跑。往你自己工作，然后往你自己兴趣追求，我觉得那时候是我最难熬的一个时刻。然后再加上我在那时候是面对很多的问题，就是还在那个期间，尤其是在我第二个儿子出世的时候，我又有子宫外孕，然后我又中了蚊症，然后就是同一个时间里面，就是好多样的东西就在我的身体上攻击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是非常软弱的。当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你丈夫可爱处、闪光点你都看不到，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埋怨等等哦，就是刚才说的哭哭啼啼的这种哈。我觉得整个的婚姻当中，不会说全部是顺顺利利的哈，都会有很多的磨合期，然后很多的不同的意见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在经历上帝的改说，或者是重整，或者是引导我们。然后在孩子方面，这个爸爸真的是开始都不懂得怎样跟孩子沟通，就是孩子上小学，感觉都很怕那个爸爸。然后我有时会说：“你去教一下儿子吧。”然后儿子就很怕，因为爸爸不会就打这样子。然后到一个程度，就是当爸爸回来的时候，车一声音一跑来，他就跑进房间关起来躲起来，到一个的程度。那我就觉得说他很少跟孩子沟通，然后我就会故意说：“哎，我出去啊，你顾孩子。”然后就想到说制造一些的时间，一些机会让孩子跟他沟通。整次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放电视机给孩子看，让孩子乖乖的。我就觉得那一个目的就没有达到嘛。我主要出去的就是让他跟孩子有多一点沟通。不过我觉得我有做得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孩子在学校发生任何事情，或者是孩子之间有任何的一些的状况，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面对什么问题，我在晚上的时候我都会报告哈，让他知道说孩子在学校面对什么事情，他们现在有什么在发生，所以他不会说完全不懂孩子的状况。然后我也是有告诉他说，诶，其实你需要这样子，一个孩子跟着现在就很怕你。很怕你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根本都不知道感觉到父亲的爱等等。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沟通方式。然后我感恩的就是我的丈夫，他愿意做调整，然后他慢慢的，就因为我们是一个运动型的嘛，所以我们就多一点带孩子出去运动。从这个活动运动方面，我们就跟孩子有很多的互动的，同样的兴趣，同样的活动，知道很多一起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就慢慢的让孩子放下对父亲的害怕，这一个放下就让他们打开心，跟父亲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所以我觉得说， 妻子就是要必须做帮助者，帮助者就是帮助他管理这个家，也帮助他去跟孩子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在家中其实最凶的就是妈妈咯，孩子什么事情都已经妈妈处理完了，就是该凶的就凶完了，该打的打了，该骂的骂了，全部都是妈妈一手包办了。当然我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是能一直是威严式的，就是爱孩子。

0: 孩子清楚明白圣经的教导。
1: 所以丽儿姐，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同时呢，也在自己做妻子的这个角色当中呢，做了一个桥梁，桥梁介于丈夫跟自己的儿女之间。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说，其实她也因为万里大哥从来没有真正的就是好像完全独立于父母亲，所以我们讲到说有他的好处，但同时呢，他也可以说就是拉迟了我们万里大哥作为一个父亲要凡事都要亲力去，比如说换尿布啊，然后喂奶啊，抱孩子啊，这些最基本的事情，在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有自己的父母亲来协助，往往就会迟延了这个过程。哦，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万里大哥他们的精彩的恋爱婚姻故事正在继续的开展当中，所以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准时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2: 我是万里，
0: 我是丽月，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生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试炼和挑战，有时候我们实在觉得已经难以承受了。是否你这样的经历过？当我们觉得难以承受的时候，我们屈膝祷告，主又为我们开道路呢？刘文有多次这样的经历啊，但是每一次呢，都是在学习信心的功课，只能够每一天，甚至于每时每刻每一步，我们都寻求神的带领和恩典。感谢主，今天仍然可以继续在这里和你分享好书哦。我珍惜每一刻可以和你共度的时间，我也要鼓励你，纵使人生有狂风巨浪，但是让我们靠着祷告，靠着抓住神的应许，靠着不断地去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能够经过这样的狂风巨浪之后，我们欢喜快乐赞美主，这不容易哦。要凡事谢恩是需要操练的，在许多的困难当中我们会丧胆，但是圣经当中不断地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信，并且主应许我们必定永远与我们同在。紧紧地抓住耶稣的应许，他一定会带我们走过的。求主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要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所要赐的是属天的平安，是这世界所夺不去的。你现在是否有什么事情急需上帝的帮助呢？让我们学习少忧虑，多祷告，我们一起带到神的面前。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学习祷告的人，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1章1到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1章1到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一到二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学习祷告的人，门徒们亲眼见证耶稣与他们同在时所释放的能力、喜乐及智慧。他们也曾看到耶稣独自离开去祷告，所以其中一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透过主耶稣和门徒的例子，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祷告是对抗忧虑的最佳解药，因为你在祷告中越刚强，忧虑就越无法将你击垮。今天就来到主耶稣身边，当我们学习如何带着神的大能祷告时，求主教导我们如何减轻忧虑，建立信心。从最基本的祷告开始，用主祷文来祷告，相信阿爸天父非常渴望听到我们对他说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找到一条出路，将一切的忧虑交在你手中。我相信，当我以为无路可走的时候，你将为我找到出路。阿爸天父啊，恳求你垂听我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译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祷告。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进到第60章了。第60章的主题是以儿童主日学为教会首要事工，还有第61章周间成人圣经班与居家信仰教育。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教会是培育孩子属灵的园地，教导孩子认识上帝是我们的责任。孩子要的是简单、明确、直接的答案，与认识有好榜样的人。教导儿童主日学需要信仰好、见证美、善于教导、圣洁、敬畏主。日后，孩子会照主日学老师信仰的脚踪行。无论时代多么混乱，无论社会何等邪恶，教会只要守住儿童主日学的侍奉，孩子的信仰就像芥菜种逐日长大。司布真成立夜校与孤儿院，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媒体评价不一，无意中开启了各界对弱势儿童教育的关注。工业革命使乡村人口往都市集中，许多新移动人口只能栖身在都市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形成贫民区。父母忙于工作以求温饱，疏于教育孩子，放任孩子整日游荡街头，染病、剧毒、吸毒等等，贫民区成为犯罪的温床。根据英国政府的调查，认为少年时期缺乏教导是青少年犯罪增加的原因，再重的惩罚也难以遏制。当时伦敦至少有300,000名孩童终日在街头闲逛，许多是孤儿，父亲大都因工作意外或在贫民区感染传染病死亡，母亲不得不去工作，无力照顾孩子。司布真默默进行平民教育。1862年，英国国会议员福斯特来都市会幕聚会，司布真认为教会之中人人平等，不需要特别礼遇政治人物。福斯特静静坐在会众中聚会，听到信息深受感动。福斯特在议会推动初等教育法，让英国5到13岁的孩子到学校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由国家支付经费。这法案在议会受到猛烈反对，理由是经费不足、教师不够、学校不多、父母不配合等等。福斯特持续推动，他写道：清心的人真有福，上帝将儿童义务教育成为我心深处的负担，在各种反对中我仍往前，不因困难而退缩，我若摇摆别人也会动摇。1870年法案通过，这是普世义务教育的开始。后来初等教育法案又被称为福斯特法案，福斯特成为儿童义务教育的总督导。司布真支持福斯特法案，但是他写道：孩童义务教育的经费来自国家，教材的内容会配合国家发展的需求。未来国家若专制，儿童教育将偏向服从政治势力；国家若太自由，儿童教育将偏向放纵与批判。司布真认为，学校教育与教会教育不能画上等号。他说，耶稣说，喂养我的小羊，是把儿童信仰教育的责任交给教会。国家教育当局不会用真理教育孩子，不会责备罪。我们坚持教导真理，才能将真理交给孩子。耶稣没有把喂养小羊的责任交给政治家、社会家、哲学家，而是交给教会。 教会不能放弃教养的责任。国家会将孩童当成国家未来发展的主人翁，国家标榜的好学生或杰出的学生经常会有亮眼的表现，但是上帝的小羊要学习信靠上帝，渴慕真理，认识圣经。喂养上帝的小羊是教会的责任，上帝的小羊是教会未来最重要的资源。斯布珍看重儿童主日学教育，他提出孩子越早认识救恩，接受救恩越好，他们的心柔软，应该及早放入真理。他认为当时教会最大的危机是忽视儿童主日学，误以为孩子在学龄前不会信主，不需要教导真理。斯布珍提出孩子的心会接受真理，四岁的时候就可以信主，孩子若不及早信主，罪就慢慢显在他们身上。因此教会儿童主日学课程之外，还要出版教材，教育父母如何教导孩子信仰真道。斯布珍栽培许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训练师资，编写以救赎为核心的主日学教材。主日学老师要探望学生，与孩子协谈，建立互信的友谊。主日学老师要学习把儿童主日学经营成友善的环境，详细记录每个孩子的成长，带领孩子祷告，认识孩子的家长，支援孩子父母的在家信仰教育，能用简单的字句传讲核心真理，关心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培养好的个性，关心孩子信主后能在生活上跟随主，发掘孩子的属灵恩赐，并鼓励他们侍奉主等等。斯布珍又写道，儿童主日学的侍奉是全教会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侍奉之一。我们不断求主赐下跟随主的心智，上帝给我们侍奉的智慧，爱孩子，有耐心等待果子结实。相信我们无法从儿童主日学的人数与孩子们一时的表现知道侍奉长期的果效，而是见主面时才知道。斯布珍在教会设立儿童主日学基金，支持儿童主日学教材的编写、美工、印刷与出版。后来都市会幕成为英国儿童主日学最大的出版中心，成立儿童图书馆，收藏福音书籍、图书、诗歌、戏剧，并提供给英国政府当作教材。教会也成立贫寒学生奖学金，资助家境贫寒的孩子不致辍学。主日下午，都市会幕的空间供儿童主日学使用，当时8000名孩子上主日学。教堂后面加盖一间房子，作为儿童主日学特别活动的场所，包括庆祝你的特别日，大都是孩子的生日，让孩子每年有一天有大家为他庆祝的日子。另外设有孩子冒险教室，设计活动，教孩子运动，戏剧表演，讲故事，锻炼孩子勇敢，有关怀扶持教室，设计让孩子与父母合作才能通过考验的游戏。斯布珍在儿童主日学设下一条规则，孩子犯错了，提醒他，而后原谅他，以后再不提起。1870年，斯布珍第一次因痛风无法上讲台。1871年，痛风更加严重，只是会要他休息6个星期。斯布珍写道，生病让我体会服侍主的热心与身体的状况有时不能同负一轭。许多弟兄姐妹认为必须我在，上帝的事工才能推展，这种想法让我不敢休息。执事们要我去休息，甚至有人奉献钓鱼竿与海钓船让我出海钓鱼。但是牧者的难处是很难将自己的难处对别人说明，身体好时推动了事工，在身体差的时候就成了重担。基金的奉献虽多，花费也多，教会的奉献像雪人，太阳一出一下子就融化。每天上午一起床，我会看看窗外的阳光，真怕我的雪人会一个个融光。我期待以灵力来对抗外在的压力， 这种想法反而加重我的压力。生病时我特别挂念的是儿童主日学的事工，但是不久后司不真的病好了，他又往服侍合唱一直冲。他写道，每当我读圣经得了新鲜的感动，就想赶紧上讲台供应给弟兄姐妹。司不真在事工展开之前，相信上帝既然感动他侍奉，必定已经预备了合适的人才放在他的身边。他最主要的工作是找出这些人，将合适的事工交给他们负责。若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就等待。事工一旦开始，他委托执事们协助事务的需要，评估事工的果效，让神学生与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成为未来的同工，在一旁见习，最后将成效分享给其他的教会。许多人稀奇，司不真一个人怎能牧养超过万人的教会，还有时间做那么多事，写那么多书。司不真说，教会的侍奉像是一棵树，我只负责将树的根维持在溪水旁，树上的枝叶花果自会生长。司不真在著作中留下许多同工的名字，记录他们忠心的侍奉。他不愿给人错误印象，以为他当领袖才有这些事工，其实他是得到许多同工的配搭。教会美好的侍奉是众肢体配搭完成，不该高举一个著名的领袖。司不真写道，侍奉的危机是高举某人为神人，将领袖偶像化。高举一个领袖是出于分裂的灵，将沦为只有跟随这个领袖的人才是麦穗，别人都是糠秕。欺哄的灵让人自大。在基督里成长是与人一起在耶稣基督里蒙恩，不是跟随某个领袖就比别人更属灵。信仰不用与人比较。教会领袖被人吹捧，会落入被偶像化的迷思里，自视比其他人圣洁，自认知道更多的圣经真理，自以为比他人追求，结果教会成为超人集团。若有人自夸是特殊的一群，仿佛才到月球就声称已抵达永远的国。司不真挖掘会有的恩赐，鼓励弟兄姐妹重用同工，让教会成为上帝国度人才的培育中心。教会的侍奉是肢体的侍奉，不致陷入高举个人的错谬里。司不真看重儿童主日学，更重视儿童在家的信仰教育。司不真常反问弟兄姐妹，你们多少人在家里会读书给孩子听？多少人在家里会读圣经，成为孩子的榜样？多少人将家营造成温馨的阅读环境，让孩子爱读书？多少人喜爱书本，让家成为孩子接触好书的地方？多少人吸收许多资讯，却对孩子的灵性毫无用处？家是上帝给你机会，让你去学习喂养他的小羊。家是上帝给你学习的地方，让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亲近主、祷告主、向孩子做见证。正常的侍奉是家与教会成为一体，在家与教会中不断地敬拜主、亲近主、认识主。有一天你倒下，你的孩子能接上你的侍奉，这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没有家的侍奉，即使教会的事工越做越大，也不讨主喜悦。失去了在家的见证，在教会的侍奉将迅速萎缩，甚至瓦解。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司不真讲道王子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来听这首《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60章，以儿童主日学为教会首要事工，也进到第61章。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看完61章，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一章，回顾失败，继续的预备往前行。之前我们学习了《生命记》一章的一到八节，是简单叙述从西乃山到加迪斯巴尼亚。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九到十八节，摩西指派各级官长来审判案件。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一章九到十八节。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微妙，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八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九节，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那时是指在旷野百姓埋怨没有肉吃的时候，我对你们说。其实呢，是摩西在对上帝诉苦，管理你们百姓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就是说，如果没有神亲自承担这个责任，谁也负担不起。第十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也就是多到难以数算了，含有管理困难的意思。十一节，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更多千倍形容他的愿望，赐福于你们是指使你们得享各样的福气。十二节，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麻烦重任是指照顾的责任，争讼呢是指管理的责任，我独自一个人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呢？这话其实是出自于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的口。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八章第十八节。十三节，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这里说出了领袖的三个条件， 有智慧，这是比较偏重于治世的才干；有见识，则是比较偏重于有分辨的能力，懂得分辨，也是要大家都认识的，这是偏重于经验跟信誉。所以这里也说出了领袖人物是怎么产生呢？是选举为众人所举荐的，是设立是为成熟的继任领袖所认可的。十四节，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了为妙。弟兄姐妹，在出埃及记十八章当中，虽然没有记载这件事情经过会众的赞同，但事实上摩西一个人没有办法认识这么多的各级首领，所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各支派都热心举荐他们所认识的才干人物，让摩西选拔然后任命。十五节，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所以按照管理的人数呢，就分别设立了各级的长官。十六节，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这是指各级审判官审理案件的时候，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之间的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应当要按着公义判断，也就是不可以按外貌取人，无论身份是什么，都需要按照公义的原则施行审判。这里的外人是指已经是犹太教的，但是是非希伯来人。十七节，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看人外貌跟分贵贱意思大致相同，就是根据他的身份地位。惧怕人是指位于权势，审判是属乎神的，是指审判呢是经过上帝的授权，代表神而为，所以不需要顾虑人的因素。但是如果有重大复杂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这里，我就来判断。十八节，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那时就是指在何烈山，我将你们所应当要行的事情都已经一一的告诉你们了。

天待人，因为审判是属于神的。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提醒我们，在你我的服侍和生活当中，我们要彼此分担，也要以敬畏上帝的心来行事公义。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感谢神，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带领我们活出方向，得着自由。上帝的话语也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行。所以无论我们正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让上帝的话语成为你我心中的力量，带给我们平安喜乐与盼望。

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有任何的感受感动，也欢迎您随时来跟我分享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欢迎您告诉我您的代祷事项，让齐云在神的面前为您祷告。如果您联络我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或者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们将会一一的回复您。那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非常的感恩我们走入了火热的七月。如果您今年一直在跟着真儿的凌晨真言打卡灵修，真儿鼓励你继续加油，我们还有五个月的时间可以跟上进度，让神的话语每一天能够重塑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可以面对任何时代带给我们的挑战而永不至于动摇。如果跟着读经进度，可能今天你会读俄巴底亚书、约拿书以及弥迦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但我们今天会专注默想弥迦书的第二章十三节。让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艰难的轻绳？弥迦书二章十三节，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在我们研读小先知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那种沉重的信息。先知们一次又一次揭露神百姓生命当中的罪恶、不义和压迫，同时一次一次的警告神圣洁公义的审判，当然还有每卷先知书里面那一个恩慈的呼召。神虽然有审判的警告，但是他也每每会留出余地，让人可以悔改归向他，他重新的建造和召聚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个信仰当中的一个奇妙的矛盾，叫做艰难的轻绳。真儿不知你有没有过这样奇妙的经历，一个充满张力的矛盾。在没有神的时候呢，我们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叫做既艰难又轻省呢？就像有人在你面前说啊，那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一样，你听起来觉得轻描淡写，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很多的弟兄姐妹都经历过苦难当中的恩典，流泪中的喜乐，破碎之后的重建。所以包括我们今天要说的艰难中的轻省，也是我们基督徒行走过程当中的日常。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是什么？可能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但如果说改变人心是最艰难的事，或许大部分的人都会同意。只要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看看我们配偶的生命，看看我们儿女的生命，哎，我们就知道成长和改变是何等的艰辛，何等的漫长。我们想改掉一个习惯，更新我们的一个态度，放下一个执念，改掉一个脾气，修复一种关系，哦，都是让人头大的事情，太不容易了。再来看看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我们就知道生命的塑造和培育需要经过多少的眼泪，多少的忍耐，多少的祷告，多少的付出。更艰难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成长和改变，完全不是靠着学习圣经的知识，懂得明白神学的道理，养成一些所谓的好习惯就可以达到的。因为这其实是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而里面的老我呢，需要不断的被对付、被破碎、被致死。所以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从来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它是一条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窄路。 所以当我们看约拿书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哦，神呼召约拿去尼尼微传道，这先知呢却卷起铺盖卷逃了。他不是不知道神是谁，也不是没有听见神的命令，他只不过是不愿意顺服而已。他用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认知、自己的判断来回应神不变的慈爱和使命。啊，这些人不值得你救。哦，我知道如果他们悔改，你一定会救他们，所以我不想看到这样坏的人会悔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不喜欢你的慈爱，我走，我逃。为什么？因为尼尼微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约拿无法接受神竟然要怜悯仇敌这样的人，所以他宁肯背逆神，逃避神，逃避使命，逃避神超越自己民族情感和个人好恶的那一种怜悯。他很生气，他很不习惯。然而我们可以逃到一个地方，却不能逃离神。像诗篇139篇说，我就是逃到地极，就是在那里神也照样会遇见我们。所以约拿呢，下到约帕，下到船舱，下到海中，下到鱼腹里，他一路往下，一路 go down， 就在最深的地方，神仍然要他转变，仍然要他顺服。虽然约拿说了救恩出于耶和华，但是太可惜了，他并不明白救恩是出自于神的极深的恩慈和怜悯。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恩典最深的入口。约拿没有办法自救的时候，他才承认救恩不是出于人的能力，不是出于人的资格，不是出于人的掌控，乃是出于耶和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艰难的轻省。艰难是因为神要对付我们里面的那个刚硬，那个逃避，那个自义，那个不顺服的部分。而轻省呢，就是福音。因为真正拯救我们的从来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甚至不是我们有限的信心，而是神自己，他的恩慈，他的怜悯和他的主权。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虽然这条成长改变的路充满了艰难险阻，有时来自外面，有时来自我们里面，但只要我们愿意跟随耶稣，脚掌所踏之处无不充满恩典的痕迹。因为他同在，他的应许使我们路上满满都是祝福和轻省的欢呼。奇妙吧，惊讶吧，因为主说，在世上虽然你们有苦难，但在我的里面你们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他吧。这条路有他同行，那么他就保证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既艰难却轻省的道路，是需要我们愿意迈出一步又一步的忠心的跟随的。愿主帮助我们深信救恩出于他，愿主帮助我们知道，当我们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在引导我们。亲爱的父，感谢你一路同行，陪伴我们高山低谷，再艰难你与我们同在，都是轻省的。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用情大不同的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位姐妹的来信。这位姐妹呢说，亲爱的正儿老师、木心老师，一直都非常喜欢听良友电台的节目，馒头的对话、旷野玛拿、认识你真好、与神同行，每一天都伴随着我们，谢谢大家的辛苦付出，愿上帝纪念和祝福你们。她说呢，我最近啊身边有一个姐妹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能够符合神的心意，也请教二位。这个姐妹呢从小跟着妈妈信主，在大学呢也参加团契宣教，一直希望在主内找一个合适的配偶。工作之后啊定居外地，经过家里主内的一个阿姨介绍呢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公公呢还是站讲台讲道的，起初以为全家啊都是忠心爱主的。因为公公患有严重的疾病，常年吃药，所以这一家啊家里是负债累累。怀孕八个月的时候呢，她才发现啊丈夫常年服用精神类的药物。这个姐妹嫁过去之后呢，就帮着这一家人啊还巨额的债务，带着丈夫一起做生意，以为随着债务的还清，物质生活的改善，丈夫的心理疾病也能够缓解。但其实不然，婚后各种矛盾呢也出来了。尤其是在去年啊，丈夫停药，开始了两人的分居。丈夫搬回了公公婆婆家的小房间的上铺，不与人沟通，惧怕血和狗，不关心妻子和孩子，不愿意负担家里的开支，也不愿意和姐妹一起去看心理医生，整天丈夫都活在惧怕担心之中，有一点小矛盾就报警，稍不顺心就出口骂人。这位姐妹的性格啊也有点急躁，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啊，两人就跟见了仇人一样。女方甚至觉得男方身上就有撒旦的影子，婚姻也面临破裂的危险。期间呢和公婆同住，公公偶然一次教育孙子啊，说要顺服掌权的，不能去家庭教会，有危险。丈夫以前去教会呢也只是看手机，并没有认真听到，现在得病之后就越发骄傲，没有祷告，没有读经，没有团契生活，渐渐远离了神。这个姐妹才明白啊，原来他们一家子啊信仰和自己的生活完全不一致。两个人现在同在一个屋檐下，却从来不说话，互相害怕。近期呢男方还动手掐了女方的脖子，女方躲开了。现在两个人呢就是都希望离婚，但是牵扯到财产、孩子抚养权，男方想多分一点，双方目前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婚姻还在维系。另外呢这位姐妹啊也想搬出去和这一家人分开一段时间，但是呢房子是姐妹买的，不知道这个姐妹怎样行才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2: 哇，这封信啊正儿心里面觉得挺沉重的，非常的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感恩，因为你关怀你身边有需要和在患难当中、在痛苦和挑战当中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教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在我们弟兄姐妹极其软弱的时候，因为旁边有扶持，不至于一下子就在毫无保障的情况底下陷入到撒旦的攻击当中。很显然你分享的这个家庭的内部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的时候，真儿看到的是有许许多多没有认清楚的罪，和许许多多不知道如何在神面前经营婚姻、经营家庭的许许多多的张力和挑战在其中。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去面对，或者是说这夫妻两个，甚至我觉得他是全家三代人的很多复杂的一些情况在里面，除非是有人愿意，我今天按照上帝的心意，我先来改变我自己，否则的话你看到就是一团乱麻。在一团乱麻当中，千头万绪当中，旁边的人是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所谓的一些合适的建议的，因为任何的建议都需要在他们有共识的情况底下才会有效。包括在牧养的层面，如果他们想要去看婚姻辅导，想要向牧者去分享他们家庭当中的难处，那这个牧者也不是透过一两次的婚姻协谈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甚至律师也好，法庭也好，都是只能够从法律的层面简单粗暴地解决一下目前他们所存在的一些冲突，但实质的问题是罪的问题。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些隐瞒，一些不诚实，一些不自律，一些在关系层面的自私， 一些在经济层面的不公开，一些在亲密关系上面的不负责任等等，有很多我们从神的角度可以轻松容易看得到的罪的存在。但是如果人在其间没有被福音翻转，哪怕他长久说自己信主，也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也有很多很多所谓的信仰的教会的生活，但是没有允许福音去开启他们心里面的眼睛，看见自己的问题的核心的话，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婚姻里的问题都和罪有关，除非是基督的福音，否则没有拯救。那么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姐妹你想帮助这一对弟兄姐妹，你知道了这个情况，你不仅要为他们迫切祷告，你恐怕唯一的一个切入点是带领这个姐妹开始门训，可以吗？你先把信仰全面跟她开启，跟她去查考神的话语，跟她去理解上帝创造婚姻家庭的心意是什么，从她自己个人的角度去思想，我过往在结婚和组建婚姻家庭的时候有哪些是盲点，有哪些是我自己从来不知道的，现在我需要重新去祷告，重新去面对，有罪就要认罪，别人得罪我，我就要学着求主帮助我去宽恕，去操练。如果这些罪没有解决，哪怕是离婚，哪怕是后面什么各种各样都谈清楚了，他也完全不会带给他们生活和生命有任何的真正的转机。所以我们在电台有很多这方面的课程，我们甚至鼓励这位亲爱的姐妹，你既然有这么美好的灵性和爱心，是否可以陪伴这个姐妹去听我们的婚姻辅导课呢？从头到尾陪着她，你如果不会讲，你就跟她一起听，然后带着她一起讨论，去为他的婚姻祷告。如果他愿意的话，你可以介绍他给牧者认识，让他们夫妇两个有机会共同的去面对。然而不要把这个责任担子放在你自己身上，不要觉得哦，我们人帮忙了他就一定会有果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他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要跟随耶稣的心意，是要他自己做出决定的。我们在旁边呢，可以祷告，可以提醒，可以迫切地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最终你不要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身上，说哎呀糟糕了，他们两个还是离婚了，我什么都没有做到。其实真儿做了这么多年的婚姻辅导，我上一周还是接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我辅导的一对夫妇，而且他们也是服侍主的人，仍然最后还是落入了一个婚姻破碎的结果当中。真儿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和心痛，然而我不会把这个责任放在我自己的身上，说哎呀你看我要帮他都没帮到。不，我们其实能做的非常有限，但是你有没有为对方付上代价的去代求呢？这是我们在旁边的人可以做的。同时呢，也可以鼓励所有的牧者们，趁着你教会弟兄姐妹的婚姻还没有破碎到要走到那个离异的那一步的时候，多多的开始去思考怎么样装备他们，如何把信仰落实到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里。
1: 雅各书第六章第三节的经文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为什么要引用这节经文呢？因为这个属字儿哈，木星其实那一天在预备这一个稿件的时候，这节经文跳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这个属字儿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不是说领一张结婚证，不是说我们两个人从两个房间搬到一个房间同睡一张床，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就搭班过日子那么的简单。这个属啊，有太多委身的决定，甚至是委身的包容，委身的做法，一系列的背后如果没有爱，没有一个对婚姻真实的认知，我们很难做到的。前两天我跟我的老公，我们俩人在聊天的时候也是聊到了婚姻破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看大部分的夫妻之间出现问题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任劳不任怨开始。就是家里这些事儿你都得做，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儿你都得顾。为啥？因为日子得要过。很多人呢就是做了，做了呢还要唠叨着，还要抱怨着，还要吐槽着，
2: 什么都可以吃，就是不能吃气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之间呢 呢就彼此指责彼此埋怨，这个任劳不任怨就像是一个发酵的教团，一下子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把我们人所有的罪全逼出来了，以至于很多的家庭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你浓我浓啊，刚结婚的时候小别胜新婚，可是随着这个日子的拉长你会发现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这段时间我在跟一群姐妹呢为丈夫祷告100天，这一次在祷告100天同样的内容我却发现说咋这么多关于性的，就是咋这么多祷告内容里面都涉及的是关于夫妻之间的性。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大家有没有发现性其实是夫妻之间最最最最尾声的一个决定，因为其他比如说饭我们可以我做我的你做你的，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各干各的，唯独在性这件事情上神其实对我们的婚姻提出了一个最高的要求，就是身心灵的合一。哦，为什么神这么看重性，原来它是我们婚姻当中最需要最必要也是最难达到的一个合一。这就让我想到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的过程当中你就得认劳你还得认怨，你得要去顺服，你同样还得需要接纳和包容。
2: 是在周一的时候我们虽然解经大不同讲的是出埃及记讲到箭头生的这件事，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当我们被救赎出来我们的第一个是态度的更新，带到婚姻里带到我们的生活的层面，就是你真的是不是愿意在凡事上表明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呢？
1: 这个姐妹我在想哈，就是你都已经怀孕8个月了你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出现问题，那事已至此你不能倒推，你不能说当初你为啥骗我，你也许应该和丈夫是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
2: 其实我想我们不是没有未来，而是我们绝不决定我们的未来有神在我们的中间。
1: 是，
2: 其实救恩就是活出一个神救赎我的新生命的一个状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我们的家庭事工的核心的理念里面我不断的强调，没有一个婚姻是坏到基督的福音不能拯救的，只要人愿意来到神面前，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因为面对比逃避要难得多。
1: 是，
2: 逃避呢甩甩袖子就走了，最后无关痛痒的我们的生命继续沉沦下去，但是要去面对一层一层的波斯抽检是难的，但是耶稣基督说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就可以负那负得起的恶，因为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相信只要这弟兄姐妹们他们想要追求的是讨神的喜悦，他们的婚姻一定可以蒙拯救。但如果两个人只为了讨自己的高兴的话，那离婚绝对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重新去检视到底我的人生是展现出我是分别为圣已经奉献给神的一个新的生命状态吗？如果是的话就必须天天的把救恩活出来，就像我们周一所说的，你不把羔羊的救赎活在你的生命里面，那你就会折尽而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它会让我们看到我们与世人唯一不同的就是福音，如果没有了这一层的彰显，那我们和世人可能比世人更可怜。
1: 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这位姐妹先自救哈，先在基督里面得拯救，然后再说去如何挽回和拯救自己的婚姻。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会游泳的话，我们怎么又可能去救一个落水的人呢？当然迫切的祷告希望这位丈夫也可以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站立起来，因为任何人的心理疾病都不可以成为一个理由去折磨或者是去伤害自己的家人。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2: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3: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啊，来自于河南的姚弟兄。姚弟兄在他的见证当中呢说：“木星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认识你真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一个见证。我啊是一个悖逆的人，在小的时候呢，母亲带我去教会，但是从来却没有一个真正寻求耶稣的心，也和耶稣啊没有什么关系。20多岁的时候，只知道玩乐、放荡、私欲、吃喝、厌乐，随着心里的情欲乱交男女朋友，犯了很多的罪。在2021年的时候，25岁的我和当时的女朋友分手了，因为当时心里很喜欢她，乃至分手之后呢，心里极其痛苦，可以说到了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那时候想起了母亲的神，每天呢我就切切的祷告，奇妙的主啊，他的确听了我这个罪人的祷告，挪去了我的痛苦，让我确实经历了神的恩典。
5: 第二个见证呢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受败坏，因为自己放荡私欲，导致自己身体啊也受到了败坏。有一段时间啊，整整脱发了好几年，每天啊都觉得头皮特别的痒，头发一梳掉一把。但是现在我靠着那又真又活的主，头皮也不痒了，头发也越来越好了。所以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当中特别提到说，我们都是主耶稣重价买来的，所以啊，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我这次的见证啊就分享到这里，以后啊我会把更多的见证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和我一起见证主奇妙的大能和恩典。感谢赞美主，愿主赐福给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愿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赐福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阿们。
4: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姚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另外我自己非常感动的是，在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弟兄们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做美好的见证。谢谢我们这些弟兄们，也求神的祝福我们这些弟兄们。包括我觉得我也非常感恩的就是我们来自于河南的姚弟兄，我为你真的手动点赞啊，在他的这个见证当中呢，不惜跟我们大家分享他在过去生活当中他的放荡，然后呢在他的放荡当中他学到的功课。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水变成酒的一个经历。回头来看，在过去的日子当中，虽然神没有把那段经历完全的抹去，但神却让我们的姚弟兄在那段经历当中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悖逆，看到自己对上帝的需要，同时呢借着对上帝的需要呢，也再次的让他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于是就有了今天的这个见证。所以呢，在我们生活当中，不管是对于弟兄也好，对于姐妹也好，对于任何人来说，怕的不是犯错误，怕的不是放荡，怕的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得罪主，怕的是在得罪主，在放荡，在很多我们的软弱当中，我们不懂得回转，我们也看不见我们对上帝的需要。所以感谢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借着大小的事情，借着我们的失误，我们的错误，我们的软弱，一步一步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同时，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上帝。
5: 同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江苏的小草姐妹哈，她在见证当中说：“雨泽木星，你们好，感谢上帝带领我，让我再一次领受恩典，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做见证。在2026年的2月14号啊，是蛇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儿子结束一天的工作呢，打车呢去高铁站，准备搭乘高铁回家过春节。”到达高铁站呢，下了车，正在后座拿行李，后座的车门呢也是打开的状态。可是啊，这司机却鬼使神差的踩了一脚油门，后轮胎毫无意外的从我儿子的左脚碾压过去。我儿子啊喊停了司机，这司机停下来还怪我儿子。我儿子可能当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场景给吓着了，也可能想着赶高铁，没有多想就进站了。等待检票的时候啊，他和同学聊天，说起了车子碾脚的事儿。感谢上帝啊，也不知道同学姐姐是否就在同学旁边，还是别的情况。总之啊，上帝就这么奇妙的借着同学姐姐的口，指引我儿子啊，向这个打车平台进行报备。
6: 报备完之后呢，儿子也突然想起来要联系我。我接到电话，心中立马有了他脚被车压过的画面，那种感觉真的是无法形容。就是在写见证的当下呢，这种心情还是无以言表的。挂了电话第一时间，我就和我的母亲做了简短的祷告，求上帝保守我儿子，因为他还没有接受福音。遇到这种事情呢，我没有埋怨，但也感恩上帝借着这个事情呢，要让我的儿子看见上帝的大能。祷告完了呢，我立马联系我自己熟悉的医生朋友，请教应对的策略。朋友让我的儿子啊，当时必须而且唯一的动作呢，就是冰敷。等到下车呢，直接去医院拍片。祷告以后呢，我和我的母亲内心无比平静，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一定会保守我儿子的。本来孩子到车站之后呢，要坐地铁回来，现在呢需要拍片子，我就开车啊接他去医院拍片子。火车呢预计是晚上8点13分到站，我们怕堵车呢，早出发了一会儿，7点半就到了，结果啊这车给晚点了，后来说啊要8点半呢火车才能到达。我就在出站口一直等他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在这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不停地背诵使徒信经，背诵主导文，还不自觉地哼唱了主耶稣爱我歌。总之在整个敬拜的过程当中，我没有一点的惧怕。
5: 终于儿子到站，我们去医院拍了片。写报告的医生特意给儿子打电话，可能是由于没有啥问题，质疑他为啥大晚上还来看急诊，详细询问他情况，拿着报告单去接诊医生那里。感谢上帝啊，儿子从被压到拍片一直没什么感觉，脚也不疼，冰敷的水在高铁上空调吹拂之下早早的就已经不再凉了。感谢上帝借着高铁乘务人员给他送来了冰冻过的湿巾。急诊有两个医生年龄大的说啊，只要明天脚还不疼就没事儿。说完就休息了。留下来写报告的医生呢说的不太那么乐观，我也不怕，因为有主在。第二天敬拜开始之前结束之后，我都请教会的姐妹传道人为我儿子代祷。感谢上帝啊，到我写见证的现在，我儿子脚没一点问题，连一点皮都没破，真是哈利路亚赞美神，一切荣耀归于神。他的儿女他都看顾是真的。儿子在高铁上也报了警，警察也愿意出责任认定书，打车平台也要儿子上传包括责任认定书在内的资料来进行赔付。由于警察要初八才上班，认定书初八再开。我相信上帝啊会继续保守我们，下面的事情啊处理的一切顺利。我的见证写完了，但是感恩的心却久久不能平复。真的是有了主就有了一切，遇到意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还不认识主。感恩上帝在过去岁月当中的带领与恩典，也感恩你们的陪伴。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继续在主里享受恩典，继续与你们相伴。感谢主。
6: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小草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当妈的心啊，真的是就像她在见证当中讲到的，当听到儿子被车压了之后呢，马上脑海当中浮现的就是当时被压的画面。然后我们这个小草姐妹讲了说，这种心情实在没有办法去言表，并且呢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了，在她写见证的过程当中依然还会有这样的心情。所以我们真的就看到这当妈的心对于儿子的疼爱啊。但是我也在想，我们这小草姐妹都这么不完全，还爱儿子爱的
4: 都这么心切，更何况我们的天父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体会天父的心，当然也祝福我们小草姐妹的儿子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看到神他自己的保守。所以呢，求神来祝福小草姐妹的儿子也能够早日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蓦然回首的时候有一天也能够发现，虽然当时这个车压过去的时候他还不认识上帝，但那个时候神早就已经认识他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有很多的人到目前为止可能还是没有完全的认识我们的上帝，但是不管我们是否认识他，他都认识我们。也不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去打开神话语的时候，他总是能够给我们勇气，总是能够带给我们盼望。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11章14到15节的经文。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约翰福音第11章14到15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就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这两节经文以及主耶稣的话语，对于当时在场的门徒一定有许多的困惑，因为主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的消息时，明明说这病不至于死，然后又在当地停留了两天之后，又执意要去犹太地，因为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可是当门徒反驳说他若睡了就必好时，耶稣却纠正和强调拉撒路已经死了。而这一件让所有人伤心和难过的事，主耶稣却说为了门徒的缘故，他没有准时抵达并医治拉撒路而感到高兴。门徒们一定懵了，不合常理啊，不合逻辑啊。然而当我们知道并坚信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时，我们便会恍然大悟，同时被主耶稣的爱和智慧折服。主耶稣特意单言两日让拉撒路死，且死得透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他要透过这个神迹再次彰显天父的荣耀，再次宣告他的身份和他的使命，也再次表明他的爱不因人的软弱而消减或者是改变。他用这个方式坚立门徒的信心，因为他要门徒见证真正的死里复活，真正认识主耶稣是生命的主，从而挪去他们未来所有的恐惧和忧虑。然而主是了解我们的，因为在英文经文当中他用的是 may believe， 可能相信，也就意味着也有可能不相信，但主却用他的十字架上的死亡将一切我们与神之间的分裂和鸿沟弥合了，让我们因相信他而被死里复活。主的爱不仅仅是医治表面，更是重建灵魂。主啊，谢谢你让我透过看似矛盾的教导，让我们认清了你的主权，明白了你的心意，从而愿意等待你的道路与意念成就。在忍耐当中可以生出老练，在老练当中生出盼望。感谢主，你的操练让我们刚强，更让我们因信心而充满盼望。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这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要谢谢木心带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也是在之前刚刚过去没多久的这个复活节当中呢，很多教会可能都会读到的一段经文，那就是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14到第15节，里面讲到说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那说到这个的话呢，当时的确有个背景，就是耶稣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为什么说是耶稣的朋友呢？因为你如果再稍微往前看一点的话呢，在第11节当中呢，记载说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死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言外之意就是，主啊，你误会了，拉撒路不是睡了，他是死了。所以呢，门徒才说，那我们当然是希望他是睡，如果他真睡了那就好了，不，耶稣他是死了。然后呢，13节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紧接着就是刚木心讲到的第14到第15节的经文。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姐妹每次读的时候，由于我们大家的这个成长背景，包括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不同，也加上我们生命寿数的增加，我们阅历的增多呢，慢慢我们对于这些经文，对于死亡的认知也就越来越不同了。在这里呢，耶稣用睡觉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个比喻呢，来形容拉撒路的死亡。这个比喻特别有意义，因为这个耶稣很快就要真正的叫醒这个拉撒路了，也就是把拉撒路呢从这个死亡当中啊带出来。那其实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说，谈到这死亡的时候用这个睡觉来形容还有很多的例子，包括在圣经当中，在新约当中雅鲁的女儿，当时耶稣也说她只是睡着了，包括后来这个斯提凡殉道结束的时候，圣经当中也是说斯提凡呢是睡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耶稣看到这死亡呢跟当时的这些百姓看待死亡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当耶稣说哦他是睡了的时候呢，这些当时的百姓非常难理解，他们觉得说，耶稣啊，你误会了，他不是睡了，当然我们是希望他是睡了，他是死了。你看他们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拉撒路死了之后呢，这个耶稣说呢，他为此欢喜，即使是面对亲密朋友的死亡，耶稣仍能说自己欢喜。这对于很多人来讲就觉得说，这耶稣有点这个太不食人间烟火了吧。正因为如此，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讲过说，弟兄姐妹，的确我们在生活当中要这个凡事谢恩，常常喜乐哈。但是呢，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可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去看到说耶稣没有跟人哀哭的人同哭，耶稣让我们看到的说他为此欢喜。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一节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说的确好像耶稣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但是如果你看圣经当中其他的一些记载的话呢，圣经当中最短的一节经文，中文的翻译叫做耶稣哭了，而当时耶稣哭了就是拉撒路的经历当中。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之所以看到拉撒路死了之后依然能够欢喜，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他完全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当然后来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经文，包括今天木心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第11章的话呢，一直往下读，读到最后的话，你发现的确拉撒路真的就是睡着了。因为后来失去拉撒路的悲伤后来得到了安慰，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被恢复了，更多的人也相信了耶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神他是一个胜过死亡的神。为什么耶稣要把死亡叫做睡觉？对于属神的人来说，死亡不是最终的结束，而更像暂时的睡去。而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又偏偏一定要用睡觉作为死亡的比喻呢？大家回想死亡的话，你会发现说死亡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它是暂时的，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睡去的时候，第二天我们会醒来。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身体看似是一动不动的，当然我说的是这睡觉特别老实的人啊。一般情况下睡觉是这个身体是一动不动，看似非常安静的， 但是生命却没有因为这样的安静而真正的停止，它没有消失。所以耶稣不是否认死亡真实的痛苦，而是在说死亡已经不再拥有最后的决定权了。看似这样一个生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很多人就觉得说那就已经死了，那撒旦胜过了。不，看似一个安静的身体，但是生命却没有真正的停止。这就让我想到很多父母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尤其很多的父母如果开车的话，就一个小孩子在车上睡着了，这个孩子睡着之后呢，不知道接下来的路线是什么，也不知道整个这个爸爸妈妈不管谁开车吧，整个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风景，他也没有办法控制接下来在开车过程当中爸爸妈妈会做什么的事情，但父亲却可以安然的，或者母亲可以安然平安的把这个孩子带回到家里来。而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孩子在车上睡着的状态就有点像我们的死亡，在天父的怀里睡去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安然的睡去，当睁眼醒来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
1: 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其实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当门徒们有点闷，门徒们有一点用人的有限的思维模式去衡量神对他们所说的话，或者说主耶稣跟他们所说的话的时候，主耶稣没有急躁，没有不耐烦，而是一遍一遍，而且是不断在推进的来教导门徒。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可能是传福音或者是陪伴一些弟兄姐妹去认识主的人而言，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榜样，或者是特别好的一个值得我们去好好学习的方法。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比如说对方在问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问三遍以上我们就已经有情绪了，就是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是不能理解吗，对吧？然后或者说你怎么就不知道我怎么想的呢？其实大家可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当中看到主耶稣的几次的表述，不管是睡了还是说他真的死了怎样，这些表述我觉得在里面我看到了主耶稣的一种智慧的引领，他帮助门徒，他清楚的知道门徒的有限，他清楚的知道门徒生命这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被圣灵充满，然后理解神的话语哈，因为一直到了五旬节之后圣灵才充满，所以这个时候门徒是完全一种没有开化的状态哈。他们跟随主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有各种各样的心思意念，但是呢主耶稣却在这里用他的恒久忍耐的爱，包容智慧，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去看到这个问题。就像我说的，在这些经文当中主耶稣说我就欢喜，那如果我是门徒，我站在那儿说人都死了难道不应该哭吗？为啥要欢喜呢？可是主耶稣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耐心的向他们解释，是因为我要透过这件事情让你们相信，让你们相信我的主权，让你们相信死里复活，让你们相信在困难当中神依然掌权，在死亡面前神也依然是死亡的主。我觉得当我看到主耶稣的这种智慧的引领，包括耐心的教导的时候，让我自己有了很多的反思。我们常常不管是在教育孩子，或者是陪伴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常常在他们有过多的一些疑问或者是过多的一些咨询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这时候不会吗？就是这都说了多少遍了，对吧？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但是主耶稣让我看到的就是在无论面对孩子的成长，还是面对我们所服侍的人群，真正的耐心是出于爱，出于接纳，出于包容，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直至自己都失去耐心的去像填鸭似的去灌输。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耐心耐心耐心，像主耶稣一样。

0: 日式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1章14到第15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那说到这个，我们刚刚也谈到关于这个死亡还有睡觉的问题。刚木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现今的这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有失眠的问题，这是跟睡觉完全相反的一个方面。那也让我想到为什么？因为很多的人呢，在如今的这生活当中没有平安了，想到明天要面对的工作，想到明天的学习，想到明天的考试，想到即将到来的高考。不好意思，如果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有很多的朋友们要面临高考的话，那也希望借这个机会也成为大家的一个鼓励，要回到主的面前。在这节经文当中讲到一个睡觉的问题，其实你会发现睡觉通常发生在安全的地方，不仅仅是安全的地方，也是人的内心深处感到安全的时候。人的内心没有安全，被忧虑充满的时候，人就会出现失眠的问题。所以呢，当圣经这里引用睡觉的时候呢，也在描述一个画面，就是信徒离开这世界的时候，这种死亡其实也是带着平安的，他在神的里面安息了。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谈到这段经文，我觉得也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是在于，这段经文当中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核心信息，并不是拉撒路后来复活了这么简单，更深的是耶稣对死亡拥有权柄，因此死亡不是最后的结局，黑暗也不是最后的结果，墓地也不是最后的终点，绝望也不是最后的答案。在耶稣的面前，连死亡都只是睡着了。所以弟兄姐妹，谈到我们这段经文当中讲到耶稣说当时呢，他没有马上欢喜，为了是这些人的缘故，也有很多人就在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也是雨泽自己以前常常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这个当时看到拉撒路死了之后不马上行动。其实你会发现拉撒路的姐姐们面对耶稣到来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会故意让人等，这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问题。可是当我们真正在这个回顾的过程当中，包括谈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的工作常常都是在人完全没有任何能力的时候才能够彰显他自己的大能。所以保罗也讲，他说神的大能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另外换一句话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神的大能是在我没有招的时候显得完全，就是我自己已经招架无力了，没有任何的招可以用的时候。包括圣经当中，我记得应该是彼得的这个讲法，他也讲了一句，他说是开到水深之处。为什么？因为水深的地方你是没有任何你自己靠不住的地方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神的大能才彰显了。同样回到当时这个拉撒路的经历，当时拉撒路已经死了，埋了4天了，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是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希望了。但正是在这样一个人彻底绝望的地方，耶稣显出我就是复活与生命。那我在几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跟春雨姐的故事，那这是我们一讲的快20年前的一个听友。那那时候呢，在春雨姐她自己追思礼拜之前呢，我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春雨姐的一个遗言呢，她是用这个 MP3 录下来的。那当时呢，需要我剪辑完之后呢，传递给同工，我们要在网上做一个追思的礼拜给她。那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当这个传道人把这个录音传给我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现这个录音是已经打不开了，当时显示文件已经被损坏。可是问题是当时春雨姐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大家要知道当时是她的遗言。那我们当时就觉得说这人已经离开了怎么能重录呢，所以当时我们非常难过。那我们就一直祷告，没有想到后来祷告一段时间之后呢，再去打开这个录音的时候呢，又能够去播放了，并且整个录音只有12分钟。而当时我告诉这个传道人的时候，他传道人说不可能，当时传道人还问他太太说当时只有12分钟吗，太太说怎么可能12分钟，他说你还记得吗，太太说你还记得吗，当时你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因为当时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止。可是当时春雨姐又一直在咳嗽，所以当时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咳嗽，什么时候会讲话，这个 MP3 就一直没有停止。当时你记得吗，你当时脚都已经站麻了，所以不可能是12分钟。可是就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借着这样一个文件的复活，也让我看到一方面神纪念 祝福他自己的女儿。另外一方面，神用自己复活的大能，不光是人生命的复活，连录音的复活神也能做到。还有一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不断的认识到主他自己复活的大能，也让我看到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自己的剪辑是非常的在行的，我觉得我做得非常好。但神让我看到，越是在我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当中，让我谦卑我自己，神让我看到的是，宇泽，我比你剪得更快，比你剪得更好，但我今天愿意给你这个机会让你参与其中。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谈到谦卑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愿意谦卑，而是我们没有看到原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在人的能力之外，神的能力要比我们做得更好，但神却把机会留给了我们。所以有很多时候谈到谦卑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骄傲那么简单，而是我们没有看到神他自己的大能。
1: 神不需要我们做任何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他完全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是他却使用了我们。就凭着这一点，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感恩，对吧？感恩神在不需要我们的情况下却愿意使用我们，并且还跟我们分享这份荣耀。我常常在想说，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哇，生活好苦啊，工作好累啊，服侍好麻烦呐。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神不需要我们去工作，神不需要我们去吃喝拉撒睡，去养儿育女，结婚生子，神不需要，因为他的荣耀就是完整的，完全的。但是神却乐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向我们彰显他自己，乐意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常常认为恩典是神赐了我一个好工作，赐了我一个好老公，赐了我一个听话的孩子，健康的孩子，神赐给我一个能赚钱的工作，神赐给我一个可以服侍他，然后啊，是吧，在弟兄姐妹面前还蛮有荣光的这样的一个位分。但事实上，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是他允许我们参与到他并不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因为没有我们，这个世界也许更好，神创造的这些花花草草还有这些动物可能会生活得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平和平安。因为有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所以导致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现在是乌漆麻黑，现在是一片乱糟糟。可是即便是这样，神依然愿意使用我们，然后用我们悔改和更新的生命去彰显他的荣耀。这是最大的恩典，弟兄姐妹。当我们持有这份最大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份最大的恩典的时候，也许在婚姻关系、育儿关系，亦或者说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人际关系、工作、各种各样的生活挑战当中，我们就有力量重新站立起来，而不是在这些所有的挑战当中忘却了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他让我们经历这些，并且在经历过后彰显他的荣耀。

么的动荡，你的环境是多么的无奈，你要继续来仰望神，因为他仍坐在宝座上，他拥有你生命的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LFC 活力旋律这个组合带来的，名字叫做主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他们在2026年4月份刚刚推出的一首新歌。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唱的说，保惠师求你来，我疲惫你知道，我无力你扶持，亲自将我托住，你光照我的路，使我行在光明正道，你更新我的心，使我灵魂重新刚强。圣灵啊，求你来，我迷失你寻找，我跌倒你伸手亲自将我扶起，你坚固我的信，使我站在磐石之上，你浇灌我的灵，使我生命结出果实，我口不住歌唱，我心不住感恩，黑夜虽然漫长，黎明必来到，主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我口不住歌唱，我心不住感恩，黑夜虽然漫长，黎明必来到，主的慈爱乃是永远长存。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天津的嘉南美弟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很高兴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听你们节目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特别喜欢你们两个爽朗的笑声还有幽默的主持风格，每次你们在分享你们生命成长当中所经历的改变，我也总是被你们所提醒，节目当中弟兄姐妹的见证也带给我很多的激励，我也有过想来节目当中做见证的想法，但想想就不了了之了，于是也就搁置了。一次机会啊，有一个姐妹给了我你们的邮箱地址，我就想邮箱地址都有了再不做见证真的就说不过去了。今天我写见证的时候呢，正值2026年的春节期间，晚上睡不着觉呢，我就在想啊，这见证不能再拖了，我就现在啊来写这个见证。开始之前呢，我先说明一下我的家庭状况。我父亲呢，在我20岁的时候心脏病突然走了，那时候弟弟才10岁，留下我们娘仨，妈妈需要干农活，所以照顾弟弟的任务呢就给了我。弟弟从小就爱玩游戏机，以至于大一些了成了网瘾少年，最糟糕的是初三辍学，后来以后参加工作呢也不好好干，经常玩失踪去网吧，并且啊还找不到人。这时候呢，我妈妈只要给我打电话来啊，我发现都是坏消息，从来没好事，导致有一段时间呢，只要妈妈打电话过来我都紧张的哆嗦，妈妈根本管不了弟弟。那段时间呢，我的角色后来就变得既是爸爸又是妈妈还是姐姐。
1: 那段时间想到他我就睡不着觉，总是在半夜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小声哭泣，绝望的流眼泪，每天愁眉苦脸。一直到2007年我的老板刘姐啊给我传了福音，我跟她分享了我的遭遇，她说别担心，耶稣一定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弟弟，

0: 也信了主，我们一起为弟弟祷告，求主改变他，为他当兵开道路，这样啊，可以在部队吃吃苦，锻炼一下毅力，求主借着部队的生活让他脱胎换骨的改变。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中间也有过几次小插曲，但结果是好的，弟弟真的去当了兵，回来之后真的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懂事稳重了许多，我们姐弟俩的关系也变好了，他呀也体会到了我很爱他。
1: 在信主之前，我根本不敢想象将来的弟弟会变成怎样，但主爱我也爱我的家人，他改变了我们的境遇，赐给我们新的生活和美好的盼望。我经常和妈妈数算神的恩典，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感谢神拣选了我，垂听了我的祷告，成就了神他自己的应许。每次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就会说我是为了弟弟才信的主，但我真知道神是借着弟弟的事情把我带到神面前的。感谢我的主，我的神，这一路走来都是神满满的恩典，根本数算不完。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那么这次的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下次呢我还要来为主做见证，因为主对我的爱实在太多，希望我的见证能够给跟我有类似经历的弟兄姐妹呢都带去安慰和鼓励。愿我们大家靠主一起加油，有主真好。最后呢，也感谢雨泽弟兄牧亲姐妹透过节目给我们每个听友带来的感动和欢乐，更求主纪念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你们的付出神都晓得，愿神祝福你们，也祝福认识你真好这个栏目，祝福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神真的很爱我们。

0: 平时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天津的嘉南美地姐妹带给我们的祝福，也带给我们的见证，苦难时化了妆的祝福。特别喜欢我们嘉南美地姐妹所讲到的，在她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常常跟别人讲，她说我是为了弟弟才来信主的，但是呢后来她越来越发现神是借着弟弟的事情把她带到神的面前，这样一个思维的改变，我觉得中间经过的是对恩典的认知。所以为我们的嘉南美地姐妹感谢我们上帝，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常常听到你的见证。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翰三书二节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用这段经文的话语彼此祝福一下我们的弟兄姐妹。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特别的主题哦。这个主题其实跟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跟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亲密关系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要来谈，从圣经的角度，怎么样来看沟通这个议题？
1: 我觉得在沟通当中，所有的问题其实首先都是来自于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别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了解别人，不管我们的口才多好，但是说出来的话其实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摸到人的心，也没有办法碰触到需要，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那其实在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急着想要表达我们的立场，表达我们的想法。那这个想法呢，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有一个人，你去配眼镜的时候呢，然后你就说，哎，我近视了，那我想要配一下眼镜。然后那个帮你配这个验光师呢，或是个眼科医师呢，就这样说，哎，我跟你讲，我脸上这边有一个眼镜哦，这眼镜很棒，我先把这个眼镜拿给你好不好？然后就把那个眼镜拿给他，然后他就说，哎，我看不到，说没有，这个我已经戴了10年了，
2: 很清楚，
1: 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你再戴一下，你再戴一下就会习惯了。说可是我现在真的看不到，说没有，你要凭信心啊，你就会看到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是很努力的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智慧，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希望能够一股脑的把它全部倒到他的身上。其实说真的，动机是不是可能是好的？当然可能是好的，就像刚刚我们讲那个验光师，他就直接把他的眼镜拿下来说，哎，没关系，我把我的给你啊。嗯，哦，那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棒的分享的动作。所以我们常在沟通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我是为他好啊，我是把我自己人生当中种种的经历，哦，你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就说，我把我人生中几十年的经历给你，这样子，好，哦，我走过了多少错误的道路，现在我把这个人生淬炼出来的精华给你，哦，不管是，哦，可能是爸爸妈妈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公司里面的老板有这样的想法，说，哎呦，你这个员工怎么这样子，我现在是把我请毕生的精华绝学给你，这样子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或者是学校的老师，甚至教会里面的牧者、小组长，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是丈夫对妻子，那我们常常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觉得最好的试着要给他，可其实说真的，除非我们知道他到底近视几度，除非我们知道他到底现在他的问题是什么，否则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对症下药。所以我觉得去了解对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真的，因为我们谈到沟通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核心的问题不是沟的问题，因为我们才讲沟的时候其实是技巧，可是真的通，你可以沟可是却没有通，因为通我们所谈到的其实是关系，通所谈到的其实是心与心的一个连结哦。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的沟通，其实翻译出来比较像是说教，比较像是教训，或者是说我就是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是照着去做就好了，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的沟通变成是说教，变成是某种程度的一个说服。所以他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其实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是我们会在沟通当中其实所传递的一个讯息，是我懂你不懂，又或者是说听爸爸的话，或者是说听主管的话。其实那种不管是在辈分上面，或者是在言语上面，其实所释放出来的并不是一种尊重或者是尊荣对方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其实谈到，在彼得前书第3:7，特别讲到丈夫跟妻子，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他说你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那个按情理其实他的英文是 with understanding。那我们讲到丈夫跟妻子是所有关系当中最亲密的了，可是我们的问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沟通的前提是说，我已经懂你了，我已经了解你了啊，我已经哇太懂你了，我认识你那么久了，我你结婚前结婚后我太懂你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说教，很容易陷入到其实只是在经验上面的一个沟通，而是把要说服对方，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你了， 我也不需要继续再认识你了，因为我已经够认识你了，我懂你啊，你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做啊，你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就这样做就好了。我们忘记一件事，那个 with understanding 其实是持续要不断的去认识对方，持续要去学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希望能借着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鼓励你朝向正面、积极、美好的思想面，做出善的、正确的选择。现在就请和彩虹姐姐一起到小豆芽加油站，补充今天心灵的能量。

圣诞节的脚步越来越近，百货公司、餐厅、商场都挂起了闪闪发亮的灯饰，每家商店的门口也放置一棵应景的圣诞树，好像不断地在提醒人们赶快采取行动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威洛比先生的圣诞树。

0: 比先生的椰蛋树由快递公司派车送到了别墅。这时，威洛比先生在顶楼窗户望去，只见一片青青葱葱、闪耀绿色的光芒。他从没见过这椰蛋树有这种雄伟的模样。于是，他冲到楼下，亲自把门打开。这是他期待好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他高声地说，
1: 哦，美丽的事物真神气，麻烦把它搬进屋里去。哎呀，今年这棵树真的最耀眼，请你把它摆在客厅这一边。
0: 威洛比先生吆喝着工人。可是那棵树刚摆好了位置，威洛比先生的脸就变了样子，树梢顶着天花板弯成了一把弓。他叹口气说，
1: 哎呦天哪，这该怎么弄啊。
0: 这时男管家巴斯特急急跑来听候吩咐，尽管要把那树梢砍下来，看来好像很可惜。
1: 哎，砍得好，
0: 威洛比先生心里倒是很舒服。
1: 好嘞，现在可以动手装饰这棵椰蛋树了。
0: 装饰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而至于那一段小树梢呢，就放在一个银盘里。男管家说，
2: 嘿嘿，我心里很清楚，有人会喜欢这棵小小的椰蛋树。
0: 于是男管家小心翼翼地捧着银盘送去给女管家喽。哎呦，晚上可得好好的把它打扮打扮，这棵小树啊一定会很好看。哎，那树梢好像太高了一点儿。女管家叹口气，哎呀，只好剪掉喽。她拿起又利又长的大剪刀，哼着歌儿剪掉一小段树梢。第二天早上，那一段树梢就放在屋后准备当垃圾丢掉。嘿嘿，园丁阿姆可真凑巧经过那儿就看到，心想，是谁扔掉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说也是太可惜嘞。于是他急忙带着小树往家跑，好问太太想要不想要。哎呦呦，喵喵喵，太太看了也说好，但是他说，我们家是小而美，这个东西太高不相配。园丁还来不及喊出声呢，太太就剪下树梢往外扔。
3: 呵呵，大熊斑比从那儿经过，一下子啊就看到地上的树梢。
4: 圣诞节马上就来到，会是谁把树随便丢掉？我一定要把它带回家，送给我的太太熊妈妈。这棵小树够不够漂亮？
0: 大熊打个哈欠，累得懒洋洋。小熊站在远处大声地提醒，
5: 树梢放不下那颗小金星呢。
0: 大熊说，
1: 事情只有这样办，树干下面可以切掉一小段。
0: 可是熊妈妈二话不说，拿起刀来一下子就把树梢给切掉。
4: 妙啊妙啊，大熊跳起踢踏舞，我们家的熊妈妈真是会变魔术，大家可以用甜圈、亮片、爆米花和铃铛，再加上一些草莓，把小树打扮得很漂亮。
0: 熊妈妈说，
2: 爱什么装饰随你便，我要赶快去给大家整理房间。这段树梢留下来很占地方，我想把它扔到门外的空地上。
0: 那天晚上冷得下冰霜，精明的狐狸来到这地方，看到树梢摸着下巴想主意。接着一把抓起树梢就塞进口袋里。狐狸拼命往家跑，跳过院子的围栏，报告这样的好事要快不能慢。 狐狸太太高兴的又是叹气又是笑，
5: 哎呀，这顿小树梢比我的肉饼还要好。
0: 狐狸一家对着小树看一眼，发现高度超出一点点。
5: 哎呀，老公老公，你不必烦恼，现在啊就可以把树梢剪掉。
0: 哎，咔嚓一声往外扔，兔子班杰明没事到处走，看见小树扔在狐狸家门口，他想，
3: 我这件事情很清楚，这是圣诞老人送给我家的礼物。
0: 他把全家叫到面前来宣布，
5: 看我找到一棵圣诞树。
0: 就这样，一个同乐会就这么开始喽，又叫又唱，摇着萝卜打拍子，围着小树大家一起来庆祝，让兔子的快乐尽情的流露。班杰明的手艺很不错，切下一段胡萝卜当底座，
5: 把它摆在墙边壁炉上，看看会是一副什么好模样。
0: 孩子们都叫起来，
5: 你看它向一边歪了。
0: 哎呀，只不过是高了一点点，兔太太说，然后就像切夏天的胡萝卜，他用力切一刀，扔掉那一段树梢。嘿，椰蛋老鼠就这么巧，一眼看到椰蛋树的小树梢，在这冰天雪地里，他把树梢给拖走，上台阶的时候还跌了两跤。最后总算回到温暖的小鼠洞，鼠太太也说，
5: 这棵小树正合用。
0: 然后你瞧瞧，他们就在小树的树顶上放上甘洛做的小星星。哇，威洛比先生的椰蛋树带给好多的家庭都过了一个幸福快乐的椰蛋节。

这个可爱的故事在彩虹姐姐小时候就听过，一直到现在还记得故事中有钱人家多余的一节圣诞树，却造福了许多家庭，都有机会可以一起欢度圣诞节。这让彩虹姐姐想起耶稣的教导，叫有的也没有余，叫少的也不缺，大家分配的刚刚好，恰到好处，每个人都可以心满意足。这同时也启示我们要将自己有余的力量去帮助需要的人，使这个社会更和谐更温馨，比什么都更可贵。希望今年的圣诞节我们都学习做一个愿意给予的人，让我们的周围充满爱和盼望。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关于这个镁元素的重要性哈。
3: 嗯，
2: 哎，其实啊，我在这个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儿，
3: 嗯，
2: 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牧师呢、长老呢，都会说、哎呀，你要多读经啊，
3: 嗯，
2: 要多祷告呀，要多聚会呀，甚至要积极的服侍啊，
3: 嗯，
2: 这些东西呢，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印象，但是呢，就是走着走着，信着信着、我们可能就偏向某一项了，就觉得哎，比如说我在祷告当中，我会比较容易有领受
3: 啊、对，我比较擅长祷告，
2: 对
3: 啊、我就觉得从祷告里面能容易获得力量，
2: 对对对对、然后呢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我研读经文好，
3: 嗯，是，我就喜欢读、
2: 对，我很喜欢看到这些文字、然后我去思想神的这个美意，
3: 嗯，
2: 那还有一些人，哎，我喜欢参与一些服事，
3: 嗯，
2: 在事工里边呢跟大家有关系，然后这个生命呢好像也有成长，
3: 嗯，
2: 你看不管是哪个方面来看呢，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什么必然的问题，对吧？
3: 嗯，是的，我们虽然不觉得有问题，但其实我们是不自知我们的问题的、
2: 对对对对，
3: 我举个例子就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刚信主的人必须要通过3个月的新生命的课程才可以到洗礼的那个环节里面去，再接受我们导师的一些提问，确信我们信仰的那个坚定，才可以给我们洗礼的。
2: 是，
3: 那在这3个月的洗礼班里面，我的班主任就是唐曼老师嘛，所以我老是叫他老师，后来他就不让我再叫他老师了嘛，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哎，你除了就是学习这个新生命的课程，你还可以收听一下广播呀、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就觉得我已经忙不过来了，我要读经，我又要参加那个新生命的培训，又要完成作业、然后周日又要敬拜这样子哦、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很不像样的理由，我就推掉了，我就说我不喜欢听广播，我说我只喜欢读文字的东西这样子。我想如果唐曼有收听，他会记得这个环节的，我在这次就回忆起来了。那就很像我们老人家，就是其实自己是缺某样东西的，但是他就是应着景象吧，用那个
2: 我吃这个就行了
3: 啊！对对对，哎，哪还那么啰嗦的？我其他已经做足了，那这个小东西我就不去管它了。这样子
2: 是 是。
3: 其实我们是陷在那种偏执里面，
2: 对，
3: 我们不自知的，
2: 没错。而且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从刚刚杨丽姐的分享，包括我们结合到日常生活里边，你会发现我们的重心是放在那个感受上。
3: 对对
2: 对，不对？
3: 或者我以为，
2: 对，
3: 我觉得，
2: 对，比如说我吃这个，哎，我很饱。或者我吃这个我胃里很舒服、哎，我吃这个我身上就是我觉得很有力、对吧，
3: 对，
2: 这个都是你个人的感受，
3: 对，
2: 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视来看待你的身体究竟有哪些缺失，
3: 是的，
2: 甚至在那种你认为很舒服很满足的那个状态里边，那些细小的反应，就上一次我提到的，
3: 对，
2: 那睡得不是很好啊，
3: 对对对，
2: 或者是小腿抽筋，这些细小的反应就会被你忽略掉，
3: 对，
2: 你会刻意的会忘记它，就是哎呀没事儿、这个是10天半个月都没有一次这样的情况、但是就像我有的时候也跟大家在讨论，比如说我们控制体重这件事儿、它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计算你日常每天你饮食可能摄入的热量是多少嘛，
3: 对对，不能超过，
2: 对、不能超过这个热量、好了，那么这里边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情况，就很多人就会说了，说哎呀我一天我吃饭的时候我也没吃多少，
3: 怎么可能就高了，
2: 对，怎么可能这个热量就高了，
3: 对，
2: 后来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在吃饭与吃饭的间隙，无意当中吃了很多小零食，
3: 哎，对，喝了一杯奶茶，
2: 哎，对，就是这些东西好像被大脑自动屏蔽掉了一样、
3: 对，
2: 我没有吃，我吃饭吃的很少的，
3: 对，
2: 所以对于老人家有的时候身体出现小问题也是这样子的。
3: 嗯，
2: 那当然我觉得作为晚辈来说，我们有必要提醒老人家要多多留意身体出现的一些小的信号。
3: 对
2: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特别难的，
3: 嗯，
2: 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就是你训练自己有一个就是严谨的态度。
3: 是，
2: 对，
3: 就刚提出的就是哪一些小信号呢？比如说心血管出了问题啊，血糖的高低的问题啊，肌肉的抽筋啊，还有睡眠的问题啊，
2: 嗯，
3: 是吧？
2: 对，
3: 就是缺镁就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2: 是，
3: 嗯，
2: 是，
3: 那怎么样补镁对老人家更好呢？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2: 以及说我们补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啊？
3: 对对对，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会优化我们心血管的问题，然后血糖呢的控制也会有好处，包括我们肌肉流失的这种情况也会缓解。
3: 嗯，
2: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家经常可能遇到的就是睡眠问题。
3: 嗯，
2: 对。那么虽然我们说这个补了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嗯，
2: 但其实具体的好处可能在哪个地方呢？比如说第一个好处，刚刚说心血管嘛，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护心。
3: 嗯，
2: 因为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呢，我们每天多摄入100毫克的镁，
3: 嗯，
2: 那么心脏衰竭的风险会降低22%。
3: 哦，
2: 卒中的风险就是脑卒中啊，就是类似中风啊之类的，这样的问题会降低7%。
3: 是，我感觉现在就是很多喊救护车的那种症状啊，
2: 嗯，
3: 都是因为这个就是中风啊，
2: 嗯，
3: 或者是心衰啊，忽然间就是发生引起的，
2: 嗯，
3: 是吧，
2: 嗯嗯，
3: 反而你说那个肌肉流失啊那种呢好像不太紧急啊，
2: 是，
3: 就这个方面是很紧急。那所以我觉得哎呀，那既然它对护心有好处，老人家真的要关注一下镁的这个缺失的问题了。
2: 对，没错，嗯，没错。而且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镁呢虽然它没有那么明显，
3: 嗯，
2: 它确实就像刚刚讲到的这些果效来看呢，
3: 嗯，
2: 它是帮助我们调节这个心跳的节律，
3: 对对，
2: 维持一个正常的血压，
3: 对对。
2: 所以你这样看来就是对于一些年长的老人家有血压的问题，
3: 嗯，
2: 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调整的，
3: 对对。所以它这个作用是调节的作用，
2: 对对对对，
3: 但是调节的作用真的是不可少的呀，
2: 嗯，
3: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说听广播一定要听吗？不一定，是吧？我可以通过读经听那个讲道，
2: 是，
3: 但是其实它这个广播的调节的作用可能会引发你更多的思考，让你扩展你对这个圣经的各个层面的理解，
2: 嗯，
3: 它的是这种的这个作用，
2: 对对对对，嗯。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刚刚也讲了，就是稳定血糖，
3: 嗯，
2: 就是较高的镁的摄入呢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风险，
3: 嗯，
2: 那当然它这里指的是在你还没有确认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的时候，
3: 嗯，
2: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包括尤其是2型糖尿病呢其实，
3: 嗯，
2: 还是比较广泛的，
3: 对。
2: 那么对于已经有血糖偏高或者是胰岛素抵抗的人，包括老人家来说呢，
3: 嗯，
2: 就是能够延缓病情的进展。
3: 哎，这个很好啊，一个是那个可以预防这个得糖尿病，
2: 嗯，对，
3: 提到的是2型糖尿病啊，哦
2: 嗯，
3: 第二个呢已经得了糖尿病的可以延缓这个病情。我最近也跟一个老人家就是聊过天，他说他就有这个家族的糖尿病史，
2: 啊，
3: 他的哥哥姐姐都有糖尿病，
2: 是，
3: 但是他就很注重自己身体的调节和运动，
2: 嗯，对对对，
3: 所以他呢就比他的哥哥姐姐呢能延缓缓个一段时间，
2: 嗯，
3: 虽然他也有但不太严重，
2: 嗯，
3: 而且他发生的时间是比他的哥哥姐姐当年发生的时间
2: 要
3: 推后的，
2: 嗯，
3: 对对对，
2: 嗯嗯，
3: 那我觉得这是也是很有果效的，
2: 对对对对对，嗯。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减少抽筋呢， 当然你抽筋少了，
3: 嗯，
2: 那你在日常活动的时候这种跌倒的情况也会降低了。
3: 对，
2: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镁元素呢它是参与到这个肌肉的收缩和放松。
3: 嗯，
2: 如果缺镁呢，就我们之前也讲过，容易肌肉痉挛，就抽筋，抽筋，我相信大家感受过抽筋就知道，
3: 嗯，
2: 突然一下子你的这个关节，你的腿就没力了，
3: 是的，
2: 对吧？然后你可能就摔倒了，
3: 是的。
2: 那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期节目也聊到老年人摔倒这个问题，
3: 跌倒的风险，哦，
2: 对对，你如果说在日常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相关的措施和保养的话呢，
3: 嗯，
2: 那这就相当于间接的，就是降低了因为跌倒而带来的问题，
3: 是的，是的。
2: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补镁也有助于这个。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就是肌肉的流失呢，
3: 嗯，
2: 就会缓慢。然后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骨骼啊关节的力量，
3: 嗯嗯，
2: 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肌肉。
3: 对对，就是我们补钙只是就是骨头可以就是稍微坚硬一
2: 点
3: 是吧？
2: 对。
3: 但是肌肉呢它是一个辅助这个骨骼这个支撑和发力的那个作用的，
2: 嗯，是的，是的。
3: 所以这个肌肉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
2: 没错。
3: 那镁就是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的。
2: 对对对对，
3: 嗯。
2: 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睡眠的改善了哈。
3: 嗯嗯，
2: 当然呢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因为虽然这个镁元素占据我们体内这个元素的第四位，它其实这个含量或者说它的占比不是那么的高，
3: 嗯，
2: 那相对来说呢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镁元素就是摄入的是均衡的，
3: 嗯，
2: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是会更好的，但是有一个说法是直接吃镁片会不会助眠，
3: 嗯，
2: 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标准的或者说得到一个确切的这个结果的。
3: 对对，
2: 一定程度上还是鼓励大家是食补，
3: 嗯，没错，就是关于是不是要吃镁片这个一定要遵医嘱的。
2: 对对，
3: 就不能说哎呀既然他说对睡眠好啊，哎呀我就有这个睡眠问题我就去找点镁片来吃，
2: 嗯嗯，
3: 那这个可能会导致危险哦。
2: 对，
3: 嗯，
2: 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嗯，因为他真正调节的是对我们精神状态的一种调节，
3: 对对对，
2: 所以甚至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况，哎，如果你这个镁充足，你入睡可能是困难的，当然他睡着了可能睡得沉，
3: 对，所以嘛入睡困难有两种情况嘛，
2: 嗯，
3: 一个是兴奋过度，
2: 对对对对，
3: 一个是兴奋不足嘛，
2: 对 对, 对, 对，
3: 所以两种都是有过犹不及的，
2: 没错，
3: 而且呢睡眠其实真的是一个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来的，
2: 嗯，
3: 就我发现长寿的老人都是睡眠充足的，
2: 嗯，
3: 所以老人家如果有睡眠问题也去请教医生看看是不是缺镁的问题。
2: 嗯嗯嗯嗯，好，那这一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围绕到我们补充了镁之后呢会带来身体上哪些的好处，
3: 嗯，
2: 那当然呢进一步的可能我们也就探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究竟怎么样去吃镁，怎么样去补充这个镁的元素。
3: 对，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方面都是老人家非常关注的，
2: 嗯，
3: 是吧，
2: 嗯，
3: 一个是心血管啊肌肉啊睡眠啊，这些都是老人家很容易就是有问题并且是他们希望得到改善的，
2: 嗯，对, 对对，
3: 那不妨去看一下是不是缺镁。
2: 对，
3: 嗯，
2: 是的，
3: 嗯，
2: 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2: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在圣经导读节目中查考耶利米书。
0: 上一次我们谈到耶利米的圣殿奖章激怒了祭司、先知和众民，他们认为应当把他判死，但是犹大的首领在圣殿门口听耶利米的申辩，认为他受神的差派传讲耶和华的信息，不应当判他死刑。有几位长老甚至于指出，先知弥迦在西西家王时代的预言耶路撒冷要成为荒堆，西西家却因敬畏耶和华，不仅不恼恨先知，反而求告耶和华。
1: 假如他们把耶利米处死，那就将使犹大现在最终犯了大恶了。当时有一位乌利亚也奉耶和华的名传耶利米同样的信息，后来因为惧怕而逃亡埃及，却被约雅敬王派人引渡回耶路撒冷处死。但是耶利米在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的保护之下，可以免受百姓的苦害。耶利米经历这样的危难，不知道他后来是不是还照样传神的信息啊？
0: 耶利米是忠心的先知，他还是照样传讲神的话。请刘文念27章1-2节。
1: 耶利米书27章1-2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
0: 刘文，你看27章1节的经文和26章1节的经文几乎完全一样。
1: 是啊，这是什么道理啊？
0: 这是手抄本的错误。我们所用的和合本圣经是从英文圣经翻译过来的，如果我们参照希伯来原文的圣经，就可以对照知道问题是出在哪里了。其实这里所说的应该是指西西家当政的时候。
1: 听说新约的拜占庭译本就有5000多部手抄本，抄来抄去发生错误是很可能的。这些人为的错误证明了我们人的有限，尽管如此，神却保全了圣经的真道，也就是说，那些极少的误差都不至于影响到救赎真理的正确性。神要耶利米在自己的颈项上套上绳索和轭，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0: 那就请你念3节就知道了。
1: 好，耶利米书27章3节，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
0: 当时西底家可能是在耶路撒冷邀请了来自以东、摩押、亚门、推罗以及西顿的代表们，召开6国高峰会议，他们商讨一些个重要的事情。
1: 真有趣啊，这就像今天东西方经常举行不同的会议，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不知道这一次的6国高峰会议在讨论些什么呀？
0: 根据巴比伦的编年史记载，就在开会的前一年，巴比伦曾经发生叛变事件，但是最后平息了。也许因为这件事的影响，这些国家代表共商如何脱离巴比伦的辖制，却没有什么结果。因此耶利米把这些做好的绳索与轭交给他们的君王。
1: 这些使者看到耶利米的表演一定感到惊讶，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0: 是啊，耶利米不过是神的使者，要向他们传信息。请刘文念4-5节。
1: 耶利米书27章4-5节，且嘱咐使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
0: 他先提到神的主权的问题，大地既是神所造的，神有权柄把它赐给人，叫人能够治理大地。
1: 当大地造成的时候，神把权柄交给了亚当，但是现在不知道要交给谁呀？
0: 就请你继续念6-7节吧。
1: 耶利米书27章6-7节，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 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
0: 神把这些个地交给巴比伦，也将田间的兽赐给他使用，直到他的时候满了。尼布甲尼撒不过是为神所用，所以神说他是自己的仆人。
1: 这里还提到列国要服侍他的儿孙呢。
0: 高峰会议是商讨脱离巴比伦的辖制，哪里晓得耶利米却来报这样的信息。所谓的服侍他的儿孙，就是列国还要服侍巴比伦的王位继承人。
1: 我相信这些使者听了耶利米的信息一定是很不舒服。
0: 是的，但是神已经这样命定了。请刘文念第八节。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8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
0: 那些不服侍巴比伦王的，他们的结果就与犹大国的百姓一样，要遭遇刀剑、饥荒、瘟疫的灾害，最后被巴比伦消灭。神也警告他们不可听从错误的信息。请刘文念9到11节。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9到第11节，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仍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
0: 外邦人迷信占卜、摇签、圆梦、观兆等等方法来预测未来，这些都是在利未记以及生命记里提到的，并且为耶和华真神所禁止的。可是外邦国家信这一套，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神。耶利米知道他们求出来的签必指示他们不服侍巴比伦，结果他们必遭到迫害，甚至于流离失所以致灭亡。耶利米趁机向西底家进言。请刘文念12到13节。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12到第13节，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那国说的话呢？
0: 他劝西底家注意这些个对列国使者所传的信息，就是顺从巴比伦可免遭到灭亡。请刘文念14到15节。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14到15节，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
0: 这些假先知为了逢迎权贵，为了混饭吃而讨人喜欢。西底家如果听了这些话，前途可就完了呀。
1: 这些信息都合乎百姓和王的胃口，因为假先知说他们可以安然居住，过自由又随意的生活呀。
0: 是的，请刘文念16到17节。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16到第17节，我又对祭司和这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城何至变为荒场呢？
0: 耶利米听见假先知在国中传说尼布甲尼撒以前所掳去的器皿将要返回耶路撒冷， 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因为神定义要他们服侍巴比伦才能存活。耶利米知道他们的信息是假的，所以向他们发出挑战。请刘文念十八节。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18节，他们如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
0: 他们的预言如果是真的，那就求神使剩下的器皿不再被掳去。耶利米的意思是，那些被掳去的已经追不回来了，现在只求剩下来的不再失去。
1: 这样的祷告比较面对现实，这也把被掳的器皿再追回来，那就要更大的信心了。
0: 是啊，因为耶利米早就有神的提示，假先知的话是行不通的。请刘文念19到20节。
1: 耶利米书第27章第19到20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盆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掠去的器皿。

0: 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
1: 神做事也有他的时间，这些个器皿放在巴比伦也有他的期限。
0: 那什么时候神才会允许他们带回来呢？
1: 要等到70年期满的时候，神要再眷顾以色列人。那时候神借着波斯古列王击败巴比伦，成为世界新的霸主，他要下诏使以色列百姓可以返国，同时被巴比伦所掳去的器皿一并交还给他们。
0: 这一段的信息让我想到，人看为贵重的东西在你争我夺的过程之中很容易失落，唯有神所赏赐存到永生的东西才是这个世界不能够夺去的。
1: 是的，天上永存的东西才是永远的产业。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追求世上会消失的东西，而是寻求那些个不朽坏的属天的宝藏。我们应当为这些个东西来劳力，像领人归主，就是使人的灵魂得救，这些个工作是有永恒的价值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渴慕追求属灵的祝福，相信神就必恩待您。但愿我们持守我们所有的。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0: 上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所以呢非常高兴今天早上呢跟你一起线上。今天我是万峰，还有温慧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一下万峰老师有什么喜事呢？
0: 咱们回归29周年、
1: 哦、啊！是的，是的，哇，那明年
0: 所以放假主要是
1: 明年30周年可要大大庆祝了 啊！
0: 没关系，都是放假，核心是放假。
1: 所以呢，劝慰子呢一早已经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说辛苦了，放假，香港今天的确是假日一天而已嘛，还来做直播，辛苦了，不辛苦，万峰老师可开心了，因为他可以拿到呢一倍的超时补假。
0: 你说的好像你没有一样。
1: 我也有，我也有。白熊说羡慕放假，不用羡慕。
0: 他们说虾哥好累。
1: 虾哥是谁？
0: iPhone、
1: 哦、哇，然后呢在这里欢迎呢好久好久不见的迦南外语，他说大家好呀，可算上来了。诶，那迦南外语之前是不是没办法上第五空间呢？来，我们敲锣打鼓放鞭炮，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迦南外语冒泡了，还要欢迎一位新朋友西曼。
0: 嗯，对了，他今天呢要做伤残鉴定啊，
1: 对的，
0: 求主保守他的那个预备。
1: 西曼呢，考一下大家，知道这是哪一个圣经人物吗？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什么动漫人物啊，他是圣经人物来的。原来呢，他是撒母耳的孙子利未哥瞎族，然后呢，他是跟万峰老师一样，
0: 干嘛？
1: 音乐家。
0: 我们都是人。
1: 音乐家，
0: 但是他没得放下，我可以放下、哦、开心。
1: 还有呢，他也是一位先知。好，欢迎我们的西曼。那另外呢，就是哎呀，大家都在羡慕我们放假，没有没有，我们呢放假还是要照样来直播的。他，我看到陈信言在说呢，羡慕香港可以放假，我回忆里只有29年前放假过一次。对，就29年前的普天同庆啊，那之后呢就是香港这儿放假了。然后呢我们的真的老朋友呢迦南外语说，可想大家了，看到您冒泡我们也是好开心啊，真的。那有没有老朋友很久没冒泡的，在这个香港放假日，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做直播的7月1号早上7:33，请您冒个泡，让我们知道你在听。好了，
0: 对了，我们的这个西边小路也分享了，他近期呢就遇见就找一个女生嘛哈，但是呢一找他就问他星座，就应该不联系吗？我觉得呢
1: 还是可以联系。
0: 我觉得他心中有星座呢，代表他心中有信仰，只是他不知道他信什么。
1: 嗯，
0: 总比他什么也不信好。
1: 是，我觉得呢可以联系，就像万峰老师说的，我觉得从做朋友嘛，对不对？做朋友开始，然后呢万峰老师从积极面看，我也觉得是的。特别是你把他想成他是一个你可以传福音的对象，那就好了，是不是？千万不要奔着就是，哎，我要跟他结婚，
0: 他信星座，我就要跟他隔开，总有不同朋友有不同的信仰啊。
1: 是的，我们呢，虽然呢有出世的精神，但我们要入世的生活，这是咱们中国民间说的。但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讲，你想想看，希伯来书那边不是说吗？进入幔内，但是要出到营外。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另一条路呢。第7讲讲到呢食肉祭，哇，这个好合乎万峰老师的精神呐、
0: 啊。
1: 吃肉，吃肉，大口
0: 吃
1: 肉，
0: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1: 啊。但能不能大口喝酒呢？不知道。我们
0: 现在喝不下了，德国输了。
1: 啊、哦，好的，文慧也
0: 有。德国人都不吃啤，不喝啤酒了。
1: 文慧有一点伤心啊，德国输了。好，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的队可以呢去支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谈谈呐、啊。就是呢，昨天是国际社交，应该是媒体社交日。那我们就来讲讲啊，因为现代真的网络社交已经成为一个流行了。那我们怎么看网络社交呢？在接下来就是本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们继续的查考。有带导事情赶快摆上来第五空间。木心老师今天是休息的，所以他没出现，但万峰老师在这嘛。节目最后我们会为你祷告的。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唯一可依靠的对象。以赛亚书44章6到8节：
1: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自从古时我设立了人，谁能向我宣告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指明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吧。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告诉并指示你们了吗？你们是我的见证人，除我以外岂有神呢？诚然没有磐石，就我所知一个也没有。
0: 以赛亚书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40到55章是第二部分，写作的对象是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面对着不同的冲击，在外邦世界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怀疑先祖的上帝耶和华已经离弃他们，在外邦数十年生活渐渐安定下来了，但是回归耶路撒冷的机会却出现了。那么要冒险按着先知的呼吁回归吗？那回应这些疑问呢，神也有提供答案的。例如把他们掳去的巴比伦最终也会按着主宰历史的上帝的安排下一步步的灭亡。而以赛亚书第二部分呢是这样开始的，40章1节记载神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信息不单带来安慰，而且上帝重申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核心的问题是，那百姓愿意相信神吗？以赛亚书中有多篇神谕，今天灵修的经文呢，就是其中的一篇。读这篇神谕的时候，不知道读者有什么感受呢？笔者读的时候呢，哇，感到十分兴奋呢，因为神亲自做出了多项振奋人心的宣告。在44章6节，神亲自说，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永恒的上帝，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当时巴比伦有许多的偶像，但他们呢不是真神，唯独以色列人先祖的上帝才是独一真神。另外他不单是以色列的上帝，他本身是天地和人类的创造主，是万族的上帝。虽然以色列人在异邦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面对许多偶像崇拜的引诱，第八节说呢，但是早已与他们同行的上帝才是他们唯一可以投靠的神磐石，因此他们不用恐惧和害怕，更重要的是他是可以信靠的对象。人会把势力、军力、财富、亲人、学识作为依靠的对象，但是神只有一位，完全可以依靠的对象也只有他，而且他曾经亲自地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有什么叫我恐惧和害怕的事情呢？上帝是唯一可依靠的对象，我愿意投靠他吗？上帝不单是可依靠的对象，而且是独一真神。我和这位上帝的关系如何呢？是好，是坏，是平淡，还是常常感受到他的爱和同在呢？常常敬畏他呢？还是其他呢？

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告诉并指示你们了吗？你们是我的见证人，除我以外，岂有神呢？诚然没有磐石，就我所知，一个也没有。以赛亚书44章8节。

0: 常年期灵修，唯一可依靠的对象。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1: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早上的7: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早晨直播节目。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三，在香港这边呢是
2: 放假。
1: 好了好了， yeah. 不要在我旁边。
2: 其实也是回家睡觉，别说这么复杂。
1: 对，因为待会做完直播之后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就要回家睡个回笼觉了。
2: 还有事情呢，还是得忙，因为最后今天该做的事情拖到了明天。
1: 什么事情？
2: 我要预备我的 iRadio 爱广播啊。
1: 哦，
2: 还是明天得做，所以最后还是今天做。
1: 嗯，那
2: 没所谓，在家做就是好。
1: 对，万峰老师可以随时在家里呢，要打电动就打电动，要工作就工作，随时切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态都可以，但是他在公司就不行啊，文慧会盯着他的。虽然我的小棍子今年没有拿出来用，但是还是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随时备用。好了，那我们回到刚才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啊，就是呢以赛亚书44:6-8，唯一可依靠的对象。的确啊，我觉得现在呢，我们说谁是可靠的是越来越不可靠了，这句话也不太靠谱。为什么？因为 AI 时代，你怎么知道你眼所见的就是真实的？
2: 都是很难判断，现在基本上都判断不出来。
1: 以前我们有一句话成语叫眼见为凭，对不对？眼见为凭，但是现在眼见不为凭啊。为什么？因为 AI， 然后因为社交网络媒体这些，你怎么知道今天得到的这个新闻可能明天就打脸了，就翻船了呢？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想一想，什么是我们心中最可靠的，是我们可以认定的。感谢神，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我们找到的这位可依靠的神当成我们唯一可靠的呢？那求神帮助我们啊，特别是在今天7月1日下半年的第一天，送给大家找个时间，今天再好好的温习我们的灵修。好了，现在呢，接下来第五空间有没有新的人冒泡啊？
2: 有
1: 老朋友穿了新装上来了，
2: 那捡起月亮。
1: 对，因为听到月亮的声音轻轻听，所以呢就捡起了月亮。还有谁冒泡 ？HHBB 好久没有冒泡，也冒泡了。还有今天特别奇怪啊，白熊竟然是第一个冒泡的，好早就上来了。白熊，你晚上的睡眠怎么样呢？我们要为你祷告。
2: 我也睡得不好，就是因为睡了午觉，昨天回家。
1: 哦，这样子啊。那另外呢，就是荷花根又是夜班呢，我们要为荷花根呢这个夜班倒班真的是很辛苦的，为你祷告。好了，接下来就是听文慧的另一条路。
3: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年的以色列人离开了为奴之地的埃及，在旷野漂流，等待着神带领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虽然以色列人拖家带眷，沿途上遇到了许多的敌人，但是神和他们同在，为他们征战，使他们能够以少胜多，以弱抗强，在众民之中显扬耶和华的名声。而在荒芜的旷野之中，缺水又缺粮，但是神却天降玛纳，日日供应，又有云柱和火柱一路引领，使以色列人呢，不但是能够在旷野生存下来，甚至能够开枝散叶，渐渐成为一个大族。这一切都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全能的神爱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这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在万民中生存。今天神也爱我们，他在万人中拣选我们，拯救我们，要带领我们走天路。虽然我们在世上也如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是个小群，在工作的地方也可能因为信仰而被人排斥或者是轻看，但是神必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过每一天的日子，就如当年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是孤单打拼，也不要害怕没有人帮助我们，因为全能的神就是爱我们的天父，与我们同在。

0: 民数记第十一章，百姓发怨言，恶言传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耶和华的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烧毁营的外围。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就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曾在他们中间焚烧。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动了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在哭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精力枯干了，除了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什么都没有。
1: 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下盟约，接着以色列人拔营起行，在神的引领之下向着迦南地前进。但是呢，才走了三天，以色列的老毛病又犯了，那就是以色列人又发怨言了。神听到他们发怨言就发怒，于是从耶和华而来的火就在营地焚烧起来。在圣经中，火是神同在和神工作的记号，可以成就神的祝福或审判。在这儿，神对以色列人只是初步警告，因为火只烧到营地的边界，似乎没有伤到任何人。可是以色列人已经害怕了，所以他们就求摩西代替他们向神求情。感谢神，神还是很爱以色列人的，所以神听了摩西的祈求，就使火熄灭，不再惩罚以色列人。而为了纪念这一次的教训，这个地方就起名叫他贝拉。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闲杂人起了贪欲，所以就影响了百姓又发怨言了。这一次以色列人不但是埋怨，还哀哭，他们觉得自己很可怜啊，因为天天只能够吃玛纳，实在是吃得厌烦极了，所以他们开始想念在埃及的时候所享受的各种美味的食物。那么究竟这些闲杂人是哪些人呢？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八节的记载，这些所谓的闲杂人可能是和以色列人一样，曾经寄居在埃及的其他民族，他们随着以色列人呢就离开埃及。那么这些闲杂人对耶和华的敬畏和认识当然是比不上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唆使以色列人反抗耶和华。表面上来看，以色列人只是在埋怨旷野没有好东西可吃，但其实他们心里是充满了对神的不敬和不信。他们怀念当初在埃及的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各类的食物，他们想，虽然在埃及时做苦工，但是因为尼罗河两岸有丰富的渔产和农作物，所以他们还吃得不错的。比起现在，虽然自由了，但却身在旷野，天天吃着降下来的玛纳，想起来就不是滋味儿。以色列人甚至形容自己心血枯竭，也就是没有胃口，对神所赐的玛纳不屑一顾。 实在是顽梗悖逆。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离开埃及，享用神的恩典，得着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想的却是肉体的满足，自己的利益，一点儿也不感激神，这怎不叫神发怒呢？我们真的要小心啊，不要重演以色列人的事迹，不要走上他们的旧路。如果我们认定了神，那么我们就要甘心乐意顺服神的带领，不论在哪里打工，不管环境如何，也不管我们的遭遇怎么样，我们都要牢牢抓住神，听他的话，以感恩的心来信靠他，相信神的带领和工作是不会有错的，至终必有神的美意。
0: 民数记第十一章，摩西听见百姓家家户户在帐篷门口哀哭，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大大发作，摩西看了也不高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众百姓的担子加在我身上呢？这众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着吃奶的婴孩，一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土地去。我从哪里拿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着说，给我们肉吃。我不能独自带领这众百姓，这对我太沉重了。如果你这样待我，倒不如立刻把我杀了吧。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让我再受这样的苦。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的长老中为我召集70个人，就是你所认识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领他们到会幕，使他们和你一同站在那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把降给你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分担带领百姓的担子，免得你独自承担。你要对百姓说，你们要为了明天使自己分别为圣，你们将有肉吃，因为你们哭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在埃及多么好，这声音传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而是整整一个月，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孔喷出来，使你们厌恶。因为你们厌弃那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着说，我们为何出埃及呢？摩西说，跟我在一起的百姓，步行的男人就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整整吃一个月，难道宰了羊群牛群就够给他们吗？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捕来就够给他们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你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
1: 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埋怨和哭嚎显得是束手无策，所以他也埋怨神了。其实摩西是来到神的面前，将他的难处告诉神，因为神交付他管理和濡养以色列人的担子实在是太沉重了，远非他所能够承担的。而神是怎么样回应和帮助摩西的呢？感谢神的信实，他永不叫他的仆人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神为摩西开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在以色列的长老中拣选了70位长老来分担摩西管理的担子。为了使百姓能够服从这70位长老的管理，神降下圣灵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能够说预言，确立他们的权柄和地位。神所做的实在是周到。在旧约时代，圣灵的降临大多是暂时性的，为的是要彰显神的旨意和作为。所以这70位长老受感说话之后，以后就没有再说了。而摩西不但是接受这70位长老和他一样有从圣灵而来的恩赐，也不反对和否认其中2位公然说预言的长老。从这儿就看出了摩西的心胸宽广，他巴不得所有神的百姓都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和属灵的恩赐。而神不但是为摩西预备童工，也应许要给以色列人肉吃。但是问题在旷野，哪来的肉呢？更何况当时的以色列单是步行的男丁就有60万，如果再加上老弱妇孺和闲杂人，以色列总人口应该是超过200万。要让数目这么庞大的百姓有肉可吃，简直匪夷所思啊，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但神却告诉摩西，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今天神也对我们说这句话，耶和华的膀臂岂非缩短。所以我们当将我们的难处不管大小都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神是怎么样开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
0: 民数记第11章，有一阵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从海上刮来，散落在营地和周围，一边约有一天的路程，另一边也约有一天的路程，比地面约有2肘。百姓起来，整天整夜，甚至次日一整天都在捕捉鹌鹑，每人至少捉到10赫梅尔，各自摆在营的4围。但肉在他们牙间还未咀嚼时，耶和华的怒气向百姓发作，用极重的灾祸击杀百姓。那地方就叫基伯罗哈他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贪欲的百姓。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启程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
1: 神满足以色列百姓的方法非常戏剧化。鹌鹑飞往西乃半岛是季节性的现象，因为根据民数记10章11节的记载，当时犹太人的2月份，也就是公历的4月5月，正是鸟儿在春季向北方迁移的时候，而鹌鹑飞行的高度通常是很接近地面的，所以人只要拉开网就很容易捕捉它们。虽然鹌鹑飞来是一个季节性的现象，但是从经文里我们就知道，这背后其实是神的作为。因为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风，使鹌鹑大举飞向以色列人所在之地，还离地面只有2肘，也就是90毫米高，让以色列人捉个痛快，每个人最少取得10赫梅，也就是2200公升的分量。 可见当时的以色列人很贪吃啊。就在以色列人忙着满足自己胃口的时候，神就击杀他们。经文没有明说神是如何击杀以色列人的，但有圣经学者就猜测，可能是保存肉类不当，以至于肉类腐坏，所以百姓食物中毒；又或者是以色列人忙着吃肉，不顾卫生而导致瘟疫发生。这真的是很可悲可叹。以色列人虽然是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却也因自己的欲望而死。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今天很多人包括基督徒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只知追求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轻忽永恒的生命，有一天也就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自食恶果的。以色列人经过这一次的教训，是不是真的学乖了呢？当我们查考这段过往的历史时，是不是也能够从其中学到功课呢？
0: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2: 其实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我们就该知足。

0: 面对工作的分岔路口，你会如何抉择？
1: 每一个抉择都能改变生命的轨迹。
0: 道路总有分岔，初心永远不变。
1: 坚定信心，勇敢选择，
0: 倚靠神，走属于自己的。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7月1号，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展开啦。那也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纪念日，所以今天香港这边是放假，但是我们线上今天是不打烊的，所以万峰老师跟文慧照样在这里跟大家度过早上直播的一小时。
2: 早上好啊，每天都上班，每天都很好啊，很好。
0: 万峰老师说的是真心话吗？
2: 真的、哦、为什么不好、
0: 啊、我相信
2: 我们能跟听众同行呢，这个已经是我们的福气啊。
0: 哎，这一点呢文慧替万峰老师
2: 作证，这真的，这没骗你，
0: 是的是的，
2: 不是虚话。
0: 是的，万峰老师那个热情啊都已经快要满出来了。
2: 还有说几句就下班了更高兴啊。文慧又预备了一个这么长的另一条路的栏目，我就觉得我就只说了几句就下班了。
0: 没有，你就在第五空间跟大伙儿好好的谈一谈吃瓜啊，吃肉啊，吃鱼啊，还什么罐头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现在有网络真的很好啊，我们可以透过网络直播，我们可以呢及时的在第五空间互相的分享，真好。所以呢有网络作为社交的一个平台，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但问题怎么样呢？节制，还有里头有好多的陷阱，我们要小心，要看得清楚。那昨天是国际媒体社交日，我们就探讨媒体网络社交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这一方面的话题。那我们最近看到有两则新闻，哇，触目惊心。就是呢19岁的女孩挪用父亲企业的账款，多少钱呢？1700万。
2: 哇，用来干嘛？
0: 1700万用于打赏。
2: 哎呀，为了爱情。
0: 他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面子。
2: 我是忠粉呢，就是对了那个他的爱吗、那个、偶像的爱。
0: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说，为了偶像的爱啊。
2: 那为什么没有人为了教会奉献到破产呢？
0: 我不知道，有啦，可能有啦，你不知道而已啦。
2: 没听过。
0: 1700万，这个还不是他的钱呢，是他父亲他家里做生意的钱，因为他担任家庭企业的会计，所以他可以挪用私款公款。全部都挪用了1700万啊，打赏就是为了那个什么榜一大哥那个面子。那现在可能要面临牢狱吃灾了。又有70岁的老人为了支持主播 PK， 我要当榜一大哥，花光了330多万元，但是家中连15块钱的水电费都交不起。
2: 对呀、啊，有没有人为了支持教会的牧师花光了所有钱，
0: 你又来了，
2: 然后电费都交不起呢？没有，没看过。
0: 哎，说不定有，只是你不知道。那一方面，不良诱惑不分年龄，无关性别，甚至不分学历，任何人都要当心中招。直播间里那一声声“我的小宝贝，我的老 baby”。再配上其他观众羡慕的声音，恭维的语句，很容易就被打赏者呢陷入，让这个打赏者呢陷入了短暂的自我满足还有强烈的虚荣当中
2: 啊。我知道了，就是琴弦那样，每次亲爱的家人们大家们好那样。
0: 我觉得琴
2: 弦
0: 风
2: 格吗？
0: 琴弦老师可能要抗议了。另外一方面，部分人打赏成瘾也反映出价值观的扭曲，例如刚才提到的19岁女孩随意的打赏这样的习惯，她在未成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形成了，再加上缺乏教育的约束和家庭的关怀，还有呢她呢随时可得到的巨款，因为她是家中管账管钱的嘛，另外还没有成熟的价值观，所以呢这些呢混在一块儿，那他就呢走上了这个岔路了。那么老年人呢，老年群体沉迷打赏是出于同情心，哎呀这个小年轻赚钱不容易啊，听着小年轻喊着你，哎呀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老 baby， 或者他也渴望被陪伴。当然也有 部分是跟这个主播呢教唆有关系的，所以呢花钱才受尊重这样的想法呢就直击老年群体的心灵了。而有的人是为了获取短暂的成就感，有人是盲目攀比的优越感，本质都是用手头的钱去换取平日里需要努力和真心才能获取到的东西。
2: 对呀、啊，我们为什么教会没有这个奉献比赛呢？就逗我们奉献更多给神。
0: 对不起，这个不符合圣经精神。
2: 我们那个奉献呢，都要教导左手不要给右手知道，都很隐藏。
0: 对的，对的，所以千万不要打这个歪主意，在教会里头拿个什么榜一大哥、榜二什么榜三的、哎。
2: 教会现在呢，我看到一个外国教会有一个奉献的活动是这样，我们呢奉献最多可以投票选走一首你不喜欢的诗歌，今年全年不唱那首歌、
0: 啊、我也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好，对不起啊，虽然文会呢我尽量让自己的心胸宽广啊，但是我觉得关乎圣经原则的事情呢，这个跟心胸宽广啊开不开放没关系的啊。那你曾经打赏网络主播吗？为什么打赏呢？也有听众呢听广播而奉献，这个和打赏有什么不同呢？
3: 良友电台台庆七夕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1: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你好，康敏姊妹。
5: 哎呀，很高兴啊，可以跟你来通电话。钟姊妹，你听我们广播有一段时间了。
4: 29年多，
5: 哇，
4: 1984年12月7号开始听的。
5: 是怎么开始认识这个电台来听这个电台的？
4: 是1979年，听到每周有人写信告诉他们说有福音广播，他们就去买收音机，但是我没有钱啊，我买不起啊，我就到别人家去听，听教歌啊，听讲道啊，我都去听。我最喜欢的良友电台的节目是心动人声音，还有圣乐天地，就是范仁辉老师啊、洪松仁老师主持的，
5: 是，
4: 这是古典圣诗，我最喜欢
5: 啊、哦。
4: 还有嘞，爱广播
5: 哦，谢谢，
4: 天天守到家，还有绝妙当家，很好听。
5: 哇，你听，
4: 还有黎明日凉，
5: 是
4: 农家一天的是农家乐，
5: 是
4: 活力新一代，还有乐在其中两刻钟，
5: 哇，这是很老的节目。
4: 心爱诗歌。是易如主持的，易如现在到美国去了，还有1988年1989年的谈谈唱唱，就是张顺主持的，哎呀很好听。
5: 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信耶稣了啊？
4: 我已经是信耶稣的，
5: 是，
4: 但是我也离开个一段时间，因为我不明白神的计划，所以没有达到我的目的，我就离开过一年，到一直到1977年，我带我两个女儿回娘家，因为我小孩的外公61嘛，
5: 对，
4: 我就带他走，但是我那是很彷徨，很无助，我就想起。

0: 777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1: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2: 值得被纪念。
1: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2: 想再次听见。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以赛亚书30:15呢，是圣经中关于信心和平静的经典经文。神劝诫犹大百姓在面临亚述威胁的时候呢，不要投靠埃及，而是要归向神。那么经文的核心信息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呢？
1: 在乎平静安稳，但是这个很有压力啊，就是强敌要攻过来的时候，还要安息吗？还要等待吗？
0: 所以呢，当时的百姓就像万峰老师，有很多的挣扎，那因此呢，先知责备他们禁字不肯。不肯的意思就是百姓不听神的话，他们执意偏向埃及，想要依靠和埃及的联盟，那么希望能够抵挡亚述。先知多次的说到犹大百姓禁字不肯，百姓不单不肯离弃错误回转，更不愿意听先知传讲神的教训和预言。所以呢，先知就责备百姓，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1: 好，面对各样的挑战，你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神还有依靠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1: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一起呢，在这个下半年的开始的时候呢，都是靠你去得力，我们呢都一起去前行，请你引导我们这个下半年呢，都是有你的恩典，还有呢有你赐给我们该走的方向，按照你给我们的呼召去努力去前行。我们呢要特别呢为希曼来祷告啊，记得呢他今天呢要做伤残的鉴定，请你保守他这个鉴定的结果都是可以按照真实的情况去判断，也可以之后呢有这个社保啊一类型的一些保险呢都能够有足够的供应，保守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预备。我们呢也纪念西边小路，这个在认识女孩的过程里头，那个女孩呢很重视星座，请你改变他的心，让他呢有机会透过西边小路的分享呢可以认识真正的信仰。我们呢也纪念捡起月亮，我们的青青听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很忙很忙很忙，请你让他呢可以找到有这个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得救啊在乎归回安息，请你帮助他。我们也纪念这个怡然世界的孩子，还有呢各个在高考之后的孩子。

0: 要选择科目来祷告，请你纪念他们，可选择到他们喜欢的科目，也有你的带领。我们呢也纪念青青还有白熊呢，晚上都睡得不好，请你纪念幸福一号呢就安装天然气，请你帮助他的这个安装也请你纪念呢这个红雁呢，就是说他陷入短视频，请你让他呢不要每天刷，懂得删掉那个机器。纪念王弟兄呢要去施配假肢要去安排这个更换这个假肢，也纪念何华根呢要夜班，每天呢很辛苦，也纪念迦南外语，希望可以每天准时收听到电台，请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也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1: 以爱报爱是自然现象，以爱报恨却是超自然。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文慧呢要在这儿呢告诉大家，刚才万峰老师祷告的时候呢，因为我也要注意时间嘛，所以呢我会呢有的时候睁开眼睛看一下时间，我看到万峰老师呢他的双手呢是紧紧的呢握着，然后呢放在他的胸前，放在他的心口上，所以他祷告虽然是机关枪，但是是很迫切的。
2: 我以为你说我好像唱国歌一样。
1: 没有，他是很迫切的为大家来祷告的。
2: 好了，那祝福你有美好的下半年。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在喜乐灵城的灵城小故事当中所提到的思念三姐弟的故事呢，已经引起了好多亲爱听众朋友热烈的反响。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自己原生家庭的影子，也看到自己在神面前悔改时候所经历的那种真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也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存着受教的心，让我们借着读经和灵城小故事还有问题的讨论，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我们一起先安静在神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恶过犯待我们。无论我们生命当中做过何等荒唐荒谬不讨你喜悦的事，如今我们仍然可以有机会回转，得称为您的儿女，这都是因为主基督耶稣为我们付上了贵重的代价。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帮助我们珍惜你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也能够活出一个尊贵荣耀讨你喜悦的人生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思想看到大家都纷纷散去，就趁这个机会溜进了外公的房间。病床上的外公非常的疲倦，他只是抬了抬眼皮，看了一眼思想。思想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外公的床边，然后就说，外公，我是思想，您感觉怎么样啊？我回来看您了。外公啊，我现在是一个公司的 CEO， 我的公司很快就要上市，上市前呢，我需要一笔资金来建一个厂，这样就可以扩大我们公司的影响力。你想想看啊，等这个公司一上市，您的资金就可以翻好几番呢。我姐和我弟只能拿着您的钱坐吃山空，他们没这本事也没这理念，所以呢，您最佳的选择就是我了。外公闭着眼睛，嘴里吐出了几个字，我会考虑，你出去吧。思想的心中忽然有一种得逞的快感，但是这种快感很快就被一种莫名的不确定性所取代。他觉得自己还需要再在这个老头身上下点功夫。三姐弟在外公外婆家住了下来，但外婆规定每周末他们必须聚在一起，全时间的陪伴外公。思恩很喜欢和享受一家人再次生活在一起的时光，他并不在乎外公的财产，他更在乎终于与姐姐哥哥和自己所爱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外公的身体可以维持得更长久一些。思恩依旧每一天将自己画的画和字条拿去给外公看，他希望能够鼓励外公与病魔对抗。 而外公每每看到斯恩也总是笑得很开心，皱褶的脸上像开了一朵美丽的花。姐姐思念每一次陪伴在外公的床前，却总是很安静地坐着，然后呢，她会读圣经给外公听，偶尔也会放一些美好的诗歌，让外公身心灵得到放松。但外公能够体会到外孙女眼睛里写满了愧疚与不安，外公总是轻轻地拍拍思念的手，思念的眼泪也总是止不住地往下流。有一天，思念终于按耐不住自己内心的挣扎，对外公说，外公，我有很多的事情想向您忏悔。外公颤颤地抬起手打住了思念，然后吃力地说，你先别着急，这段时间通过观察，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外公要把我所有的遗产都转到你的名下，让你来做遗产的经理人，但你必须答应我，这笔钱你只能用在建造和发展孤儿院上面，你能做到吗？思念瞪大眼睛，惊讶地说不出话来。外公努力地拉着他的手，思念的眼泪涌了出来，他哽咽着说，外公，你先不要做决定，你听听我的忏悔，然后您再决定，因为我真的不配，我不配得到您的恩典。外公点点头，思念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他和外公的手上。思念望了望站在一边的外婆和思恩，他知道自己今天必须跨出这一步，于是鼓起勇气说，外公外婆，和我在一起的回来的那一个男人，其实他不是我的丈夫，那两个孩子也不是我的，其实我早已经离婚了。你是不是非常惊讶思念如此欺骗了在病床上的外公，但同时又为他悔改的勇气而感谢主呢？思念和思想完全不同的人生态度也在外公的病床前显露无遗。虽然两个人都是奔着遗产去的，但最终因为内心深处渴望和看重的东西不一样，而导致了不同的决定和态度。今天的经文当中，约书亚向百姓说了最后一番话，也表明了他和他全家人的心志，就是要专心侍奉耶和华。我们可以侍奉神，也可以侍奉马门。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的心只能有一位主，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我们必须清楚地做出决定，这一生为什么而活。虽然我们可能因为年纪小，还没有思考太多未来的目标和梦想，但如果我们现在就知道追求神会带来生命和爱，追求世界只会带来死亡和痛苦，那今天你想要追求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您借着约书亚再一次提醒我们，一生需要侍奉神，以侍奉神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求主你帮助我们全家人都选择侍奉神，忠心到底。求主也帮助我们不要像思想一样的追求这个世界，而落到没有办法悔改的地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24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约书亚交代百姓最后的话里的重点是什么？然后呢，和父母亲一起诵读24章的第15节，并且以任何手工的方式把这节经文制作成一个装饰品，挂在家中来提醒自己，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正儿期待能够听到您的分享，看看您全家人是否在最近这段时间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能够更深的体会全家人的使命和我们所有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Hello，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为我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我的录音室的是两位我非常喜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在真儿和陆家牧师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事工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我们才刚刚结识，但是如今呢，我们在主里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团契和友谊，尤其是他们夫妇二位在我们家庭事工的参与当中，更是成为了整个马来西亚地区教会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欢迎丽月姐妹和万里弟兄他们来到真爱住我家，和亲爱的听众朋友见面。
1: 你
2: 大家
1: 好，
2: 好。
1: 大家好。
0: 是的，丽月姐和万里大哥呢，我们非常的喜爱他们，因为他们等于说是我们第一批在马来西亚的家庭事工的大使，他们是我们的大使长。真儿在接触他们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他们二位呢，其实无论从性格、他们的家庭环境，还有他们现在在教会当中的服侍的角色，其实他们两位都很不一样。但是呢，他们却在夫妻婚姻的这个道路当中，彼此相爱，携手同行，成为教会许多弟兄姐妹的一个榜样和祝福，也育有三个非常出色、非常爱主的子女。所以，下面呢，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万里大哥，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家庭、工作、侍奉的情况，好吗？
1: 可以的，大家好，我们结婚今年应该是26年了，所以我们目前已有3位的孩子了，他们有2位已经出来工作，还有最后一位的老三呢，他还在大学里面求学。教会侍奉方面呢，我们在教会一直都有担任一些的侍奉的这一个的要职，我本身是教会的执事，还有担任主日学老师，还有细胞的组长。其他的就是在教会的圣乐方面的这个侍奉，当然我本身的工作是在 IT 方面的，所以教会的这些 IT 系统，就是资讯的网络之类的，都是在我的部门里面了。除此以外，我自己本身也是热爱摄影和录影的，所以这一个的部分呢，也是在我的部门里面的。自己立业呢，他目前也是在我们 IT 部里面呢，是担任这一个的 programmer 编辑员的。所以教会的这个的网络，还有教会的系统呢，都是他一手包办的。
0: 是在过去这几年呢，真儿您见证了所有刚刚万里大哥分享的他的恩赐、他的才干、他在教会当中的侍奉。他们不仅仅是在教会当中核心的一些同工，推促整个教会，无论是主日学、家庭事工，还有他们刚刚两位都是 IT 人员呢，所以教会里面所有跟 IT 有关的服事也都是落在他们夫妻二人的肩上。但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实际上他们两个的信主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和轨迹。尤其是我知道绿叶姐妹呢，她并不是像万里大哥那样的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背景里面成长起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想要了解，就是他们两位的这个原生家庭的情况，然后他们两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认识的，他们是多么的不一样的人，然后进入到他们自己的关系里面是有什么样的突破？我们就时间交给丽月姐来分享一下。
2: 那我自己本身是有7个兄弟姐妹，排行最小。我是来自一个非信的家庭，就是民间宗教信仰的。那我自己本身是在思考生离死别的时刻，就是在我年幼的10岁那个时候，家中就有一个老人家去世了，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人死了去哪里？但是我找不到答案，而我也不知为什么，因为家里的所有的偶像都是我的爷爷祭拜的。然后那个祭拜的传承就传到我这一代，我自己本身就是最小的一位，所以那时候从小我就是家里的所有的神像偶像都是我自己祭拜的，所以我就很少接触这个基督教，然后直到我去到 college 的时候我才有接触到，但是在还没有接触之前呢，我家里的第一个信主的是我大哥，由于我大哥第一个信主，然后他是属于英文education 的，所以他就开始评论说， 你们拜的并不是一个真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拜的是魔鬼。那时候我就非常的激动跟很不服气他这样子的想法，所以我就开始对基督教有很大的反感。然后又有机会来到吉隆坡这边，就住在他家。然后带我去他的教会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真的不会信耶稣，再加上讲的跟行的可能都有很多的出入，所以就让我对基督徒很大很大的反感。而我那时候的内在誓言就是我一定不会嫁给一个基督徒。
0: 很特别的一个成长经历。刚刚丽月姐讲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已经开始有画面了，就是他不单单是一个祭拜偶像的人，他在家里面是掌管祭拜偶像的这些事啊。虽然他排行老七是最小的，但是呢他在家里面恐怕他要去伺候这些偶像，给他擦擦灰尘啊，放一些这种祭拜的物啊，他都是管的。所以你想想看，一个管理的人当听到别人去说自己所祭拜的是假神的时候，那心里面肯定是抵触非常大的。不过刚他在提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扎心，就是当他进入到教会看到哦，有这么多法利赛人，这么多说一套做一套的信徒，更加的就反感了。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什么时候开始突破的呢？加上你内在的一个誓言说我绝不嫁给一个基督徒，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跟万里大哥有关了，是吗？
2: 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基督徒，然后当我立刻知道基督徒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们没有可能在一起，我们就这样子就分手吧。然后说分了，反反复复分了很多次，就是因为宗教的问题。然后在我们整个恋爱过程当中，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宗教的信仰不一致，而我自己本身的性格也是蛮刚硬的，所以呢我们的冲突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自己当被邀请去参与教会的时候，那我进去教会的目的是有目的的。
0: 你的目的是什么？
2: 我这助理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所以我去了解他的这个基督教的背景的时候，主要的就是要来攻击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嘛。所以那时候只要做到一些的可以反驳的呢，我都会极力的反驳啊。所以我们两个人在宗教的不一致上面的分支，是使我们的整个的恋爱过程都是反反复复的，不是很和谐。
0: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很想指出来的就是，明明你不是一个信徒，但你却对自己的这个坚持，自己的这个理念是比一个信徒更加的坚持的。你的这个目的就是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要把对方给比过去，而且是觉得有趣。通常都是基督徒说啊，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跟你交往，反过来了，说你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跟你交往。所以我现在呢，先不谈你们后面是怎么开始交往的，我要把这个话语权交给万里大哥。当初你是怎么回事，一个基督徒和一个敌对基督徒的人去交往，这个过程是什么？然后你又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出来的呢？
1: OK， 先说说我的家庭吧。我中学的时候呢就被姐姐带到教会，虽然父母他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过教会，但是结婚过后他们都离开教会了，所以家里面他们也是跟着，就是我婆婆那一代呢也有一些少部分的没有很大事的去祭拜了，只有一个的祖先牌，好一个的小的偶像这样子。但是呢父母他们也从来没有鼓励我们去教会或者带我们去教会，反而呢我父亲他是激烈反对的，因为家里面是有生意嘛，我们需要帮忙的，所以六星期日就周末的时候呢那个时段也是很繁忙的，所以他就不是很赞同。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压力也被拦阻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中学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去教会，就开始认识这个信仰。所以一直到去到 college 的时候呢我才认识到立业了，那时候是一起在排球队里面打球，当然他的人是比较开朗，就是性格上面也很吸引我，所以我们就开始认识了。但是我的立场就是我说虽然是认识了，但是一定要是一位基督徒，所以我就很坦白的说我希望你也是能够认识这位的救主啦，所以常跟他分享。但是就是因着信仰上的这个的冲突，所以时常都发生口角的，所以 有时出来就是认识的更加认识，就是你追求者的时候呢，就是彼此了解了，但是我们就是很多的冲突啦，所以到很多时候都会想到说，哎，不然我们都是不可以啦，都是要分手啦。但是我觉得他也很，就是可能他性格啦，他可能也放了感情，他也很主动的要去找出这一个宗教这个真神啊，所以他做出这个比较的时候呢，从中我觉得也是上帝的安排了，也让他在 college 时期的时候呢，他也认识到除了我以外他的身边的一些朋友，而且他租的这一个的 student house 啊，其实也是一些基督徒他们的屋子啊，也从他们的见证当中里面看到他们的信仰是不同的，所以从此就改变了。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带着一个孙子兵法去认识啊，但是我带他去教会的时候呢，他是愿意一起去，啊，也因着这样子呢，教会的人也很多机会跟他就是谈到福音了，所以跟他更多的认识了。
0: 其实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常常都鼓励他们不要先进入交往，然后才去跟对方谈信仰，因为其实这个背后有太多的冲突，太多的难处，也有太多的 temptation， 就是试探。哦，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我们万里大哥他们的精彩的恋爱婚姻故事正在继续的开展当中，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呢，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要准时收听真爱之我家。
3: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
0: 我是真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月。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
1: 老伴儿很重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
2: 他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啊，在他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
1: 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边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2: 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
3: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0: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1: 大家好，我是梦远。
0: 今天又在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话题啊，我们在讨论父母年老，要不要劝父母去养老院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呢是比较聚焦在是否搬入养老院这个话题哈、但关乎父母养老的话题其实涉及挺多层面的。那也有很多父母是不大愿意去养老院的，那又该怎么办呢？
0: 对，其实我们说到养老呢，它背后其实最本质的问题是父母要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要直面他们生命的离别。
1: 很多很多父母他们会选择不要跟儿女说太多，比如说他们小病要瞒着就不愿意说了，那即使是很大的病呢，可能他们也要忍到最后才可能跟远方的儿女去说。结果呢，儿女听到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没法应对的一些状况会发生出来。
0: 其实说到这一点也说到做父母的心理啊，在自己养老的这个问题上面对子女挺矛盾的。一方面呢很渴望自己的孩子在自己年纪老迈身体一点点的这个衰弱的时候呢能够在自己的身边陪伴着。那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基本上他们的孩子就是一个顶多两个，对吧？也很怕自己给孩子添麻烦。
1: 是。
0: 因为再加上又知道孩子工作也忙啊，孩子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呢，就特别多的为子女考虑的时候呢，就能够不说有些事儿就别说了，就不要打扰孩子，也不要影响孩子。尤其是中国的父母啊，什么都是围着孩子转，他一辈子的那个想法就是以孩子为中心哈，就是生怕自己做的什么事情，哎呀，影响了孩子。
1: 对，而且我在设想哈，当你描述的时候，我在想象20年以后，我70岁的时候，或者30年以后，我自己80岁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腿脚不方便了，我都也许不能外出了，那我天天都在家中，那我那个时候心中会生出很多孤独感的，也会生出一些。可能像现在哈，我觉得我儿女去上大学或出去工作没什么，还觉得哎呀清省了一下子的这种感觉。但真的30年以后，等我自己80岁的时候，我那个感觉应该是更能接近我父母的现在的心情，就是他们是体贴的父母，会理解儿女的忙碌，但内心深处的渴望也是好真实的呀。
0: 对，你一说到这个渴望哈，哎呀，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心里面最柔软也是最脆弱的那一部分哈。那不管是现在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 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
1: 嗯。
0: 我也在想，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啊，就是想能常常的跟他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哈、啊。你想我们这代人孩子也就是一个，顶多两个。
1: 嗯，
0: 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亲情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就对自己真的太宝贵，太宝贵了。
1: 这个真的好矛盾啊！我真的想想，我也是觉得，我们其实可以理解老人家的心情的。而且，如果他们真的生病的时候呢，他心中对子女的那个依赖更重了。你可能有钱给他请个特护，到医院有人帮助他，可是还是跟自己的孩子不一样啊。当一个人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心理上对子女的那种依赖感，那种渴望应该会加深啊。
0: 嗯，这确实是我们不管是今天的父母已经是年纪七八十岁的年纪老迈的父母，还是我们这些现在是中年人啊，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我们父母那样的人的时候啊，那我们都是要面临我们人生的这样一个暮年的一个阶段啊、
1: 嗯、
0: 就是怎么面对我们自己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路，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怎么走这段路、嗯、要做怎样的预备。
1: 嗯，哇，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以我现在自己50岁的年纪，我就应该想一想了。对，我们上一集说到好像儿女要做好准备为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也是真的，因为每一个老人家的个性啊，他喜欢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我知道有许多许多老人家啊，其实有一个词叫做反向依赖心理、
0: 嗯、
1: 就是他觉得他倾此一生为了儿女奔波，然后给儿女买房子，看着儿女结婚，甚至于帮儿女的孩子都带大了，那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都是以儿女为中心过了一辈子啊。
0: 嗯，
1: 那他到年老的时候当然也愿意粘着儿女去住啊，
0: 嗯，
1: 想要在他们身边啊。如果这个时候儿女跟他说，我给你去就是找一个最适合养老也安全的，有医疗，有你伴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要不要去住，这种话题没办法讲啊，
0: 说不出口哈。
1: 老人自己心里也、嗯、因为空巢老人啊，其实他们情感是空虚的、
0: 嗯、
1: 而且他会想到生活不便的时候，他也不能信任别人来照顾他呀，所以这就真的变成了，特别是离家打拼的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啊，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一对夫妻啊，如果真的是4+2+1的家庭的时候，四个老人啊，哇，这是内心多么沉重的一个事儿啊。
0: 嗯，那我想对于做父母的哈，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心预备好、
1: 嗯、
0: 面对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一段养老的生活。那一方面呢，我们既有对子女的这种情感上的需要哈，确实这种亲密关系到了年纪老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是尤为重要的。
1: 嗯，就老伴儿很重要啊。
0: 对呀、啊，
1: 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就是也是时候早点预备跟自己的这个伴侣的这种亲密感哈。
0: 嗯，因为真的是走到最后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要陪伴的最久的还是身边的这一位哈。那确实是夫妻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各自忙着事业的打拼啊，为了这个抚养孩子哈，两个人可能真的把那个注意力的焦点啊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啊，可能常常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很多年的家庭生活里边就忽略了跟身边这一位最最重要的，也是在神眼中看为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第一关系的这个、嗯、啊夫与妻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可能就常常就忽略了。
1: 是，然后我观察过挺多老人家他们散步的状态的，你真的就发现有的老人家就是你搀着我、嗯、我搀着你、
0: 嗯、
1: 然后那个背影好美。
0: 对，所以我真的在想啊，孟远，其实人到老年在说养老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心中会有这么多的顾虑，
1: 嗯，
0: 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甚至会是一些恐惧的心理，害怕的心理。
1: 是在我去在教会里去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学中最年长的一位老人家，一个老妈妈，
0: 嗯，
1: 她是92岁，
2: 风雨无阻，只要他走得动，他就拄着拐杖来参加主日学，没有一天落下的。而且还在坚持每天背圣经。他已经没有老伴，有大概十几年了啊。然后是个独居老人，也是个独居老人。但是他好喜乐呀。每次见到我们，哇，你今天又来啦！哇，这件衣服挺漂亮啊！哇，就是你会觉得老妈妈她都记不住我的名字，可是呢，她知道，哎，我见过你，你怎么上一次没来主日学呀？不要旷课呀！她会记得你来没来。哇，好可爱的一位老人家，个子小小的，然后你会觉得她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她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刚才说到他的心里面没有孤独感，我们刚才在说亲密关系，确实在我们一生这个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说夫妻关系非常重要，我们也说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那过去很多年，我们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我们是怎样的去处理、去面对、去经营？但是刚刚穆远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92岁的这个老妈妈，她真的是其实是独居啊，老伴儿也不在了很多年哈，对，但是她却这样喜乐的活着，然后甚至还影响到周围这么多比她年纪轻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啊，是因着在她的心里面，她有一份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亲密关系，就是她和我们主耶稣的关系。
2: 是的，而且他好有爱，他会觉得我记不住你的名字，可是呢，我如果见到你呢，我就跟你说说话。他还会有那种想要去影响别人，想要去发表他的想法，这种一种热忱，他对生命依然充满了热忱，感染力好强烈呀。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我其实蛮羡慕这种，他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满满的那个爱的源头啊，就充满在他里面的时候，似乎就跟他的年纪，还有跟他身体的衰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0: 被转移出来了。
1: 那我还记得呢，我刚刚来亲情节目的时候呢，哈，跟梦圆我们两个常常在一起呢，我们要讨论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我们的亲情节目呢，都是围绕着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等等哈。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梦圆啊，你还。我们两个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啊，就是那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到天上去啊，这些关系都没有了，因为在天上啊，不娶也不嫁，只有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日子呢，在地上都是寄居的。
0: 对的，有一天都会过去的。然后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愿，他真的是愿意让我们每一个被他所造的这些，他亲自哦，每个都独一无二的这个美好的灵魂，有一天在天上，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是跟现在的完全无关的。我们现在的身体会废去，就像老年，我们最难过的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整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有一天，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复活的身体，全新的生命状态，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全新的天地是那样的时候，返回头来看现在的生活，我们的视角会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会知道，哇，原来是可以轻看这个，原来是可以心中所有的向往在神那里得到十分十分的满足。所以，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啊。
1: 是。我们说到预备哈，那我就想起在圣经中，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说到的那个比喻，就是那童女预备点灯的油。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一到第13节当中，主耶稣这样说：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

0: 那从上一期节目呢到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谈的话题呢都是养老的话题。那上次呢我们说的是我们做子女的要怎么提前一点预备啊，给老人家哈。那今天呢我们又说到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哈，年纪已经要进入到人生的暮年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什么预备。那我们说到心理的预备，说到养老院找一个什么样的设施更好一点的预备，我们也说到财务的上的预备哈。但是真正的预备其实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真的跟我们的这位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1: 是啊，而且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其实你认识他们夫妻的，是他们夫妻是当他们退休的时候，这两个老人家真的退休70岁古稀的老人家，他终于有足够的时间了，两个老人就去长宣了，去做宣教士了，还学了一门外国语。
0: 哇，
1: 你会觉得哇，他们觉得哇，我70岁，我的新生命刚刚开始。点燃的那个热情也有感染力的。所以我在想啊，如果年近古稀之年，你对你自己生命中想要做的某些事情依然你知道那最永恒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的眼光就可以从依赖儿女身上

0: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每次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尤其是在读到第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每次呢我都心头会一颤，因为确实在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要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人生在地上的这个生命走到尽头，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所以说呢，警醒这两个字就常常的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对主耶稣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要我做那个聪明的，拿着灯的，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的，预备好了等你来，同你进去坐席。其实我们在地上的这段寄居的生命，都是在等候着我们的主耶稣到来的那一天。那我就想，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1: 是啊，其实这真的是个生命的过程啊，是一个历程来的。我们可能尽我们所能去跟我们的父母来沟通，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去养老院，还是他们愿意在自己的家中去安度晚年，我们都尽量的配合。但作为儿女的我们呢，我们也要早早的预备好自己，因为有一天我们变成老人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呢？我想啊，越早预备自己，应该你会有一个更丰富的老年生活了。
0: 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爱你如何是好呢，就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和你分享第三篇讲章，讲题是全然的喜乐。我们在这篇讲章里要通过腓立比书第一章27-30节来谈五个重点。第一，对观察我们的世人而言，我们的行为至关重要。第二，对观察我们的世人而言，我们作为天国的公民身份至关重要。第三，对观察我们的世人而言，我们的合一团结至关重要。第四，对观察我们的世人而言，我们的勇气至关重要。第五，为何上帝容许信徒遭遇苦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绿色的村庄莱辛顿市，有一块石头，石头上刻有帕克队长的宣言。1776年，帕克队长统领一支殖民地义勇军，在这个地方打了一场值得纪念的战事。以下是帕克队长当时的宣言，他说，坚守你的家园，敌人不开枪，我们也绝不开火。要是敌人真的要开战，就让战事在这里展开。这是帕克队长的宣言。听众朋友，并不是只有真正的战争才需要勇气，人与人之间的某事引发的斗争，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并不重要，但是今天的信徒真正需要那份勇气。近年撒旦和魔鬼组成的大军影响力越来越强，各地的人都察觉到了。刚过去的几个星期，无论我到哪里讲道，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差不多每一位和我交谈的人，即使只是很短的时间，他们口中所说的言论都包括邪恶的活动、撒旦的反对，以及在上帝的计划中不断地出现撒旦的阻挠。我们信徒属于少众，四面受敌，我们不断地受到损害，却是来自自己军队里的成员，他们在上帝面前擅离职守。我们受到另一方虚假的指控，我们不只需要得以存活的策略，也需要得胜的策略。在上帝的子民中，有很多人都采用一个哲学，指出牺牲是为了胜利。他们对于胜利的想法是，哟，我们战胜了，不是吗？保罗预计到自己会经历考验和遭遇死亡，但他仍旧坦然面对。他虽然身处罗马监牢，但是他仍然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给他们一个法则。保罗列出一项计划帮助他们，叫他们不只得以生存，更能够得胜有余。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事。在腓立比书较前的部分，使徒保罗提及他的内心正经历极大的矛盾，因为他不能决定生与死。保罗心底有极大的决心，渴望与主同在，可是他察觉到留在监狱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还能够为他的弟兄姐妹带来帮助。在上次节目中，我们研读腓立比书第一章12-26节那个段落，大概能体会保罗的感受。他相信他能通过这个试验，并且活着再与腓立比的信徒相聚，因此他给当地信徒写了这封信，充满与他们再次见面的期望。他在信中提到几项有力的法则，帮助信徒在地上过得胜的生活。首先，保罗指出， 对观察我们的世人而言，我们的行为至关重要。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7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经文里行事为人这个词语非常误导，因为这个词语在钦定英译本圣经里有截然不同的意思。今天行事为人这个词语指交谈对话，而在编定钦定英译本圣经时，它的意思却是公民职责或行为。如果你对词语的演变感兴趣，你就会觉得这个词语很有意思。这个词的希腊原文解释作城市的小词语延伸出来的。美国有不少城市如明尼阿波利斯、印第安纳波利斯，都包含城市波利斯的这个小词语。波利斯意思是城市，也就是我们口讲的都市，就是一个大城市或都会区。政治的英文字也是从波利斯这个单词演变出来的，还有警察的英文字以及礼貌的英文字全都源于波利斯，你相信吗？在希腊时代，波利斯是最大的政治单位，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波利斯就是城市，城市就属于每一个人的，正如我们的国家属于我们的一样，每一个城市都会得到当地人极大的支持。波利斯就是民众聚居之地，是所有人的共同兴趣所在，属于一个城市，也就是属于一个社会，融入社群当中会让人感到十分自豪，并且有莫大的包容。腓立比的信徒应该已经明白保罗信上所写的意思，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因为发生一连串事件之后，包括历史上著名的屋大维与安东尼战役之后，腓立比已经成为罗马的殖民地。战后部分支持安东尼的士兵定居腓立比，如是者腓立比就成了罗马殖民地，也是罗马的缩影。因此这个城市享有特权，即使距离罗马接近1300公里，仍然被视为意大利的领土。腓立比城的居民虽然居住在1300公里的距离外，但他们拥有罗马真正公民的身份，名册上也有他们的名字。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他所写的词语能够时时唤起每一位腓立比人的心，知道一片属于罗马的小领土虽然与本国相距很远，但是这里的居民都要守本国的法律，与罗马公民一样。同样的道理，信徒的国在天上，即使天离地很高，他们也应该遵守上帝的吩咐。腓立比人都对自己是罗马人的身份感到自豪，并且相信在这个希腊人主导的社会当中，他们是代表罗马的。所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是希望腓立比人能够做个好公民。当然他指的不仅是做罗马帝国的好公民，更重要的是做天国的好公民。其实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可以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你会再次看到那个词语，正好是保罗要论述的。请注意第三章第20节，他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就是相同的词语，整句经文是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保罗写信给当地信徒说他们是天上的国民，规劝他们以对本国的忠诚来约束各自的日常生活。信徒要遵守本国的法律，谨记督察自己当守天上的律法，而不是跟随地上的法律。要是听从保罗的教训，那么个人都必须管束自己，以无愧的态度遵守从天国而来的命令。好的，腓立比书第一章第7节是为福音做辩护，而第13到18节却是福音的宣言，第27节是福音的见证，这三项都很重要。 就像该撒奥古斯都在一些场合里，他会提及士兵提醒个人说，他们虽然远离罗马去管理腓立比人，但他们仍然要记住自己作为罗马人的身份，行事为人也要像罗马人。保罗给腓立比人写的信，假设个人身处尔虞我诈的环境，他们的言行就更为重要。如何生活，如何运作，都得确保是要以天上国民的身份行事为人。第二，对观察我们的世人而言，我们作为天国的公民身份至关重要。世人在观察我们，我们得慎言慎行，但在世人的目光中，我们能否言行一致也很重要。保罗在第27节加上简短的一句，他说，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保罗想要说的是，我希望走出身处的这个困境，从监牢里得到释放。如果得释放，我一定马上往你们那里去。但听着，无论我有没有到你们那里，或有没有来见你们，我都渴望听见你们以应当过的方式生活。因为我的出现并不是要成为指导你言行的主导因素，而是叫你们看重天国的子民身份，以及基督耶稣在天上查看我们的事实。在今天的社会，当牧师出现在某个场景中，会偶然使我们在刹那间有一种神圣的感觉。但保罗告诉我们，无论谁出现，都要保持圣洁，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保持一致。他说，即使我不与你们同在，但我希望你们能保持圣洁和一致，就如我和你们同在一样。因为一致的生活方式是叫你们有能力和外边纷乱的世界谈判。对基督徒其中最大的控诉，以及这么多人拒绝接受基督信仰的其中最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帝的子民欠缺一致性。范奥琴写了一本书，名为《纯洁的慈爱》。书里他提出一个令人吃惊的说法，他说，基督教最佳的论据就是基督徒，乃是基督徒的喜乐、肯定和完整。与此同时，对基督教最不利的论点也是基督徒，就是当他们忧郁、不高兴、自以为是、自鸣得意的时候，基督教也因此要死1000次了。这是我所引用的句子，范奥琴的说法是对的，所以保罗的主张并不只是行为，而是行为的一致性。他这样说，我写信给腓立比这个小殖民地的信徒，告诉你们我所关心的事，那是要你们行事为人像天国的子民一样，不论我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都要坚守着。第三点要注意的是，对观察我们的世人而言，我们的合一团结至关重要。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7节末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所以腓立比信徒若想要做上帝的好子民，就得牢牢地站立在上帝面前，扎根于上帝，并且信靠他。站立得稳这个意念是保罗特别喜爱的，他时常在书信中教导信徒要站立得稳。那些书信也十分适合现今的时代，因为信心经常有很大的动摇，而那些我们支持过的重要的东西也有很多变动。保罗在以下的书卷都写到要我们站立得稳。在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在加拉太书5章1节，保罗写道，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8节，他也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还有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5节上，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圣经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要站立得稳， 但除此之外，圣经也告诉我们要齐心努力，是为着所信的福音得以宣扬而齐心努力。我的写作计划是期望有朝一日可以写一本权威的书籍，是关于新约里出现的运动术语，但我大概不会做到，因为那张清单上已经有太多愿望。如果你研究新约的文字，特别是保罗的书卷，就会惊讶地发现他在写作的时候使用了多少运动方面的术语。原因当然是因为体育界在保罗的年代非常重要，甚至与今天的体育界一样受人注目，而使用运动术语是很普遍的。在这节经文里，保罗说希望个人能齐心努力，努力这个词语和英文字中的运动员来自同一个原文的词语，那个原文词语的后面部分就演变成我们所认识的英文字的运动员。保罗要说的是，信徒若要在观察着他们的世人面前产生影响力，那么他们不单行事为人要正直，并能一贯的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以致世人可以见到他们个人合力完成上帝所吩咐的工作。信徒要齐心努力，在信仰上团结合一。约翰在约翰福音第13章提醒我们，门徒要有彼此相爱的心，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记号。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必须设法赢得世人归向基督。可是世上最可怕的悲剧之一，是世人看到我们这个群体之间分门别类，互相冲突，知道我们没人合作进行任何主要的计划，他们会认为整个基督教垮掉了，以致基督徒与基督徒不能和睦相处。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用强烈的字眼对他们说，你们所居住的社会并不接受基督，是个与我们敌对的城市。要记住，现在我给你们写信的地方，就是对保罗和希拉施以棍打并囚禁他们，令他们伤痕累累的城市。这一小撮基督徒大概就是《使徒行传》第16章提到的狱卒等人，可是这个城市并没有经历任何改变，仍然与基督敌对。保罗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要在腓立比生存和夸胜，那么你们个人就要同心。如果你参加体育运动，便能领会到团队中如果出现独角戏，通常都不会取得好成绩。有好几年，芝加哥公牛队在 NBA 的季后赛中只得亚军。虽然这支球队很有可能已经集合了史上最佳的篮球员，但当一个人拥有过人的能力，他本能已经是一支球队了。麦克乔丹经过了数年的时间，他才慢慢发现要赢得季后赛冠军是不能单靠个人的。他们招揽越来越多的球员，像斯科蒂·皮平并其他同来帮助的人。麦克乔丹将自己明星的身份升华，麦克乔丹可以在每一场赛事中取得65到70分，但如果他以这个为目标，他的球队会输。于是他出场，但有另一个目标，就是让所有球员都参与和彼此合作，一同为 NBA 锦标赛奋斗。终于他们成功卫冕，因为他们已经是一个团队了。听众朋友，我想告诉你，如果我们不团结一起做上帝的子民，便不能胜过世界。如果我们不齐心努力，不同心为主做工，就不能面对外边纷乱的世界。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我们要手牵手，因为你也知道教会其实就是一个团队，一支足球队不能没有四分卫，必须有人在场中让比赛进行。但这并不表示四分卫比其他岗位的人重要，因为个人都有其他的功能。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要各施所长，各尽其职，互相配合。当我们同心协力，便会有对策胜过这个不在乎耶稣是谁，甚至不在乎自己是谁的世界。 因此，面对观察着我们的世人，不仅我们的言行及一致性重要，我们的团结性同样重要。第四点，对观察我们的世人而言，我们的勇气至关重要。听众朋友，我会告诉你什么是需要勇气，那份勇气要多大，并且是什么样的勇气。请留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8节经文所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上帝。你知道吗？新约里就只有这节经文出现惊吓两个字，而这个词语是形容马匹受到惊吓，四处乱窜的情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在浑然不觉间，你已经以信徒的身份进入一个境况。当你突然察觉你已经置身其中的时候，强烈的恐惧感抓住你。我怎么会让自己陷入这一团糟的局面中呢？但保罗说，你们不会受到敌人的惊吓。他以一个有趣的方式表达说，你在压力下的表现和勇敢的行为是给他们的凭证，也是给你自己的标记。你要注意，保罗在这里要说的是，当基督徒表现勇敢，面对敌人不惊逃也不惧怕，当这些心态都表露出来的时候，就是向世界宣告他的真诚无伪和与众不同。请留心，保罗这样说，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你知道吗？一个人在世界表现勇敢的基督徒，会给周遭的人带来谴责啊，他们正因为我们而感到不安了。他们眼见基督徒站起来为主做工，勇敢地接受每一天的试验，并且胜过他。这是向未信的人证明基督徒身上有不一样的特质，那与别不同的特质几乎是对他们生命的一个无形的谴责。这个社会在不断压迫我们，但是当我们以上帝子民的身份行事，就不害怕站起来让别人对我们另眼相看。我们或许会受到批评和嘲笑，但是根据保罗的观点，我们所做的恰恰证明我们得救，而他们却被定罪。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一次节目继续研读腓立比书第一章，分享全然的喜乐这个题目，请记得准时收听。我也希望你能够经常来信谈谈收听感受，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愿主眷顾你，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0: 一位独一的真神，一个叛逆的国家，一群被掳的百姓，一位流泪的先知，交织成一篇激动人心的哀歌。
1: 先知耶利米在哀歌之中哀悼国家的灭亡，呼求神的拯救，并勉励百姓信靠神。
0: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耶利米哀歌》。

0: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学习查考耶利米哀歌。在今天我们就会呢，从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来开始学习。在这第一章的内容里头呢，作者对耶路撒冷的被毁表达了悲痛。全章呢可以分为两大段落，第一段呢就是第一到十一节，第一到十一节第一段，在这段经文当中，作者表达了他对耶路撒冷的状况的一种的描述，一种的认识。第二段呢是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第二段是十二节到二十二节，作者呢就以耶路撒冷呢作为第一声的去描述他经历的状况，描述这个城的状况。两段经文的关系呢，就好像一个记者他报道了，并且呢也跟被访者亲身亲自来讲话，两种的关系。一到十一节，作者呢就像是以记者的旁观的身份描述了事件。十二到二十二节呢，就是他把被访者的片段播放出来，让被访者呢本身自己来说话，好让读者感受到他第一声的感情和表达的深刻。在我们看经文的内容之前呢，我再提一提大家哈，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无论是犹大、西安、耶路撒冷、雅各或者以色列等等，那这些的用语呢，其实一般来说都是描述犹大国，或者指的就是首都耶路撒冷。这是耶利米哀歌作者他的一种写作的表达的手法，是多元的去表达一个相同的内容和主题。好，我们先看耶利米哀歌第一章一到十一节这个段落。我想先来读读第一到第七节。耶利米哀歌一章一到七节经文这样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伟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西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西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那我们看到在第一到第七节这，作者描述耶路撒冷被灭之后的那个实在的情况。第一节呢，原来的文字呢是用了何竟这个词来做开始的。何竟在希伯来文呢有着一种独特的哀叹的 作用哈，通常呢就是用在挽歌的开端，表示一种的悲叹。接下来作者呢就运用了三个的对比，分别是蛮有人民的相对独作的，为大的相对如寡妇的，王后相对进贡的。三个对比凸显了耶路撒冷被灭的那种的悲惨，因为这城呢以前是强大的、繁荣的、丰富的，好像王后一样的受人尊崇。但是现在呢，现在呢它是脆弱的、荒凉的，好像奴隶一样的贫穷和受苦。寡妇呢表示丧失至亲的那种的哀伤，这在当时的社会呢也经常被用来描绘一种深沉的孤独还有绝望的心情。因为呢寡妇哈，他们都要独自面对丧失至亲的那种的痛，并且承受种种的苦难和哀伤。然后在第二到第七节呢，作者就继续的描述耶路撒冷的悲惨。第二节开始就说呢，他就是指耶路撒冷哈，在晚上痛哭流泪，悲伤得没有睡觉，因为他受了很多的苦。耶路撒冷所受的苦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呢了解的。第一方面，他没有盟友了。在第二节经文说到，他所亲爱的朋友现在呢不单不安慰他，反而呢是更以诡诈来待他、攻击他。说到耶路撒冷亲爱的他的朋友，所指的其实就是犹大国周围的国家民族，当中呢包括了埃及、约旦河流域的各族、推罗以及西顿。以前呢犹大曾经和他们结盟来呢一起对抗巴比伦的，成为了结盟的朋友。但是现在啊，这些所谓的朋友在耶路撒冷迫切需要的时候呢弃他而不顾，其中呢有些呢更以诡诈来待他，存心协助巴比伦洗劫耶路撒冷，加速了他的败亡。这是第一方面，他没有盟友了。至于第二方面的情况呢，就是他没有安身之所。第三节说他遭苦难服劳苦，不单是受苦啊，更被逼要迁到外邦国家去，就是要住在那儿，也不断的会受追逼，人民已经找不到可以安身的地方，他没有安身之所，这是第二个方面的特殊的情况。第三方面的情况呢，是他失去了身份，他失去身份，因为在第四节就说到，没有人去守节，城门凄凉。那按照以色列人的立法呢，每年三个朝圣节期呢，道路其实都会挤满了前往耶路撒冷去朝圣的人的，哇，相当的热闹的。而城门呢，就是今天的商场、法庭这一类的地方，就是呢做买卖也会进行审判的地方。这些呢原本都是以色列民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呢他们作为神的选民这种身份的一个的象征。但是现在怎样呢？已经没有城市，没有圣殿供人朝圣，也不会有人呢走到城门那儿去进行买卖，处理律法上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耶和华的子民他们这种的身份就好像已经消失了一样。所以呢，不单是那些带领献祭的祭司他们会愁苦啊， 就是在节期当中扮演欢乐角色的处女，他们也叹息愁苦。他没有盟友，他没有安身之所，他失去了身份。最后一方面呢，就是他没有了能力，他没有了能力。在一章六节呢，表示出耶路撒冷没有了以前的威荣，因为领袖好像迷失无力逃跑的路，被攻击他的人呢追上了。所以第七节，在耶路撒冷困苦的日子，人民只有思念国家以前的繁荣，以前的强大，但是呢，他们只有思念的份儿，因为已经再没有人会来帮助他，敌人呢更加呢是在讥笑他。哀歌的作者呢，在刚才我们所看的第一到第七节呢，就表达了耶路撒冷所面对面临的悲惨光景的那种的情况。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呢就在第五节，他的仇敌亨通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原来啊，因为耶路撒冷犯了很多的罪，所以耶和华就使敌人亨通，使耶路撒冷要受苦，也让人民被巴比伦掳去了。在作者的心中，犹大国面对国家灭亡、人民被杀被掳、圣殿被毁的种种的悲惨光景呢，并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的国家犯罪得罪了神。因为往后在第十八节我们也看到同样的表示，他指的是耶和华，他这样待我，那这个我是耶路撒冷，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啊。经文呢讲的已经真的很清楚哈。原来犹大国的灭亡呢，是因为国家敌对了耶和华，犹大国背逆了这一位从亚伯拉罕开始就与他们立约的耶和华，他们没有信靠神，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并且因为他们不断地得罪耶和华，所以就招致受苦、灭亡、被掳。
1: 耶路撒冷沦陷，犹大百姓被掳，目的是呼吁神的子民悔改归向神。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哀歌》。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第八到十一节。第八到十一节记载了犹大国的罪败落，并且呢，耶路撒冷要向耶和华呼求了。第八、第九节，作者用了不洁、赤露来形容耶路撒冷的犯罪。在古时候的以色列，赤裸，尤其是哈要暴露私处，都是呢耻辱的表记。乱伦的婚姻关系在立位记呢就被描述成为露某某的下体，还有呢在公众面前被脱衣裸露呢，往往是加于妓女的刑罚之一。在他衣襟上的污秽，就是指月经的血，使妇人以及他出摸的一切成为不洁了。犹大国因为敬拜外邦假神，并且在道德方面犯罪，得罪耶和华，所以呢，全然不能呢再蒙上帝所接纳。然后第十到十一节描述了仇敌所做的事情了。仇敌呢，夺取、毁灭犹大国的美物，就是呢那些贵重的物品，还有进入律法上指示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入的圣所。接下来呢，就是描述犹大国人民的困苦了，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也没有了， 为了得到食物，只好呢把值钱的美物去加以换取。因为犹大国的败落，所以呢在第九还有第十一节，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哀求，求神了解耶路撒冷的苦况。我们看到作者呢反省出来犹大国灭亡的原因呢是因为得罪了神。那我们自己也要好好的去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有着不顺利的时候，会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去进行反省的时候呢，我们有没有发现自己可能会出现了一些得罪神的地方，自己做了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呢？有些时候呢，神是会透过苦难让我们来明白，啊，原来我自己得罪了神。或者是我们的家庭，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身处的群体里头有罪，于是令神发怒的。主耶稣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希望我们在经历困苦的时候呢，可以得到反省，得到学习。那如果我们真的发现自己或者我的家庭或者是群体有罪的话，我们就要赶快的承认罪过，求主来赦免，求神来帮助。因为圣经说过，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怜悯人的主一定愿意呢赦免我们的罪，重新的赐福给我们，帮助我们改变过来的。
2: 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好，看过了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第一段落一到十一节之后，我们就看第二个部分，第二段就是十二到二十二节。耶利米哀歌一章十二到二十二节。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一段的经文呢，是以耶路撒冷作为第一声的我来描述犹大国的经历的，所以这

0: 比喻，分别是降火进入骨头，第二个是铺下网罗绊脚，第三个是使发昏。三个比喻表示耶和华发怒的那些的情况。这些的形容呢，描绘着耶路撒冷城被围困时的那些可怕的景象，包括了有火烧进耶路撒冷的深处，也用网罗令所有的人呢无所逃跑，也用发昏表示了当时人心惶惶的那个情况。至于十四节呢，就说耶和华亲手把轭绑在犹大国的身体上，使国家无力，并且呢将它交到敌人的手中。第十五节呢，就说耶和华丢弃犹大国的勇士，使国家没有能力对付敌人，那国家人民呢就像压酒池，任由敌人来践踏。十六、十七节说耶和华远离了犹大国，使四围国家敌对他们，犹大国在失败当中孤苦凄凉，虽然不住的哭泣流泪，但得不到耶和华的安慰。所以十八节说，原来犹大国所遭遇的是因为耶和华审判违背神的耶路撒冷，向他显明公义。然后十八节下半部分到十九节就列出了耶路撒冷所受到的种种痛苦，当中呢包括未来的栋梁，就是指年轻人处女被掳了，没有外力的去帮忙了，内部的领袖像祭司长老死亡了，所以犹大国被灭，首都耶路撒冷被攻陷，没有反抗或者是强大的希望了，这实在是一个相当相当悲惨的结果。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我们来看呢，一章20到22节这三节的经文内容。经文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向耶和华呼求，表达他的心声，在急难中心肠扰乱，心在里面翻转，丧子犹如死亡。他们叹息不能得到安慰，他们仇敌却有喜乐。那这一切的描述呢，令人感觉到当时的痛苦到底有多深。作者借着耶路撒冷向神陈明，希望耶和华听见，希望耶和华看见。最后作者借着耶路撒冷来恳求神纪念仇敌的恶行。在旧约圣经哈巴古书呢，记载了有关巴比伦灭犹大国的预言，当中哈巴古先知对神选择由加勒底人，就是巴

0: 比伦人来毁灭犹大国呢，他是感觉到十分的不满的，并且他向神抗议。哈巴谷先知有这样的反应呢，是因为他不能接受公义的神呢使用了更恶的巴比伦来对待自己的选民。在这里同样的，我们看到作者呢也为此来求神，既然犹大国因为恶行而被神审判，得到了悲惨的光景，于是呢他求耶和华彰显公义，在报告的日子，也就是呢神向巴比伦审判的日子呢，要惩罚比犹大国更加邪恶的巴比伦。那刚才呢我们就研习过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内容重点，那这一章经文的教导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可以带来怎样的学习和应用呢？现在让我们好好的去分享来想想。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苦难确实是人生不能避免的事情，但是面对苦难呢，人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会更加的信靠神，有些人呢就会用这种的状况来安慰别人，但是有些人呢因此会对神呢不满意，甚至呢因此离开神的。面对着国破家亡，哀歌的作者一定是感到很痛苦很痛苦的，不过呢他仍然对神有信心有盼望，那这是很宝贵的一种生命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如何来面对苦难。当中呢主要有三个步骤的可以学习。第一，就是要表达哀伤的情绪。作者借着写下哀歌，把他痛苦的心情向神倾诉，这是表达哀伤的情绪。第二步就是探究原因。在第五节还有第十八节，作者了解到并且承认了犹大国当前的苦难呢，是因为国家得罪了神，而不是外在环境上外头来的影响。从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但愿呢今天我们学会了从苦难中成长的这个功课。
1: 你找到什么啊？
2: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1: 哇，那我也要下载
2: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0: 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3: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真道@良友.net。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
4: 又有恩，
5: 让真爱驻扎，
6: 在爱中成长，
7: 从一人到一家，
8: 从小家到神家，
9: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问安了。今天啊，我们要继续这一个有趣的话题，叫做 Oh no， 我的孩子居然不是我的啊！这个话题呢，真儿真的是现身说法，因为最近这两天，如果收听真爱住我家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真儿在分享的就是我的小女儿在我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居然受洗归主了。那对于基本上所有的信徒听见这件事情，应该都是欢呼雀跃，说哇，感谢赞美主啊，太棒太好了，对吧？可是没想到我这可悲的老母亲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如同炸裂一般的被各种各样的情绪包围了。真儿昨天分享了神给我的第一句话，以及他提醒我12岁，同样12岁的少年耶稣发生在他生命当中的那个历史的记载。因此呢，真儿算是勉强的接受了神给我的第一个回应，就是他是我的，不是你的。好吧好吧，我知道他是耶稣的，他是属神的，他第一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没错，我承认。可是养育他的过程，我可真的是没少受苦啊，不管是因为他身体软弱，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真儿在他过去12年的生命里面真的是小心翼翼的呵护，忠忠心心的牧养啊。如果说我在老大老二身上犯了许多的过错的话，那这老三啊，真的是算是我们在教养子女的这一些的技巧上也好，或者是操练上也好，犯错犯的最少的一个了吧。哎，怎么参与在这个孩子最重要的这个时刻的这个权利都没给我呢？哎呀，心里面真的是如同打翻了一个酱缸子一样的五味杂陈呐。你要说是醋坛子也好，是酱缸子也好，不管怎么样，它就是被打翻了，而且破碎了，一地鸡毛，里面散发出来的东西，我发现是这么的混浊，这么的复杂，因此我才会有那种被淹没的感觉，需要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主啊救我，我不想让我自己沉浸在这样的情绪里面，犯罪得罪你，伤害我自己的孩子。所以非常非常感恩，就是神早就知道我里面的光景，所以他让孩子回家之前，我有整整一夜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因为孩子在南加州，他们的飞机呢晚点了，所以呢，从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在美国的中部，然后呢，有整整一夜加上一天的时间去处理我的情绪。那感谢赞美主的就是我用对了方法，我是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医治我，安慰我，提醒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跟神摔这个跤啊，你得给我个解释吧，怎么莫名其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因为我曾经错过我的老三这个孩子的重要的生命的里程碑，不只是这一次，而是上一次1年前，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就是我不愿意再错过。而以前这些事情呢，其实说实在的它还可以弥补，可是在受洗这件事情上，我不能再做一次啊，我又不是重洗派，然后呢，我也不可能不去承认在教会当中为他施洗这件事情的有效性。因此我就继续祷告，神呢立刻给了我第二个回应，以赛亚书55章第9节，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哇，这句话真的一下子把我打翻了，让我折服了。因为在孩子走之前，我的确是在思想我该怎么样为他预备一个美好的完美的洗礼呢？我要邀请谁来呢？我要预备什么样的礼物呢？我要去为他制作一个什么样的纪念册呢？这都是在我一个善于计划的母亲的心里面正在筹划着。所以我不喜欢被别人打乱我的计划，因为被打乱计划的这个过程就让你有一种失控的感觉，尤其是在我非常忙碌的侍奉和生活当中，
我不愿意有失控感，我不愿意有那一种突发事件让我有一种没有参与的感觉。所以这件事情来，它是失控的，它是把我排除在外的。我很生气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失控了，我被排除在外了，我失去我的权利，同时呢，我失去我的掌控。而神提醒我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你要相信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你愿意顺服神吗？哇，这时神又让我看到一幅图景，就是我们是被我们今生的时间、空间和我们的有限所局限了。我们所能够看见的就是当下，我们看不见全局，而神是从永恒当中来看我们的一生。因此在圣经里面才会说，我一生所有的日子尚未度一日，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之上了。因此呢，我要相信说，神若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更何况是我女儿生命当中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如果我的神掌权的话，那我怎么会有失控感呢？除非是我想要操控一切。在我们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去计划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容易以点带面的，以点带全的来做出一些总结，来做出一些判断。因此我们非常的武断，因此我们非常的短视，因此我们非常的肤浅。好比说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有一些什么样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天哪，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哎呀，你将来会没有出息的。哎呀，你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失望。哎呀，你怎么是让我觉得我的养育失败了？或者我们会因为孩子的一个决定就失去盼望，失去动力，干脆躺平。就像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是因为什么事情错了，所以呢，我们就会纠结于这个决定的那个后果，我们就出离不了，我们就摆脱不了，然后我们就不愿意从上帝的永恒的眼光当中来看它。但是神看我们的一生是整全的，因此在每一个事情上面，他才提醒我们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只需要检查一件事情，就是我爱不爱他，我真的是爱神的人吗？如果我爱他，那么我生命一定会得到益处，并且不单单是我得益处，是所有爱神的人都会得到益处。神借着我女儿受洗这件事情，让我彻底的再一次的看到我自己喜欢掌控人生的做主的这个现象。我一个不小心又成为我儿女的主宰了，哪怕我是在计划好的事情，在计划他属灵的一些事情，我也有可能并不是走在神的时间当中。我是图自己的方便，在我忙碌的计划里面去计划我自己的人生，也计划我儿女的人生。但是神提醒说，不，他的人生是我来规划的，他要敏感于我的带领。所以你给他的时间并不是我的时间，你能不能够接受在我的时间以我的方法来成就我的计划呢？如果你不能，当然你就会纠结，你就会痛苦，你就会难过。这时我就想到了，其实在我们儿女的人生当中，有许多的父母会抱怨说，哎呀，我的儿女生命里面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神会许可它发生呢？为什么不是以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发生呢？正因如此，我们就会埋怨神，我们就会常常在儿女的失败里面找原因，
然后去怨天尤人，不是怪神，就是怪配偶，就是怪父母，就是怪环境，甚至就像真儿一样的怪教会。只要能怪的，连月亮都会怪，就是月亮惹的祸，对吧？我们总想要找一个人来承担责任，我总是不愿意去面对说，在这个世界，神若不许可，一根头发都不会落在地上，他的儿女是他来掌权的。既然我的孩子是属神的，自然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我需要顺服他的时间和他的带领，也要从整个永恒当中来看他的计划。这一个经文啊，真的是很难下咽，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其实也就意味着说，我们要常常去把我们自己的意念完全的降服。降服是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因为降服其实它就是一个，我投降，我承认我输了，我失败了，我举着白旗，我承认我是神的手下败将，我呢，就把我自己臣服在你的面前，你才是我的主帅，你才是我的王，我呢再也不是我生命的主宰了。所以这个就叫做降服，就叫做彻底顺服的意思。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任何人做过我们的榜样，对吗？如果你要说真的我找不出一个顺服的好榜样，那主耶稣在地上他就为我们做了顺服的好榜样。在真儿许多的节目分享当中，都分享过耶稣他在地上受尽一切的苦楚，因着他所受的苦难，他就学会了顺从，而且他的顺从呢，就在极深的苦楚，他不愿意继续去完全的喝下苦杯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诚实的去面对，但是他做了一个伟大的祷告，父啊，倘若可以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耶稣他在我们面前做了一个榜样，说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所以不要照我的意念，不要照我的道路，照你的道路，照你的意念，成就在我的身上。主耶稣的这个榜样，他希望我们效法。而今天如果我在神面前不做这个顺服的榜样，我怎么能够教会我的儿女顺服呢？我怎么能够埋怨说，孩子你这么不听话？我岂不是先要学会顺服吗？就像玛利亚，就像约瑟，他们找到圣殿当中的耶稣，当小耶稣提醒他们说我要以我的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其实是在提醒他的地上的父母亲，你们岂不是也要以你们父的事为念吗？还是说你们觉得我是你们的儿女，所以你们有权利在第一时间知道我一切的行踪？当然没错，在地上的父母，我们的确领受了这个职分，可是在关乎儿女与神的事情上面，我们是没有资格来拦阻的。因此耶稣才提醒他所有的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面前来，是不是？你们千万不要成为小孩子到神面前的拦阻，而是要成为小孩子到神面前的一个榜样，一个桥梁。父母亲能做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呀，就是跟随耶稣的榜样。好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亲爱的父母亲们，我们是否有做出这个顺服的祷告，说天哪，虽然我很不愿意，很舍不得，但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成就在我儿女的身上。在明天的真爱住我家，真儿继续等候，我们继续来聊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不可或缺的养育儿女父母的秘籍。须知，如果真有的话，绝对这几天的真爱主我家是我们必修的课程。好，明天不见不散喽。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周三我们一起来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今天的主题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有人曾经问陈少豪牧师，神迹先教会的会友多半是平均年龄23岁的年轻人，那么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姐妹能在这个教会做什么呢？同时在今天的讲座中，我们会听到一对传道夫妇透过神之星教会的教导与经验复制在他的教会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The next session is called The Power of Three Generations.
4: 我们要提到的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
3: And I would say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ssions.
4: 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一课。
3: Because everywhere I go in the world, in Germany, in South America, they always ask me the same question.
4: 因为无论我去到哪里，无论是德国或南美洲，他们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
3: What happens to the old people in your church?
4: 那年长的人在教会做什么呢？
3: What does the old people do? Do you have old people in your church?
4: 你们在教会中有没有老年人？
3: So I always tell them this.
4: 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说。
3: I say when you are over 40 years old, we send you to another church.
4: 如果你超过40岁，我们就把你差派到另一个教会去。
3: I am joking.
4: 我是在开玩笑。
3: 开玩笑。
4: 对。
3: This is not true.
4: 这个不是真的。
3: Some of you think it's true.
4: 你们有些人觉得是真的。
3: I'm 55.
4: 我少豪牧师55岁。
3: If that's true, I have to go to another church as well.
4: 如果是真的话，我要去其他的教会了。
3: No, generations means all generations.
4: 雷代代表是全部世代。
3: While we focus on the young people, we love old people.
4: 当我们专注于年轻的那一代，我们也是爱我们的老一代。
3: We love the middle-aged people.
4: 我们爱中年的人。
3: So the next session is so important.
4: 所以下一堂课是非常重要的。
3: And some of you have questions and have questions for us.
4: 有些人你们对我们也有问一些问题。
3: I would say be patient.
4: 所以我说要耐心。
3: If you are online, tune in for all 3 days, 9 sessions.
4: 如果你们在线上，记得要看完整的9个主堂课。
3: And then you will get a complete picture.
4: 然后你就会有累代的全个愿。
3: Okay, the next thing about generations is that it is not one man or one woman.
4: 下一个我要跟你们分享累代不只是一个人或一个男生。
3: It is not about Superman.
4: 不是一个超人。
3: It is not about a celebrity super pastor.
4: 不是一个有一个名人的牧师。
3: So I hope in these sessions, I not only tell you about generations,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generations.
4: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些堂课，我可以不仅跟你们分享累代是什么，还是可以给你们看累代实践。
3: This session, I have invited 2 of our younger 传道 to share with you.
4: 我也邀请了我们两个比较年轻的传道跟你们分享。
3: So my wife and I, we wrote the message, the sermon.
4: 所以我和我的妻子写这个讲道。
3: So the content is ours.
4: 所以内容是我们的。
3: But we want to ask Timothy and Nadine. Oh yeah, Timothy and Nadine to share.
4: 但是我们会邀请 Timothy 和四位传道来分享。
3: So will you also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4: 所以你们也可以给他们机会分享。
3: So let me talk about Nadine 传道。
4: 所以我要分享四位传道。
3: 四位传道。So she is part of the leader of our global Chinese ministry.
4: 所以她是我们全球事工负责华人教会的。
3: She has been in church for 20 years.
4: 她已经在教会20年了。
3: Yeah, so 20 years in Heart of God Church.
4: 所以她在我们教会已经20年了。
3: She's 14 years old on the picture.
4: 她当时只有14岁。
3: And then recently she graduated with her Master's of Divinity in ORU.
4: 最近她在美国的欧罗罗伯茨大学。
3: And not only graduated, she was awarded the most outstanding student in her cohort.
4: 她还被颁发全年级最出色的学生。
3: So she's more qualified than Pastor Lee and I.
4: 她其实比我和曾牧师更有资格。
3: And then we have Timothy 传道。
4: 我们也有 Timothy 传道。
3: Also part of our global Chinese team.
4: 也是我们全球事工。
3: He's based in Malaysia.
4: 他现在住在马来西亚。
3: And he has been with us since he was 18 years old.
4: 他自从18岁就跟我们一起了。
3: He hates our business. This is not the church. This is a separate business in Malaysia.
4: 他是负责我们另一间公司在马来西亚。
3: And they are both great preachers in Mandarin.
4: 他们两个都是非常棒的传道，他们可以用中文分享。
3: And then also, we want to give some time for Pastor Tim and Pastor Amy to share. We have Pastor Tim and Pastor Amy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ask, how is this applicable for Taiwan?
5: 有很多人问说台湾怎么能办得到。
3: And again, we have the same question everywhere we go.
5: 同样的，无论去哪里都有同样的问题。
3: So we always get the local pastor to contextualize for you.
5: 我们常找本地的教会来分享他们怎么去。
3: So in Thailand, the Thai pastor shares. In Germany, the German pastors will share.
5: 在泰国的牧师会分享，德国的牧师会分享。
3: So right now we have a Taiwanese pastor.
5: 有台湾的牧者来分享。
3: Can we invite Pastor Tim, Pastor Amy up?
5: Yeah.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桃园兴旺福气教会的牧者们，所以他们其实是从19年就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礼拜特会，所以他们做得很棒，他们真的从台湾牧者的角度去实践礼拜，所以你们可以直接替他们分享。
6: 好，大家平安。我真的很感谢中华神学院可以举办这样子一个礼拜强壮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呢，也在2019年第一次去到新加坡，所以我们想来分享一下我们小小的经验哈。我们的教会就在桃园，在龙潭。那我们的教会是在2018年的时候建立的教会。那时候我们只有五六个家庭，九个成人，再加上我们的孩子的话，大概二十多个人。那很感谢神，那我们是采用幸福小组的方式，然后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差不多100人左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孩子们也在青春期，他们在念国中，在念高中，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呢，就把这些他们的同学就带进了我们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很感谢神，让我们教会就在学区附近所以我们的孩子们的同学，他们很快就可以能够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年轻人进来了，说实在就像曾牧师说的，我们真的没有经验要怎么来带他们，那我们只能做仆人或者我们只能做保姆。如果我们做保姆的话，我们只能带出孩子来，那可是我们就不懂得要怎么样来带领他们，所以我们没办法训练出真正的领袖出来。所以很多的孩子进到我们的教会，可是随着时间的关系，然后他们也跟教会没有联系，他们也没有一个归属感，所以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7: 对，所以有一次我们教会请到一个讲员，他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就是来来去去进进出出，可是最终我们常常还是留下的就是我们一开始建立教会的同工的四个孩子，所以我这个讲员这个朋友，他就很极力的推荐我们来参加礼拜特会我那时候还是很犹豫因为我们刚建立教会，我们根本走不开，可是他极力的推荐了好几个月之后，我真的很感谢神，他愿意为我奉献机票和饭店的费用，然后把我送到机场，然后连带的就把我送到了神之心教会。当我来到神之心教会的时候，我的眼界就大开，我就在想，如果这是神要给我的一个看见，特别是我看到了当曾牧师在播放 神之金教会从一开始从家里开始的那个主日崇拜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从我们自己的孩子开始。神让我看见的不是一个完整的蓝图，神让我从神之金教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看见了神的心。所以我开始回到台湾之后，我就开始从我们原本是用 YouTube 敬拜的聚会，我们就开始试着用吉他还有贝斯还有钢琴，但是我们当时这些乐器都是没有的，所以有些是从弟兄姐妹家搬过来的。那有些我们就上网买二手，因为我们初期建立教会是没有钱的，所以我们就上网买了二手的200块、300块台币的吉他和贝斯，然后常常弹到一半就断弦哈。但是呢，我们看到了神真的开路，因为我们连请老师的费用都没有，所以我们是请了一个17岁的年轻人来带。国中生和国小生来教他们弹吉他。很感谢神，神真的让我们真的从这些的年轻人孩子的里面看见神成就了心意。如今这些孩子他们已经开始培养了第二代的乐手，我们真的看见神的心意，感谢神。然后我也学习效法少豪牧师罗德和曾牧师他们一个榜样，就是父亲节母亲节他们可以写信给年轻人。但是当我在新加坡在台下坐着看到少豪牧师和曾牧师他们要亲笔的写信，这件事对我来讲非常的难，因为我觉得我的文笔不好，然后文艺也不好，可是呢我还是鼓起勇气开始写卡片给年轻人。当我这样写卡片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果效真的让年轻人很感动，甚至于他们一直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有一个年轻人，虽然他因为一个意外离开了，但是他对他的父亲说，他这一生虽然短短的年岁，可是他最感到高兴的是，他在他年轻的岁月里面，在教会是他最开心的一件事，最有意义的一件事。然后我也透过了写卡片，我觉得神也感动我，开始用煮饭，因为我字不好看，可是我煮饭很好吃，所以呢，我就开始预备食物给年轻人。我看到了，我从少豪牧师和曾牧师的身上看到一个榜样，就是他们去做年轻人可以得着温暖和温度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去煮饭给他们吃。我发现当我开始建立说话陪伴更细致的与他们开始同行的时候，他们不只是聚会，而是他们可以在聚会的当中感受到有家的温度。这是我在从神之心教会累代的特会回来之后我感受到的。但是呢这些并没有办法持续很久，为什么？因为我们后来就碰到了疫情，所以疫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建立教会没有多久就碰到疫情2-3年，所以我们在实行累代的过程中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我们趁着那一段辛苦的时间，我们就开始培养了敬拜团还有青少年的领袖可以起来。
6: 就在疫情过程当中，我的太太 Amy 她回来跟我们分享神之心教会，她所见所闻都非常的让我们光是听都还没看到，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惊讶，我们就很想要全家试试看可不可以一起来去看看传说中的神之心教会。那2023年呢，我们就全家中有一个机会，我们就去报了累代的我们全家一起来到神之心教会的时候，哇，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从他们的敬拜开始，然后他们的年轻人接待我们，然后他们带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博览会，然后他们怎么样的来去训练三代的门徒官，就在4天5天的这样过程当中，让我们开始有一个累代的一个具象，还有一个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我们就把它带回来，我们就在开始这边讨论说，那我们要怎么样的从我们原本的做幸福小组传福音，然后我们怎么样的来去栽培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做累代，所以我们很快的我们把这样的意向，就传递给我们的教会，不但是我们的成人知道，然后我们也开始在这中间寻求我们年轻人的领袖。那我们2024年呢，我们就开始挑选了一些除了我们的孩子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年轻人，他们愿意在这中间去成为领袖，我们就把他们全部把他带到神之心教会，去参加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特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说实在的，真的是我们需要他们真实的来去看见，不是只是我们回来只是传递这个讯息而已，他们 亲自在这中间。那我也很感谢神之星教会的团队啊，两位牧师还有整个团队都在非常非常的接待我们的年轻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从这些神之星教会的这些年轻的领袖身上，他们就开始看见榜样，他们也就在这中间哦，去开始去思想说，如果我们回到台湾来的话，我们要怎么样的开始从我们的幸福小组，然后我们开始怎么去建造我们的累代的团队。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教会，我很感谢神，我们大概哈已经到了差不多130-140个人左右，我们其中有一半以上哦是在23岁以下啊，有一半以上，大概有70-80个人是在23岁以下哈。为什么我要用23岁呢？哦，因为神之星教会的平均年纪是23岁啊。好，那我们就感受到说，当我们开始在学习这些累代的时候，就像两位牧师所介绍的，当我们开始让他们开始有那个归属感，然后他们开始会相信，然后他们会参与进来，然后我们就开始给他们一些权力，然后让他们开始在这中间可以参与服事。那他们参与服事之后，我们就开始门训他们，那我们就发现他们有责任感之后，他们就成长了。所以在这样的各样的服事当中，我们这些建立累代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见说，除了敬拜赞美团招待，还有环境打扫啊、音控啊、儿童主日学，甚至是拍照摄影啊、接待讲员，这些我们都一个一个的让他们亲自去操练，而且我们把那个责任还有他们的权力全部放给他们，他们就可以做得很好。
7: 对，所以那另外就是从我们，因为我们全教会大概有1/3的人开始在读累代这本书，累代这本书有一段话，就让年轻人带年轻人，所以我们开始让我们的年轻人带年轻人，就从我们每年办的儿童营开始，所以我们连续办了5届的儿童营，我们就会看见透过年轻人带年轻人，我们就让我们的年轻人开始讲信息、分享见证、主持节目、带游戏，然后让他们可以学习去照顾比他年纪小的儿童，然后也透过这样的照顾的过程中，他们开始为他们祷告，陪伴他们的生命。在这过程中，我们就开始1:1的门训和陪伴，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经历到在累代的过程中，年轻人开始有信心、有自信，经历了神的同在，并且我们在今年11月14号，我们突破性的带我们的年轻人进入到监狱的服事。当他们进入到监狱的服事，他们开始为受刑人唱诗歌，还有表演一些魔术的节目，还有一些喜感的带动，然后让很多的监狱的人感受到他们的活力，然后甚至于当下也有人流泪，甚至于很多人觉知愿意相信耶稣，让我们的年轻人可以福音可以进到一个社会很多人没有进去的角落，让他们对生命有一个另外的看见，也看见了福音更珍贵。那我们透过了许多不同的特会还有活动，去创造年轻人有一个服事神的平台，也并且让他们可以跟不同的年龄层还有我们教会的成人做结合。刚过去的上个月，我们办了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扩大的福音特会，然后我们透过这个特会，这一次我和听牧师，我们是全然的交给他们去陪伴他们，因为过去是我们做他们看，现在是他们做，我们在旁边鼓励他们。我们也看到了神透过了这一次的特会，带进了40位的年轻人走进教会，感谢神。我们在这一次的7月份神之星特会，我们在新加坡最后一个晚上、最后一天的晚上那个敬拜的时候，在敬拜过程中，神给我看到一个意象，那个意象就是神跟我说，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会走进50位的年轻人，对。然后我跟神说，主啊，这个不大可能，因为我们教会现在没有50位年轻人，时间快到了，可是我们的教会走进再加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整整是60位的年轻人，感谢赞美神。对，正如曾牧师说的，让年轻人带年轻人，我们学习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承接使命，回应神的呼召。虽然我们会面对一些心碎的过程，但是当这些挑战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若神真的有他的心意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要把握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要把握的是那个机会。然后我看见了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所留下来，他们也开始创造了在神同在里面的价值。
6: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持续的用幸福小组还有建造累代的方式来牧养我们的年轻人。如今我们现在第一代年轻人已经建造出来，第一代的领袖，我们现在在 开始在建造我们的第二代的领袖，他们将 承接这样子一个荣耀的呼召。那同时呢，我们也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现在他们已经进到第一代，已经进到了大学的时代，所以我们就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开始去成立祷告小组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就在中原大学啊、中央大学啊，他们就开始有一个每一个礼拜的一个祷告，为校园的复兴来祷告，愿这些年轻人都可以进到学校里面来啊！我们在做这样祷告。那我们也在这中间来学，我们也在神之星教会，我们学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特别我们每从2024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来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来建造我们的那个复兴我们的那个兴起复兴的退休会。那我们开始自己从寒假还有暑假的时候，我们来办比较适合我们自己的孩子，适合我们自己的年轻人。然后我们特别在这中间所有的活动由他们来去成来去那个什么筹划，或是他们来计划。那我和艾米牧师，我们也在这中间，就是在思想说我们可以给他们适合的信息。所以我们是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是第三期了，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在寒暑假继续为他们来办。最终我觉得我们在这中间开始学习了一点点的累代的精神。我们真的非常感谢神使用少豪牧师还有曾牧师在新加坡可以建造这样子一个年轻的一个世代的教会。我相信神也会在这中间在我们台湾做相同的事情。我非常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在这中间去分享我们教会小小的经验。
5: 谢谢谢谢。好，我非常喜欢他们的分享，他们真的把他们的教会建造成家，而且他们说的这句话就是他们真的去陪伴他们教会的年轻人，你能听到欢呼声，他们的年轻人非常非常爱他们。这次他们将带了26位年轻人一起来参加这个讲座，而且然后他们也让年轻人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而且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些事最棒的就是我们大家都可以这样做，我们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一个机会去服事，让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参与当中，而且可以把教会建造成家，让年轻人有这个机会。就像他们说的，你不需要等到以后做，现在就可以做了。好，那现在我要开始分享第二部分。那首先呢，想开始说，就是其实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在一个神学院，而且是用中文来做分享。可是我想我的童年的时候，难怪我长大的时候很喜欢看台湾偶像剧难怪我喜欢看《流星花园》，我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我就知道神一直以来都有他自己的安排。那今天就看到这个安排实现了。所以呢，我当然也是要感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分享。所以现在要开始分享就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那刚才牧师有说到，我们的教会不仅是有年轻人，我们的教会也是有年长人士的，所以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也会看到他们。那在累代那本书当中呢，少豪牧师和曾牧师他们又写到一个章节，它叫做基督教离灭绝仅一代之遥。所以基督教离灭绝仅一代之遥。那我们教会，我们很感恩神真的为我们敞开了门，让我们可以在全球各地呢分享礼拜的信息。那礼拜这本书呢，它也翻译成10个不同的语言。那我们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看到很大的影响力，在南美在非洲也是有看到同一个，就是看到年轻人他们真的被赋予权力。那我们也听到很多不同教会在泰国啊在德国都分享他们教会的年轻人正在兴起。可是在听到这些所有的故事的当中呢，有其中一个共同点，也就是呢，无论我们去到哪里，欧洲啊美国啊亚洲，我们都知道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正在老化。教会老化这个问题呢，都是大家都在面临的。那就算我们现在可能有些教会正在面临有一些复兴的话，你可能想，哎，那不是我，因为我的教会现在正在有复兴，我的教会现在很强壮，在成长。可是就算我们教会有复兴，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基督教离灭绝真的是只有一代之遥。所以我们来看看亚洲吧，因为我们都是华人，那所有的牧者我们都会知道韩国的大复兴，在 在韩国最大间教会可能是80万人，然后在韩国你到5万人的教会、10万人的教会是一个很普遍的事。那我们有些人也是可能每年都会去韩国访韩，会去参加祷告会。那你知不知道呢？其实在韩战前只有4%的韩国人他们是基督徒，可是到了1985年呢，其实韩国它从一个只有4%基督徒的一个佛教国家，其实增长到有34%的基督徒，所以哇，就增长了30%，那一个真的是复兴。可是呢，你知道吗？30年后，到了2015年，他们其实降低到只有22%的基督徒。我们就会想，诶，其实22%还算不错，因为有5位当中会有1位会信主。可是关键就是呢，只有3%的青少年把自己当作为基督徒，3%的青少年，那一个比复兴之前还更糟糕，因为至少复兴之前还有4%。所以呢，我觉得最有矛盾的是，就是其实呢，韩国流行音乐它很有影响力。韩国天团我们都知道，我看到有一些人在点头，那我自己承认我也是喜欢听韩国流行音乐。可是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在世界上韩国流行音乐他们那么的有影响力，可是讲到了基督信仰的时候呢却很不一样。所以真的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在一代当中整个复兴它就会结束了。也因为这个原因呢，在我们教会其中一个关键的指标就是我们会看看我们教会的平均年龄。刚才你有听到23岁，这个数字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庆幸25年后呢我们的平均年龄还是23岁。这个数字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呢要保持教会年轻的年龄，就像在一个向上的手扶梯上一直在往下奔跑。如果你试过的话呢，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不会建议你去试，它会比去健身房去上跑步机还更困难。可是如果我们不去注意的话呢，我们对我们的平均年龄不下一点功夫，其实每一年很自然的教会就会长1岁。我知道有些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永远青春哦，永远21岁，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我刚来教会的时候14岁，我是把教会的平均年龄拉下，可是现在我知道我是在平均年龄之上，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呢也对教会有贡献，所以我就试着生孩子帮教会降低年龄啊。所以我知道自己教会的平均年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比自己知道自己的体重还更可怕。可是这一个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残酷的事实，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去算一下你们教会的平均年龄。如果你教会的平均年龄比你地方的地区的国的平均年龄更高的话，那你知道我们就要知识往下向年轻人传福音了。如果我们什么不做的话，就会太迟了。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0: 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近年来，在世界各地的新闻当中，越来越常听到所谓的天坑事件，随着地面突然坍塌，常造成行经车辆或行人直接掉入坑洞的悲剧。这种地面突然破了一个大洞的情况，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令人心生恐惧，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天坑会出现在何处。天坑也被称为蛇洞或燕子洞，这种似乎凭空出现的大洞，一眨眼间就能吞噬房屋、车辆，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天坑的形成缓慢，但它们的形成并不总是表面可见到的。天坑形成前的地面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完整，一直到地下空间变得太大，而上方的土地没有足够的支撑，这时候地表就可能突然坍塌。天坑的危险是它们确实难以预测，如果没有彻底的地质或是地球物理研究，很难真正判断地面下的变化是否正在发生。夫妻间的感情也会出现天坑，一旦塌陷，不只是夫妻，整个家庭都会陷入极大的伤害。有时候夫妻感情发生崩塌前，其实表面看起来都很完整，甚至美好，可是夫妻心里内部看不见的地方，很可能已经一点一滴的掏空中，直到无法支撑下去。今天小青邀请好朋友聆听小沙姐妹的婚姻在面临崩塌的过程中如何努力重建的故事，见证主题是万箭穿心到心心相印。
3: 前，当我开心地迎接哥哥到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我的先生突然告诉我，他爱上了别人，他没办法再爱我。那天，我不知道是如何送哥哥到学校，因为我的心已经天崩地裂。过去，我一直认为我跟先生很恩爱，我们一起在教会服务，也固定跟牧师、师母谈心。我们还一起参加夫妻恩爱营，我觉得先生也很尊重我，让我去读书，在教会工作，陪伴青少年。我以为我跳脱了原生家庭父母亲互相怨怼的模式，上帝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婚姻。殊不知，结婚第七年，我竟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第一时间，我打电话给师母爆哭，愤怒颤抖地诉说这个无法接受的事实，接下来再打电话给好姐妹。姐妹自己虽然没有同样的经历，但介绍我认识学员传道会。姐妹说她记得这里可以帮助像我这样困境的人。学员的姐妹好快地与我联络，温暖倾听我的状况，也送上婚姻急救包、面对婚姻风暴手册、婚姻班的资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学员妇女传道会事工。虽然先生没有离家，但相处中对我话语的冷漠、否定、羞辱让我痛苦万分。我不仅白天哭泣，也几乎每天凌晨三四点就醒来，跑到小孩的房间边祷告边哭泣。在这样身心灵煎熬的过程中，我在一次运动中晕倒，被救护车送到医院。隔年二月份又再一次晕倒，所幸意识清醒， 不用到医院。身体接二连三的出状况，也反映了我破碎的心。晕倒的前一晚，先生在我旁边哭着说，他希望上帝可以让他和外女在一起，生命就不会有遗憾，他也不会这么痛苦，他们才能自由相爱。听到先生这样痛彻心扉的哭诉，这对一个妻子来说情何以堪。那晚我做了异梦，梦见先生向我射毒箭，万箭穿心，我倒在血泊之中，几乎要死。撒旦带着先生得意地离开，接着我的身边出现一圈白衣的天使，耶稣骑白马来到我的身旁，耶稣轻轻地把我抱起，救活我。耶稣告诉我，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明白，我不仅有耶稣，还有一群爱我的姐妹，彼此扶持，使我能继续扮演好妻子的角色，定义用恩慈挽回先生。

我整理了我当时的改变与努力。一、整理家庭的优先顺序。以前我每一周五六日会在教会工作服侍，周一白天上课写功课。我紧绷的情绪就像超级的台风，大人小孩都很怕被台风尾扫到，但他们之前都不敢说。当时我决定停止兼职的工作，教会的服侍只留下一学期一堂课。我决定全心陪伴老公小孩，让老公回家一定有水果可以享用。我也学习老公喜欢的料理，学习做点心。这段时间我学会做桂花莲藕片、肉桂卷、雪花糕、巴斯克乳酪蛋糕。二、敬重顺服老公为一家之主。我们过去常常为着两个人怎么安排彼此的行程吵架，因为没有服侍的假日，我好想回娘家当公主。但是先生喜欢到户外放松，每当先生休假的时候，我常常不能陪伴他。但如今我以老公的行程为主，凡事优先询问他的意见，发自内心的尊重他的安排。哇，我发现原来就是这么简单。当我敬重顺服老公，我们再也没有为家庭或彼此的时间规划吵架了。但在我们夫妻感情修复期间，老公周间有空档的时候，我就主动邀约老公一起打球、运动、爬山。修复的初期真的很辛苦，先生希望我跟他保持距离，所以明明我们夫妻一起出门，在路上却只能一前一后，好像陌生人一样。感谢主让我越挫越勇，没有放弃，每一步都靠主刚强。三、不间断补充真理营养品。在婚姻风暴中，我非常的软弱，但是透过参加婚姻班、固定小组聚会、内在医治的课程，都让我有力量面对仇敌的攻击。我就好像不间断的在补充真理的营养品一样，让我的身心灵越来越健康，也使我清楚知道我征战的对象不是先生，也不是外女，而是在背后破坏我们关系的魔鬼。现在我有体力、有方法，更有勇气来保护我的家庭了。谢谢神给我这九个月的试炼，若没有经历婚姻的风暴，我不知道原来神爱我到如此的地步。他给我小组的姐妹倾听我，我的同学陪我流泪祷告，我的牧者陪我一起咨商，还有他宝贵的话语及异梦。神透过这一切，只为了证明他爱我这个宝贝的女儿。婚姻风暴的第一年，我一个人带着修复的心情参加馨香女人大会。感谢主，第二年馨香女人大会我们是两个人参加的，是肚子里的新生命陪我一起在大会里跳舞赞美神。感谢神翻转我的家庭，赞美神让我的先生好爱好爱我，赞美神为我和我的家庭带来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刚刚听到的是小沙姐妹的故事。小沙经历婚姻风暴的崩塌，却让她感受到上帝最真实也最丰盛的爱，因着这份爱帮助她重建了婚姻关系，也为家庭带来了新生命。好朋友，若是你也曾感受到自己在婚姻里面临极大的掏空，随时会崩塌，请你不要害怕，不要放弃，现在就让耶稣保护你，支撑你的心，稳固你的婚姻。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此刻与我同在，安慰我在婚姻中所有过不去的情绪，使我不致跌入深渊之中。谢谢你是如此温柔地抱住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好朋友的婚姻也在耶稣的爱中发芽茁壮，长出一颗颗的新生命。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2: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1: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2: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1: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当代社会号称是法治社会，法律条文越来越细，执法手段也越来越多，但吊诡的是，人间的不法不公与冷漠却有增无减。权贵的傲慢凌驾于法律之上，底层互害逻辑早已不再新鲜。贫穷永远限制穷人对富人世界交涉淫逸的想象力。究其根源，当人拒绝承认有一位至高的审判者，而只相信自己追逐利益时，公平就成了空谈，怜悯变成了软弱。砝码可以造假，良心可以用冷漠麻醉，因为没有神就没有最后的督责。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申命记的22章16节到23章2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申命记的22章16节到23章25节，就讲述了摩西他继续向选民来传达神的律例典章，内容就涉及有关贞洁的条例，不许进入圣会的人，保持营地的卫生，以及其他相关的规定。那么神为什么将性犯罪的事也列在律法当中呢？关于性行为方面的嘱咐呢，对于200-300万在旷野安营40年的以色列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进到应许之地定居下来，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这个律法对选民来说也同样是重要。使徒保罗他认为信徒在性这方面保持圣洁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这方面的罪行呢，有败坏且毁灭教会的力量。正如他在哥罗西书3章5到8节他所说的那样，他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好，牵涉到性的罪行呢，并不像有些人所描绘的那样啊，无伤大雅。要知道，这种罪有毁灭人际关系的力量，能够搅乱和破坏相敬如宾、彼此信任、互相尊重的家庭气氛的。而这些呢，都是稳固的婚姻以及儿女正常成长绝不可少的条件。好，神的律法并未忽略素娼，神他严禁娼妓，禁止这种行业呢，对我们来说似乎很容易接受，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则并非如此。中东其他所有的宗教呢，几乎都把庙祭当作崇拜仪式中的重要部分。娼妓或者是娈童是对神造人和造男造女的不敬，他们把性当作肉体的玩乐，而不是对配偶全心全意的委身。婚外性行为呢，会破坏夫妻关系，在配偶之间雨水和谐的性生活既合乎礼仪，也能够建立关系。神他时常警告以色列人不可有婚外的性行为，那么现代人呢，也该有所警惕的。青年人绝对不可有婚前的性行为，而已婚的成年人更必须切记在性生活方面呢，要忠于配偶。好，神他允许人进到邻舍的葡萄园随意的吃葡萄直到饱足，也容许人进到邻舍的庄稼中用手来去摘这个麦穗来吃，只是呢，不可将葡萄装在器皿中，或者是用镰刀来去收取庄稼。那么这是一条防止人自私的把他人财产据为己有，滥用周济穷人的这个命令。这个法令呢，可以减少社会中挨饿的人，不过这并不是用来占人便宜的借口。在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就错解了这条命令，反而用来去指责主耶稣和门徒在安息日来掐麦穗来吃的这种行为。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申命记的第24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先谈离婚的律法，然后呢就讨论了友善的人际关系。神他有怜悯之心，神希望选民呢也能够怜爱他人。申命记的24章1到4节记载，摩西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 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好，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关于离婚的律法。然而这并不像日后的法利赛人所解释的那样啊，公然认可或者是鼓励离婚。摩西的离婚法呢就明文规定离婚时必须写下休书，借着办理法定的字面上的手续啊，尽可能的抑制当时男子可任意逐出女性的这个离婚的恶俗，是相当于那时代的措施。耶稣呢他也明确地说明了这种现象。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再婚的规定是这样的？因为这种行为就相当于换妻一样，是神所不喜欢的，妻子是不可以交换的。人总是轻易的就可以离婚，那么为什么神许可呢？在马太福音的19章7到9节，主耶稣他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看，对婚姻盟约不忠是离婚的唯一理由。有人推测哥林多前书7章提出了另外一个可以离婚的理由或者基础。主耶稣说，神允许摩西订立这条律法，是因为他们的心硬。有许多事情在神许可的范围之下我们可以做，神许可那是因为我们的心硬。今天离婚的案件，我们的家庭生活人际关系都是这样，神他对我们是蛮有怜悯蛮有恩慈。有些事神虽然是没有拦阻，但是神原本的旨意呢并不是这样，那么这彰显了神他对我们的恩典。好，申命记的24章第5节记载，摩西说，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1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好，即使在打仗的时候呢，神他还是保护家庭的，神关心婚姻盟约的神圣。这个条例就规定，对新娶妻之人当免去1年的兵役及各种供物的特惠政策。其意义就是，既然神制定婚姻制度的原意是使男女在喜乐之中组成美好和睦的家庭，神就要保护婚姻生活的喜乐和神圣了。1年是增进新婚夫妻的感情传宗接代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好，申命记的24章第6节记载，摩西说，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好，这一节经文是禁止当磨石的律例。就犹太人的生活风俗而言呢，磨石是与每天生活直接相关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对穷人来说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不可当磨石的律例呢，是指要基于律法的怜悯精神，不仅要留下磨石，也要留下食物衣服等与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相关的物品，以此保证穷人的最低生计。好，申命记的24章第7节记载，摩西说，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好，毫无疑问的，神他谴责奴隶制度。本节经文是关于处罚诱拐犯的律例。圣经视诱拐犯为杀人犯， 命令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呢，都要处以极刑。其理由就是诱拐犯彻底抹杀和蹂躏了按神的形象所造之人的自由与人格。出埃及记的21章16节经文记载，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好，申命记的24章20到22节就记载摩西说，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看，神他照顾贫乏的不幸的人，神他有很好的济贫计划，而且行得通。我们在查考路德记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了。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申命记的第25章就表达神关心保护无辜的人，处罚有罪的人，以及怎么让已死的人来留后。然后呢，一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这样的一个命令来作为结束。有些犯罪呢是私人恩怨，如果用今天的法律用语，会称它为轻罪，还没有严重到判死刑的地步，可是呢还是要受罚。好，我们看申命记的25章，我们先看1到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好，打40下呢是极限，不然会有打死人的危险的。从1到40下究竟要打几下呢？那么这主要是取决于犯罪的严重的程度。今天呢，这种刑罚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有好些很杰出的律师认为，如果用公开责打的惩罚可以遏制许多犯罪的话，那未尝不是一种好的方法。那么换句话来说，如果一个人犯了轻罪，与其把他关到监狱待上几天，不如把他带出来公开的来打一顿。显然神认为这种轻罪呢，可以用责打的方式来去处理。至于责打有没有效果，可以从以色列的低犯罪率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好，申命记的25章4节记载，摩西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你看很有趣哈，神他保护公牛，神说不要拢住牛的嘴，因为公牛替你工作，他踹你的鼓，你要让他去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9到11节，他对基督徒说话就是引用了这一节经文。他说，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啊，你知道保罗怎么应用这一节经文吗？他说要为传道人奉献。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4节，他也强调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好，保罗他的意思就是，在属灵上牧养你的人呢，就是喂养你吃灵粮的人，你要以物质来去回报他。神说，在场上踹鼓的公牛，不要拢住他的嘴。所以呢，你要学着来去应用这节经文。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谈另外的一个主题了。你不要说神没有幽默感， 神设立了照顾寡妇的律法，这很有用，在路德记呢就会提到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幽默的律法。好，生命记的25章5-6节记载摩西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好，神他保护女权，捍卫女权。以色列百姓大多数呢是务农的，土地划分给百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的。如果一个男子他去世了，他会留下农场，包括他种满了大麦和谷类的农地，以及牛羊牲畜。寡妇呢就要照看农场了。如果有一个外地来的外乡人，或者是别的支派的人想娶这个寡妇，娶了她之后呢就能够得到土地所有权了。那么这种事呢是不可以的，寡妇不可以嫁给外人。这里的情况呢是寡妇要请人娶她，她必须去找她丈夫的兄弟、表兄弟或者是最近的亲属，请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来去娶她。好，生命记的25章7节记载摩西说，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好，如果丈夫的弟弟不愿意娶这个寡妇，那么寡妇呢她可以告到长老那里的。好，申命记的25章8-10节记载摩西说，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她，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好，如果丈夫的弟弟拒绝娶这个寡妇，寡妇呢就可以告到长老那里。当时法院呢是设在城门口的。如果这个男的还是拒绝娶这个寡妇，那么这个男的呢就要受罚了。他要被羞辱，因为他没有遵照律法来去做。这显示了对兄长、对家族、对支派、对国家、对神的不忠。那么这个男子呢就要被羞辱。结婚是两个家族的事，神把两个家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神保护寡妇，也保护土地的所有权。那么这样呢，土地才会永远地留在相同的家族里头。那么这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律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讨论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要受到严厉的处罚。神命令他的百姓呢做生意要绝对诚实。在出埃及记的17章，摩西就记载了以色列民出埃及时亚玛利人攻打他们的情形。亚玛利人呢在旷野，他们是掳掠的游牧民族。好，申命记的25章11-12节记载摩西说，若有二人争斗，这人的妻近前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打她丈夫之人的手，抓住那人的下体，就要砍断妇人的手，言不可顾惜她。好，那么这个条例呢就规定了，如果有妇人为了帮助身陷困境的丈夫而抓住其他男子的生殖器官，那么就当毫无顾惜地去重重惩罚这个妇人。因为这不仅是有失体面、不贞洁的行为，而且从传宗接代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严重威胁男子生殖功能的不可饶恕的行为的。好，申命记的25章13-16节记载摩西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当用对准公平的砝码、公平的升斗。 这样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你的日子就可以长久。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好，那么这一段呢，是在利未记的19章35到36节也曾经论及过的公平商业往来的律法，强调了要使用公平的度量衡器。不诚实呢，会使以色列共同体陷入混乱与不信，因此呢，神他极其恨恶这种行为，并且予以严重的警告。在箴言书的20章第10节，经文也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阿摩斯书的8章第5节也对这种不诚实的行为呢来加以谴责。经文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等子，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好，申命记的25章17到19节就记载摩西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好，那么在这里呢，摩西就指示百姓了，定居迦南之后必须要灭绝亚玛利人。理由有两点，首先就是亚玛利人明明知道折断法老权势的神和以色列同在的事实，但却毁谤了向应许之地进军的以色列，这既是对神的挑战，也是讥诮亵渎神之全能的重大犯罪行为的。其次呢，亚玛利人不仅出其不意地攻击了因旷野之旅而疲惫不堪的以色列民，更是残忍地杀害了掉落在后的柔弱者，这是自己招惹神实行公义审判的举动。根据出埃及记的17章8到16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人呢，在利非定他们就受到亚玛利人无故的攻击。这场战役呢，摩西他就站在山顶上，亚伦和户珥就扶着他的手臂，摩西就向神祷告。当摩西的手举起来的时候，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军队就打胜仗，但是当摩西的手下沉的时候，他们就打败仗。最后呢，他们就战胜了亚玛利人。那时呢，耶和华神就说了，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好，亚玛利人让人就联想到了肉体，也就是我们从亚当所遗传下来的堕落的本性。神要除掉我们的老我，因为我们是不能带着老我来去见主耶稣的。你我都有不愿意顺服神的本性，那么等到我们查考罗马书的时候呢，会更加彻底的来去讨论这个主题。亚玛利人呢，总是让人联想到肉体，只要是我们还活在世上，就不能够摆脱肉体。出埃及记的17章16节经文记载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们不要轻视肉体，我们不能够靠着苦修鞭打就能够胜过肉体而变得超级敬虔，不是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场仗要来打，那就是心灵和肉体的征战。加拉太书的5章17节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申命记的第26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 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当今的世界充满痛苦与混乱，根由并非缺少制度，而是缺少回转。回转也不是宗教仪式，而是离开以自我为中心的活法，进入那位设立公义、怜悯和诚信之律法的上帝里面，让贪婪私欲被约束，傲慢被降服，强者学会体恤弱者。当人心被主更新，生命记中那些古老的条例才能在我们的社会中真正活出来。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哎 ，Ian，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特别的主题哦。这个主题其实跟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跟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亲密关系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要来谈，从圣经的角度，怎么样来看沟通这个议题？
1: 我觉得在沟通当中，所有的问题，其实首先都是来自于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别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了解别人，不管我们的口才多好，但是说出来的话其实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摸到人的心，也没有办法碰触到需要，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那其实在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急着想要表达我们的立场，表达我们的想法。那这个想法呢，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有一个人，你去配眼镜的时候呢，然后你就说，哎，我近视了，那我想要配一下眼镜，然后那个帮你配这个验光师呢，或是个眼科医师呢，就这样说，哎，我跟你讲，我脸上这边有一个眼镜哦，这眼镜很棒，我先把这个眼镜拿给你好不好？然后就把那个眼镜拿给他，然后他就说，哎，我看不到，说没有，这个我已经戴了10年了，
2: 很清楚，
1: 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你再戴一下，你再戴一下就会习惯了。说可是我现在真的看不到，说没有，你要凭信心啊，你就会看到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是很努力的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智慧，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希望能够一股脑的把它全部倒到他的身上。其实说真的，动机是不是可能是好的？当然可能是好的，就像刚刚我们讲那个验光师，他就直接把他的眼镜拿下来说，哎，没关系，我把我的给你啊。那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棒的分享的动作。所以我们常在沟通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我是为他好啊，我是把我自己人生当中种种的经历，好，你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就说，我把我人生中几十年的经历给你，这样子，好，我走过了多少错误的道路，现在我把这个人生淬炼出来的精华给你，好，不管是好，可能是爸爸妈妈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公司里面的老板有这样的想法，说，哎呦，你这个员工怎么这样子，我现在是把我请毕生的精华绝学给你，这样子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或者是学校的老师，甚至教会里面的牧者、小组长，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是丈夫对妻子，那我们常常都是把我们生命当中觉得最好的试着要给他，可其实说真的，除非我们知道他到底近视几度，除非我们知道他到底现在他的问题是什么，否则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对症下药。所以我觉得去了解对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真的，因为我们谈到沟通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核心的问题不是沟的问题，因为我们才讲沟的时候其实是技巧，可是真的通，你可以沟可是却没有通，因为通我们所谈到的其实是关系，通所谈到的其实是心与心的一个连结哦。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的沟通，其实翻译出来比较像是说教，比较像是教训，或者是说我就是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是照着去做就好了，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的沟通变成是说教，变成是某种程度的一个说服，所以他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其实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是我们会在沟通当中其实所传递的一个讯息是，我懂你不懂，又或者是说听爸爸的话，或者是说听主管的话，其实那种不管是在辈分上面或者是在言语上面，其实所释放出来的并不是一种尊重或者是尊荣对方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其实谈到，在彼得前书3:7，特别讲到丈夫跟妻子，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他说你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那个按情理其实它的英文是 with understanding。那我们讲到丈夫跟妻子是所有关系当中最亲密的了，可是我们的问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沟通的前提是说，我已经懂你了，我已经了解你了啊，我太懂你了，我认识你那么久了，你结婚前结婚后我太懂你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说教，很容易陷入到其实只是在经验上面的一个沟通，而是把要说服对方，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你了， 我也不需要继续再认识你了，因为我已经够认识你了，我懂你啊，你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做啊，你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就这样做就好了。我们忘记一件事，那个 with understanding 其实是持续要不断的去认识对方，持续要去学习去理解对方，同理对方。然后呢，要明白一件事，其实在关系当中，即便在亲密的关系的里面，特别我们做父母的面对孩子，或者是丈夫妻子之间的面对我们的配偶，其实人是不断的在改变的，而且那个认识其实是一个不断在发生在进行的。坦白讲，什么时候我们会拦阻我们之间彼此的沟通，其实是当我觉得我够认识对方了，我停止在继续认识对方的那时候，你就发现不管你再怎么沟都很难通。
1: 呀，其实你刚刚讲到说这个要按情理跟他同住，这个你讲到这个 with understanding， 其实就让我想到有一本书叫做《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或就是这个 Seven Habits。那其实这个七个习惯在企业界、在教育界带来很大的祝福。那其中他在讲到说，有个人的成功，有群体中的成功，所以一个人的成功有一个人你自己的成功，但也有群体中的成功。在群体中的成功，他讲到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有双赢的思维。在沟通的里面呢，我们要想到说，怎么样可以你赢我也赢？你知道，常常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就有个你死我活，对不对？就是说，
2: 要么就是对你错，
1: 对，要么就是你说服了我，要么就是我说服了你。可是其实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个当中你赢我也赢，就是这个。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其实是可以我们两个双方都赢的。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其实中讲到另外一个原则，叫做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你知道，就是说，首先我试着要先去理解你，而不是一直要让你来理解我。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沟通里面都是先试着去理解对方，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到说，他真正心中的考量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他刚刚开始说的时候，我们就啊，我懂你问题是什么了，我现在赶快把我的眼镜给你，我现在赶快把我觉得最好的经验给你，我把我的智慧给你。可是到底你的背后你为什么这么说，你的重点是什么？好，譬如说一个爸爸，他就爸爸跟孩子讲话，然后这个孩子就讲说，爸，我去上学好无聊哦。好，他说发生什么事情？我去学校学的东西都没什么用啊。好，那你看学校学这些三角函数，什么时候用到这些三角函数？然后爸爸就说，哦，我知道你这个想法，其实爸爸国中时候也是这样想的，可我告诉你，忍耐下去学这些东西都很有用的。然后他就马上就讲说，可是我觉得真的人生成功不必学这些东西啊。他说，爸爸，你知道我们班有一个人啊，他现在高中没有毕业，他就去修车，现在就很成功。他说修车，然后爸爸就突然就说，修车？难不成你想修车？我告诉你，你要把高中读完，你给我好好读大学。然后他说，可是他现在赚的钱就赚了很多，比什么大学毕业赚的钱都还要多。我告诉你，那不能当饭吃的。好，爸爸就这样马上就告诉说，我告诉你，你如果再跟我讲这个事情哦，你看我怎么修理你。你然后就是说，可是爸爸，那难道一定要读书吗？然后开始爸爸就开始讲说，我跟你妈，我们两个含辛茹苦把你抚养长大，我们花了多少的钱栽培在你的身上，你就是用这样子来报答我们吗？我跟你讲，你就是每天给我想东想西的，以后呢，你给我好好读书，不要再给我打电动，不要一天到晚看电视，不要一天到晚跟那些不好的朋友出去。然后那个孩子就觉得，啊，我跟爸爸讲什么东西，其实我爸爸都没有在听。你知道，这是如果你只是听这个对话，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2: 你刚刚讲的真的太流利，我好进入，
1: 这是不是很多孩子跟爸爸
2: 就鬼打墙了？
1: 对对对，平常的对话。可是其实呢，如果这样探究到最后呢，就是说在这个史蒂芬科维呢，他引用了这个例子，他就说，哦，你如果真的去探究这个孩子呢，搞不好到最后就是说，其实呢，他的考试考得很糟糕。他觉得他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读书？你以为那个点是说他想要去修车，其实他根本可能不是想修车，他搞不好只是因为他考试考得不好，他觉得很挫败。但是你如果不去探究，真正去理解到底我的孩子现在他的这个不开心是什么，那你只是照着这些表面的，然后一直去给一些意见，其实这些意见没有一个真正的碰到这个孩子的核心。 那其实我觉得在讲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会讲说啊，你要用什么样子的说什么样的话语，然后呢用什么样的技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说服。其实坊间也有很多这样的书，你知道很多时候呢，很多人认为说沟通要好就是要让他自己变得很有魅力，所以他要怎么样有人际的魅力，他要怎么样有口才。可其实说真的，很可能真正关键的是人们信不信任你这个人。那你要人们要怎么信任你这个人？人们发现你总是很愿意去理解别人，你很愿意去倾听别人，你很愿意去关心别人内在真正的需要，他们生命当中真正遇到的困难，那么人们就会对你产生信任感。而这个人们对你的信任感，因为你一直持续不断想要去理解别人的这个信任感，至终人们会跟你能够敞开，然后他们就能够跟你有这样好的沟通。
2: 其实真的，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跟核心。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就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其实我觉得 seek to understand 最核心的是你要想要听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沟通最看重的是怎么说。其实重点其实真的不是怎么说，而是渴望听，而且是快快先听，而不是快快先说。那更糟糕的就是动怒的时候说。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刚才在你所描述的那个父亲跟孩子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讲到最后父亲是有情绪了，因为他的情绪不是说父亲生气，是孩子们讲的一些东西碰触到父亲的一些的恐惧，跟他的一些的害怕，跟他焦虑的地方。所以 你就很容易，其实为什么我刚才蹦出来一句就是鬼打墙，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你不管孩子们谈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很担心的事情最后都会变成我们所沟通说教的方向。他可以跟你谈他今天怕了什么，或者是学校很无聊，但是最后我们就告诉他说，你会发现每一次结论都是一样的，不要想那么多，好好用功读书。就我们大概都为什么叫做，就你跟他谈任何的东西，孩子们跟父母亲敞开，到最后的结论都还是回到同一个 loop， 就是那种他一定会带到最后，就是不要想那么多，你想太多了，就是用功读书啊，认真读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为了听而沟通。我们很难说，哎，我真的想要了解。那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我觉得雅文师母在这一方面做得比我好太多，因为我的习惯还是我还是很想说教，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那个会老师上身啊，就是那种
1: 你还不明白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两个的职业。
2: 对，终于今天恍然大悟啊！感谢神，今天听懂了，明白了。
1: 我们有我们的职业病，
2: 真的。那你说，照理说我们也常做辅导，其实应该比较容易听。可是你就发现，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急啊。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一个快快跟慢慢，就是他的，就是你怎么样能够不要陷入到说教，就是你要慢下来。因为你刚才在表达那个互动哦，真的也是，我就想说，哇塞，怎么可以讲得那么顺？就是那个爸爸就一转过来，就是马上就是啊，你这个，就其实我
1: 成长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2: 所以我也在猜想嘛，就真的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我们那个有的时候，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是你在怒气里面真的不适合沟通，然后那个节奏啊。我们真的要怎么样去听？那我觉得一起哈，任何的沟通再怎么样好意，其实都会有反作用，都会有反效果。所以圣经上讲，快快的听。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都可以学习成为聆听的达人，我们真的都会成为非常好的沟通者。因为其实有一种沟通是，对方在跟你谈完之后，他很满足的离开。有一种是你把所有的话都讲完了，可是那个关系是疏离的，甚至是被破坏的，可是你很爽啊。所以我觉得那种 seek to understand 是当对方被同理了，其实你没有给他你想要讲到的真正的答案，可是在那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 你对他的一个影响力其实是比你把所有的话全部讲完讲满了来得更多。你的倾听其实会打开他的心，我要表达的是你的倾听其实会打开对方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对方的心是封闭的状态当中一直想塞啊，可是我们都以为是沟通，是我把话讲完对方就会接受，或者对方就应该要接受。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整个的沟通的前提是怎么样在关系的里面先触摸到对方的心，以至于对方的心可以敞开，我觉得接下来才讲的才会有意义。
3: 我非常喜欢你讲到这个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圣经上有另外一节经文这样讲，他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他说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其实我觉得特别是有些时候啊，老公在听老婆说一些话的时候，我觉得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2: 真的
3: 爸爸妈妈
2: 都需要这个恩膏。
3: 爸爸妈妈在听孩子说一些话的时候，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那其实你刚刚讲这个顺序哦，是上帝是把听放在说之前，
2: 对，
3: 所以是先听再说。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懂你了，哎呀，我生你的我还不懂你吗？我跟你已经结婚20年，我还不懂你吗？其实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讲话的这种态度隐含着，人们就是知道我们有这种心态。正是因为这样子，人们就心就像不关门了。当我们那种觉得说啊，我不用听那么多了，我已经知道你就是老问题，你就是又是这样的想法，你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当我这样子一讲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心已经关了，我讲的再有道理都进不到他的心里面去。但是如果愿意坐下来，而且那种态度就是我不只听，而且我甚至问问题，我甚至就是真，我真是很想要进到你的世界里面去，我真的很想要了解你是怎么想，你怎么看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里面的感受，我真的很想要去了解的时候，其实这个我很想要去了解的心情会吸引别人，会别人觉得他真的是对我有兴趣的，他真的是想要了解我的，那他才会开始敞开他自己来跟你说。那我就是在看到有一个人在解释你刚讲这个经文，就是快快听慢慢的说，他就讲，他说你看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两个手，两个脚，就只有一个嘴巴。所以他说其实我们要看，双倍的看，双倍的听，双倍的去闻，双倍的去做，双倍的去走这个，但是要一定都是要你说出来的话的双倍。所以人们就是要看你愿意多去听别人说的，你愿意多看别人做的，你愿意多手去帮忙别人胜过说。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会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真的在听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听到我觉得其实听其实是来自于对对方真的有兴趣，而且是 interested。 其实我觉得人都有一个渴望，渴望被了解，渴望被认同，然后渴望别人对他是有兴趣的。所以我真的要鼓励弟兄姐妹是说，其实怎么样问问题，其实是很多人不知道，真的沟通其实是来自于，如果你对对方真的有兴趣，你对他所做的有兴趣，你对他所事的有兴趣，你问他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心与心连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我看雅文师母他最擅长的就是问问题，所以他可以在任何的处境跟环境当中，通常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参加一些的饭局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见面的时候，如果有雅文在，其实对你已经看我够外向，可是我告诉你，他是真的从他的心里面非常对所有人都非常有兴趣，那他就很容易，其实在那种互动当中其实是某种程度就是吸引人。那我觉得真的是当你愿意去聆听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成为一个最吸引人的人。当你学会问问题，而且不是一种手段的问问题，而是真的对人的他所是的有兴趣的问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那种人是会被问题回答问题他就不断的让他讲，你知道很多人他其实很想要讲，那个讲其实对你就在摸着他，你就是摸着，其实也是一种服侍。我要说的是其实也是一种服侍。那我想对做父母的来讲，其实孩子们是有需要要讲，可是 你是否有为孩子可以表达他的心有预备一个场景，一个氛围，是一个欢迎的，是一个让他有归属感的，还是他讲的时候面对到的是批评，是论断，是数落，是嘲讽？那坦白讲，几次之后他也知道可不可以讲，可以讲多少，又或者是那就干脆不要讲。
3: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不同的关系，不管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工作的关系，其实都很需要去倾听跟理解别人。那 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些跟人见面，难得有一次机会见面，然后我就会很希望一股脑的好像把我自己所做的事情啊，我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部倾倒出来。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到最后别人可能也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东西，倒不如试着去理解，去倾听别人，然后他到底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从我这个地方带出一个我能够祝福他的，我觉得我跟他之间能够有这样的连结的，我觉得这会是更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期待在所有的关系当中，我们都能够试着去理解别人，然后创造一种非常有安全感的氛围，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他在我们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以至于他的心也向我们敞开来，以至于我们原本就预备好敞开的我们能够带出他生命中最需要的那个东西，那就是他现在所需要的宝贵的东西，他也会全心全意的接受它。
2: 沟通的秘诀是在于我们要不断的认识我们沟通的对象，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那个按情理其实是 with understanding， 对于对方的认识不是停留在过去的认识的里面，是要不断的借着每一次的沟通能够同理了解对方真正所要表达的跟对方是谁，帮助我们在 understanding 当中有一个更近身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的每一次的沟通都会带出真正的心与心的连结。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哎 ，Ian， 今天我们要来跟观众来分享一本我们觉得都还蛮不错的书哦，因为这本书其实给我们都有蛮多的一些的提醒。那这本书就是《好好休一天》，其实讲到的就是安息或者是安息日的一个重要性哦。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俩慢慢的从过去并不知道安息的一个重要，到后来开始学习关于这方面的教导，你觉得这本书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光照、提醒或者是亮光啊？
1: 哎，我觉得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是非常，去尊荣勤勉的价值。你知道，就是很多人是可以从早上工作到晚上，然后你知道，在好像在中国大陆，他们有这种叫996，就是从早上9点上班到晚上9点，然后一个礼拜6天，就是要这样。那其实在台湾也有这样很长时间工作的文化。其实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姐妹，他们其实工作到晚上8点9点，我们甚至有些年轻人，他们在那种广告公司里面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其实半夜2、3点下班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好像特别在服事当中又更加的尊荣勤奋的，因为你是做主的工嘛。我就觉得说，好像在这种服事主，就觉得说我不能够闲懒不结果子，我一定要全心全意。可是在现代社会当中，也有特别多这些 burn out，有特别多的这样子一个精神观的问题，甚至好像很多这种健康上面的问题，那其实都是跟没有安息有关。那当然很多人就我们现在讲这本书，这个《好好休一天》这本书，其实很多人就想说啊，那我知道嘛，你就是要告诉我说要来休安息日。那其实呢，这个作者 Gateway 教会的创办人 Robert Morris 牧师，他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得很吸引人，就是说他就讲到他其实那个时候给一位教会在成长的时候，其实他周末都要讲5、6场的道，然后开不完的会，每天都从早到晚。然后当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心有戚戚焉，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就是。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怎么样子能够再塞进更多的东西？怎么样子能够再减少我们的睡眠？怎么样再减少我们的这个，就是再塞进更多东西？他就当时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他的太太要出远门，然后他就冲完澡，然后去找，就发现说只剩最后一条内裤了，然后。那个他就穿上这个最后内裤，但打开来发现说他在想说好，那我今天要去买内裤，结果打开发现连袜子都没了，一双都没了，然后他就整个人崩溃，然后坐在地上嚎啕痛哭。其实说的就是说他的情绪已经整个满了嘛。你知道，其实当我们没有安息的时候，对我们的健康身体是个亏损。很多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心血管的疾病，会有中风，会有这些，可能就是，或者是有些人没有那么严重，可是腰酸背痛，这边酸那边痛，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高的压力、太过的疲惫有关。那有些时候是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你会发现开始变得很负面，或是很容易暴躁，或是很崩溃，很想放弃。好，甚至有些人就在职场上面就是开始很容易跟人家冲突，其实都可能是跟没有好好的安息是有关的。所以其实这本书真的很引人入胜，是因为这是从他个人的经验当中，然后神就开始慢慢的跟他揭露要好好休一天。那其实我觉得他在当中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十诫里面其实前三诫这个除了他之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不可以跪拜偶像，对不对？我们不可以妄称神的名。那后面呢就讲到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这些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这个我们都会去遵守，但就有一戒，好像我们就觉得也不见得那么不像，就是好像要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其实当 Robert Morris 讲的时候，他才说其实这个是在后面叙述最多的。在十诫当中后面叙述最多的，就是说我们要劳碌工作6天，然后第7天要把它要休息，守为圣日，就好像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不是叭叭叭叭叭叭写了很多很多，其实在这个神特别看重这一戒。然后我们不会去说，如果，我们这样说，我们可以不用守安息日，那为什么？其实不守这个十诫的其中一戒，就是等于不守全部的律法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观点。
2: 因为你知道，在旧约的里面，他的这个律法是有规范的，意思是说，其实在他的生活的里面是有很明显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群体的压力， 某种程度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去到以色列，其实在 Shabbat 的时候，你说那些的店啊，或者是很多这些，其实都是就它整个的环境是让你可以好好休一天。可是对于我们好像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的时候，这个好好休一天，特别又再加上我们华人的习性跟我们所引以为傲的这一种勤劳的美德啊，我们是好好的，当别人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叫做赶进度也好，或者是这种
1: 赢在起跑点，
2: 赢在起跑点，对不对？就是说，反正最好就是大家休息的时候，我就是龟兔赛跑嘛，对不对？你就是，就算你不是兔子，没关系，当兔子睡觉的时候，你乌龟继续跑。所以我们就很喜欢这个乌龟的持续，就是缓慢进行，但是就是不要松懈，不要停止啊。所以我们其实是以这个为傲的。所以再加上这个诫命看起来不守它，好像又没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你马上立刻就会有的一个亏损啊，所以我们也就习惯了，我们也觉得好像更多的付出其实是神更喜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说真的，我必须要说，对于新约的我们，好好休一天的代价其实是某种程度是更困难的。
1: 安息日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所有的诫命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去思想，所有的律法跟诫命都是神为了要帮助我们，为了要祝福我们，为了要保护我们，其实代表一件事情，神很清楚的知道他所设计的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如果没有好好休一天，其实无疑是自我毁灭了。所以如果要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长久的能够用下去，那休息这一天就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他其实 Robert Moses 这个书里面给了三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呢，是讲到守安息日可以让神超自然的供应我们。
2: Amen。
1: 其实如果我们去思想，我们照着这个属灵的法则工作六天，其实有一个蒙神祝福的六天，其实是可以拥有比没有神祝福的七天带来更大的成果。其实这个很像奉献，十一奉献，就是说当我们做十一�奉献的时候，拥有神祝福的90%要远远超过神没有祝福的100%。那其实你去想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会每一天都会拿那一天的玛纳。但第六天的时候他们拿双天的玛纳，在前面的玛纳都是当天要吃，可在第六天的时候，神会给他们两天的玛纳，让他们能够好好休息，而且这个玛纳不会坏掉。所以其实当我们去遵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超自然的供应。那在这个当中，在这个书里面呢，他其实谈到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真实的例子。那这个例子呢，其实是有在美国生活过的，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叫 Chick-fil-A。这个是一个很好吃的这种鸡肉三明治的餐厅
2: 连锁店。
1: 对，这个连锁店，这个创办的 Trey Cathy 这个人呢，其实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他就讲到说，他的餐厅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呢，他就是七天，第礼拜天一定是休息的。那这休息让他的员工们可以好好休息，让客户们可以好好休息，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教会做礼拜，然后可以有他们家庭的时光。可其实呢，他就讲到一个 Business Insider 这个很知名的企业网站，他说其实这个 Chick-fil-A 他其实有2100间分店，那麦当劳有14000间的分店， Taco Bell 有6300间，肯德基有4000间的分店，但这些店呢都是一个礼拜七天，可是这个 Chick-fil-A 的福乐鸡的这个营业额却比这些都高。我才知道说，原来 Chick-fil-A 的营业额比肯德基、比必胜客、比达美乐这些都还要高。纵然这些其他的一个礼拜七天的这些店的数量，分店数量是他们的2倍之多。那这是一个很具体的祝福。就是我真的相信说，当我看完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是当我愿意遵守安息日的时候，其实神是可以祝福我，让我今天要超自然的供应的。第二个就是说，安息日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舒畅，好，能够安息。那其实说真的，有经历过 burn out 的人，大家都会告诉你说，这样不值得，好好的休一天，或者是说，等到你真的已经 中风了，好，已经心血管疾病了，已经身体垮了，你才发现那已经来不及了。第三个，其实他有这样讲，他说你如果不休息，就会自食恶果。其实他在讲到说，在安息日，你知道当时有一个在以色列人，当时有一个在安息日去捡柴的人，可其实他就是被治死了，所以其实神是很认真严肃在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不守安息日，是真的会尝到苦果的。那其实后来呢，这个 Robert Morris 牧师就说，他说其实很多年前神就已经提醒过他了，只是当时他并不理解。就是他跟一个朋友约，然后他就想跟那个朋友约吃饭，他就跟他约说，哎，那礼拜四那天你有没有行程？那个人就说没有行程。他说哦好，那我们约礼拜四。他说不行。那他就觉得有点不开心，就说你礼拜四没有行程，然后你为什么不能跟我约？他说因为我那天就是空下来要预备没事，就是没有要有行程。那后来这个牧师朋友才跟他解释说，其实因为他也经历过一个健康上面很大的亏损，所以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这一天没事，那我们就会一直把行程放进去，除非我们刻意的选择让那一天是没事。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说，他的好好休天可能是在礼拜天，或者有些人来说是礼拜六，但对我们传道人来说，我们的好好休天可能是礼拜一。那我就会发现说，其实当我看这个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就是心里就觉得有点惭愧，就惭愧的笑了，就是说因为礼拜一我也是觉得说啊，礼拜一那就尽可能的排这个会议啊、约见啊、探访啊，就排这些东西在里面，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好好休一天，就是在里面还做很多的事情。那可是所谓好好休一天，就是刻意的排那一天是没事，而不是我这天然后我可以再放进其他的行程在里面。
2: 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哦，就是特别他讲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量表，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好好休一天，那干嘛？其实当你仔细思想，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灵命的需要，那我们比较容易一不小心就是 over spiritualize， 就是把那个灵的需要放大到一个地步，是没有错。因为老约翰也说，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那是核心没有错，可是那个灵跟魂的兴盛也要带出来的一个影响，其实在我们的身体跟凡事的上面。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重就是灵的部分，所以如果当我感觉到快要 burn out 或者是精疲力竭，我觉得安息的方式，我们以前早期就是我做更多跟灵有关的，包括去跑特会啊、灵修读经、祷告、进食啊，很多这些的东西都是觉得是操练我的灵命。可是我们反而会觉得好像我的魂跟我的身体的部分比较次等，可是却不知道的是这些都是环环相扣啊！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灵魂与体是连在一起的。那它在魂的部分，它讲得更清楚，是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情绪的层面、情感的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精神的层面哦。所以其实如果思想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想灵命的部分，我们大家其实基督徒大概都不陌生，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可是身体的部分，还有情绪的部分跟精神的部分可能是大家比较陌生的。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这方面怎么样帮助我自己。我觉得从身体的部分，当然第一个是我们的饮食习惯了。我想大家也知道我过去可能在一个体重过重的一个暴饮暴食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其实这个不对我的身体完全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当然这三年下来，其实我不管是身体的减重各个方面，可是我觉得其实最简单照顾身体的方式是第一个是睡眠。你知道我给自己的目标其实是每一天要睡8个小时。哇哦，很多人说哈，你是在发育吗？干嘛需要睡那么久？我要告诉你，真的，如果你要开始照顾你的身体，其实我自己给自己的目标是我每一天需要睡到8个小时，不容易啊。我以前是那种有时候睡眠状况真的很不好，其实你的工作跟你的体力跟你的心情还有你的情绪管理跟各个方面其实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从睡眠开始，也包括营养然后呢也包含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水要喝得够。 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他的健康的问题，身体健康的问题，是因为他水喝不够啊，所以水要喝。而且我讲的不是碳酸饮料的这种饮料，或者是手摇杯的饮料，我讲的是水。嗯，其实你照顾你的身体是非常非常属灵的。那个情感情绪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是神在，特别是在这一年半当中在教导我的。因为过去我是一个会压抑负面情绪的人，因为我觉得负面情绪是不讨神喜悦，或者是神不喜欢我的负面情绪。所以可是我觉得那个负面本身，它其实只是在表达某一种情绪，它不是本身是不好的。因为耶稣也会生气，耶稣也会难过，所以可是我在长时间的一个压抑的状态里面，我不允许自己有这些我认为不讨神喜悦的，因为它是负面情绪。所以我其实在这，特别是这半年，其实一直在允许自己的这些情绪，长时态的压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跟他们是不熟的，或者是陌生的，我就开始学习去 appreciate 这些东西，然后认出这些东西，然后可以，其实我现在在跟师母雅文，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操练，就是回家的时候用短短的大概差不多4分钟的时间，把今天的整个的情绪整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彼此互动跟交心啊，其实整天发生了很多事，那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变事务性的交办。可是就是讲到说，哎，今天在我的整个的心情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可是今天在会议当中，因为同工们讲了这个东西，突然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下午的时候，今天中午去吃我很喜欢吃的这个菜呢，就然后就是其实是，那我觉得它其实是让我 pay attention 在我的心里面的状态。然后呢，也在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情绪的一个能够认出我的负面情绪，然后呢，让我的负面情绪有一个正确的抒发的空间，其实对我自己的一个安息跟健康有很大的帮助。那另外一个是可以跟我的配偶整理完我的情绪，可以把这个整理的情绪，就是整理完之后可以跟他交通交流跟分享。那这个对我的情绪的滋润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个情绪跟情绪，或者是心与心的一个交流跟连结。这个是对我跟雅文的关系上面是有很大很大的加分。我真的要说，我们的现在的夫妻的感情，如果可以讲，我就说讲我们夫妻的感情，大概是我们结婚18年半，现在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哇哦！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些的操练跟学习哦。那另外一个是精神上面，我觉得对有一些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些的创意，或者是思想，或者是放空，或者是安静。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是，当不是说，好像休一天，可是在休一天当中，你特别去留意，当然我们的灵命是每一天不断的充满，但是包括你的身体的健康，包括你的情感的这个量表，还有你精神这个量表，当它是在一个越来越充满的状态当中，我就要说，连3C 的捆绑我们都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胜过。
1: John，其实你今天谈到这个部分，真的就是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的魂，让我们的体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休息跟恢复。甚至有些时候一天是不够的，其实要开始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更长的假。其实我们怎么样在休长假，去规划休长假，这个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Robert Moore 牧师在这个书里面这样谈到说，当时他在这个 burnout 之后，其实教会就给他6周的有薪休假。那其实他6周有薪休假要结束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他自己都还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他用他自己的假，所以又休了8周的假。那其实他在这个书中也谈到说，其实很多的企业家他们都有这样子，一年有1周的思考假，在那1周的假当中，其实就是他讲到像 Bill Gates。比尔盖茨在他有很多的生意的 idea， 包括他们的新的浏览器，或是他的平板，或者是他们要走进到游戏的领域当中，其实很多都是他在这个比较长的思考假结束回来。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需要一些余裕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当他的记忆体非常满的时候，他其实慢慢会变成运作就会开始变慢，甚至常宕机。像我的手机里面，有的时候就是有一阵子，就是我在拍太多孩子的照片了，就是你知道我很爱拍照片，那就那个手机就跑得很慢了。 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当我们试着想要塞更多塞更多塞更多的时候，其实到最后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负荷。所以除了一个礼拜好好休一天，每隔一段时间都应该要去思想好好的休假。这个休假可以是你跟神更多的遇见，可以是让你的身心更多的恢复，甚至可以是你跟你的夫妻之间更深的。其实那除了休假，还有除了在你个人的这个一个礼拜一天，或是一阵子有一次比较长的假，其实我真的觉得能够将3C产品放下来，都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恢复。因为不要让3C产品成为我们的偶像，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而要让安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安息的生命，我们的家里面需要安息的氛围，而我们的教会当中也需要有安息的文化。亲爱的朋友，你有好好休一天吗？勤奋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德，但也不要忘记照着神的诫命，他的诫命都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为着我们生命的好处。不要忘记好好休一天哦，让你的灵魂体跟关系都能够得到好好的恢复。在当你好好休一天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超自然的供应。当然如果我们不好好休一天，我们会受到很大的亏损。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只是每个礼拜休一天，也要给自己一个长假，而且试着把3C放下来，好好享受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享受神放下在你身旁美好的家人。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所以呢，非常高兴今天早上呢跟你一起线上。今天我是万峰，还有温慧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一下，万峰老师有什么喜事呢？
0: 咱们回归29周年。
1: 是的，是的，哇，那明年
0: 所以放假主要是
1: 明年30周年可要大大庆祝了
0: 没关系，都是放假，核心是放假。
1: 所以呢，劝慰词呢一早已经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说辛苦了，放假，香港今天的确是假日一天而已嘛，还来做直播辛苦了，不辛苦，万峰老师可开心了，因为他可以拿到呢一倍的超时。补假，
0: 你说的好像你没有一样。
1: 我也有，我也有。白熊说羡慕放假，不用羡慕。
0: 他们说虾哥好累。
1: 虾哥是谁？
0: iPhone、
1: 哦、哇，然后呢在这里欢迎呢好久好久不见的迦南外语，他说大家好呀，可算上来了。诶，那迦南外语之前是不是没办法上第五空间呢？来，我们敲锣打鼓放鞭炮，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迦南外语冒泡了，还要欢迎一位新朋友西曼。
0: 嗯，对了，他今天呢要做伤残鉴定啊，
1: 对的，
0: 求主保守他的那个预备。
1: 西曼呢，考一下大家，知道这是哪一个圣经人物吗？千万不要以为他是什么动漫人物啊，他是圣经人物来的。原来呢，他是撒母耳的孙子利未哥瞎族，然后呢，他是跟万峰老师一样，
0: 干嘛？
1: 音乐家。
0: 我们都是人。
1: 音乐家，
0: 但是他没得放下，我可以放下、哦、开心。
1: 还有呢，他也是一位先知。好，欢迎我们的西曼。那另外呢，就是哎呀，大家都在羡慕我们放假，没有没有，我们呢放假还是要照样来直播的。他，我看到陈信言在说呢，羡慕香港可以放假。我回忆里只有29年前放假过一次，对，就29年前的普天同庆啊。那之后呢，就是香港这儿放假了。然后呢，我们的真的老朋友呢，迦南外语说，可想大家了，看到您冒泡，我们也是好开心啊，真的。那有没有老朋友很久没冒泡的，在这个香港放假日，但是我们仍然坚持做直播的7月1号早上7:33，请您冒个泡，让我们知道你在听。好了，
0: 对了，我们的这个西边小路也分享了，他近期呢就遇见就找一个女生嘛哈，但是呢一找他就问他星座，就应该不联系吗？我觉得呢
1: 还是可以联系。
0: 我觉得他心中有星座呢，代表他心中有信仰，只是他不知道他信什么。总比他什么也不信好。
1: 是，我觉得呢可以联系，就像万峰老师说的，我觉得从做朋友嘛，对不对？做朋友开始，然后呢，万峰老师从积极面看，我也觉得是的。特别是你把他想成他是一个你可以传福音的对象。那就好了，是不是？千万不要奔着就是，哎，我要跟他结婚，
0: 他星座我就要跟他隔开，总有不同朋友有不同的信仰啊。
1: 是的，我们呢，虽然呢有出世的精神，但我们要入世的生活，这是咱们中国民间说的。但从我们的信仰角度来讲，你想想看，希伯来书那边不是说吗？进入幔内。但是要出到营外。好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另一条路呢，第7讲讲到呢食肉祭。哇，这个好合乎万峰老师的精神啊。吃肉吃肉，大口
0: 吃
1: 肉，
0: 吃吃吃吃吃吃吃、
1: 啊、但能不能大口喝酒呢不知道。
0: 我们现在喝不下了，德国输了。
1: 哦，好的，文慧，
0: 德国人都不吃啤，不喝啤酒了。
1: 文慧有一点伤心啊，德国输了。好，没关系，我们还有另外的队可以呢去支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谈谈呢、啊，就是呢，昨天是国际社交，应该是媒体社交日。那我们就来讲讲啊，因为现代真的网络社交已经成为一个流行了，那我们怎么看网络社交呢？在接下来就是本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们继续的查考。有代祷事情赶快摆上来。第五空间木星老师今天是休息的，所以他没出现，但万峰老师在这嘛，节目最后我们会为你祷告的。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唯一可依靠的对象。以赛亚书44章6到8节：
1: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神。自从古时我设立了人，谁能向我宣告指明，又为自己陈说呢？让他指明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吧。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告诉并指示你们了吗？你们是我的见证人，除我以外岂有神呢？诚然没有磐石，就我所知一个也没有。
0: 以赛亚书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40到55章是第二部分，写作的对象是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他们当时面对着不同的冲击，在外邦世界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怀疑先祖的上帝耶和华已经离弃他们，在外邦数十年，生活渐渐安定下来了，但是回归耶路撒冷的机会却出现了。那么要冒险按着先知的呼吁回归吗？那回应这些疑问呢，神也有提供答案的。例如把他们掳去的巴比伦最终也会按着主宰历史的上帝的安排下一步步的灭亡。而以赛亚书第二部分呢，是这样开始的，40章1节记载神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信息不单带来安慰，而且上帝重申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核心的问题是，那百姓愿意相信神吗？以赛亚书中有多篇神谕，今天灵修的经文呢，就是其中的一篇。读这篇神谕的时候，不知道读者有什么感受呢？笔者读的时候呢，哇，感到十分兴奋呢，因为神亲自做出了多项振奋人心的宣告。在44章6节，神亲自说，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永恒的上帝，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当时巴比伦有许多的偶像，但他们呢不是真神，唯独以色列人先祖的上帝才是独一真神。另外，他不单是以色列的上帝，他本身是天地和人类的创造主，是万族的上帝。虽然以色列人在异邦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面对许多偶像崇拜的引诱，第八节说呢，但是早已与他们同行的上帝才是他们唯一可以投靠的神磐石，因此他们不用恐惧和害怕，更重要的是他是可以信靠的对象。人会把势力、军力、财富、亲人、学识作为依靠的对象，但是神只有一位，完全可以依靠的对象也只有他，而且他曾经亲自地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有什么叫我恐惧和害怕的事情吗？上帝是唯一可依靠的对象，我愿意投靠他吗？上帝不单是可依靠的对象，而且是独一真神。我和这位上帝的关系如何呢？是好，是坏，是平淡，还是常常感受到他的爱和同在呢？常常敬畏他呢？还是其他呢？

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告诉并指示你们了吗？你们是我的见证人，除我以外，岂有神呢？诚然没有磐石，就我所知，一个也没有。以赛亚书44章8节。

0: 常年期灵修，唯一可依靠的对象。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1: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早上的7:4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良友电台的早晨直播节目。今天是7月1日，星期三，在香港这边呢是
2: 放假。
1: 好了好了，不要在我旁边。
2: 其实也是回家睡觉，别说这么复杂。
1: 对，因为待会做完直播之后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呢就要回家睡个回笼觉了。
2: 还有事情呢，还是得忙，因为最后今天该做的事情拖到了明天。我要预备我的 iRadio 爱广播啊。
1: 哦，
2: 还是明天得做，所以最后还是今天做。
1: 嗯，那
2: 没所谓，在家做就是好。
1: 对，万峰老师可以随时在家里呢，要打电动就打电动，要工作就工作，随时切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态都可以，但是他在公司就不行啊，文慧会盯着他的。虽然我的小棍子今年没有拿出来用，但是还是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随时备用。好了，那我们回到刚才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啊，就是呢以赛亚书44:6-8，唯一可依靠的对象。的确啊，我觉得现在呢，我们说谁是可靠的，是越来越不可靠了。这句话也不太靠谱。为什么？因为 AI 时代，你怎么知道你眼所见的就是真实的？
2: 都是很难判断，现在基本上都判断不出来。
1: 以前我们有一句话，成语叫眼见为凭，对不对？眼见为凭，但是现在眼见不为凭啊。为什么？因为 AI， 然后因为社交网络媒体这些，你怎么知道今天得到的这个新闻可能明天就打脸了，就翻船了呢？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想一想，什么是我们心中最可靠的，是我们可以认定的。感谢神，我们已经找到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我们找到的这位可依靠的神当成我们唯一可靠的呢？那求神帮助我们啊，特别是在今天7月1日下半年的第一天，送给大家找个时间，今天再好好的温习我们的灵修。好了，现在呢，接下来第五空间有没有新的人冒泡啊？
2: 有
1: 老朋友穿了新装上来了，
2: 捡起月亮。
1: 对，因为听到月亮的声音，轻轻听，所以呢就捡起了月亮。还有谁冒泡 ？HHBB 好久没有冒泡，也冒泡了。还有今天特别奇怪啊，白熊竟然是第一个冒泡的，好早就上来了。白熊，你晚上的睡眠怎么样呢？我们要为你祷告。
2: 我也睡得不好，就是因为睡了午觉，昨天回家。
1: 哦，这样子啊。那另外呢，就是荷花根又是夜班呢，我们要为荷花根呢这个夜班倒班真的是很辛苦的，为你祷告。好了，接下来就是听文慧的另一条路。
3: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

年的以色列人离开了为奴之地的埃及，在旷野漂流，等待着神带领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虽然以色列人拖家带眷，沿途上遇到了许多的敌人，但是神和他们同在，为他们征战，使他们能够以少胜多，以弱抗强，在众民之中显扬耶和华的名声。而在荒芜的旷野之中，缺水又缺粮，但是神却天降玛纳，日日供应，又有云柱和火柱一路引领，使以色列人呢，不但是能够在旷野生存下来，甚至能够开枝散叶，渐渐成为一个大族。这一切都证明一件事情，那就是全能的神爱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这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在万民中生存。今天神也爱我们，他在万人中拣选我们，拯救我们，要带领我们走天路。虽然我们在世上也如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是个小群，在工作的地方也可能因为信仰而被人排斥或者是轻看，但是神必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过每一天的日子，就如当年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是孤单打拼，也不要害怕没有人帮助我们，因为全能的神就是爱我们的天父，与我们同在。

0: 民数记第十一章，百姓发怨言，恶言传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耶和华的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烧毁营的外围。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就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曾在他们中间焚烧。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动了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在哭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精力枯干了，除了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什么都没有。
1: 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下盟约，接着以色列人拔营起行，在神的引领之下向着迦南地前进。但是呢，才走了三天，以色列的老毛病又犯了，那就是以色列人又发怨言了。神听到他们发怨言就发怒，于是从耶和华而来的火就在营地焚烧起来。在圣经中，火是神同在和神工作的记号，可以成就神的祝福或审判。在这儿，神对以色列人只是初步警告，因为火只烧到营地的边界，似乎没有伤到任何人。可是以色列人已经害怕了，所以他们就求摩西代替他们向神求情。感谢神，神还是很爱以色列人的，所以神听了摩西的祈求，就使火熄灭，不再惩罚以色列人。而为了纪念这一次的教训，这个地方就起名叫他贝拉。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闲杂人起了贪欲，所以就影响了百姓又发怨言了。这一次以色列人不但是埋怨，还哀哭，他们觉得自己很可怜啊，因为天天只能够吃玛纳，实在是吃得厌烦极了，所以他们开始想念在埃及的时候所享受的各种美味的食物。那么究竟这些闲杂人是哪些人呢？根据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八节的记载，这些所谓的闲杂人可能是和以色列人一样，曾经寄居在埃及的其他民族，他们随着以色列人呢就离开埃及。那么这些闲杂人对耶和华的敬畏和认识当然是比不上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唆使以色列人反抗耶和华。表面上来看，以色列人只是在埋怨旷野没有好东西可吃，但其实他们心里是充满了对神的不敬和不信。他们怀念当初在埃及的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各类的食物。他们想，虽然在埃及时做苦工，但是因为尼罗河两岸有丰富的渔产和农作物，所以他们还吃得不错的。比起现在虽然自由了，但却身在旷野，天天吃着降下来的玛纳，想起来就不是滋味儿。以色列人甚至形容自己心血枯竭，也就是没有胃口，对神所赐的玛纳不屑一顾。 实在是顽梗悖逆。神拯救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离开埃及，享用神的恩典，得着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人想的却是肉体的满足，自己的利益，一点儿也不感激神，这怎不叫神发怒呢？我们真的要小心啊，不要重演以色列人的事迹，不要走上他们的旧路。如果我们认定了神，那么我们就要甘心乐意顺服神的带领，不论在哪里打工，不管环境如何，也不管我们的遭遇怎么样，我们都要牢牢抓住神，听他的话，以感恩的心来信靠他，相信神的带领和工作是不会有错的，至终必有神的美意。
0: 民数记第十一章，摩西听见百姓家家户户在帐篷门口哀哭，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大大发作，摩西看了也不高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众百姓的担子加在我身上呢？这众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着吃奶的婴孩，一直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土地去。我从哪里拿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着说，给我们肉吃。我不能独自带领这众百姓，这对我太沉重了。如果你这样待我，倒不如立刻把我杀了吧。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让我再受这样的苦。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的长老中为我召集70个人，就是你所认识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领他们到会幕，使他们和你一同站在那里。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把降给你的灵分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分担带领百姓的担子，免得你独自承担。你要对百姓说，你们要为了明天使自己分别为圣，你们将有肉吃，因为你们哭着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在埃及多么好，这声音传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20天，而是整整一个月，直到肉从你们的鼻孔喷出来，使你们厌恶。因为你们厌弃那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着说，我们为何出埃及呢？摩西说，跟我在一起的百姓，步行的男人就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赐给他们，使他们可以整整吃一个月，难道宰了羊群牛群就够给他们吗？或者把海中所有的鱼都捕来就够给他们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你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
1: 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埋怨和哭嚎显得是束手无策，所以他也埋怨神了。其实摩西是来到神的面前，将他的难处告诉神，因为神交付他管理和濡养以色列人的担子实在是太沉重了，远非他所能够承担的。而神是怎么样回应和帮助摩西的呢？感谢神的信实，他永不叫他的仆人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神为摩西开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在以色列的长老中拣选了70位长老来分担摩西管理的担子。为了使百姓能够服从这70位长老的管理，神降下圣灵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能够说预言，确立他们的权柄和地位。神所做的实在是周到。在旧约时代，圣灵的降临大多是暂时性的，为的是要彰显神的旨意和作为。所以这70位长老受感说话之后，以后就没有再说了。而摩西不但是接受这70位长老和他一样有从圣灵而来的恩赐，也不反对和否认其中2位公然说预言的长老。从这儿就看出了摩西的心胸宽广，他巴不得所有神的百姓都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和属灵的恩赐。而神不但是为摩西预备童工，也应许要给以色列人肉吃，但是问题在旷野哪来的肉呢？更何况当时的以色列单是步行的男丁就有60万，如果再加上老弱妇孺和闲杂人，以色列总人口应该是超过200万，要让数目这么庞大的百姓有肉可吃，简直匪夷所思啊，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但神却告诉摩西，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今天神也对我们说这句话，耶和华的膀臂岂非缩短。所以我们当将我们的难处不管大小都带到神的面前，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神是怎么样开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
0: 民数记第11章，有一阵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从海上刮来，散落在营地和周围，一边约有1天的路程，另一边也约有1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2肘。百姓起来，整天整夜，甚至次日一整天都在捕捉鹌鹑，每人至少捉到10赫梅尔，各自摆在营的4围。但肉在他们牙间还未咀嚼时，耶和华的怒气向百姓发作，用极重的灾祸击杀百姓。那地方就叫基伯罗哈他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了贪欲的百姓。百姓从基伯罗哈他瓦启程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
1: 神满足以色列百姓的方法非常戏剧化，鹌鹑飞往西乃半岛是季节性的现象，因为根据民数记10章11节的记载，当时犹太人的2月份，也就是公历的4月5月，正是鸟儿在春季向北方迁移的时候，而鹌鹑飞行的高度通常是很接近地面的，所以人只要拉开网就很容易捕捉它们。虽然鹌鹑飞来是一个季节性的现象，但是从经文里我们就知道这背后其实是神的作为，因为有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风使鹌鹑大举飞向以色列人所在之地，还离地面只有2肘，也就是90毫米高，让以色列人捉个痛快，每个人最少取得10赫梅，也就是2200公升的分量。可 可见当时的以色列人很贪吃啊。就在以色列人忙着满足自己胃口的时候，神就击杀他们。经文没有明说神是如何击杀以色列人的，但有圣经学者就猜测，可能是保存肉类不当，以至于肉类腐坏，所以百姓食物中毒。又或者是以色列人忙着吃肉，不顾卫生而导致瘟疫发生。这真的是很可悲可叹。以色列人虽然是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却也因自己的欲望而死。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今天很多人，包括基督徒，也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只知追求满足自己的私欲，而轻忽永恒的生命，有一天也就会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自食恶果的。以色列人经过这一次的教训，是不是真的学乖了呢？当我们查考这段过往的历史时，是不是也能够从其中学到功课呢？
0: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2: 其实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我们就该知足。

0: 面对工作的分岔路口，你会如何抉择？
1: 每一个抉择都能改变生命的轨迹。
0: 道路总有分岔，初心永远不变。
1: 坚定信心，勇敢选择，
0: 倚靠神，走属于自己的。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今天呢是7月1号，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展开啦。那也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纪念日，所以今天香港这边是放假，但是我们线上今天是不打烊的，所以万芳老师跟文慧照样在这里跟大家度过早上直播的一小时。
2: 早上好啊，每天都上班，每天都很好。很好。
0: 万峰老师说的是真心话吗？
2: 真的啊，为什么不好？
0: 我相信
2: 我们能跟听众同行呢，这个已经是我们的福气啊。
0: 哎，这一点呢，文慧替万峰老师作证。
2: 这真的，这个没骗你。
0: 是的，是的，
2: 不是虚话。
0: 是的，万峰老师那个热情啊，都已经快要满出来了。
2: 还有说几句就下班了，更高兴啊！文慧又预备了一个这么长的另一条路的栏目，我就觉得我就只说了几句就下班了。
0: 没有，你就在第五空间跟大伙儿好好的谈一谈吃瓜啊、吃肉啊、吃鱼啊，还是什么罐头啊之类的，对不对？那现在有网络真的很好啊，我们可以透过网络直播，我们可以呢及时的在第五空间互相的分享，真好。所以呢，有网络作为社交的一个平台，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但问题怎么样呢？节制，还有里头有好多的陷阱，我们要小心，要看得清楚。那昨天是国际媒体社交日，我们就探讨媒体网络社交的影响。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这一方面的话题。那我们最近看到有两则新闻，哇，触目惊心。就是呢，19岁的女孩挪用父亲企业的账款，多少钱呢？1700万。
2: 哇，用来干嘛？
0: 1700万用于打赏。
2: 哎呀，为了爱情。
0: 他不是为了爱情，是为了面子。
2: 我是忠粉呢，就是对了那个他的爱吗？偶像的爱。
0: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说，为了偶像的爱啊。
2: 那为什么没有人为了教会奉献到破产呢？
0: 我不知道，有啦，可能有啦，你不知道而已啦。
2: 没听过。
0: 1700万，这个还不是他的钱呢，是他父亲他家里做生意的钱，因为他担任家庭企业的会计，所以他可以挪用私款、公款。全部都挪用了1700万啊，打赏就是为了那个什么榜一大哥那个面子。那现在可能要面临牢狱吃灾了。又有70岁的老人为了支持主播 PK， 我要当榜一大哥，花光了330多万元。但是家中连15块钱的水电费都交不起。
2: 对呀、啊，有没有人为了支持教会的牧师，花光了所有钱，
0: 然后连
2: 电费都交不起呢？没有，没看过。
0: 哎，说不定有，只是你不知道。那一方面，不良诱惑不分年龄，无关性别，甚至不分学历，任何人都要当心中招。直播间里那一声声“我的小宝贝，我的老 baby”。再配上其他观众羡慕的声音、恭维的语句，很容易就被打赏者呢陷入，让这个打赏者呢陷入了短暂的自我满足，还有强烈的虚荣当中。
2: 啊，我知道了，就是琴弦那样，每次“亲爱的家人们，大家们好”那样。
0: 我觉得
2: 琴弦风格吗？
0: 琴弦老师可能要抗议了。另外一方面，部分人打赏成瘾。也反映出价值观的扭曲，例如刚才提到的19岁女孩随意的打赏这样的习惯，她在未成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形成了，再加上缺乏教育的约束和家庭的关怀，还有呢她呢随时可得到的巨款，因为她是家中管账管钱的嘛，另外还没有成熟的价值观，所以呢这些呢混在一块儿，那他就呢走上了这个岔路了。那么老年人呢，老年群体沉迷打赏是出于同情心，哎呀这个小年轻赚钱不容易啊，听着小年轻喊着你，哎呀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老 baby， 或者他也渴望被陪伴。当然也有 部分是跟这个主播呢教唆有关系的，所以呢花钱才受尊重这样的想法呢就直击老年群体的心灵了。而有的人是为了获取短暂的成就感，有人是盲目攀比的优越感，本质都是用手头的钱去换取平日里需要努力和真心才能获取到的东西。
2: 对呀、啊，我们为什么教会没有这个奉献比赛呢？就逗我们奉献更多给神。
0: 对不起，这个不符合圣经精神。
2: 我们那个奉献呢，都要教导左手不要给右手
0: 知
2: 道，都很隐藏。
0: 对的，对的，所以千万不要打这个歪主意，在教会里头拿个什么榜一大哥、榜二什么榜三的。
2: 教会现在呢，我看到一个外国教会有一个奉献的活动是这样，我们呢奉献最多可以投票选走一首你不喜欢的诗歌，今年全年不唱那首歌、
0: 啊、我也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好，对不起啊，虽然文会呢我尽量让自己的心胸宽广啊，但是我觉得关乎圣经原则的事情呢，这个跟心胸宽广啊开不开放没关系的啊。那你曾经打赏网络主播吗？为什么打赏呢？也有听众呢听广广播而奉献，这个和打赏有什么不同呢？
3: 良友电台台庆七夕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1: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你好，康敏姊妹。
5: 哎呀，很高兴啊，可以跟你来通电话。钟姊妹，你听我们广播有一段时间了。
4: 29年多，
5: 哇！
4: 1984年12月7号开始听的，
5: 是怎么开始认识这个电台来听这个电台的？
4: 是1979年，听到每周有人写信告诉他们说有福音广播，他们就去买收音机。但是我没有钱呐、啊，我买不起呀、啊，我就到别人家去听，听教歌啊，听讲道啊，我都去听。我最喜欢的良友电台的节目是《心动人声音》，还有《圣乐天地》，就是范仁辉老师啊、洪松仁老师主持的，
5: 是，
4: 这是古典圣诗，我最喜欢
5: 啊。
4: 还有嘞，爱广播
5: 哦，
4: 天天守到家，还有绝妙当家，很好听
5: 哇，你听，
4: 还有黎明日凉，
5: 是
4: 农家以前的是农家乐，
5: 是
4: 活力新一代，还有乐在其中两刻钟，
5: 哇，这是很老的节目，
4: 心爱诗歌。是易如主持的，易如现在到美国去了，还有1988年1989年的谈谈唱唱，就是张顺主持的，哎呀很好听。
5: 所以那个时候你已经信耶稣了啊？
4: 我已经是信耶稣的，
5: 是，
4: 但是我也离开个一段时间，因为我不明白神的计划，所以没有达到我的目的，我就离开过一年，到一直到1977年，我带我两个女儿回娘家，因为我小孩的外公61嘛，
5: 对，
4: 我就带他走，但是我那是很彷徨，很无助，我就想起我是受洗的，我就祷告，我说神啊，请你怜悯我，是知道怎么样走，神也应允了我的祷告。
3: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第一阶段请回答1949。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1: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3: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6: 值得被纪念，
3: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6: 想再次听见。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30:15，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1: 做我

0: 投靠埃及，而是要归向神。那么经文的核心信息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呢
1: 在乎平静安稳。但是这个很有压力啊，就是强敌要攻过来的时候还要安息吗？还要等待吗？
0: 所以呢当时的百姓就像万峰老师有很多的挣扎，那因此呢先知责备他们禁字不肯。不肯的意思就是百姓不听神的话，他们执意偏向埃及，想要依靠和埃及的联盟，那么希望能够抵挡亚述。先知多次的说到犹大百姓禁字不肯，百姓不单不肯离弃错误回转，更不愿意听先知传讲神的教训和预言。所以呢先知就责备百姓，祸在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1: 好，面对各样的挑战，你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神还有依靠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1: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一起呢在这个下半年的开始的时候呢都是靠你去得力，我们呢都一起去前行，请你引导我们这个下半年呢都是有你的恩典，还有呢有你赐给我们该走的方向，按照你给我们的呼召去努力去前行。我们呢要特别呢为希曼来祷告啊，记得呢他今天呢要做伤残的鉴定，请你保守他这个鉴定的结果都是可以按照真实的情况去判断，也可以之后呢有这个社保啊一类型的一些保险呢都能够有足够的供应，保守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预备。我们呢也纪念西边小路，这个在认识女孩的过程里头，那个女孩呢很重视星座，请你改变他的心，让他呢有机会透过西边小路的分享呢可以认识真正的信仰。我们呢也纪念捡起月亮，我们的青青听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很忙很忙很忙，请你让他呢可以找到有这个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得救啊在乎归回安息，请你帮助他。我们也纪念这个怡然世界的孩子，还有呢各个在高考之后的孩子要选择科目来祷告，请你纪念他们可以选择到他们喜欢的科目，也有你的带领。我们呢也纪念青青还有白熊呢晚上都睡得不好，请你纪念幸福一号呢就安装天然气，请你帮助他的这个安装也请你纪念呢这个红雁呢就是说他陷入短视频，请你让他呢不要每天刷，懂得删掉那个机器。纪念王弟兄呢要去失配假肢要去安排这个更换这个假肢。也纪念了荷花根呢要夜班，每天呢很辛苦。也纪念迦南外语，希望可以每天准时收听到电台，请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也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以爱报爱是自然现象，以爱报恨却是超自然。

0: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文慧呢要在这儿呢告诉大家，刚才万峰老师祷告的时候呢，因为我也要注意时间嘛，所以呢我会呢有的时候睁开眼睛看一下时间，我看到万峰老师呢他的双手呢是紧紧的呢握着，然后呢放在他的胸前，放在他的心口上，所以他祷告虽然是机关枪，但是是很迫切的。
2: 我以为你说我好像唱国歌一样。
1: 没有，他是很迫切的为大家来祷告的。
2: 好了，那祝福你有美好的下半年。我是万峰，
1: 我是文慧，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吗？林正儿在这里向您全家人问安，非常的欢迎您全家人一起收听喜乐林城。那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立位记第14章的研读。最近的经文呢，都有好多难解的地方，好像与我们的生活现在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关联。但实际上呢，正儿特别的期待父母亲能够带着孩子们一起去讨论，在每一个的神的交代当中，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神对他的子民的那种细腻的爱、呵护的爱、巨细靡遗的关怀和恩典。所以啊，越是读立位记，我们越知道神的圣洁大而可畏，同时也看到了他对他子民的那份细腻的爱。越是在最微小的事情上神对我们有要求，越是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所有属他的都需要反映出这个圣洁的标准来。那当然我们真的发现靠自己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所有的这些条条框框，我们就是终其一生用尽我们的全力也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们的内心是污秽的，我们生在最终，活在最终，也行在最终。所以啊，救恩就显得何等的宝贵。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在灵城小故事的分享当中呢，真儿就是要带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提醒，虽然我们做不到上帝的标准，但是我们如果从小训练自己以神的标准来生活，我们知道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训练自己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一个小精兵。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不冲突的。一方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活，另外一方面我们竭心尽力的为着追求神的那个荣耀，为了荣耀他而活。今天让我们赶快进入凌晨小故事，继续随着大勇的生命成长和突破，来反省我们如何在神的恩典当中来成长。上次啊，我们说到当大勇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湿漉漉地躺在岸边了，他根本不知道究竟在水底发生了什么。当他稍微清醒一点，身边的队友们就七口八舌地跟他分享，哦，大勇，太好了，你终于醒了。哦，你知道吗？你进水之后连个泡泡都没有冒呢，我们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知道吗？最后是教官一手就把你捞起来呢。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醒了就好了。下一次啊，我们知道当你下去之前呢，我们要告诉你怎么呼吸，只要你突破了自己啊，以后你一定是水性最好的呢。大勇稀里糊涂的听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才意识到的确刚刚在水底啊，根本不是呛水而亡啊，是他自己一直憋着气把自己给憋晕过去了。原来对水最大的恐惧是导致他昏厥的原因。
4: 大勇，你休息好了吗？预备第二次入水吗？
5: 报告教官，我愿意入水，但是可否请教官教导我如何在水下呼吸，如何在水下能够比我刚刚能够延长一点时间。
4: 很好，你们终于有人来问我了。每一个人如果想要成长，想要突破，必须先有学习，除了战胜你们自己心里的恐惧，还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突破。哪怕你觉得你很会水，你在水里像一条鱼，但是大家知道吗？即便是鱼也有不擅长游泳的，因此真正能够迎接巨浪狂风的鱼并不多。
3: 就这样， 在教官的一番教导之下，全体的队员都重新调整自己的态度，并且在陆地上就开始学习如何在水底来进行正确的呼吸的调整。每一个队员都比任何时候更加的认真，更加的仔细。教官还发给了他们每个人手一本海豹突击队员水底训练的手册，还告诉他们说，明天早上集训之前，大家都需要学习一遍，并且接受突击检查。哦，今天晚上没有觉可以睡了。可是这时候的大勇可比以往更加的信心百倍，他忽然发现终于有望可以突破自己对水的恐惧了。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有一天自己这只旱鸭子不仅仅可以学会在水底游泳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水底完成任务，这实在是以前对他来说比登天还难的事。果真，想要成为一名精兵，真的是得上天入地下海呢。不管怎样，从今天开始，有了指南针，有了手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哪怕是今夜彻夜不眠，我也要把这本书给研究透了。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大勇这样的心态好吗？果真啊，很多时候拦在我们自己前面的拦阻是我们的惧怕，也是我们的懒惰。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不想要付出努力和代价，就想要收获成果。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不劳而获的。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任何不劳而获所得到的东西都不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当然，无论是知识、财富，还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不属于我们的物品，如果我们不劳而获，最终将会离我们而去，甚至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拦阻。但是，当我们想要拥有一个技能、一门知识、一样的恩赐、才干，我们必须要努力地去承接这个恩赐和才干所需要付上的代价。同样，当我们要跟随主耶稣，他也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不劳而获所得到的全然的恩典。当然，你我什么都没做，主耶稣为我们付上了全然的代价。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白白的救恩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拥有了海豹突击队员的这一个身份和称呼，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所有海豹突击队员所拥有的这一些当有的品格，当有的那个精兵的素质，而是白白得来的一个身份，一个称号，作为上帝的儿女。可是我们如何活出上帝儿女这一个分别为圣的圣洁的一个荣耀神的人生呢？就必须付上代价，就必须努力地跟随耶稣。这也是我们的信心和行为的一个正确的完美的结合。我们不能够靠着行为在神面前称义，但是我们却可以靠着行为来彰显我们究竟有多么的信神，多么的爱他。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今天啊，当我们读利未记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要这么细腻地给他的子民生活上面的条例和交代，每一件大事小事上都让他的子民知道神的标准是如此的高，圣洁的标准是绝对不能含糊，不能妥协的。那我们又该怎么对应神给我们的这份爱呢？除非我们仔细地去讨神的喜悦，小心谨慎地去做成得救的功夫。圣经当中的每一个记录都是不可偏废的。利未记十四章所说的这些关于各种各样生活当中细节的条例，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千万不要不小心或者是故意犯了不洁净的条例。无论是我们的家、我们的生活，甚至我们居住的房子， 都要常常的用主的话来洁净，用神的标准来衡量。同时呢，也让我们自己和我们身周围的人看到我们分别为圣的生活，就能够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又真又活的圣洁的神。亲爱的小朋友，和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来讨论，为什么神会给自己的子民那么细腻的生活条例和交代呢？我们如何能够看得出神对我们的爱呢？而我们又如何能够胜过自己的恐惧和无知，追求过一个圣洁的讨神喜悦的生活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越是细腻的生活条例，越让我们知道神啊，你绝对不会轻看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事情上是否愿意讨你自己的喜悦。求你帮助我们从小到大都选择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把自己像精兵一样的训练，为了要完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境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

0: 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
1: 老伴儿很重要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他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他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边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1: 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
2: 爱你如何是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贤妻良母俱乐部。
0: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孟远。
0: 今天又在爱你如何是好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上一次的话题啊，我们在讨论父母年老，要不要劝父母去养老院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当然这个话题呢是比较聚焦在是否搬入养老院这个话题哈，但关乎父母养老的话题其实涉及挺多层面的。那也有很多父母是不大愿意去养老院的，那又该怎么办呢？
0: 对，其实我们说到养老呢，它背后其实最本质的问题是父母要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要直面他们生命的离别。
1: 很多很多父母他们会选择不要跟儿女说太多，比如说他们小病要瞒着就不愿意说了，那即使是很大的病呢，可能他们也要忍到最后才可能跟远方的儿女去说。结果呢，儿女听到的时候就是突然间没法应对的一些状况会发生出来。
0: 其实说到这一点，也说到做父母的心理啊，在自己养老的这个问题上面对子女挺矛盾的。一方面呢很渴望自己的孩子在自己年纪老迈身体一点点的这个衰弱的时候呢能够在自己的身边陪伴着。那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基本上他们的孩子就是一个顶多两个，对吧，也很怕自己给孩子添麻烦。
1: 是。
0: 因为再加上又知道孩子工作也忙啊，孩子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呢，就特别多的为子女考虑的时候呢，就能够不说，有些事儿就别说了，就不要打扰孩子，也不要影响孩子，尤其是中国的父母啊，什么都是围着孩子转，他一辈子的那个想法就是以孩子为中心哈，就是生怕自己做的什么事情，哎呀，影响了孩子。
1: 对，而且我在设想哈，在你描述的时候，我在想象20年以后，我70岁的时候，或者30年以后，我自己80岁的时候，可能我那时候腿脚不方便了，我都也许不能外出了，那我天天都在家中，那我那个时候心中会生出很多孤独感的，也会生出一些。可能像现在哈，我觉得我儿女去上大学或出去工作没什么，还觉得哎呀清省了一下子的这种感觉。但真的30年以后，等我自己80岁的时候，我那个感觉应该是更能接近我父母的现在的心情，就是他们是体贴的父母，会理解儿女的忙碌，但内心深处的渴望也是好真实的呀。
0: 对，你一说到这个渴望哈，哎呀，我就觉得这是我们的心里面最柔软也是最脆弱的那一部分哈。那不管是现在我们自己的父母，或者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成了那个七八十岁的 那样一个年纪老迈的一个父母了哈。我也在想，那个时候我最渴望什么呢？想跟他们亲近呢，就是想能常常的跟他们在一块儿说说笑笑哈。你想我们这代人孩子也就是一个，顶多两个。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亲情到了年纪老迈的时候就对自己真的太宝贵太宝贵了。
1: 这个真的好矛盾啊，我真的想想我也是觉得我们其实可以理解老人家的心情的，而且如果他们真的生病的时候呢，他心中对子女的那个依赖更重了，你可能有钱给他请个特护到医院有人帮助他，可是还是跟自己的孩子不一样啊。当一个人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心理上对子女的那种依赖感那种渴望应该会加深啊。
0: 这确实是我们不管是今天的父母已经是年纪七八十岁的年纪老迈的父母，还是我们这些现在是中年人啊，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成为我们父母那样的人的时候啊，那我们都是要面临我们人生的这样一个暮年的一个阶段哈。就是怎么面对我们自己人生最后的这一段路，我们要到哪儿去，我们怎么走这段路，要做怎样的预备。
1: 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以我现在自己五十岁的年纪我就应该想一想了。对，我们上一集说到好像儿女要做好准备，为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也是真的，因为每一个老人家的个性啊，他喜欢的生活状态也不一样。我知道有许多许多老人家啊，其实有一个词叫做反向依赖心理，就是他觉得他倾此一生为了儿女奔波，然后给儿女买房子，看着儿女结婚，甚至于帮儿女的孩子都带大了，那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都是以儿女为中心过了一辈子啊。那他到年老的时候当然也愿意粘着儿女去住啊，想要在他们身边啊。如果这个时候儿女跟他说我给你去就是找一个最适合养老也安全的有医疗有你伴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要不要去住，这种话题没办法讲啊，
0: 说不出口哈。
1: 老人自己心里也因为空巢老人啊，其实他们情感是空虚的，而且他会想到生活不便的时候他也不能信任别人来照顾他呀，所以这就真的变成了特别是离家打拼的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啊，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一对夫妻啊，如果真的是四加二加一的家庭的时候，四个老人啊，哇，这是内心多么沉重的一个事儿啊。
0: 那我想对于做父母的哈，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怎么让自己的心预备好面对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一段养老的生活。那一方面呢，我们既有对子女的这种情感上的需要啊，确实这种亲密关系到了年纪老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是尤为重要的。
1: 老伴儿很重要啊。
0: 对呀、
1: 很多的时候我们太关注孩子了，其实忙忙碌碌人生当中其实是把老伴儿给丢了。就是也是时候早点预备跟自己的这个伴侣的这种亲密感哈。
0: 因为真的是走到最后跟自己在一起生活时间最长要陪伴的最久的还是身边的这一位哈。那确实是夫妻两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各自忙着事业的打拼啊，为了这个抚养孩子哈，两个人可能真的把那个注意力的焦点啊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啊，可能常常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很多年的家庭生活里边就忽略了跟身边这一位最最重要的也是在神眼中看为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第一关系的这个夫与妻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可能就常常就忽略了。
1: 是，然后我观察过挺多老人家他们散步的状态的，你真的就发现有的老人家就是你搀着我我搀着你那个背影好美。
0: 对，所以我真的在想啊，孟远，其实人到老年在说养老问题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心中会有这么多的顾虑，就是有这么多的这种甚至 会是一些恐惧的心理，害怕的心理。
1: 是啊，在我去在教会里去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主日学中最年长的一位老人家，一个老妈妈，她是92岁，风雨无阻，只要她走得动，她就拄着拐杖来参加主日学，没有一天落下的，而且还在坚持每天背圣经。她已经没有老伴，有大概10几年了啊，然后是个独居老人，也是个独居老人，但是她好喜乐呀。每次见到我们，哇，你今天又来啦！哇，这件衣服挺漂亮啊！哇，就是你会觉得老妈妈她都记不住我的名字，可是呢，她知道，哎，我见过你，你怎么上一次没来主日学呀？不要旷课呀！她会记得你来没来。哇，好可爱的一位老人家，个子小小的，然后你会觉得她的内心的那个爱好充沛呀。在他的里边就没有孤独感这个词，他满满的在里面，就是我羡慕这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刚才说到他的心里面没有孤独感，我们刚才在说亲密关系，确实在我们一生这个生活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说夫妻关系非常重要，我们也说亲子关系非常重要。那过去很多年，我们对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我们是怎样的去处理、去面对、去经营？但是刚刚穆远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92岁的这个老妈妈，她真的是其实是独居啊，老伴儿也不在了很多年哈，对，但是她却这样喜乐的活着，然后甚至还影响到周围这么多比她年纪轻的这些弟兄姊妹们啊，是因着在她的心里面，她有一份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亲密关系，就是她和我们主耶稣的关系。
1: 是的，而且他好有爱，他会觉得我记不住你的名字，可是呢，我如果见到你呢，我就跟你说说话。他还会有那种想要去影响别人，想要去发表他的想法，这种一种热忱，他对生命依然充满了热忱，感染力好强烈呀。耶稣就是他们心中全部的满足，你真的可以感受到，除了耶稣以外呢，他们眼中啊，就是看其他的事物都真的很云淡风轻，就他那个满足感是从里头往外溢出来的。我其实蛮羡慕这种，他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内心深处那个满满的那个爱的源头啊，就充满在他里面的时候，似乎就跟他的年纪，还有跟他身体的衰微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了。

0: 那从上一期节目呢到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谈的话题呢都是养老的话题。那上次呢我们说的是哎，我们做子女的要怎么提前一点预备啊，给老人家哈。那今天呢我们又说到哎，我们自己做父母的哈，年纪已经要进入到人生的暮年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什么预备。那我们说到心理的预备，说到养老院找一个什么样的设施更好一点的预备，我们也说到财务的上的预备哈。但是真正的预备其实是我们有没有预备好真的跟我们的这位神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1: 是啊，而且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其实你认识他们夫妻的，就他们夫妻是当他们退休的时候，这两个老人家真的退休70岁古稀的老人家，他终于有足够的时间了，两个老人就去长宣了，去做宣教士了，还学了一门外国语。
0: 哇，
1: 你会觉得哇，他们觉得哇，我70岁我的新生命刚刚开始，点燃的那个热情也有感染力的。所以我在想啊，如果年近古稀之年，你对你自己生命中想要做的某些事情依然你知道那最永恒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呢，可能啊，我们的眼光就可以从依赖儿女身上被转移出来了。
0: 那我还记得呢，我刚刚来亲情节目的时候呢哈，跟梦圆我们两个常常在一起呢，我们要讨论我们的节目哈。那当然我们的亲情节目呢都是围绕着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等等哈。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梦圆啊，我们两个曾经讨论过一个话题啊，就是那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到天上去啊，这些关系都没有了。因为在天上啊，不娶也不嫁。只有我们在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今天的日子呢，在地上都是寄居的，
1: 对的，有一天都会过去的，然后留下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起初造人的时候那个心愿，他真的是愿意让我们每一个被他所造的这些，他亲自哦，每个都独一无二的这个美好的灵魂，有一天。在天上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是跟现在的完全无关的，我们现在的身体会废去，就像老年我们最难过的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整个衰退的过程，但是有一天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复活的身体，全新的生命状态，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就是我们一起敬拜神的日子，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悲痛，没有这些病痛，也没有这些苦难的日子，那一天怎样的美好呀。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有一天全新的天地是那样的时候，返回头来看现在的生活，我们的视角会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会知道哇，原来是可以轻看这个，原来是可以心中所有的向往在神那里得到十分十分的满足。所以我们的生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啊。
0: 是。我们说到预备哈，那我就想起在圣经中主耶稣曾经跟我们说到的那个比喻，就是那童女预备点灯的油。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1到第13节当中啊，主耶稣这样说，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儿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 不知道。每次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读到主耶稣的这个比喻，尤其是在读到第十三节，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那每次呢我都心头会一颤，因为确实在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要来，什么时候我们自己的人生在地上的这个生命走到尽头，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所以说呢，警醒这两个字就常常的在我的心里面。我也对主耶稣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要我做那个聪明的，拿着灯的，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的，预备好了等你来，同你进去坐席。其实我们在地上的这段寄居的生命，都是在等候着我们的主耶稣到来的那一天。那我就想，今天的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从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天，不管我们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早早的预备好点灯的油。
1: 是啊，其实这真的是个生命的过程啊，是一个历程来的。那我们可能尽我们所能去跟我们的父母来沟通，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去养老院，还是他们愿意在自己的家中去安度晚年，我们都尽量的配合。但作为儿女的我们呢，我们也要早早的预备好自己，因为有一天我们变成老人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呢？我想啊，越早预备自己，应该你会有一个更丰富的老年生活了。
0: 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爱你如何是好呢，就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馨，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馨，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当中有一位姓沈的姐妹呢发来了一个信件，她说她呢收听了去年11月13号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唯读圣经，就是阅读的读哈。她说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基督徒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的书了吗？比如我喜欢四大名著，也喜欢金庸武侠，当然现在主要是读圣经，其他的书呢读的是越来越少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牧馨在节目当中说她的读经伙伴说，以前啊，我以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我觉得你的这个读经伙伴的领受是对的，你觉得呢？
0: 哎，非常的可爱，在信件当中给我们提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问题。那我相信只要你固定的收听馒头对对话，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有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提到这些重要的原则。关于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的问题，我在各种的问题和主题上面我们都有涉及过。你说除了圣经就不能读其他书的，是谁告诉你的呢？那当然是可以，完全可以。但是呢，同样回到了一个主题，就是我们把圣经和其他的名著放在一起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觉得本身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问题。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话，它不单单只是一本书，其他的书不读不会死，但是圣经不读，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不会成长，它会带给你一个僵化的、不成长的，甚至是腐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状态。爱神的话语是你生命成长的一个起点，你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才有可能不断地被神的话语塑造和改变。所以他如何和其他的作品相提并论呢？甚至所有的那些非常美好伟大的属灵的巨著，像真儿非常喜爱 C.S. 路易斯作品啊，斯布珍的作品啊，潘霍华的作品啊，真儿每一年也给自己一些书单要去读的，但他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对神话语的阅读和那种同样的喜爱之情。所以呢，我想这根本不冲突，它也不是在同一个范畴的，它甚至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划分。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除了圣经不能阅读其他书，你根本不用听，因为本来神的话语跟其他的书它就不是一个范畴的，就像你每一天要吃饭和你不能吃其他零食，它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你除了吃饭你也可以吃其他零食，但是你可不可以只吃零食不吃饭呢？
3: 当然不行。
0: 所以咱们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我相信这个姐妹你就自由多了，千万不要落到那种莫名其妙的律法主义里面去，因为它根本不是同一件事情。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读其他名著吧，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你可以去读一读。
1: 其实我反而觉得说，当你读通了圣经，你再去看这些书籍的时候，你会有另一个视角。
0: 是
1: 的，弟兄姐妹，以前我们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是情情爱爱，看到的是勾心斗角，看到的是这个唐僧是吧取经过程当中的艰难。但是当我们站在基督徒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再来看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在这个里面都有一些生命的轨迹和生命的原则，而这些生命的原则呢，只有属灵的人哎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0: 参透万事，
1: 才什么是错误的哈，并不意味着我们基督徒就要过着一个苦行僧的生活，修行的状态。基督信仰最美好的就是神让我们进入到世界，但是又分别于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你看其他的一些宗教，佛教戒荤戒各种各样的东西，把自己搞得已经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而我们的基督信仰从来不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在国内有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电视剧，关于陕西秦腔的一个电视剧，拍得特别的好，演员演得也特别好，叫《主角》。当我和我的先生再来看这部戏的时候，我们 真的就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到了，在一个文化产业的发展推进的过程当中，人的败坏，人心的诡诈。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上帝对于一些文化的保守保护，哎，就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更深的思考。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止步于说，哦，因为我信主了，所以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我都不看不听。你做不到，第一是你做不到，第二就是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面成长，这并不是神的心意。神让我们进入世界，但分别为圣。
0: 但是我也非常非常的鼓励弟兄姐妹，就像刚刚木心妹所说的，当你有圣灵的内住之后，你的属天的眼光，你属灵的洞察力，以及你的分辨能力会大大的加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的阅读的品质会越来越高。你要大量的阅读，但是你的大量的阅读再也不是把一些非常宝贵的时间荒废在那些什么言情小说啊，什么这些根本与生命没有半点帮助的那些所谓的杂七杂八的书籍当中，你会有更大的兴趣去阅读那些帮助你生命成长以及在文学的品质上面非常高品质的那些书籍。真儿告诉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大量阅读是一个人基础的生命成长的装备。因为如果你没有大量阅读，海量的阅读去奠基你的人生和思考的深度和厚度和广度的时候，你是非常狭隘的。你在用自己的真理去分辨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很容易陷入到撒旦的谎言和自我中心的一个欺骗当中。还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全面的视角来解读。所以阅读是必须的，但是阅读什么是非常重要。那正儿记得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正儿跟木星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阅读像什么呢？就是你用文字拥抱你的儿女，你用什么样的文字带给他，他的心灵就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不同的抚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深刻的研读圣经之外，我们鼓励你大量阅读好的文学的作品，任何一些对历史长河当中，不是只有文学作品，包括历史类的、地理类的、各种各样的科技类的书籍，我们都可以，只要你能够读得下去，我们都鼓励大量的阅读，因为这绝对会帮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全面的思考和认知。另外一个问题呢，你是直接问木星妹的哈，你说她的读经同伴说的这句话，哎，来，我们木星来回答一下。
1: 我特意把那一天的节目调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我当时说的话哈，就是我们聊到了神对我们的要求、旨意、命令的时候呢，我的读经的小伙伴这个姐妹呢就说，以前我认为只要悔改神就涂抹我的过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这个姐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但是他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的概念就是，哎呀，我犯罪了，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哎，主啊，我错了，下次不这样了，然后继续犯罪。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行为和意识。他自己后来在读了圣经、灵修、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他发现那是一个大罪啊，因为那叫明知故犯，那叫亵渎神。
0: 其实那不叫真正的悔改。
1: 是，所以我们那一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的悔改就是不真实。我们的悔改就是无效的悔改，这个我解释清楚了吧哈，这不是我说的有问题。
0: 尤其是今天正儿呢也想要再证实一下，就是我们当天的节目其实我们强调的是悔改是一个行为和生命的共同的印证。你不能说对不起我错了转头继续犯罪。你看神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我不再定你罪，平平安去，但是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是一个真实悔改的具体的体现。悔改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就是回头，就是转向，就好比说我走西，突然发现我走错路了，那我就打一个 U turn 回来向东走。你要有一个彻底的行为的转变，这个叫真实的悔改。所以你如果是说的是真实的悔改，神涂抹过犯，
1: 没错，
0: 当然是没错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以神的恩典为可滥用的再犯罪的借口，那就是表示说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神为你的罪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同样，你在神面前 全是失去了敬畏之心的。所以亲爱的听众姐妹啊，我们觉得今天这两个问题好的无比啊，因为这都表示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没有真实的深刻全面的认知。什么叫做真实的悔改？什么叫做认真的去读经？什么叫做唯读圣经啊？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常常说啊，你不要只听一期节目你就定性的知道说哦，我们是这么教导的。不，你要每一天在圣灵的指引下，透过神的话语，在验证我们馒头的对话所教导给大家的一个真理里面得自由的、得释放的真实活出来的信仰。那么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可以走在成长和改变的道路上。
1: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不是某一个人哈，某一本书让你得自由，而是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真理的本身，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的本身。就像我的这个姐妹一样，就是因为她回到了神的话语。那以前呢，即便她从小生活在教会里面，妈妈还是传道人，即便妈妈每天都会跟她讲啊，你悔改，神就涂抹你的罪，但是她并不真正认识神，没有回到真理的时候，她得到的并不是自由。他得到的是每一次自己犯罪，然后轻飘飘地来到神的面前道个歉转身离开之后所带来的最终的沉沦，以及那一种抹不去的愧疚感。直到有一天他真正的开始整本读圣经，哦，我这个姐妹特别棒，真的就是一直如饥似渴地读。那么今天他告诉我说，我错了，我那个时候简直是在亵渎神，我简直错得十万八千里，我还引以为豪，认为说我作为基督徒我就有着特权。每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特权并不是只在悔意当中，而是在改变当中。
0: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成长和改变，他的秘诀就是你要成长，你要改变，你要在神面前跨出那第一步，并且要做你自己该做的事。
1: 是，
0: 你不能坐在尘土芦灰当中，你说我懊悔的时候站起来继续回到你的泥潭里面去打滚，那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连主都不会强迫我们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做我们自己的这个部分，然后让神的那一个赦罪之恩可以畅通无阻的把我们带进到一个全新的生命状态当中。
1: 同样呢，我们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圣经读了很多遍，鼓励大家读一些经典的属灵的书籍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知识的累加和知识的建造啊，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够一开始的时候就在一个松土上面去建造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的状态，不如就在一开始的时候以真理为根基，然后在建造的过程当中用那些好的经典的属灵书籍作为我们的一砖一瓦，让我们属灵的这个房子呢可以建造的更加的稳定。当然房子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些软装饰啊，各种各样的装饰，你可以大量的去阅读这样的一些书籍来填充自己的知识，更用属灵参透的智慧去重新认识这些书籍当中所教导人的或对或错，你会发现你就有把握了，不至于我们小的时候在读四大名著的时候可能学到的都是一些属实的，你看这个勾心斗角呀是吧，亲亲爱爱呀，亦或者说是暴力取胜啊，三国演义不就是暴力取胜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站在了真理的巅峰，我们才能够看清这个世间的世态炎凉。那么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再次欢迎我主内亲爱的家人们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安，您好吗？今天的生活是否充满了喜乐、盼望和平安的确据呢？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了，这就是最好的消息。今天啊，真儿要继续跟您讲小蜜蜂灰灰的故事。不要忘了，我们最近这系列呢，我们是在讲祷告的话题。根据诗篇，我们会更深的体会诗人每一天他在上帝的面前的呼求，从早上到夜晚，从日出到日落，他没有一刻不是经历神的同在与慈爱的。但愿我们也能够更深的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爱，也能够天天爱上祷告。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来到您的身座前，我们感谢赞美您，谢谢您的大爱，谢谢您的救赎，更谢谢您的同在，使我们每一天睁开眼睛就要歌唱您的大慈爱。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能够每一天期待与您相见，时时刻刻与您相亲，更深的体会您在我们生命日常当中的心意为何。愿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受教的心。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的故事呢，我们提到了蜂王妈妈勃然大怒，因为灰灰觉得说他有千千万万的孩子，怎么会在意他一只小小的小工蜂呢？当灰灰看到勃然大怒的蜂王妈妈吓得浑身发抖的时候，他想，哎呀，这下惨了，以前是晚上睡觉做噩梦，现在估计连清醒的时候都要心惊胆战的做噩梦了。他不敢抬头看蜂王妈妈，只是心里盼望着赶快结束这场会面。还是在田野里辛勤工作，让他感觉到放松和愉快。蜂王妈妈知道灰灰害怕了，就降低声音，用温和的言语来安慰他。孩子，你知道我爱你吗？
0: 知道啊，您是我们所有蜜蜂孩子的妈妈，您当然是爱我们的呀。
9: 那你爱我吗？蜂王妈妈反问道。
0: 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生来就是为了工作的呀，我觉得我勤奋工作就是爱您了呀。
9: 蜂王妈妈叹口气接着说，我当然知道你的勤奋努力，我也知道你比所有的小蜜蜂都忙碌，但却缺少了最重要的一件事。灰灰很纳闷，因为不知道妈妈在说什么。
0: 蜂王妈妈，我缺少了什么？
9: 这时啊，其他在一旁侍立的蜜蜂也都竖起耳朵来，想知道妈妈的答案。蜂王却微笑着对灰灰温和地说，
0: 这样吧，
9: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你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我这里，等和我说完话，再开始你一天的工作。一周之后，你就知道答案了。好吧。虽然灰灰感觉这个要求很奇怪，可能也会浪费他的时间，但没有选择，他必须服从。第二天一大早，灰灰睁开眼睛，第一个想法就是急急忙忙飞到油菜花地去采第一抹阳光亲吻过的花蜜，因为那是最纯净甜美的。他一刻不停地忙碌在花田里，不小心就到了正午。奇怪的是，今天并没有多少小蜜蜂在这块地里工作，也许是由于昨天夜里没有睡好，现在的灰灰啊已经疲倦不堪了，几乎要昏厥在正午的阳光下。蜂王差来的使者终于在这一株油菜花上找到了奄奄一息的灰灰，把他带回了蜂王妈妈的宫殿。一看到妈妈关注的眼神，灰灰才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天大的错误，因为他起床后完全把妈妈昨天的交代和命令忘得一干二净，他居然忘记来向妈妈请安之后才出门工作。蜂王妈妈赐给他一杯蜂王露，让他恢复体力，他心里五味杂陈，感觉很羞愧。蜂王妈妈慈爱地看着灰灰，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告诉他恢复体力以后可以回家，但明天早上请记得先来妈妈这里报到。灰灰暗下决心，明早第一件事就是来蜂王妈妈这里请安，一定不能再忘记了。我们像不像灰灰小蜜蜂一样啊？每天一睁眼就会想着一天该做的事儿，忙忙碌碌开始一天的日子，却忘记来到上帝天父的面前去亲近他，读他的话语，明白他的计划。常常我们一天下来疲倦灰心，满心亏欠，有时候也会犯许多的错误，没有力量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今天诗人提醒我们要清早起来亲近神，第一件事情就是来到他的面前依靠自己，是一种本能，就好像哪里痒我们的头脑会指令我们的手指头立刻去抓一抓挠一挠一样。而依靠上帝呢，则是新生命的一种新习惯，需要每一天有意识的去养成。除非我们下功夫付代价去学习依靠神追求神，我们总是会在同一件事情上跌倒，或者总是在跌倒之后才会想起来要依靠神。今天呢，就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开始来学习一清早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支取今天够用的恩典和力量。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您每一天等候我来到您的面前，想要施恩于我，但我却常常迟到，忘记来依靠您。求您宽恕怜悯我，帮助我今天开始学习祷告亲近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五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早晨你是否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神祷告呢？第二，诗人相信神的保守，你信不信呢？透过今天的灵修时间，无论是灵晨小故事，还是问题讨论，还是真儿带给你的一些思考，特别的期待家长和孩子们都能够有更深的认知，就是知道说来到神的面前去亲近他才是真正不误事的。如果我们总是忙碌自己的计划，我们就会走许多的弯路，好像灰灰一样。好，如果您期待知道明天发生了什么，就一定要锁定我们每一天为您量身定制的喜乐凌晨。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0: 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玉。
0: 是的，这一周呢，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有万里大哥跟丽月姐他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他们精彩的家庭生命的一个经历和神的荣耀的恩典，在他们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继续他们的精彩的故事。丽月姐，你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同时呢，也在自己做妻子的这个角色当中呢，做了一个桥梁，介于丈夫跟自己的儿女之间。其实，因为万里大哥从来没有真正的好像完全独立于父母亲，所以我们讲到说有他的好处，但同时呢，他也拉迟了我们万里大哥作为一个父亲最基本的事情，在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有自己的父母亲来协助，往往就会迟延了这个过程。那万里大哥，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哦，不行，这个事情我不能够否认自己的角色，我必须要站起来去调整的？你什么时候才意识到的呢？
1: 也没有看到这特别的时刻，就是渐进式的吧。应该第一个孩子出世的时候，真的是不单只是我的母亲，立业的母亲也同样的很来啊，所以是很多人了、啊，是很多人
0: 多个
1: 在
0: 人养一个孩子。
1: 一个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是那个的情况，当然是手忙脚乱嘛，第一个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都是要学习的，就好像跟孩子建立关系方面变了，就是我们也是。从这个的问题当中里面去学习了，就是每一个阶段里面，到了哦，孩子会有这样子的那个的，因为我父亲就是很严厉很凶嘛，那种教导的方式都是要我们自动自发的去学习啊等等的，这边的孩子他们可能在我们孩子玩的第二代的时候，就用另外一种的方式了，所以但是这个的调整我觉得是好的，就是让我们从学习当中里面。知道其实有不同的性格的孩子，每一个孩子的教导还有他们成长都不一样，所以当然我自己也是要学习了。学习好像立业所说的，就是这一方面你应该要怎么样的去突破，怎么样的去付出时间，怎么样跟孩子建立关系。所以变了，从每一个孩子身上呢，就让我这个父亲，所以要三位啊，才能够更多的去成长。
0: 说得好，说得好，一定要养足够多的孩子，才能够有足够的成长。说得真好。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必须诚实的面对，就是再好的家庭，如果我们在一个传统的华人文化里面，我们真的其实并不知道父亲的角色是怎样的。然后每一代人也有他这个世代的一个大文化的影响。以前在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可能透过严厉的一些管教，或者让我们自发的学习就够了，因为大环境并没有一个好像鼓励支持你，好像要反叛要什么样的一个心。但是现今的这个时代是真的非常不一样。就如果父母亲没有办法根据孩子的这个需要去提供给他们及时的喂养、培育的话呢，哇，这个孩子真的会陷入到一个大的环境给他们的冲击教导，然后撒旦的谎言等等，会让他们更加的叛逆，更加的不愿意遵行父母亲所带给他们的一些正确的真理的灌输。所以你看到神给我们儿女啊，其实反过来是对我们好。因为我们在教育儿女的过程当中长大了，像万里大哥说的，一定要生三个，自己才长大，生一个不够。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当你们的三个儿女都成才的时候，都已经长大了，哎，这表示你们现在在神面前也长大了，非常非常的感恩。其实，在你们的分享当中，我相信听众朋友已经听到了，就是借着你们两个的婚姻关系，你们在三代同堂，然后在这个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其实神有特别的装备你们，特别的呼召你们，所以我很想请两位呢都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先从丽月姐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婚姻是如何医治装备你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的。我们先从这个角度，然后再讲到你们的教会的侍奉。
2: 我想，爱必须要有一个对象吧。如果没有来讲，就不能表达爱。就好像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彼此相爱的一个爱的源头。所以在婚姻里面，神也可以，我们进入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懂得如何的去表达爱。如果我们连看得见的都不懂得怎样去爱，怎样去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所以我觉得说，在整一个的 婚姻里面我们都是要带出神的爱在我们里头，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爱里面彼此合一，然后这个是一个成长，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0: 嗯，所以神借着这个婚姻是真实的一个关系里面教会你们如何去爱，教会你们如何爱神、如何爱人，尤其是在最亲密的这个关系里面。你的这个总结非常的精辟，那万里大哥呢？
1: 我觉得两个人生活开始的时候到一个家庭都是成长过程当中里面都是人与人之间都需要学习包容，而价值观方面庆幸的就是我们同一个信仰嘛。所以说我常常也跟当中的一些朋友分享福音的时候说，这个的婚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你有一致的价值观呢，去建立这个的婚姻和这个家庭就方便很多，你会减少了许多的冲突。当然在这个磨合期里面呢，就让我们彼此的去更加的认知，尤其是有事情发生啊一些的状况的时候呢的处理方式，你要去透过一些的磨合期去了解，做决定的时候呢也比较一致了。所以经过这个时期，我觉得我们在这成长过程当中里面透过彼此的了解和彼此的去接纳和包容呢，也让孩子们也同样的看到我们两夫妻其实是蛮一致的，在以决定方面，在以做出一些的参考啦，或者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些怎么样的决定和价值观的时候呢，他们都看到说啊，父母他们都是一样的啦，就是透过这一更多的认知也愿意的去成长和包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2: 我的这个小女儿曾经跟她的哥哥姐姐说，你问了妈妈就不用问爸爸，你问了爸爸就不用问妈妈，因为他们两个是一起的。那时候他还在小学生里面，他都会讲了这句话。我觉得说这个就是父母在整个家庭里面的合意，让孩子感觉到的安全和爱。
0: 哇，很美很美，尤其是你们三代啊，因为我记得烈姐你有分享过，就是你看到他的父母亲彼此相爱，然后看到你的家婆你的婆婆是一个这么柔和温顺良善好相处的人，你说如果不能够跟你婆婆相处谁都不能相处，就可以到这种地步，我觉得这个是对一个人的至高的评价。那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家庭的这个氛围里面，你们又在建立你们自己夫妇的全新的一个关系，因为你们有效法的榜样，同时你们又效法基督，同时你们又养育自己的儿女，也让儿女呢透过你们独特于不是他们 copy 祖父母亲的一个婚姻，哎，是属于你们两个的婚姻的模式，而且可能更成熟更完整更突破文化的一些的限制，因为尤其是做父亲的这个角色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华人文化的就是严厉的父亲，动辄打骂或者就是什么都是你自己 figure out 就可以了。我相信说儿女真的是有福的，就是当几代下来，当我们的信仰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它就再也不是一个虚无缥缈浮在上面的一个律法了，而是真实的道成肉身的一个爱的见证，所以你们一代一代这样做到了，我觉得非常的美。
3: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那他是不是也解释了，这是我要提的这个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致力于参加并且是推动教会的家庭事工呢？因为我在自己服侍这个家庭事工服侍众弟兄姐妹这么多年的旅程当中，很多人是因为自己的破碎然后要进入到这个家庭事工当中去推动然后重建的，但你们呢其实是相较于非常稳定健康的一种环境，正好是弥补了就是我们以为说一定要破碎才能够知道这个宝贵，我觉得不见得。所以能不能分享就是什么原因使你们致力于成为教会的家庭事工的先锋，然后去推动这个家庭事工的，哪一位先来？
2: 那我这本身呢对孩子我是很喜欢的，所以我每次看人就是先看孩子。所以我就对孩子的负担是一直都有，所以我的女儿每次说，妈妈如果有一个小孩子来到这里叫你帮忙你一定帮他，所以我对孩子的这个爱就是因为对孩子的爱，所以我走入家庭事工。那我直到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教会里面 正式成为儿童事工的其中一个儿童事工的负责人。我知道说孩子来到教会里面的短暂的两到三个小时里面，我们极力的去帮助孩子建立一些对神的关系，也建立一些品格在里头，但是这一个是不足的，因为孩子在面对他的成长的环境是一个家庭里面，让他可以跟父母更多的成长，但是往往呢孩子这些品格没有被建立起来呢，就是家长这一方面是缺乏很多正面的一个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也很担心说，我自己本身在接触孩子的时候，我必然会接触他们的父母，而我自己本身在那一方面并没有装备好的时候呢，我就不知道怎样去帮助这个基督徒的家庭。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有需要进入神学院去做这样的装备。那同时呢，我就觉得说就要开发有一个平台是让父母来跟我们一起学习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在教会里面开始了一个叫父母夫妻成长小组，那时候就一直的极力去邀请我们的儿童里面的这些的家长来参与这个小组，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起成长等等。我记得那时候我跟 Annas 就是杨希姐妹就分享说，哎，我有这个感动想进入马圣神学院主修家庭事工。我没有想到她第一个回应就说，好啊，我们一起去读。我觉得那时候神也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同工跟我一起进入神学院一起装备，以至于今天我们说我们的教会有可以开始推动家庭事工，就是神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同伴跟我们一起。
0: 哦，我们今天的时间快要结束了，我们明天继续我们万里大哥他们的精彩的恋爱婚姻故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我是真儿，
1: 我是万里，
2: 我是丽月，
0: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向亲爱的主内家人问安。今天我们继续撒加利亚书的研读。那今天我们要默想的经文呢，是第8章的20到23节。我们会紧接着昨天默想过的经文，去仔细思想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做出跟随神的决定，看起来是我们所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即便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决定背后，也都是他很久忍耐的爱和持续不断的供应。

是他自己先爱了我们。就让我们今天继续的再一次的做出依靠他的决定。撒迦利亚书8章20到2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真儿不知道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眼前浮现的图景是怎样的？在真儿的眼中浮现的就是千千万万的原来被称为外邦人的我们的骨肉同胞，或那些与我们不同文化的、不同肤色的、不同语种的从地级而来的民，都因着那首先称为神名下的儿女们的生命见证，最后都能够归回到神的家中。这就是使命，这就是神的国度。然而，想要完成使命，使蓝图成为现实，却是由每一位上帝的儿女透过生命当中无数的大大小小的决定所组成的。我们所读到的撒迦利亚书的8章20到23节，其实是一个荣耀的应许，而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了。神起初应许他的百姓说，如果你们愿意寻求我，恢复耶路撒冷的那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敬拜，那么你们将会吸引万国万族来寻求神的面，来以耶和华为神。由于一个人的生命转变可以影响一家人，由于一家人的生命转变可以影响一个社区，由于一个社区的转变可以影响一个民族，这是一种极深的属灵的生命力、感染力、吸引力。因为人看见神无可推诿的作为，一个真实的同在，就会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愿意来寻求耶和华的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身边的人是否因为我们被吸引归向神呢？他们会觉得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态度很稀奇吗？他们会觉得我们生命的价值观与他们很不同吗？他们会觉得我们每一天的日常里面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一种生命态度，让他们十分的惊讶吗？亦或者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所有在我们身边的人都觉得看到我们还不如躲起来，因为我们十分的沮丧、焦虑、不安，和他们一样的每天都在抱怨，都在寻各种人的巧计，想要在这个地上为自己争取一方天地，而完全没有活出任何值得他人羡慕的一种天国的生命态度。上一次我们全家去国家公园旅行，在山间徒步的时候，三个儿女体力充沛，跑在了前面，而我和陆家牧师两个气喘吁吁地落在了后面。越走越觉得疲倦，越走越觉得冗长。但是到达终点之后，实在是觉得那个美景让我们所有的疲劳一扫而光，觉得值了，再累
看到这样的美景都觉得值了。于是回程的途中，当我们看到那些几乎要因为疲劳而放弃的游客时，我们就会忍不住地为他们加油鼓劲，告诉他们目的地是多美的风景，值得他们艰难跋涉。而每当听到我们的见证和激励的，那些疲倦灰心的旅客也会马上绽放微笑，他们觉得很有盼望，他们的脚步也会轻松起来。人生的旅途亦是如此，在一次又一次重新决定当中坚立起初的目标。而我们同时也需要身周围如同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告诉我们说那个目的地是荣美的，是值得我们继续努力的，他们品尝过天恩的滋味，告诉我们是何等的美善，并且愿意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就是这样，我们一次一次的决定跟随耶稣，永不回头。但是如果没有见证人，哪怕我们自己努力的向前，身边的人告诉我们说算了，其实没有人见过真正的目的地是怎样的，我们没有人看过，也没有人听过，或许只是你的想象，或许只是一个巨大的骗局，那么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继续走下去。多么的感恩神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道路，不单单是我们一次性自我的决定，更是一个集体的共同的印证。就在这漫长的成长过程当中，神不断地激励我们，让我们一次一次立志重新出发，但同时也一次一次地帮助我们，透过教会，透过弟兄姐妹的支持，使我们不至于匮乏，使我们不至于孤独，使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不断地看到神够用的恩典。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这样的使命，自己得了福音的好处，还要与人同得，自己尝了天恩的滋味，还要与人同尝，不断地去分享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不断地见证基督又真又活的爱和恩慈。就在我们一次一次做出决定要去见证他时，我们也影响他人一次又一次做出决定要跟随耶稣。就这样，天路就有了更多更多的同行人，我们的旅程也就变得越发的精神了。愿主帮助我们充满使命感的活着，每一天做出新的决定，不但为自己做，也为教会而做，为我们身边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灵魂而做。天父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每一天立志跟随你，每一天去宣扬福音，活出福音，以至于他人看到我的时候必来寻求耶和华的面。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学习《生命记》第一章，以色列百姓回顾失败，预备往前行。这一整章的圣经经文呢，其实都是摩西在带领百姓回顾旷野的漂流史。之前我们学习了1-25节，今天我们将继续的学习26-33节。探子窥探迦南地回来之后呢，发怨言惹怒了上帝。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一章26-33节。生命记第一章26-33节，你们却不肯上去，既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一章26-33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一章26节，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肯上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住在那地的百姓是强壮的，诚意是宽大坚固的，并且有亚纳族的巨人，因此竟然顽梗背逆了耶和华上帝的命令。27节，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他们因为害怕竟然发怨言，竟然说耶和华恨我们，不喜悦我们，控诉神意图借着亚摩利人的手要除灭他们。28节，你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心消化的意思是他们就失去了勇气跟胆量，他们认为那地的人是又高又大，诚意是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这就夸张了，言过其实了。他们看见亚纳族的人是一个身量高大的巨人族，因此就害怕了。29节，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怕他们。这里的我也包括了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挺身而出，说不要惧怕，不要害怕这些人。30节，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 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所以知道耶和华是为百姓征战的，就算是人不足，就算是对方很高大，但是也不用惧怕，因为神必使信靠他的人得胜。正如之前在埃及地在旷野，这是已过的历史事实，可以作为神子民信靠的证据。31节，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正如人抚养儿子一般，只等你们来到这地方。抚养呢，就例如像磐石出水、天降玛纳、飞来鹌鹑等等的神迹。上帝曾经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都是爱的关怀和喂养，使百姓不会挨饿。32节，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就是你们在这进取迦南地的事情上却是没有信靠永恒的主。33节，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上帝他在路上，上帝在你们前面行走领路，为你们找到扎营的地方，夜间用火，日间用云来告诉你们所当行的路。上帝是一路一路的带领百姓。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第一章第26节到33节，这一段的圣经经文是记载当探子报告之后以色列百姓的反应。他们没有因为神的应许而勇敢前进，反而开始抱怨害怕，甚至说上帝带他们出埃及是要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摩西提醒百姓不要惊慌，因为神必定为他们征战，就像神在旷野在埃及一直带领他们一样。但是以色列百姓却是不相信。其实不信常常是来自于恐惧。百姓听见探子的报告之后，看见敌人高大，城邑坚固，就心里害怕。他们是把焦点放在困难跟环境上，而没有放在神的能力上。的确，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会遇到看起来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如果我们只是单单看环境，就很容易产生恐惧，甚至失去了信心。摩西提醒百姓，神曾经在埃及为他们征战，也在旷野是像父亲一样的带领他们。但是问题是，百姓当下却忘记了上帝过去一直以来对他们的带领。弟兄姐妹，信心常常建立在记得神的恩典上。当人忘记了神过去的作为，就很容易在新的困难当中一次一次的失去信心。经文第31节说，神在旷野像父亲抱着儿子一样带领以色列人，直到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画面，说明神不只是带领方向，更是充满爱的来照顾他的百姓。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被提醒，不要只看环境，而是要记得并且感恩上帝过去的带领。当我们回想神的恩典，就能够在困难中重新的得着信心，勇敢的走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归从之变，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西门彼得回答他：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
2: 彼得的回答不是一种浪漫的告白，而是一种绝望中的清醒。他没有说主啊，我们好爱你，也没有说主啊，你的话好有道理。他用了一个极其现实的问句，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是一种在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后的唯一方向。彼得认出了这话语的本质，永生之道。这不是关于死后上天堂的资讯，而是在这破败短暂的现实中，唯一能让生命产生转化能量的话语。彼得的潜台词是，外面的世界虽然热闹，但那里没有生命。宗教的传统虽然稳固，但那里没有灵。除了你，这世界再没有第二个地方能开出生命的解药。这就是信仰的本质。我们不是因为完全读懂了耶稣才留下来，而是因为我们在他的话语中闻到了生命的味道。当我们觉得信仰路难走，这世界有太多诱惑时，彼得这句还跟从谁，应该成为我们的锚。这不是关于谁更好的比较，而是关于哪里才有生命的生死抉择，别无他法。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当你处于人生的低谷或信仰的困惑期，你是否曾试图从基督以外的地方寻找生命的出口？那个出口最终让你感到更饱足，还是更虚空？试着写下今天除了耶稣以外最能吸引你，甚至让你觉得归从他也不错的那个事物。如果把它与永生之道并列，它在哪个关键点上显得彻底失效？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讲座。在上回讲座的最后提到，基督信仰离灭绝仅一代之遥，真的有这么严重吗？今天讲员会以统计数字的分析告诉你。神之星教会的会友多半是年龄23岁的年轻人，那么年纪稍长的教会能够在这个教会贡献什么吗？曾经亲自带领几十位同工到神之星教会参加门训累代特会的郑牧师，在今天的讲座中会分享他的观察与体验。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在美国啊，在澳大利亚，他们的教会的平均年龄可能是53岁左右。那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呢，尤其是可能是少过500人或少过1000人的教会，可能他们刚开始教会的时候呢，是23岁，20、30几岁了。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教会的年龄分布状况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刚开始成立教会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年龄分布状况。他们会随着牧师一起成长，所以10年后呢，教会的年龄分布状况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是10年后，所以你有看到呢，它不再是一个年轻的教会，可能是一个职青或年轻家庭的教会。那如果我们坐以待毙什么都不做的话呢，给教会自然成长的话，那20年后呢，教会的年龄分布状况就会看到大部分的会友他们是30、40、50多岁。那如果你30几岁的话，就是你的孩子大概是10岁以下。那如果你可能40多岁，你的孩子就是青少年10到19岁这个年龄端，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我们所谓的世代断层。这个世代断层呢，你就看到我们少了20到29岁的这一个年龄端。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称为家庭式教会症候群。家庭式教会症候群就是我们教会少了青少年和职青的这个年龄层，所以教会就没有年轻人。可是我们却知道呢，教会年轻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人力，很多东西呢就是由年轻人来作为，他们很有精神，他们有时间，所以通常在服事的都是这些20几岁的年轻人。所以如果没有年轻人的话呢，教会就不会强壮。而且呢，这个其实它会影响的是可能比较较小的教会，因为如果教会比较大的话，有数千个人，可能这个问题不会太明显。可是如果教会比较小间的话呢，这个可能你就会感受到不够20多岁几个人的这个年龄端的人了。所以而且在这个年龄分布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预算到一些可能会因为读书啊或工作就离开教会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些年轻人。所以如果很自然的话呢，当他们已经去的时候，我们会已经流失了一些年轻人。那有些可能如果长大之后不再跟爸爸妈妈去教会，也是会流失一些年轻人。所以如果我们失去这一代的话呢，如果我们还是让他们继续很自然而然的成长的话，我们就有这个家庭式教会症候群。所以我们必须很努力的向下一代传福音。所以怎么停止呢这个流失呢？就是答案就是累代。所以有些人就想说，诶，那你们教会的年长一代，那他们做些什么呢？ 所以我想说，我们服侍的是每一个年龄段，我们不会说你比较年长，那我们就不服侍你了。所有人我们都会服侍，可是因为年轻人的流失率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要专注于年轻人。我们教会呢，很多人会问神之星教会，那你们的下一步是什么？是职堂吗？那职堂是件好事，可是对我们来说，职堂不是我们的呼召。那我们知道，神呢，其实跟少豪牧师和曾牧师说，神之星教会的呼召呢，不是往一个区域，而是走入一个年龄区间。那我们都知道，十四十窗口，所以神跟我们说，我们他没有呼召我们去到地里的十四十之窗，而是走入年龄的十四十之窗。所以我们的意向呢，它不是在于地理区域，而是在于世世代代。只要你是在十岁到四十岁这个年龄端，我们就想说你就是神呼召我们来服侍你的。或者你是任何牧师领袖，你是在十到四十岁之间的话，我们是来要帮助你，帮助你让你的教会强壮，让你教会有累代。那当你的教会呢，有年长和年轻一代一起来服侍的时候，那间教会就是一个强壮的教会。之后 Timothy 传道就会上来跟你们分享更多。
4: 当整个教会被动员起来的时候，一起去关心，一起去接触年轻人的时候，那一种感觉真的是太棒了。你整个教会都要一起参与，都要把年轻人带进来。我们对教会里面的成年人这么说道，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知道你可能试过尝试邀请你的同事或是和你同年龄的朋友来到教会，可是可能他们的心就比较没那么敞开。那没关系，不如你们就换另外一个方式去邀请他们，可能先邀请他们的孩子，就说可能你不想来，那没关系，那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孩子带来教会。大多数的父母呢，他们都会很乐意的让你带他们的孩子来教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你在免费帮他们照顾孩子嘛，对不对啊？第二，孩子来到教会，哎，很好啊。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里面可以学到好的东西啊，可能孩子会变得更加有礼貌啊，或是变得更乖之类的。所以身为父母都会觉得说送孩子去教会没有问题。那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就是向青少年关怀接触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讲青少年，那现在我们来说说我们的成年人。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教会的成年人在青年教会中做些什么呢？其实我们很爱他们，像牧师说的一样，他们在复兴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可以成为把年轻人带到教会的桥梁，他们可以成为支持或协助青少年活动，可以成为资源提供者，比方说提供场地、资金赞助或是交通等等之类的。你知道年轻人的恩赐，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吗？吃。他们很会吃东西，他们差不多每一个小时都会饿，对吧？那成年人就在这方面就已经比较少这个恩赐了，对不对？成年人就比较会煮嘛，对不对？所以成年人，当我们看到年轻人吃得这么开心的时候，哇，下个星期我一定要煮得更多，对不对？我要把他们喂得更饱。那这就是我们可以继续成为支持或协助青少年的一部分。那第四点，成年人我们可以成为代祷勇士。很多成年人，当我们把这个意向分享给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被这份意向触动，开始主动关怀接触年轻人。你知道在过去的三年里面，年长会有带来了超过800位的青少年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 Amen。 那我们给神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Amen。 然后这里说的青少年哦，他们是指大学以下的，而这一个数字不包括青少年自己本身带来的朋友，只是成年人亲自带到教会的青少年。然后在复活节或是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不仅是想着要带多少位同龄的朋友来到教会，他们同一个时候，他们也是在梦想着要带更多的青少年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优化三世代教会的力量，我们的教会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壮。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位成人领袖跟我们一起同行，他当年是以一个青少年走进教会，如今已经成为一位成年人。他现在带领的区大约有150个年轻人，很多呢都是年轻的爸爸妈妈，而他自己本身也是位父亲。今天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区是怎么样捉住并持续活出这一颗为年轻人付出的心。让我们一起欢迎家福。
5: 大家好，在教会我们几乎每周都会听到青少年的生命在教会里被改变，这些故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们也想为青少年的复兴做出一份力，帮助他们。经过我们的反复思索，我们发现身为成年人的我们拥有较多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我们能用这些物资举办活动来联系更多年轻人，与他们有更多的接触。所以我的牧区设下了一个目标，我们要在五个月之内举办50个活动，来联系更多青少年，为青少年21做出贡献。我的牧区里就有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巧克力蛋糕师，所以我们便特别为青少年举办了一场布道巧克力制作工作坊。通过这个活动，我们一共有11位孩子和青少年以及8位家长来参加。这个活动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团队的合作，参与的每个成年人都为这次的活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让活动顺利的成功。我们当中就有一名成员，他是一名兼职的设计师，他为每位参与的青少年设计了漂亮的巧克力小师傅证书。我们也有许多年轻的父母兴起，与参加的家长们建立真诚的关系。事实上，大家都在有需要的地方服侍，有人负责媒体和运作，有人加入安全团队，也有人负责制造活动氛围。参加这次的活动有一位母亲，当她得知这个活动是由一群热心的教会成年人举办时，她感到很惊奇，也对教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活动结束的隔天，她就来参加教会的聚会，甚至表示未来想带女儿继续参加教会的活动。另外有2个孩子在儿童教会里玩得特别的开心，甚至玩到不想回家。现在他们是如此的喜欢教会，甚至他们还主动地向他们的父母表示说他们要自己来教会。他们甚至还开始向自己的朋友传达邀请，欢迎他们一起来参加聚会。
3: 来给家福掌声。所以他带领的牧区呢，他们是我们教会所谓的年轻家庭，所以可能他们的孩子还在学着怎么走路那个年龄层啊。可是在我们教会比较年长的家庭会友呢，他们也是很积极的向年轻人传福音，所以这个年龄端可能是40几岁以上的。比如来说，有一个家庭牧区，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做代祷勇士，所以他们做我们做祷告步行，所以他们有不同的方式。其中一个牧区呢，他们说我们会到，只要我们家里附近有什么学校，晚上下班之后我们就到学校附近为那些学校祷告啊。另外一个成员他说，我每天呢，我就设立一个10公里的路程，那这10公里的路程当中呢，会穿梭8所不同的学校，所以在走的时候呢，我就为8所不同的学校祷告。另外一个牧区呢，他们说我们要投入5个月的时间，每一周花5天，每天那5天当中呢，花5分钟为5个青少年祷告，而且他们相信呢，从这个当中会有50个青少年会来参加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或觉得自己精力能付出的，去向这样的不同的方法去向年轻人传福音。然后有另外一个成员，他很有趣，所以他其实是一名厨师，他在新加坡谷歌工作的，所以因为新加坡的谷歌他们的福利很好，会被他们的员工提供午餐，所以呢他是在那边当厨师。然后有一次呢，他有这个机会，有人邀请他说，哎，你们知道著名美国歌手 Bruno Mars 他来新加坡办演唱会，还有一些贵宾，有没有时间当他们的厨师？那其实我们不知道有一个人邀请他去当厨师。同一个周末，其实我们有一个青少年活动，因为它其实是复活节周末，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很大的福音的一个活动，我们有烧烤，所以我们也是找了他说，哎，既然你是厨师，你要不要帮忙服侍？厨师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帮忙烧烤，因为年轻人他们的吃量比煮量更快，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成年人可以帮忙烧烤的话，他们会比较快的填满肚子。从这2者当中他选择什么吗？ 他选择服侍年轻人，他就放弃没有为那些贵宾当厨师，而选择去这个青年活动为年轻人做烧烤，在大太阳底下烧烤。年轻人都说他烧烤的叉烧是最好吃的，每一次他出现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啊，今天的叉烧会很好吃。有一个年轻人呢，他真的很开心，玩得很开心，他说哇，我下个星期要再一次回来教会。所以这名厨师他听到之后呢，他其实很被鼓励，他说我知道我做了正确的选择。从之后呢，他其实有为不同的烧烤活动还是做烧烤，有时候他还会请其他教会的厨师一起为青少年做烧烤。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另外一个成人牧区，他们的做法就是他们这个牧区呢，他们是都是60岁以上的。听到我们教会有一些11、12岁的学生，他们想在年底为他们的朋友办一个派对，向朋友传福音。这些60几岁的成年人，他们说 OK， 我要支持你们。所以他们20个人聚在一起，提供了一些金钱的支持。不仅是如此呢，他们也帮忙去筹备一些的计划，而且还帮忙布置。然后他们还问青少年，你们喜欢吃什么东西，我们帮你们买这些食物。所以他们又发觉到年轻人喜欢吃什么，披萨、寿司、冰淇淋。而且我们的青少年很仔细说啊，我们算了，我们需要13个披萨。可是我们成年人很慷慨，好吧，我们就买了38个披萨给你。你就会以为啊，是不是浪费掉食物？没有，青少年肚子无底洞，吃完了，38个披萨都吃完了。可是在这个 party 当中呢，有其中一个青少年，其实他的妈妈几个月前刚过世。通过这个活动，我们的领袖们能认识他，然后其实呢可以跟他去做一些牧养的工作，去鼓励他。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些活动其实最大用处就是我们真的能改变一个年轻人。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支持真的是加强教会年轻人想布道，想向朋友传福音。所以牧师们，我想跟你们说，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刻意。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的刻意的做法呢，就是我们会看一个很仔细的数字，那就是栽种于教会的一些新会友的中位年龄。加入教会的所有的成员当中呢，他们的中位年龄是什么？那在2025年呢，我们的这个中位年龄是18，所以这代表着呢，在加入所有我们教会的新会友，他们中位数的年龄就是18岁的青少年。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当我们说我们要专注于年轻人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意向，可是我们真的要衡量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得到。因为如果每年我们带很多我们以为是年轻人，可是当我们去算年龄的时候，他们其实中位年龄是25岁或24岁，那其实我们的平均年龄它是不会降低的，它是会往上升的。所以如果我们要的话，我们可以去算一下这个年龄。这就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是动员全教会，无论男女老少，我们都可以一起向年轻人传福音，去爱教会里的年轻人，去支持教会里的年轻人。所以想鼓励大家，让我们转向我们心向年轻人，动员整间教会，我们可以一起向年轻人传福音，一起去爱年轻人。我们要专注于年轻人，我们都可以成为拥有三世代力量教会的。
6: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还不认识我我觉得其实没有关系只要你们认识神就够了我是2000年从华神毕业的，然后毕业完我就到高雄的武昌教会去服侍16年之后呢奉主的名从武昌教会被差遣，我们到北高雄建立了我们武昌新世代教会。其实我相信今天你们听到邵豪牧师还有曾牧师你分享的信息，很多人会很震撼，对吗？那我要提醒你们，这只是刚开始而已。我要这么说，其实世代跟世代之间已经失去了传承跟尊荣，基督信仰离灭绝仅有一代之遥，这句话点出了我们众教会世代融合和传承的急迫性。而神之心也提出了解决世代融合传承的解方，就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最后他们也点出了累代是带出三世代教会力量的一个关键。你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累代在我们教会是可能的吗？我2016年从母堂出来，那时候我们带了大概40几位的同工，我们一同到北高雄建立我们的教会。一直到2018年的时候，我们才认识了神之心。 然后接下来在不同的时间里面我跟师母就带着同工去参加神之心的体验的特会，不论在新加坡不论在香港都是如此。我们也带领了将近50人次的同工们一同参与在这关当中。我今天就要跟你们分享，就我们的观察和体验，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累代实现是可能的吗？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些的前提，就是第一个，领袖当中你们一定要有相同的看见，主任牧师师母或教会的掌权者，你们是否有这样的看见和决心呢？以及愿不愿意付代价去传递这样的看见和决心呢？我要说的是，革命成功一定会有人离开，但革命失败就是你会离开。所以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决心？我们今天谈到年轻化，我要说啊，年轻跟年纪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只要你的心愿意是一天心是一天在耶稣基督里更新而变化的话，你就会是年轻人。阿们吗？弟兄姊妹们，我要这么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缺的不是机会，而是决心跟勇气。如果累代会是你喜欢的教会的生活方式，那么我要提醒你，你还得有勇气才能够过这样的生活。但我要鼓励你，你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神一个机会。第二个，实现累代的前提是一定要有相同的门训的文化。我在神西经看到的是，他们强调属灵的品格、属灵的操练，还有彼此之间尊荣的一个文化，让他们在教会的年轻人是有位分的，但他们长者也是被尊荣的，他们两个世代当中彼此看见了对方是资产而不会是包袱。所以我要提出几点，第一个，累代应该在团队当中，累代不应该只是局限在少数人或者是牧长和领袖的身上，否则那不是世代传承，那会是家族传承。累代的运行应该是整个教会的文化跟氛围，而不应该是少数人的权力跟祝福，否则累代是不会持续存在的。团队很重要，我要举一个例子，有人这么说，有完美的团队没有完美的个人。三国的时代没有刘备、张飞只是一个卖肉的，关羽只是一个边框耍大刀的，所以你要时常感恩你身边帮助你的人。西游记当中也是如此，孙悟空如果没有唐三藏，他就只是一只猴子，唐三藏如果没有孙悟空，也只是一个和尚。所以团队是很重要的。我要鼓励大家，马铃薯跟番茄身价都很平凡，对吗？但你可曾想见，在麦当劳里面，自从薯条搭配番茄酱之后，你能够想到马铃薯跟番茄翻了几倍的一个价值吗？所以改变跟同心合意是很重要的。我要这么说，求神来帮助我们，但我要提醒大家，人在一起那个不叫团队，心在一起才叫做团队啊，妈妈。我们需要同伴，我们需要团队，但我们更需要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第二个重点是，弟兄姊妹，累代你要在榜样当中。真实是现今多马世代人们他们中的渴望和追求。从20多年以来，其实在各个国家的实境节目雨后春笋的风行起来，对吗？虽然大家都知道在实境节目里面看到的其实并不真实，但我要提醒大家，身为牧者们，你在台上所讲的离你活出来有多远，这个世代的人们离教会就有多远。所以真实榜样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从神之心的牧者身上看到榜样，更是他们教会门徒训练的一个根基。我要说，弟兄姊妹们，领袖们，没有榜样你顶多有实力，但如果你有榜样，你就会有真实的生命力。阿们吗？我们在神之心的同工牧者身上看到的就是真实的生命力。第三个，累代应该在品格还有属灵的操练上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累代只表达在恩赐、才干和侍奉当中，但其实神之心他们要告诉我们的是，更多应该表达在品格、属灵操练还有内在生命上面。因为恩赐和才干固然会把我们带到高处，可是只有品格跟内在的生命才能够帮助我们稳行在高处。阿们吗？第三个我要分享的是有关于普遍性。教会的转化绝非是单一因素，但一定有一个主轴的一个路线。我们教会是这样的，从2016年一直到如今，一开始我们教会从40几个人，到这一季今年的7、8、9三个月 我们的平均人数已经超过550人。你一定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呢？累代跟教会的增长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跟你讲，有很大的关系。我第一次在特会当中听见邵豪牧师跟曾牧师他们分享的信息的时候，在那几天的特会当中，我十分的震撼。我在许多的见证当中，我掉下眼泪。我告诉我自己，这就是我们教会应该的一个样子。可是我知道，接下来很多人听同一个见证，感受却会是完全不一样。有人是什么？有人是质疑的，这怎么可能呢？有人却是什么？兴奋的，我们可以这么一起做。如果你愿意开始的话，领袖们，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而已。可是在这个挑战当中，你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坚持的心，还有赐给我们勇气，我们才能够看见教会的突破。在教会的突破当中，你才有可能经历到你所努力的，你所营造的，有一天会在你的教会当中成为产业。在这个旅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勇气。弟兄姊妹们，勇气不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是什么？勇气是耶稣给你的，阿们吗？人可以告诉你，也可以说服你，你应该要有勇气，但人没有办法给你勇气。但我们的主可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是给我们勇气，他乃是带着爱和供应，亲自成为我们的勇气啊！累代一定会有挑战的，但我感谢神，透过神之心教会提醒我们众教会，我们要看重累代，看重尊荣，看重传承，但同时我们要记得，真正的焦点绝不会是哪一种模式，而是福音，而是神的话，而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各个世代当中来掌权。我要鼓励大家，大家你要避免把累代或者是三世代教会的力量视为是教会增长的一个保证，这是我担心的。我要鼓励你们，任何的策略模式和架构不会是真理，可是圣经却启示我们多世代在耶稣基督里彼此成全，这是神给我们的启示。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不要让任何特定的策略或者是模式变成一种隐性的律法，成为教会的一个瑕疵。我要感谢神之心教会，他们强调累代，他们看重的不是一代取代另外一代，而是累代同行，彼此增援。这跟圣经当中告诉我，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有雅各的神，这样的启示是相呼应的。最后我要感谢神之心教会，让我们看见他们教会愿意用三个世代教会的力量来牧养他们教会，也培育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的领袖，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教会，我们如何让不同的世代能够同心建造基督的身体，而不是彼此取代。最后我要这么说，也是我从邵华牧师和利亚牧师身上看到的，身为教会领袖，他们所胸怀的不应该是天下，而应该是苍生，就是每一个世上的灵魂。身为领袖，我们所背负的也不是哪来的荣耀跟成就，而是要拿命守护的呼召和责任。愿神祝福大家。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门训累代在我的教会可能吗？詹姆斯提到，缺的不是机会，而是勇气与改变。面对新时代的崛起，教会的成年人绝对不会边缘化，我们可以成为年轻人的桥梁、支持、协助与带导者。在下周三的讲座中是 Q&A， 将回答现场牧者、传道人、弟兄姐妹他们的疑问，相当的精彩，请您不要错过了。愿神赐福保护您，下回相约在主里。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的诗歌的故事，多多要分享一首敬拜诗歌，再次将我更新。这是小羊诗歌的同名专辑诗歌，再次将我更新。此曲创作演唱者是林婉容。好朋友，你渴望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吗？多多相信，当我们人活得越久，心中对于生命更新的渴望就会越大。但是人生就像舞台剧一样，不能 NG， 不能重来。生命没有办法执行更新，只有那创造我们的造物主才能够在你我的生命中执行更新的作为。今晚多多邀请你分享聆听林婉容创作的这首诗歌，再次将我更新。

主，我再次到你跟前，交奠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唯你能洗我心灵。主，我敬拜你，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人算什么？你竟顾念，离天家降生尘世，流血舍身，未将我赎回，永远归你所有。这是诗歌再次将我更新的歌词。当我听到这首诗歌歌词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竟然是圣经中记载一位拿着香膏到耶稣身边的女人。圣经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个故事，当时一个法利赛人西门，他请耶稣到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拿着盛着香膏的玉瓶，她站在耶稣的背后，并且挨着耶稣的脚哭泣，又用香膏抹耶稣。主耶稣因着他如此谦卑的服侍，赦免了他的罪。想着这个故事，在听着再次将我更新的诗歌，让我对这首歌有更不一样的感受。多多想到，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亲近神的时候，是真实的感受到这位神他真实存在的，是胜过世上一切的。而这一位尊荣的神却顾念渺小如尘土的人，这是多么奇妙的爱啊。

诗篇第八篇，诗人大卫这样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关系，至高尊贵的上帝竟然看顾微小的我们。圣经诗篇113篇5到7节，诗人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基督徒所信靠仰望的上帝。所以圣经提摩太后书1章12节，使徒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他受过不少的苦难，但是他却说，我不以为耻，因为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就是那真实可信可靠不会改变的耶稣基督。亲爱的朋友，多多希望你也能够知道这位耶稣基督是你生命中唯一可信可倚靠的神。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诗歌的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诗歌是《再次将我更新》。多多好希望好朋友你能够知道，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样的生命，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愿意向主认罪悔改，就一定能够拥有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的祝福，可以经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的恩典。所以亲爱的朋友，我想告诉你，耶稣好爱你，这是你可以相信的事实。我们只要在基督里，生命绝不是待解的难题。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关于这个镁元素的重要性哈。
3: 嗯，
2: 哎，其实啊，我在这个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件事儿，
3: 嗯，
2: 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牧师呢、长老呢，都会说：“哎呀，你要多读经啊，
3: 嗯，
2: 要多祷告呀，要多聚会呀，甚至要积极的服侍啊。”
3: 嗯，
2: 这些东西呢，我们会有一个基础的印象，但是呢，就是走着走着，信着信着，我们可能就偏向某一项了，就觉得，哎，比如说我在祷告当中，我会比较容易有领受。
3: 啊、对，我比较擅长祷告。
2: 对。
3: 啊、我就觉得从祷告里面能容易获得力量。
2: 对对对对。
3: 嗯、
2: 然后呢或者有些人会觉得，哎，我研读经文好。
3: 嗯，是，我就喜欢读、哎、
2: 对，我很喜欢看到这些文字、然后我去思想神的这个美意。
3: 嗯，
2: 那还有一些人，哎，我喜欢参与一些服事，
3: 嗯，
2: 在事工里边呢跟大家有关系，然后这个生命呢、

0: 个月的洗礼班里面，我的班主任就是唐曼老师嘛，嗯，所以我老是叫他老师，后来他就不让我再叫他老师了嘛，他就跟我说嘛，他说诶，你除了就是学习这个新生命的课程，你还可以收听一下广播呀，
1: 嗯，
0: 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就觉得我已经忙不过来了，我要读经，我又要参加那个新生命的培训，又要完成作业，
1: 嗯，
0: 然后周日又要敬拜这样子哦，
1: 嗯，
0: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很不像样的理由，我就推掉了，我就说我不喜欢听广播，我说我只喜欢读文字的东西这样子。我想如果唐曼有收听，他会记得这个环节的，我在这次就回忆起来了。那就很像我们老人家，就是其实自己是缺某样东西的，但是他就是应着景象吧，用那个
1: 我吃这个就行了
0: 啊！对对对，哎，哪还那么啰嗦的？我其他已经做足了，那这个小东西我就不去管它了。这样子
1: 是 是。
0: 其实我们是陷在那种偏执里面，我们不自知的，
1: 没错。而且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从刚刚杨丽姐的分享，包括我们结合到日常生活里边，你会发现我们的重心是放在那个感受上。
0: 对对，
1: 对不对？
0: 或者我以为，
1: 对，
0: 我觉得，
1: 对，比如说我吃这个，哎，我很饱。或者我吃这个我胃里很舒服，哎，我吃这个我身上就是我觉得很有力，对吧？这个都是你个人的感受，
0: 对。
1: 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用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视来看待你的身体究竟有哪些缺失，
0: 是的。
1: 甚至在那种你认为很舒服很满足的那个状态里边，那些细小的反应，就上一次我提到的
0: 可
1: 能睡得不是很好啊，
0: 对对，
1: 或者是小腿抽筋，这些细小的反应就会被你忽略掉，
0: 对，
1: 你会刻意的会忘记它，就是哎呀没事儿，这个是十天半个月都没有一次这样的情况，但是就像我有的时候也跟大家在讨论，比如说我们控制体重这件事儿，它里边其中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计算你日常每天你饮食可能摄入的热量是多少嘛，
0: 对对，不能超过，
1: 对，不能超过这个热量，好了，那么这里边就会有一种很明显的情况，就很多人就会说了，说哎呀我一天我吃饭的时候我也没吃多少，
0: 怎么可能就高了，
1: 对，怎么可能这个热量就高了，
0: 对，
1: 后来呢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在吃饭与吃饭的间隙，无意当中吃了很多小零食，
0: 哎，对，喝了一杯奶茶，
1: 哎，对，就是这些东西好像被大脑自动屏蔽掉了一样，
0: 对，
1: 我没有吃，我吃饭吃的很少的，
0: 对，
1: 所以对于老人家有的时候身体出现小问题也是这样子的，那当然我觉得作为晚辈来说，我们有必要提醒老人家要多多留意身体出现的一些小的信号，
0: 对
1: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不是特别难的，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去，就是你训练自己有一个就是严谨的态度，
0: 是，
1: 对，
0: 就刚提出的就是哪一些小信号呢，比如说心血管出了问题啊，血糖的高低的问题啊，肌肉的抽筋啊，还有睡眠的问题啊，是吧，
1: 对，
0: 就是缺镁就会有这些方面的问题，
1: 是，是，
0: 那怎么样补镁对老人家更好呢？
2: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1: 以及说我们补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啊？
0: 对对对，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会优化我们心血管的问题，然后血糖呢的控制也会有好处，包括我们肌肉流失的这种情况也会缓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老人家经常可能遇到的就是睡眠问题，对，那么虽然我们说这个补了是有很多的好处的，但其实具体的好处可能在哪个地方呢，比如说第一个好处刚刚说心血管嘛，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护心，因为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呢，我们每天多摄入100毫克的镁，那么心脏衰竭的风险会降低22%。
0: 哦，
1: 卒中的风险就是脑卒中啊，就是类似中风啊之类的，这样的问题会降低7%。
0: 是，我感觉现在就是很多喊救护车的那种症状啊，都是因为这个就是中风啊，或者是心衰啊，忽然间就是发生引起的，是吧？反而你说那个肌肉流失啊那种呢，好像不太紧急啊。

0: 是，
1: 就这个方面是很紧急。那所以我觉得，哎呀，那既然它对护心有好处，老人家真的要关注一下镁的这个缺失的问题了。
0: 对，没错，没错。而且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镁呢，虽然它没有那么明显，
1: 嗯，
0: 它确实就像刚刚讲到的这些果效来看呢，
1: 嗯，
0: 它是帮助我们调节这个心跳的节律，
1: 对对，
0: 维持一个正常的血压，
1: 对对。
0: 所以你这样看来，就是对于一些年长的老人家有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其实也是有很好的调整的，
1: 对对。所以它这个作用是调节的作用，
0: 对对对，
1: 但是调节的作用真的是不可少的呀，
0: 嗯，
1: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说听广播一定要听吗？不一定是吧，我可以通过读经听那个讲道，
0: 是，
1: 但是其实它这个广播的调节的作用可能会引发你更多的思考，让你扩展你对这个圣经的各个层面的理解，
0: 嗯，
1: 它的是这种的这个作用，
0: 对对对对，嗯。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刚刚也讲了，就是稳定血糖，
1: 嗯，
0: 就是较高的镁的摄入呢，可以降低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1: 嗯，
0: 那当然，它这里指的是在你还没有确认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的时候，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问题，包括尤其是二型糖尿病呢，其实还是比较广泛的。
1: 对，
0: 那么对于已经有血糖偏高或者是胰岛素抵抗的人，包括老人家来说呢，
1: 嗯，
0: 就是能够延缓病情的进展。
1: 哎，这个很好啊，一个是那个可以预防这个得糖尿病，
0: 嗯，对，
1: 提到的是二型糖尿病啊，哦
0: 嗯，
1: 第二个呢，已经得了糖尿病的可以延缓这个病情。我最近也跟一个老人家就是聊过天，他说他就有这个家族的糖尿病史，
0: 啊，
1: 他的哥哥姐姐都有糖尿病，
0: 是，
1: 但是他就很注重自己身体的调节和运动，
0: 嗯，对对对，
1: 所以他呢就比他的哥哥姐姐呢能延缓晚个一段时间，
0: 嗯，
1: 虽然他也有但不太严重，
0: 嗯，
1: 而且他发生的时间是比他的哥哥姐姐当年发生的时间
0: 要
1: 推后的，
0: 嗯，
1: 对对对，
0: 嗯嗯，
1: 那我觉得这是也是很有果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减少抽筋呢，啊，
1: 嗯，
0: 当然你抽筋少了，
1: 嗯，
0: 那你在日常活动的时候这种跌倒的情况也会降低了，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镁元素呢，它是参与到这个肌肉的收缩和放松，
1: 嗯，
0: 如果缺镁呢，就我们之前也讲过容易肌肉痉挛，就抽筋，
1: 嗯，抽筋，
0: 抽筋，我相信大家感受过抽筋就知道，
1: 嗯，
0: 突然一下子
1: 你
0: 的这个关节你的腿就没力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你可能就摔倒了，
1: 是的。
0: 那之前我们其实有几期节目也聊到老年人摔倒这个问题
1: 的风险，哦，
0: 对对，你如果说在日常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个相关的措施和保养的话呢，
1: 嗯，
0: 那这就相当于间接的就是降低了因为跌倒而带来的问题，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补镁也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就是肌肉的流失呢，
1: 嗯，
0: 就会缓慢，然后当然因为我们的这个尤其是这个骨骼啊关节的力量，
1: 嗯嗯，
0: 真正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肌肉，
1: 对对，就是我们补钙只是就是骨头可以就是稍微坚硬
0: 一
1: 点是吧，
0: 对，
1: 但是肌肉呢它是一个辅助这个骨骼这个支撑和发力的那个作用的，
0: 嗯，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肌肉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
0: 没错，
1: 那镁就是有助于这个维持肌肉的功能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讲到这个睡眠的改善了哈，
1: 嗯嗯，
0: 当然呢其实还是我们说的，因为虽然这个镁元素占据我们体内这个元素的第四位，
1: 嗯，
0: 它其实这个含量或者说它的占比不是那么的高，
1: 嗯，
0: 那相对来说呢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我们的这个镁元素就是摄入的是均衡的，
1: 嗯，
0: 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是会更好的，但是有一个说法是直接吃镁片会不会助眠，
1: 嗯，
0: 这个不是一个绝对标准的或者说得到一个确切的这个结果的，
1: 对对，
0: 一定程度上还是鼓励大家是食补，嗯，
1: 没错，就是关于是不是要吃镁片这个一定要遵医嘱的，
0: 对对，
1: 就不能说哎呀既然他说对睡眠好啊，哎呀我就有这个睡眠问题我就去找点镁片来吃，
0: 嗯嗯，
1: 那这个可能会导致危险哦，
0: 对，
1: 嗯，
0: 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嗯，因为他真正调节的是对我们精神状态的一种调节，
1: 对对对，
0: 所以甚至可能会导致一种情况，哎，如果你这个镁充足，
1: 嗯，
0: 你入睡可能是困难的， 当然他睡着了可能睡得沉。
1: 对，所以嘛，入睡困难有两种情况嘛，一个是兴奋过度，一个是兴奋不足嘛。
0: 对，
1: 所以两种都是有过犹不及的啊。
0: 没错，
1: 而且呢，睡眠其实真的是一个长寿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来的。就我发现长寿的老人都是睡眠充足的。所以老人家如果有睡眠问题，也去请教医生看看是不是缺镁的问题。
0: 好，那这一次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围绕到我们补充了镁之后呢，会带来身体上哪一些的好处。那当然呢，进一步的可能我们也就探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究竟怎么样去吃镁，怎么样去补充这个镁的元素。
1: 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方面都是老人家非常关注的，是吧？一个是心血管啊，肌肉啊，睡眠啊，这些都是老人家很容易就是有问题，并且是他们希望得到改善的。
0: 对，
1: 那不妨去看一下是不是缺镁。
0: 对，是的。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最近的主日崇拜呢，有一位牧师分享了他在一个聚会当中呢，他所看到的景象啊，我觉得这对于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他提到呢，他们开会，那订便当，这饭盒呢，吃饭之前大家就各自祷告了。有一位弟兄呢，他祷告了很久，然而呢，当他睁开眼睛，打开这饭盒的时候呢，第一句话就说，这菜怎么这么差？这位牧师提醒说，或许我们呢，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很会祷告的人，但是我们的心是否愿意被神来改变呢？当祷告完了之后，第一句话就是马上批评，那我们到底在祷告些什么呢？我们为桌上饮食感谢，但是马上就抱怨了。最近刘文读民数记有很深刻的体会哦，在旷野中以色列人不断的抱怨，不断的悖逆，摩西实在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哦。有几次呢，上帝说把这些以色列人都毁灭了吧，但是摩西仍然迫切的祷告代求，而神也一而再再而三的施恩怜悯。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神很严厉，其实若是求圣灵光照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看见神的爱。整本圣经66卷书在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而这个爱呢，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来到了最高峰哦，向我们展示了上帝那毫无条件的爱，为我们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因此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无论是公开祷告或是自己在内室在内心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透过祷告与主更亲近，并且更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把一切重担忧虑都卸给神，能够清心的来祷告。一起来读这一本短文呢，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玲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隐秘处，经文在马太福音6:6，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6:6，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隐秘处，当今世界的人们生活非常的忙碌，很可能你也是如此，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家务，需要工作，或者还有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想要充分集中精神做好每一件事情，就必须卸下那一些塞满在心中杂乱不堪的事物及忧虑。主耶稣要我们从外在的世界及内在的思绪中抽离出来，单单进到神为我们敞开的密室，在那里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也求神向我们说话，使我们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并浸泡在神的同在中，找到一个隐秘处，让我们可以向神倾心吐意，能够从神那里再度得到内心的平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帮助我能有一处只有我和你同在的隐秘处，或许那是在我的内心，无论环境如何，求你帮助我紧紧地依靠你，专心地寻求你，仰望你，呼求你，赞美你，感谢你，也敬拜你。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无论生命中遇到什么样的风浪，让我知道你仍然掌权。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少忧虑，多祷告》。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亲爱主，听我祷告》。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司布真掀起的福音道复兴，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人心。一个身体不太健康、没上过大学的年轻人，只因对真理忠心、对福音迫切、有愿意服侍上帝的心智，上帝透过他翻转世代。我们今天要接续看完第61章《周间成人圣经班与居家信仰教育》，以及第62章《两条板凳开办儿童学校》。大家把教会当成一艘大货轮，把货都堆上船，载货越多，船越危险，大家也牢骚四起。这时讨论的不是船上的货物该怎么摆或载货的优先顺序，而是要问别人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船载货，反而通通推到教会来。司布真请执事会挑选90位弟兄姐妹负责关怀在家信仰教育，称为居家关怀同工。他们探访家庭，分发好的阅读材料，是孩童需要可以陪读。有人生病了，到床榻边朗读。1872年执事会设立书籍基金，以支持居家关怀事工之需。这些同工穿着整齐的制服，胸前佩戴名牌，在主日聚会担任招待。聚会后询问有否需要家庭看望或者是为人祷告。因此主日聚会后，会众不是如流水散去，而是进行多组祷告聚会。司布真将伦敦市区划分为40区，让居家关怀同工依照住家就近认养一区，看望该地区的弟兄姐妹，组织该地区基督徒家庭成立代祷小组，每星期固定30分钟为彼此代祷。司布真告诉居家关怀同工，关怀与为人代祷的第一原则是高度的忍耐，谨守口舌，不泄露秘密。若有传话情况，就丧失居家关怀同工的资格，立即停止服侍。司布真说，不要让你的代祷小组成为流言蜚语委员会，各种小道消息的打听中心。我们的侍奉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不是是非争辩。我们关怀别人，要准确估算自己的时间与体力，不是凭一股热心随口承诺，过后就不闻不问。要在自己对主信心的基础上侍奉，不要逾越成为别人不实际的盼望。关怀别人要深思熟虑自己能做或不能做，不好管闲事，也不袖手旁观。我们的服侍不要到处宣扬，不要夸大。我们的侍奉只为见证耶稣的爱与真理，不宣扬自己的爱心与功劳。都市会幕的主日学都是用老师的姓氏分班，居家关怀同工都要上课受训。弟兄上成人主日学的奥尔尼圣经班，姐妹参加巴特利特圣经班。奥尔尼担任执事会主席51年，是司布真的至交好友，教会核心同工之一。司布真称他是基督里中心的勇士，教会宣教的精兵。奥尔尼坚信教会的复兴来自祷告会，查考圣经与信徒过圣洁的生活。他管理教会的原则是在真理上严格，在意见上开放，以圣经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但也留给弟兄姐妹有体会的空间。他的主日学教室要求严格，合格的弟兄由教会颁发证书方可担任同工。 巴特利特教导姐妹圣经班，他是都市会幕的传奇老师，许多其他教会的姐妹也来上他的圣经班。巴特利特原本是小学老师，个子矮小，患有心脏病，1835年嫁到伦敦，不到十年丈夫死于霍乱，留下两个男孩。她辛苦工作抚养孩子，善于教导。1859年奥尔尼推荐让她带领圣经班，原本只有三个学生参加，半年后增加到600位学生。教会聘她为全职长老，并将聚会大厅给她当教室。她的学生来自各教会，在圣经班最常讲，我的姐妹要紧紧靠近十架。她安息后墓碑上就刻上这句话。此外，都市会幕还有许多圣经班，例如魏格尼的海外宣教圣经班，强调海外文化的了解与生活教导，霍普社区福音圣经班等等。都市会幕于周间上午或下午开设许多圣经班供人前来学习。斯布珍说，每个时代任何问题其实都不是最迫切的，最迫切的是人需要福音，教会最需要的是传福音的人才，有新鲜的信息，有来自属灵生活的体会，能用创新的方式传讲福音。他们的心里火热，把握每个与人接触的机会，竭力传福音。若不向人传福音，教会的门槛就越来越高，久了没人进得来。传福音的教会有敞开的门，让看不见的再次得看见，让走不动的可以再奔跑，让不想进教会的可以进来蒙救恩。斯布珍牧会不是要让教会的会众越来越多，事工越做越大，他的侍奉是带人蒙恩，装备圣徒各尽其职。他认为真理的教导是从弟兄姐妹的家开始。他在《做属灵的父母》这一本书中写道，圣徒的家就是上帝做主的家，在家里实践真理，扬起真理的旗帜，关心孩子灵魂的得救，预备孩子的心好接受福音。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孩子不可能认识圣经，不需要教导孩子圣经。斯布珍反对这个说法，他说，孩子从小就会犯罪，他们需要救恩，在教导孩子英文字母时，就要将认识耶稣的需要告诉孩子。另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孩子无法决定需要耶稣，等他们长大一些再自己决定。斯布珍认为这说法是孩子认识真理的绊脚石。他提出，孩子进小学，学校就教孩子数学、语文等科目，家长可没说孩子无法决定，等他们长大一些再自己决定是不是需要上数学、语文课。信仰不是大人才能做的决定。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此孩子可以做决定，我们要对孩子有期待，教导他们认识主，从小背圣经，将圣经的真理存在心中。也有人说，孩子去教会只是玩一玩，听故事，吃点心，不必太认真。斯布珍坚持，孩子到教会信主蒙恩后，我们要尊重他们是基督徒，是我们主里的弟兄姐妹，要继续教他们读圣经、祷告、做见证、与人分享福音。我们不要忘了，耶稣喂饱5000人的五饼二鱼来自一个小孩子的奉献。现今教会不重视教导孩子的信仰是很严重的疏失。我相信当今教会人才流失是因为耕耘小孩的心田。我们看重孩子的信仰教导，从孕育孩子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学龄前就教导他们。否则日后我们所要面对的都是硬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更多的劳力去耕耘。无论教会的事工有多忙，孩子的信仰教导是第一优先。有人向斯布珍反映，教会的人力都用在其他事工，没有足够的师资可以教导孩子。斯布珍说，教会永远不缺服侍孩子的工人，缺乏的是鼓励他们出来侍奉。当上帝把许多孩子带来这里，一定把一些未被察觉的仆人放在我们当中，他们与我们有相同的负担，看重孩子的教导，有喜乐的心， 充沛的体力，甜美的微笑，注重孩子蒙恩的重要性，就是好的同工人选。有指示会推荐人选，司布真请人选说见证给他听。马雷尔是个木匠，讲话结结巴巴，年纪50多岁。司布真选定他作为儿童欢乐屋的屋主，因为他信仰单纯，为人喜乐，能将许多废料木材组成有用的家具。我相信他能够给木头打造机会，发挥价值，将来也能坐在孩子身上。巴斯菲勒经营茶饼店，工作之余在伦敦的公园发福音单张。司布真听了他的见证后写道，他是可信靠的人，在生意圈有好名声，他是慷慨的人，为传福音与人分享茶饼，做事有条理，考虑周详。但是巴斯菲勒的妻子担心，我的先生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担任这个服事可能会赔上性命呢。司布真的回应是，为儿童教育事工付出生命是很值得的，何况我相信你们对上帝的服事在老年时要超过过去的任何时候。巴斯菲勒问道，你要我们怎么做呢？司布真说，上帝会给你们独特属于你们的恩赐，带儿童认识主。巴斯菲勒夫妇后来成立儿童主日学的午茶教室，下午5点的时候请父母带孩子来，孩子吃糕点与三明治，父母喝茶，同时关心孩子和他们交谈。后来有些人来学习，他们成立茶饼圣经班。巴斯菲勒夫妇又开设6间午茶教室，扩大服侍孩童。司布真问他们，不是身体不好，怎么扩大服侍呢？他们回答，多服侍就多活力，不会无聊，也没时间生病。邓恩是生意人，有一天在列治文街的菜市场看到许多孩子在帮忙卖菜。邓恩邀请孩子来教会参加儿童主日学，但是孩子都无法前往。他们清晨去批发市场帮助父母运菜，上午卖菜，中午回家休息。邓恩做了一个尝试，他研究卖菜的作业模式，发现清晨4点到5点菜贩把菜摆好后，等待客人的时间是空档，可以在菜市场开设儿童主日学。他从家里搬来2张长凳子，1张小桌子，桌上放2根蜡烛，在烛光下教主日学。板凳很快坐满孩子，再放几条板凳还是不够坐，他就改用推车搬小椅子。孩子越来越多，小椅子又不够坐，他就在菜市场边租个摊子放桌椅，在地人为了感谢他，称那摊子为好消息角落。司布真得知这件事情后说，爱孩子是对孩子传福音的第一步，爱是孩子最容易明白的语言。都市会幕先支持蜡烛的费用，很快又支付摊位的租金。不久摊位后面有一间3层楼的房子要卖，教会买下房子，菜市场的主日学改在屋内举行。后来有大楼要卖，教会买下大楼，孩子越来越多，变成清晨孩子的学校，这是当时著名的列治文街教会学校。有人批评司布真，儿童主日学不办在教会里，将来很难管理。司布真说，这些闲言闲语大多来自嫉妒的人，传福音不分教会围墙的内外，才能让更多未信的人听见福音。1873年，列治文街教会学校成立，邓恩把学校行政交给别人负责，他与一些见习同工又到福林特街、诺斯街，陆续在各地街头设立儿童教室。司布真完全放手，让这些有心服侍的圣徒照着上帝放在他们心中的感动，一直将事工拓展出去。连儿童主日学也走出教会围墙，都市会幕的主日学老师到街头给孩子上课，下课后老师再回来参加晚堂的主日聚会。分别成立威斯摩兰路主日学校、兰斯区主日学校、普雷森路主日学校、格雷罕特街主日学校，还有庞德瑞路主日学校等等。这些街头儿童主日学教室是流动的，哪里有孩子 就往哪里去。当时约照顾了3000名孩童的信仰教育。斯布珍说，教会最有效率的事工是跟随上帝在旷野开道路。没有人想得到，在旷野布道怎么会有收成呢？原来，在最没有竞争的地方，果效最大。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61章以及第62章啊，在下一回第63章要特别提到的就是关于祷告的信息，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二章的第二个部分，之前我们已经读过第一节到十九节，今天我们要来读第二十节到三十七节，继续分享神责备以色列离弃活水的泉源这个主题。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到三十七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二章。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力？你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毒蜂驼，狂奔乱走。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先发动就息风，起兴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至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血，喉咙干渴，你倒说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及至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呀，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突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这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向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乃是因这一切的事。你还说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哪，我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
1: 为生探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所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二章的第20节到37节，主题是神责备以色列离弃活水的泉源。之前呢，我们读第1节到19节，看见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当世代的人说责备的话，因为他们将敬拜神当作是风俗习惯，擅自换掉顾念自己的神，就是离弃活水，所以他们自己凿出的池子却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先知耶利米代表神直问南国犹大百姓，要他们知道国家面临的外患以及社会的道德腐败，并不是神为他们制造的，而是他们的悖逆所造成的。他们在战争中失败，被敌人掳到他们的国家成为奴隶，神责备他们宁愿不要顾念他们的神，远离那活水的源头，反而对那欺负他们的还想靠近亲近他们。 耶利米先知他用水对百姓做比喻，是因为水在以色列地是不可或缺的资源。以色列非常干燥，每年的九月到十月会降下秋雨，到了隔年的三月到四月会降下春雨之外，大部分的月份里都是没有雨水的。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特别是在诗篇里面，会读到颂赞神是活水的泉源的诗句。可是神却责备南国犹大，因为他们选择离弃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那破裂不可储存水的池子。神责备他的百姓，宁愿放弃信靠主，却去信靠那侵略他们的国家，宁愿弃绝神，到埃及亚述去迎接偶像回来拜。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里好好的省思，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境况呢？明明知道神是我们的活水泉源，是我们的帮助，却常常在遭遇到患难危急之时，就先急着去抓住人的手，忘记了先来到神面前祷告，寻求神的面。其实许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也跟南国犹大百姓是一样的。耶利米书的二章二十节，先知耶利米责备他们是属灵淫乱的人。他说，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这就是说到在当时许多异教神坛的背景，就是在各个高山或是树下筑起神坛，以色列百姓就趋之若鹜地跟随崇拜偶像巴利、亚瑟拉、亚斯他路等等的神明，因为这些神明是掌管生殖的，所以拜他们就会生得多，农作物就会丰收盛产。而在这些崇拜的仪式中，常常会有男女交合的仪式，认为以此可以刺激他们天上的神明也交合，就会降下透雨。这其实是很荒谬的逻辑，但是南国犹大百姓却跟着这么做了。

先知耶利米则被南国犹大百姓不只是在肉体上淫乱，在属灵上更是淫乱的。27节，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以致遭遇患难。

葡萄树向来是被比喻成神的子民，而神的子民在神的眼中并不是普通的葡萄树，而是精细挑选的。神自己如同园丁，小心翼翼地照顾他用心栽培的葡萄园，可是却在收割的季节，个个都是营养不良的果子。当时耶利米就是用这个比喻，南国犹大人一听就能够懂，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是葡萄园的果农。耶利米用这个比喻来刺穿他们的心，让他们体会父神是多么为他们的行为悲痛。再来第二幅画面，就是说到他们如同发情期的毒蜂驼还有野驴子，因为欲心发动，随便找对象交合，没有婚姻观念与忠于配偶的观念。最后第三个画面是神严厉地责备他们，就如同是恶劣的妇人，甚至比一般淫荡的妇人更加淫荡，也就是形容神的百姓在属灵上对神是非常的不忠的，而且他们在外交政策上也是三心二意的。所以耶利米先知告诉他们，你们有一天会因为亲近埃及而蒙羞，会像当年亲近亚述而蒙羞一样，也就是第36节和37节所说的，你们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这就是神的百姓弃绝活水的泉源是他们的结果，而且是可怕的。耶利米书第二章，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责备南国犹大百姓，并且对他们发预言，而这个预言后来在公元前597年应验了。因为在公元前605年，巴比伦的尼布贾尼撒在加基米斯战争中大败埃及法老王尼哥，成为新霸主。三年之后，约雅敬王想要仰仗埃及的势力发动背叛，结果被巴比伦攻击，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蒙羞而回。可惜这群属神的百姓因为弃绝神，弃绝了活水的泉源，所以他们的结局是令人感到扼腕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微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二章的20节到37节，主题是神责备以色列离弃活水的泉源。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神。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微生盼望》里再相会。

0: 年后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广东的彩虹姐妹。但是亲爱的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主内平安。我之前呢有邀请这个钟姐妹啊帮我转发过两次见证，并且呢这两次见证啊都已经在节目当中啊被播出了。那么本来去年就应该再次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做见证的，却一直拖到现在，实在是亏欠神。现在呢，我来做一个关于我老公续签工作合同的见证。我老公公司啊是每四年签一次工作合同，那他上次签的合同呢是到26年的1月份到期，前面几次呢都是很顺利的续签了下来。但由于他们公司规定啊45岁以上年龄的员工不一定会续签，我老公啊已经是快50岁了，所以很担心公司啊不给续签。加上呢他有一个同事比他还年轻几岁，也没有续签成功，所以呢我们就比较紧张。现在啊这个大环境不太好，找工作呢也比较困难，家里呢又有房贷要还，女儿呢还在上大学，我们还得供养她。所以为这个事情啊，我们就一直祷告神。我们跟神说，如果神预备了更好的工作呢，那不续签啊也可以，如果没有呢，就让这个公司啊愿意继续和我老公续签工作合同。我们提前半年多就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去年11月份公司呢就和我老公签订了新的工作合同，在旧的工作合同结束前两个月就签好了，真是感谢主。
1: 我的老公呢已经是觉知信主，但还没有受洗，对神的信心还不是很足。下面啊，我要再分享一个他找耳机的见证。前两个月啊，有一天早上他在出差的酒店啊到处都找不着他的耳机，我问他是不是放在工作的办公室没有带回来，他说他明明记得带回来了，而且啊晚上还用了耳机，可是到现在啊却哪儿哪儿都找不到，很着急。我说你祷告一下，他并没有理会我。中午啊，老公说还是没有找到耳机，我就和他一起祷告。刚祷告完啊，他灵机一动，搜了一下前一天穿过的裤子的裤兜，马上就找到耳机了。我们的主啊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经历的神迹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再讲一个我女儿找房卡的见证。今年过年啊，我们家是在酒店里度过的，订了三间房。女儿的房卡呢在去酒店外面七八百米的地方吃饭的路上啊给弄丢了，回来的路上啊发现房卡不见了，我们就一直祷告。结果在一个公交站台后面看到了静静躺在地上的房卡，周围人来人往，愣是没有被人捡走，也没有被风吹走，真是感谢上帝。这次的见证啊就写到这里吧，感谢台前幕后所有工作人员，以及祝福所有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祝大家平安喜乐，以马内利。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彩虹姐妹带给我们的祝福，当然也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彩虹姐妹来到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你自己的见证。这个时隔一段时间之后呢，很高兴啊再次听到你在生活当中对主的经历。我想这也再次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恩典一直都在啊。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在这个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常常讲到这个运气的问题。那这个运气呢，其实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来，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不靠谱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神的恩典，但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认识主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呢归成一个运气。可是当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知道都是神的恩典。当我们一旦知道神的恩典之后呢，我们发现运气和恩典之间非常不同或非常大的一个地方是在于，恩典不仅每天都有，恩典还每次都够。所以呢，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他是何等的信实。正因为我们主他自己的信实，那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能够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不同的见证。那么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浙江的舒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就叫做赶紧分享恩典。她说，亲爱的木心姐妹、宇泽弟兄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家人们，主内平安。那么这一次的见证呢，也是因着在2026年的2月27号在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呢播出了山东Joy姐妹女儿患白癜风的事情而引发的，希望可以帮助到她的宝贝女儿。2月27号晚上呢，儿子向 像往常一样和我打开我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来收听，每天晚上倾听着木心姐妹和雨泽弟兄播出的弟兄姐妹们为主做见证的事情，还有爽朗的笑声呢，我们就进入梦乡。那么在那一天节目当中啊，第一个见证是 Joy 姐妹的女儿。当我听到白癜风这三个字的时候，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把手机的音量调到了最高档，突然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把我得到的恩典呢分享给我主内的姐妹。说来啊也是惭愧，从去年开始呢就一直想写出这个见证，却一直拖着，真的是亏欠主。
1: 这件事情啊还要从2024年说起，那个时候正值暑假，某一天我突然发现儿子的眼角周围呢出现了白点。我问了儿子，他说不疼也不痒，我想着是不是天气炎热外面没有做好防晒而引起的，也就没当一回事儿。就这样大概过了5个月左右，发现啊儿子眼角周围的白点在慢慢的扩散，已经波及到了上眼皮和下眼皮。我和他爸就带着儿子去了我们本地的2家医院，经过医生检查之后都确诊是白癜风，而且目前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只能够用激素药来治疗控制，而且不一定能够治愈，因为发病的原因根本不知道。我那一刻天都塌了，我们家族没有任何白癜风家族遗传，以前都是在电视上或者是在网上看到过白癜风患者的样子，太可怕了。如果病症控制不了，难道我儿子以后也会是这样吗？他还这么小的年纪。我问主啊，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在我儿子身上，为什么让他遭受这些？我委屈的一边祷告一边大声地哭了很久很久，很无奈，那段时间每一天都是在焦虑中度过，求主医治。
0: 确诊之后呢，我每天在网站 APP 上找各种偏方各种治疗方案，又去很多其他的医院找到了专治白癜风的专家，给出的也是同样的治疗方案。医生给我儿子配了2支激素眼药膏，2个月的疗程，每隔半个月呢涂抹在病患处。2个月之后发现病患处的白点被控制住了，白点没有再继续的扩散。但是这个是激素药，特别是用在眼睛周围的皮肤上，我非常担心会影响到儿子的眼睛和视力，包括激素停用之后病症还会不会继续发展等等等等，又让我担心了起来。又一次去复诊，这次医生配了白癜风的药片还有免疫针的针剂。我询问医生这些药要吃多久才可以控制病情不会再发展下去，医生说他也不能保证，白癜风这个病症目前是没有可以治愈的药的。当医生跟我这么讲的时候，我心想儿子这么小的年纪要吃这些药，也不知道要吃多少个疗程，是药三分毒，多吃反而会引起他其他身体的部位受到损害。我当即就决定不用药了，我一边向主祈求，一边继续在网上寻找各种偏方。我相信主是不会不管我儿子的，儿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
1: 突然某一天，我在某个 APP 的评论区看到一个网友分享了他患白癜风被治愈的偏方。他的病症呢是在手上和脚上，也是用了各种治疗方法无效之后，别人给了他这个偏方，竟然完全治愈。我一条一条看他回复各个网友的信息，非常的真诚。网友们有抱怀疑态度的，也有决定试试的。我是仔仔细细看了好几天的评论区，我也决定试试吧，反正对身体没有损害。这个偏方就是把家里炒菜的食用油换成茶树籽油，一定要那种最纯的榨出来的油，但是现在啊很难买到。突然我就想起来我的一个同事提到过，他们家炒菜啊就一直是在用茶树籽油，而且还是亲戚家自产自销。哈利路亚，感谢主，他为我预备了一切。当即啊，我就让同事帮我买了一桶10斤装的茶树籽油，把家里烧菜的油啊全部都换成了茶树籽油。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在2025年4月份左右，我每天都在期待着奇迹发生。就这样过了3个多月的时间，我发现儿子上下眼皮的白点在慢慢缩小，直到12月底呢，我发现儿子眼皮上的白点消失了。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怕眼花，还叫上老公一起来确认。老公说白点是真没了，居然儿子真的被治愈了。我开心极了，心里真的是乐啊，感谢主为我预备，感 感谢我的阿爸天父，祈求就得着，主是最最最值得我们信靠的阿爸父。我的家人都觉得这个经历简直是不可思议，然而只有我知道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神自有他的美意，无论我身处何境遇，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神，归于我至高之处的阿爸父。最后希望我的见证能够帮助到同样患有这个病史的弟兄姐妹，祝大家安好，祝大家喜乐。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舒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就像你这个题目一样，赶紧分享恩典哈！把我的这个见证很早之间呢就有很多人能够听到，我想一定会祝福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弟兄姐妹。不过你别说，其实我们老祖宗留下来很多的偏方啊，还真的是管用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求神来怜悯帮助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妙招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尤其是透过一些这个偏方啊，然后让我们大家得到一些医治帮助的话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希望我们大家在不同的方法当中，神给我们预备的不同的恩典当中，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经历主恩。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生活当中有不同的偏方，但任何的偏方都抵不过神他自己的智慧，包括我们今天舒姐妹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偏方，也是因为祷告之后呢，神帮他能够找到，甚至也让他看到了神早早就预备的各样的资源，所以感谢我们的上帝。那么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以弗所书第三章14-16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以弗所书第三章14-16，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我在2025年的6月3号所写下的领袖笔记，当时写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因为要接待尹恩老师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牧师一家，我的身体有些疲乏，身上有多次的酸痛，今天早上凌晨5点送走尹恩老师他们之后，我就难以全然入眠。开车来公司的路上，我在心里呼求，主啊，求你给我力量吧，真的太累了。来到办公室，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灵修笔记，一是我太需要主的话语给我力量，二是我今天会很忙碌，估计到下午我就会精疲力竭。昨天就没有灵修，我不想让疲乏吞噬我的心，更让无爱无力的自己陷入到老我的最终。打开灵修 APP， 以弗所书三章14-15跳出来，我的眼睛却不自觉地落在了16上，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的眼泪瞬间涌出眼眶，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安慰，就像一个疲乏的孩子蜷在父亲的怀中，倾诉疲惫之后得到了一个大大的拥抱，温暖而充满力量。我不是一个人承受疲惫，我的父知道而且心疼，他有丰盛的荣耀、恩典和怜悯，透过圣灵安慰鼓励我，加给我力量。想起生命记33:25，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人在疲乏的时候特别容易烦躁而暴露本性，今天早上我没勒住口舌埋怨了妈妈几句，看到妈妈不做声，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一下子就落入了愧疚。圣灵提醒我第一时间看见自己本相的丑陋，但今天的灵修经文却给了我极大的安慰，我的本相再罪恶，我依然可以靠主战胜。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祷告，我们应属他的名，就必能够坚持到底，凯旋归来。主啊，谢谢你用你的话语给予我力量，让我疲乏的身体在你的爱中被抚慰。主啊，日子不易，但你赐刚强，身体疲累，但你姑息纪念。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带给我们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第十六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觉得在这里面，首先我们看到一个词特别有意思，是一个转折词，叫做因此哈。为什么强调因此呢？也就让我们知道说，接下来保罗要讲的话跟前面是有一定的承上启下的关系的。我们再稍微往前看一点的话，你就会看到，比如说在十二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祷告的一个基础，是因为保罗他深深的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与计划。不仅仅他明白，甚至呢，他也跟当地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来讲说，不仅仅我明白，我也愿用我所明白的告诉你们，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就丧胆了，反而呢，你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和计划，那就是这乃是应该成为你们的荣耀。所以正因为保罗非常的清楚神的旨意和计划，因此呢，保罗就在他祷告的过程当中，他就能够不仅仅带着信心，他也带着确信，因为他知道他是把祷告在了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弟兄姐妹，我也在想，我们大家也常常说，哦，我在祷告，甚至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喜欢强调的一个词，就是我是流泪的祷告。不管我们是流泪的祷告，我们是接下来保罗讲到的，我是在父的面前屈膝祷告。最重要的问题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跟随上帝的日子里面，我们不了解神的旨意，我们不了解神的计划，我们不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就很难有效的祷告。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会说，那我们祷告完真的就知道神在做什么吗？不，有很多时候我们依然不知道。正因为如此呢，我们还是继续要祷告。但有一个前提是，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神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真的有确信了。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是不是神爱自己，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不知道神是不是在垂听祷告，等等等等。当我们带着这所有的疑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很难是得着的，除非神真的有他自己莫大的恩典和怜悯，帮助我们在疑惑当中继续的能够去经历他。但有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其实是希望我们不断的来夯实我们的信心，透过我们的读经，透过我们祷告，透过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交流，更多的认识这位神。当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在跟他的沟通和交流当中也就有更多的确信了。这就像我们交朋友一样，当我们认识一个朋友越来越多的时候，交情越来越深的时候，一个眼神有的时候胜过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讲十句话的分量。紧接着保罗讲到说，我在父的面前屈膝。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祷告的过程当中，他采用的一个态度或者姿势是跪下来，因为他讲到说我是屈膝的一种状态，而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在神面前的态度。保罗之所以如此的谦卑，是因为保罗深深的知道神伟大的永恒计划。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去效法学习甚至警醒的地方，保罗之所以用屈膝跪下谦卑在神的面前，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保罗他深深的知道自己在神国度当中的位置，也知道自己在神面前的位分。大家要知道，保罗当年是逼迫教会的一个人，当年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今天屈膝谦卑在神的面前，除非他真正的能够认识到所信的、所跟随的、所祷告的对象的这位神是谁，同时不仅如此，还需要他能够明白自己到底是谁。唯有如此，保罗才能够愿意心甘情愿的谦卑在神的面前。 并且保罗也深深地知道急迫自己现在被囚禁在监狱当中，但圣灵的工作、神的工作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保罗看到了真正成就事情的并不是保罗我自己，乃是神。因为今天呢，我是在监狱当中，是被囚禁的状态，但保罗深深地相信神的工作却不会因为保罗他自己当下的处境而受到拦阻。所以正因为如此，当保罗认识到神的大能的时候，保罗自然就谦卑下来了。弟兄姐妹，我就在想，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好像很难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我觉得认识神他自己的伟大跟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位置，甚至我们自己的渺小，这两个问题就像当年的保罗一样缺一不可。
1: 是，这一篇的灵修经文呢，是在去年的六月份写的。当时我记得我们的牧师一家，包括詹妮弗老师带着两个孩子，我爸我妈，还有包括我们一家，那个时候最多的时候13个人住在我家。大家想一想，13个人住在我家，我要来招呼大家，作为女主人我要来预备餐食等等，那段时间特别特别的辛苦哈。尤其是本身在父母来我们家的时候，这段时间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挑战。今天在一年之后重读我当时写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自己还依然能够依稀记得当时身体里的那种疲乏。但是我不得不说，一年之后当我再来看这篇灵修笔记的时候，我要再次感谢神，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将我从不管是疲惫还是泥泞还是焦虑还是痛苦还是挣扎当中提拔出来。因为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每一次当我陷入到不管是身体的疲乏还是灵里的疲乏的时候，都会有神的话语成为激励我重新站立起来，重新去调整状态的一个源头。其实在去年的时间当中，我有一段时间灵里特别特别的匮乏，灵里特别软弱的时候，也是每一天在灵修的时候，神总是用他最精准的话语来激励我。所以自己今天在读到这篇灵修笔记的时候，我真的想说的是，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是只有在大风浪当中与我们同在，他在你每一个疲乏的瞬间都与你同在，他在你每一个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与你同在。而他也用他自己的方式，不管是他自己的话语，还是身周遭弟兄姐妹们的帮扶，亦或者说你得到的一些恩典，让你突然一下意识到说，哦，无论我是怎样的状态，我是犯罪的，我是软弱的，我是疲乏的，我是无力的，我是这个奋勇前进的，不管我是怎样的状态，我的主与我同在。这就让我想到约书亚记里面神说，无论你去到哪里我都与你同在。这个去到哪里和我们是怎样的状态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就像这个刚才宇泽讲到的，说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所有的描述，正是因为保罗清楚地认识神，他清楚地知道神的旨意和计划，他清楚地知道神做事的原则和法则，所以保罗才能够把他所领受的对于神的认知透过这一封一封写给各个教会的信件呈现给今天我们这些信徒。我自己最近也在读保罗书信当中的一些书信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觉得保罗实在是就是上帝最好的翻译器哈。他将耶和华很多很多没有在旧约时代直接阐明的真理和启示和原则，用保罗最直接最简单最朴素的话语告诉了所有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包括今天的我们。所以它像是一个翻译器，把神的话翻译成为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的一个原则。真的，我有时候常常在想，哇，保罗你是何其的这个厉害。当然回头去想，是因为神拣选了保罗，是因为神使用了保罗，是因为神给了保罗这样的这个智慧去看到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并且有能力把神的心意转化出来。那这就让我想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感恩吗？就像今天一开始那位姐妹讲白癜风的偏方的时候，我也在想，若不是神早已在他的创造当中预备了这些医治，我们即便是有经验有方法，我们找不到这些偏方，可是神预备了，不仅预备了，他把整个的宇宙都创造成为了一个可以为人所用的一个美好的环境，难道我们不应该感恩吗？如果真的是怀着一份感恩的心的话，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的读经，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去教养我们的孩子，好好的跟随主吗？所以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闭环的话，所有的一切从认识神并感恩神开始。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歌曲之前的环节呢，木心讲到一件事情，他说虽然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非常厉害哈，也真的是被神所祝福在事工当中，木心说但是也要得功于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是神拣选了保罗。我觉得其实不仅如此，因为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只看到是神拣选的话，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会有一种感觉说，哦，那我今天之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很多的恩赐也好，或者在神的家当中做很多的事情也好，那是因为神没有给我。不，弟兄姐妹，的确很重要，我们看到是神他自己的工作拣选了保罗。但是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过往的时候，很多人选择了破罐子破摔，但是保罗没有。我们知道保罗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以前呢，虽然他也是上帝所造的，身上带着神的形象，但保罗并不承认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也就是他拒绝成为神的孩子，一个非常悖逆的心，并且保罗的手流过很多弟兄姐妹神的孩子的血。但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他真正认识主，当他回转之后成为神的孩子，成为一个被神所重祝福的一个仆人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生命的景象。保罗他一直向着他的标杆直跑，不仅仅在他余生当中向着标杆直跑，后来你会发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保罗正因为一生当中知道他的标杆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在他祷告的时候他也是向着他的标杆在祷告，他知道他要校准的方向是什么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的确我们知道神的拣选很重要，但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是否有一个愿被神所祝福，甚至愿意被神所差遣的心。当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过去的事情虽然发生了我也很难过，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就跟我的过去告别，让它成为我的过去，我把我的眼光聚焦在我的当下，我把我的眼光聚焦在我未来的标杆当中，好使我每一天行走，我每一天祷告的时候都是向着标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不管是保罗的祷告，甚至保罗他自己在神面前的态度，也讲到我们看到保罗他在神面前谦卑的一个方式，就是他跪在神的面前。当然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地方是在于，的确当他跪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的谦卑，但同样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祷告并不是跪着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再次让我们看到，跪下其实并不是一个硬性的规定。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例子，都让我们看到跪下是美好但是有意义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神最在乎的是我们的心。今天当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不管是你是站着，你是坐着，你是走着，你是跪着，那颗心已然被神所喜悦了。
1: 在刚刚说到保罗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在上一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最近教会在讲约拿书嘛，你看跟保罗成为鲜明对比的就是约拿哈。约拿同样被神呼召，约拿同样被神使用，当神差遣约拿的时候，约拿却反应是抵挡、逃跑、悖逆哈。可是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的牧师透过约拿书的第三章就讲到一个复兴的基督徒，一个重新被神复兴的基督徒，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顺服。所以大家如果去看约拿书的话，知道约拿在鱼腹当中向神祷告祈求，神命令大鱼把他吐在岸上之后，当神告诉他说去啊，继续去尼尼微城，神的计划没有改变，神的呼召也没有改变，而这个时候的约拿呢，却不再是一个悖逆和逃跑的状态，而是顺服去到了尼尼微城。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常常在想哈，我们每一天可能都会有某一个瞬间是悖逆的，是离弃神的，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只要回转，我们只要马上顺服谦卑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就可以再次像保罗一样被神使用，被神所去祝福。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像约拿，有的时候又会像保罗，有的时候我们像保罗一样的坚定，有的时候我们又像约拿一样的软弱和悖逆。可是神接纳全然的我们，不管是疲乏的、无力的，还是说兴盛的、发旺的，神都爱我们。我觉得这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特别大的一个底气哈，就是神允许我们软弱，不是像很多的一些偶像，他不允许敬拜他的人软弱，他不允许他的信徒去做一些不符合他的要求 要求的事情，而我们的神因为足够的爱，足够的怜悯，他就是爱，所以他允许我们可以去偏行己路，但他不会允许我们一直偏行己路，他会用他的方式将我们带回来。昨天我在带女儿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也同样跟他分享，我说神允许我们犯错，但神不会允许我们沉溺在错误当中，所以神一定会管教，神一定会带领，神一定会挽回，可是那个过程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又是痛苦的，那不如就在起初的时候去紧紧的跟随他，因为他所到之处必有青草地，也必会到溪水旁，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过得丰盛而简单，容易而轻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要做约拿还是要做保罗？如果我们要像保罗一样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就顺服神的每一个旨意吧。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River Can 的一首歌，叫做 Jesus on the Rocks。 这首歌曲呢讲，其实是一个故事情节，讲到了一个男孩子对于一个女孩子的心，但因为这个女孩子热爱耶稣，所以他才有了回转的机会。歌曲当中唱到说，我曾穿着我父亲的靴子，在某一个主日的清晨坐在木质的长椅上，传道人讲着奇异恩典，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需要被拯救。妈妈轻声低唱，只要有一点点的信心，就能看见主奇妙动工。那个时候我并不真正明白，也不太会祷告，但如今我正在学习祷告。她，也就是这个女孩子，一走进来就吸引了所有的目光，让一个醉酒的人都想要悔改。她不喜欢 Whiskey， 她真正爱的是耶稣。每一次她和我在一起，我就开始思想，我还在学习如何卸下心里的重担。我早已经习惯了用 Whiskey 来麻醉自己，但我想有耶稣做我的磐石，我可能会更好。我需要耶稣成为我的磐石，让耶稣成为我的磐石。她的后座上总是放着一本圣经，而我的人生却乱成一团。她谈论永恒，而我只是勉强撑过今天。夜里她为我的灵魂祷告，而我只是祈求自己别崩溃。他说，没有人是完美的，你知道的，对吗？可这话听起来很容易，因为他早已那么美好。他不喜欢 Whiskey， 他真正爱的是耶稣。每次他和我在一起，我就开始思考，我还在学习如何卸下重担。我早已习惯借酒逃避，但我想我终于学会不再靠酒精麻痹自己，因为我知道有耶稣做我的磐石，我会更好。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也在想哈，爱情是多么的奇妙，可以去激发一个人去寻求那真正创造爱情和婚姻的主。那同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别人的任何一个情感，亲情、友情、爱情当中的那个美好的祝福。但前提是，就像这首歌曲唱的，他热爱耶稣，他的车上永远放着一本圣经。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无论是在亲情、爱情，亦或者是友情当中，神都可以透过我们把那份爱传扬出去。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更新的兔子姐妹，她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陪我找工作。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我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很喜欢你们用这种新颖的方式来传扬主道，我也经常把你们的节目按内容划分来推荐给身边有需要的人。那么今天呢，鼓起12分的勇气来跟你们联系，跟你们分享主在我生命当中的见证。
1: 我之前啊有一份看似与我非常适配的工作，当我在2024年的11月底毅然辞职，2025年年初开始找工作，要求就是不耽误侍奉和照顾孩子，合适的工作真的是太难找了。期间到工厂做了一个多月，已经很努力了，但确实是跟不上别人的节奏，就主动辞职。又到汽贸店做销售，很努力的被专业知识，对待工作勤恳负责，对待客户争取在基督里说诚实话，感谢神的保守，也有了一点点的业绩。但我顺利了就忘记持续恒心祷告，经历了试炼，但我始终是神的儿女，既不愿同流合污，也不能遇到困难就撂挑子。最后啊，因为我不愿意做与信仰相悖的事情，与老板理念不合，在解决好问题之后我就想离职。发出辞职申请的那一刻，老板也主动来找我，让我交接工作走人。其实呢，在这个后面啊，还有一个小插曲。几个月之后，我从一位前同事口中得知，老板最器重的那位员工把所有人都骗了一遍，连自以为聪明的老板也被坑了，留下妻儿和一屁股的债跑路了。感谢神呐，我因为神的保守幸免于难。
0: 2025年12月17号来到新的公司，新工作离家只有500米的距离，工作时间与我的要求相契合，是销售相关的工作。我知道自己的软弱无能，只有把重担交给主，求主为我寻找意向的客户，为我寻找订单。公司要求三个月累计10万元的业绩转正，感谢神的恩典，仅仅一个多月我的业绩就到了6万多。我知道这是神的预备，是神对我的爱护。2026年1月27号早晨上班，我就向主祷告，我说神呢，女儿本是懦弱无能的人，离开你我就像海边的尘沙，被风一吹就没有了，但因为有你我就有了一切，我成了你所爱的女儿，甚至我觉得我是你最爱的女儿。我把两个客户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灵感化他们尽快的付款，不要我去催，而是要主的灵亲自在他们心中做美好的工作。感谢神的恩典，在上班的路上，老板发来信息说客户付款了，我在心里不断地说感谢神，感谢神。到了中午，另一个客户也主动地联系我说要付清尾款，神真的太奇妙了，我在心里不断地重复着感谢神，感谢神。我什么都没有，但因为有主我就什么都有了，感谢主，在主里我是多么的幸福。格林多后书的第6章10节说，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就是样样都有的。诗篇20篇的第7节也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1: 公司在1月底这一天发了工资，起初就谈好了我学历低，比本科毕业少500块钱的底薪，我也是很认可的。下班之后，老板把我单独留下来谈话，说对我的工作态度以及能力比较满意，问我对公司的印象怎么样，有什么想法。嗯，这不是主次颠倒了吗？哪有老板怕员工跑了，不是应该员工怕老板不满意吗？老板主动提出来给我加500块的底薪，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能不能每周六上午批准我迟到的假，因为啊，我们是单位，我不要加薪，我只要老板能够批我的假，因为我想要参加教会周六上午的2场侍奉，工作的这一个多月啊，我也只能参加1场。老板在一阵子纠结为难之下给了我一个惊人的回复，他答应了我的迟到假，同时还坚定地给我加了500块的底薪。 神真的是太奇妙了，真的在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在神都可以成为现实。那一刻啊，我的心里再无他语，只有哈利路亚。又过了好几天，我突然想到，现在的这份工作不正是我一年前从外地回来心中所盼望的理想工作的样子吗？可以侍奉，可以照顾孩子，离家近，工作内容比较灵活，没有什么大的压力。诗篇34篇十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神真的是太爱我了，虽然我时常犯罪，时常软弱，时常小性，但他仍然体贴我，毫无保留的爱我，陪伴我。在我的生活中仍有困难和诸多的不确定，我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求主教我一直寻求，笃信不疑，跟随他到底。感谢主，阿们。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特别的主题哦。这个主题其实跟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跟我们的生活、还有我们的亲密关系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要来谈，从圣经的角度，怎么样来看沟通这个议题？
1: 我觉得在沟通当中，所有的问题其实首先都是来自于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别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了解别人，不管我们的口才多好，但是说出来的话其实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摸到人的心，也没有办法碰触到需要，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那其实在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特别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急着想要表达我们的立场，表达我们的想法。那这个想法呢，就很像什么呢？就很像有一个人，你去配眼镜的时候呢，然后你就说，哎，我近视了，那我想要配一下眼镜。然后那个帮你配这个验光师呢，或是个眼科医师呢，就这样说，哎，我跟你讲，我脸上这边有一个眼镜哦，这眼镜很棒，我先把这个眼镜拿给你好不好？然后就把那个眼镜拿给他，然后就说，哎，我看不到，说没有，这个我已经戴了十年了，
2: 很清楚，
1: 看得非常清楚。他说你再戴一下，你再戴一下就会习惯了。说可是我现在真的看不到，说没有，你要凭信心啊，你就会看到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那么我们也是很努力的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自己的智慧，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希望能够一股脑的把它全部倒到他的身上。其实说真的，动机是不是可能是好的？当然可能是好的，就像刚刚我们讲那个验光师，他就直接把他的眼镜拿下来说，哎，没关系，我把我的给你啊。那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很棒的分享的动作。所以我们常在沟通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我是为他好啊，我是把我自己人生当中种种的经历，好，你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就说，我把我人生中几十年的经历给你，这样子，好，我走过了多少错误的道路，现在我把这个人生淬炼出来的精华给你，不管是好，可能是爸爸妈妈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公司里面的老板有这样的想法，说，哎呦，你这个员工怎么这样子，我现在是把我请毕生的精华绝学给你，这样子你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或者是学校的老师，甚至教会里面的牧者、小组长，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甚至是丈夫对妻子，那我们常常就是把我们生命当中觉得最好的试着要给他。可其实说真的，除非我们知道他到底近视几度，除非我们知道他到底现在他的问题是什么，否则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对症下药。所以我觉得去了解对方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真的，因为我们谈到沟通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核心的问题不是沟的问题，因为我们才讲沟的时候其实是技巧，可是真的通，你可以沟可是却没有通。因为通我们所谈到的其实是关系，通所谈到的其实是心与心的一个连结哦。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的沟通，其实翻译出来比较像是说教，比较像是教训，或者是说我就是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是照着去做就好了，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对的。所以你就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的沟通变成是说教，变成是某种程度的一个说服。所以他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其实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是我们会在沟通当中其实所传递的一个讯息，是我懂你不懂，又或者是说听爸爸的话，或者是说听主管的话。其实那种不管是在辈分上面，或者是在言语上面，其实所释放出来的并不是一种尊重或者是尊荣对方的一个感觉哦。所以其实圣经里面其实谈到，在彼得前书第三章七节特别讲到丈夫跟妻子，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他说你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那个按情理其实它的英文是 with understanding。那我们讲到丈夫跟妻子是所有关系当中最亲密的了，可是我们的问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沟通的前提是说，我已经懂你了，我已经了解你了啊，我已经哇太懂你了，我认识你那么久了，你结婚前结婚后我太懂你了。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陷入到说教，很容易陷入到其实只是在经验上面的一个沟通，而是把要说服对方，是因为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你了， 我也不需要继续再认识你了，因为我已经够认识你了，我懂你啊，你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告诉你怎么做啊，你碰到这样的问题你就这样做就好了。我们忘记一件事，那个 with understanding 其实是持续要不断的去认识对方，持续要去学习去理解对方，同理对方。然后呢，要明白一件事，其实在关系当中，即便在亲密的关系的里面，特别我们做父母的面对孩子或者是丈夫妻子之间的面对我们的配偶，其实人是不断的在改变的，而且那个认识其实是一个不断在发生在进行的。坦白讲，什么时候我们会拦阻我们之间彼此的沟通，其实是当我觉得我够认识对方了，我停止在继续认识对方的那时候，你就发现不管你再怎么沟都很难通。
1: 其实你刚刚讲的说这个要按情理跟他同住，这个你讲的这个 with understanding， 其实就让我想到有一本书叫做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或就是这个 seven habits。那其实这个七个习惯在企业界在教育界带来很大的祝福。那其中他在讲到说有个人的成功，有群体中的成功，所以一个人的成功有一个人 你自己的成功，但也有群体中的成功。那群体中的成功，他讲到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有双赢的思维。在沟通的里面呢，我们要想到说，哎，怎么样可以你赢我也赢？你知道，常常就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就是有个你死我活，对不对？就是说，
2: 哎，要么
1: 就是
2: 我对你错，
1: 对，要么就是你说服了我，要么就是我说服了你。可是其实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个当中你赢我也赢，就是这个。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其实是可以我们两个双方都赢的。那么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他其实中讲到另外一个原则叫做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 then to be understood， 你知道，就是说首先我试着要先去理解你，而不是一直要让你来理解我。那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的沟通里面都是先试着去理解对方，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到说，哦，他真正心中的考量是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他刚刚开始说的时候，我们就啊，我懂你问题是什么了，哎，我现在赶快把我的眼镜给你，我现在赶快把我觉得最好的经验给你，我把我的智慧给你。其实到底你的背后你为什么这么说，你的重点是什么。好，譬如说一个爸爸，他就一个爸爸跟孩子讲话，然后这个孩子就讲说，爸，我就上学好无聊哦。好，就说发生什么事情。我去学校学的东西都没什么用啊。好，那你看学校学这些三角函数什么时候用到这些三角函数。然后爸爸就说，哦，我知道你这个想法，其实爸爸国中时候也是这样想的，可我告诉你，忍耐下去学这些东西都很有用的。然后他就马上就讲说，可是我觉得真的人生成功不必学这些东西啊。我说，爸爸，你知道我们班有一个人啊，他现在高中没有毕业，他就去修车，现在就很成功。他说修车，然后爸爸突然就说，修车？难不成你想修车？我告诉你，你要把高中读完，你给我好好读大学。然后他说，可是他现在赚的钱就赚了很多，比什么大学毕业赚的钱都还要多。我告诉你，那不能当饭吃的。好，爸爸就这样马上就告诉说，我告诉你，你如果再跟我讲这个事情哦，你看我怎么修理你。你然后就是说，可是爸爸，那难道一定要读书吗？然后开始爸爸就开始讲说，我跟你妈，我们两个含辛茹苦把你抚养长大，我们花了多少的钱栽培在你的身上，你就是用这样子来报答我们吗？我跟你讲，你就是每天给我想东想西的，以后呢，你给我好好读书，不要再给我打电动，不要一天到晚看电视，不要一天到晚跟那些不好的朋友出去。然后那个孩子就觉得，啊，我跟爸爸讲什么东西，其实我爸爸都没有在听。你知道，这就是如果你只是听这个对话，你就发现一件事
2: 情。你刚刚讲的真的太流利，太我好进入心的，
1: 就是很你是不是很多孩子跟爸爸
2: 就鬼打墙了？
1: 对对对，平常的对话。可是其实呢，如果这样探究到最后呢，就是在这个史蒂芬科维呢，他引用了这个例子，他就说哦，你如果真的去探究这个孩子呢，搞不好到最后就是说，其实呢，他的考试考得很糟糕。他觉得他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读书？你以为那个点是说他想要去修车，其实他根本可能不是想修车，他搞不好只是因为他考试考得不好，他觉得很挫败。但是你如果不去探究，真正去理解，到底我的孩子现在他的这个不开心是什么？那你只是照着这些表面的，然后一直去给一些意见，其实这些意见没有一个真正的碰到这个孩子的核心。 那其实我觉得在讲沟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会讲说啊，你要用什么样子的说什么样的话语，然后呢用什么样的技巧，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去说服。其实坊间也有很多这样的书，你知道很多时候呢，很多人认为说沟通要好就是要让他自己变得很有魅力，所以他要怎么样有人际的魅力，他要怎么样有口才。可其实说真的，很可能真正关键的是人们信不信任你这个人。嗯，那你要人们要怎么信任你这个人？人们发现你总是很愿意去理解别人，你很愿意去倾听别人，你很愿意去关心别人内在真正的需要，他们生命当中真正遇到的困难，那么人们就会对你产生信任感。而这个人们对你的信任感，因为你一直持续不断想要去理解别人的这个信任感，至终人们会跟你能够敞开，然后他们就能够跟你有这样好的沟通。
2: 其实真的，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跟核心。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啊，就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其实我觉得 seek to understand 最核心的是你要想要听啊。嗯，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沟通最看重的是怎么说。嗯，其实重点其实真的不是怎么说，而是渴望听，而且是快快先听，而不是快快先说。那更糟糕的就是动怒的时候说。所以你就发现，其实刚才在你所描述的那个父亲跟孩子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讲到最后，父亲是有情绪了。因为他的情绪不是说父亲生气，而是孩子们讲的一些东西碰触到父亲的一些的恐惧，跟他的一些的害怕，跟他焦虑的地方。所以 你就很容易，其实为什么我刚才蹦出来一句就是鬼打墙，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你不管孩子们谈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很担心的事情最后都会变成我们所沟通说教的方向。他可以跟你谈他今天怕了什么，或者是学校很无聊，但是最后我们就告诉他说，你会发现每一次结论都是一样的，不要想那么多，好好用功读书。就我们大概都为什么叫做，就你跟他谈任何的东西，孩子们跟父母亲敞开，到最后的结论都还是回到同一个 loop， 就是那种他一定会带到最后，就是不要想那么多，你想太多了，就是用功读书啊，认真读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为了听而沟通。我们很难说，哎，我真的想要了解。那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我觉得雅文师母在这一方面做得比我好太多。因为我的习惯还是，我还是很想说教，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那个会老师上身啊，就是那种，
1: 你还不明白为什么吗？因为我们两个的职业。
2: 对，终于今天恍然大悟啊！感谢神，今天听懂了，明白了。
1: 我们有我们的职业病，
2: 真的。那你说，照理说我们也常做辅导，其实应该比较容易听。可是你就发现，面对我们自己的孩子，有的时候急啊。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一个快快跟慢慢，就是他的，就是你怎么样能够不要陷入到说教，就是你要慢下来。因为你刚才在表达那个互动哦，真的也是，我就想说，哇塞，怎么可以讲得那么顺？就是那个爸爸就一转过来，就是马上就是啊，你这个，就其实我
1: 成长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2: 所以我也在猜想嘛，就真的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我们那个有的时候，其实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是你在怒气里面真的不适合沟通，然后那个节奏啊。我们真的要怎么样去听？那我觉得一起哈，任何的沟通再怎么样好意，其实都会有反作用，都会有反效果。所以圣经上讲，快快的听。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都可以学习成为聆听的达人，我们真的都会成为非常好的沟通者。因为其实有一种沟通是，对方在跟你谈完之后，他很满足的离开。有一种是你把所有的话都讲完了，可是那个关系是疏离的，甚至是被破坏的，可是你很爽啊。所以我觉得那种 seek to understand 是当对方被同理了，其实你没有给他你想要讲到的真正的答案，可是在那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 你对他的一个影响力其实是比你把所有的话全部讲完讲满了来得更多。你的倾听其实会打开他的心，我要表达的是你的倾听其实会打开对方的心。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对方的心是封闭的状态当中一直想塞啊，可是我们都以为是沟通，是我把话讲完对方就会接受，或者对方就应该要接受。但是我要说的是，其实整个的沟通的前提是怎么样在关系的里面先触摸到对方的心，以至于对方的心可以敞开，我觉得接下来才讲的才会有意义。
3: 我非常喜欢你讲到这个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圣上有另外一节经文这样讲，他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他说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其实我觉得特别是有些时候啊，老公在听老婆说一些话的时候，我觉得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2: 真的，
3: 爸爸妈妈
2: 都需要这个恩膏。
3: 对，爸爸妈妈在听孩子说一些话的时候，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那其实你刚刚讲这个顺序哦。是上帝是把听放在说之前，
2: 对，
3: 所以是先听再说。但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懂你了，哎呀，我生你的我还不懂你吗？我跟你已经结婚20年，我还不懂你吗？其实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讲话的这种态度隐含着，人们就是知道我们有这种心态。正是因为这样子，人们就心就向我们关门了。当我们那种觉得说啊，我不用听那么多啊，我已经知道你就是老问题，你就是又是这样的想法，你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当我这样子一讲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心已经关了，我讲的再有道理都进不到他的心里面去。但是如果愿意坐下来，而且那种态度就是我不只听，而且我甚至问问题，我甚至就是真，我真是很想要进到你的世界里面去，我真的很想要了解你是怎么想，你怎么看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里面的感受，我真的很想要去了解的时候，其实这个我很想要去了解的心情会吸引别人，会别人会觉得他真的是对我有兴趣的，他真的是想要了解我的，那他才会开始敞开他自己来跟你说。那我就是在看到有一个人在解释你刚讲这个经文，就是快快听慢慢的说，他就讲，他说你看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鼻孔，两个手，两个脚，就只有一个嘴巴。所以他说其实我们要看，双倍的看，双倍的听，双倍的去闻，双倍的去做，双倍的去走这个，但是要一定都是要你说出来的话的双倍。所以人们就是要看你愿意多去听别人说的，你愿意多看别人做的，你愿意多手去帮忙别人胜过说。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会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2: 真的在听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听到我觉得其实听其实是来自于对对方真的有兴趣，而且是 interested。 其实我觉得人都有一个渴望，渴望被了解，渴望被认同，然后渴望别人对他是有兴趣的。所以我真的要鼓励弟兄姐妹是说，其实怎么样问问题，其实是很多人不知道，真的沟通其实是来自于，如果你对对方真的有兴趣，你对他所做的有兴趣，你对他所事的有兴趣，你问他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心与心连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我看雅文师母他最擅长的就是问问题，所以他可以在任何的处境跟环境当中，通常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参加一些的饭局啊，或者是一些这种见面的时候，如果有雅文在，其实对你已经看我够外向，可是我告诉你，他是真的从他的心里面非常对所有人都非常有兴趣，那他就很容易，其实在那种互动当中，其实是某种程度就是吸引人。那我觉得真的是当你愿意去聆听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成为一个最吸引人的人。当你学会问问题，而且不是一种手段的问问题，而是真的对人的他所是的有兴趣的问问题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其实那种人是会被问题回答问题，他就不断的让他讲，你知道很多人他其实很想要讲，那个讲其实对你就在摸着他，你就是摸着，其实也是一种服侍。我要说的是其实也是一种服侍。那我想对做父母的来讲，其实孩子们是有需要要讲，可是你是否有 为孩子可以表达他的心，有预备一个场景，一个氛围，是一个欢迎的，是一个让他有归属感的，还是他讲的时候面对到的是批评，是论断，是数落，是嘲讽？那坦白讲，几次之后，他也知道可不可以讲，可以讲多少，又或者是那就干脆不要讲。
3: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不同的关系，不管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工作的关系，其实都很需要去倾听跟理解别人。那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些跟人见面，难得有一次机会见面，然后我就会很希望一股脑的，好像把我自己所做的事情啊，我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全部倾倒出来。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到最后别人可能也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些东西，倒不如试着去理解，去倾听别人，然后他到底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从我这个地方带出一个我能够祝福他的，我觉得我跟他之间能够有这样的连结的，我觉得这会是更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期待在所有的关系当中，我们都能够试着去理解别人，然后创造一种非常有安全感的氛围，让对方能够感受到他在我们的心中是多么的重要，以至于他的心也向我们敞开来，以至于我们原本就预备好敞开的我们能够带出他生命中最需要的那个东西，那就是他现在所需要的宝贵的东西，他也会全心全意的接受它。
2: 沟通的秘诀是在于我们要不断的认识我们沟通的对象，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那个按情理其实是 with understanding， 对于对方的认识不是停留在过去的认识的里面，是要不断的借着每一次的沟通能够同理了解对方真正所要表达的跟对方是谁，帮助我们在 understanding 当中有一个更近身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的每一次的沟通都会带出真正的心与心的连结。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今天我们要来跟观众来分享一本我们觉得都还蛮不错的书哦，因为这本书其实给我们都有蛮多的一些的提醒。那这本书就是《好好休一天》，其实讲到的就是安息或者是安息日的一个重要性哦。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俩慢慢的从过去并不知道安息的一个重要，到后来开始学习关于这方面的教导，你觉得这本书有给你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的光照提醒或者是亮光啊？
1: 我觉得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是非常去尊荣勤勉的价值，你知道，就是很多人是可以从早上工作到晚上，然后你知道在好像在中国大陆他们有这种叫996，就是从早上9点上班到晚上9点，然后一个礼拜6天，就是要这样。那其实在台湾也有这样很长时间工作的文化，其实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姐妹，他们其实工作到晚上8点9点，我们甚至有些年轻人他们在那种广告公司里面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其实半夜2-3点下班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好像特别在服事当中又更加的尊荣勤奋，因为你是做主的工嘛。我就觉得说好像在这种服事主，就觉得说我不能够闲懒不结果子，我一定要全心全意。可是在现代社会当中也有特别多这些 burn out，有特别多的这样子一个精神观能问题，甚至好像很多这种健康上面的问题，那其实都是跟没有安息有关。那当然很多人就我们现在讲这本书，这个好好休一天这本书，其实很多人就想说啊，那我知道嘛，你就是要告诉我说要来休安息日。那其实呢，这个作者 Gateway 教会的创办人 Robert Morris 牧师，他其实我觉得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得很吸引人，就是说他就讲到他其实那个时候给一位教会在成长的时候，其实他周末都要讲5-6场的道，然后开不完的会，每天都从早到晚。然后当我看的时候，就觉得心有戚戚焉，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哦。就是，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怎么样子能够再塞进更多的东西？怎么样子能够再减少我们的睡眠？怎么样再减少我们的这个，就是再塞进更多东西？他就当时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他的太太要出远门，然后他就冲完澡，然后去找，就发现说哦，只剩最后一条内裤了，然后。那个他就穿上这个最后内裤，但打开发现说他在想说好，那我今天要去买内裤，结果打开发现连袜子都没了，一双都没了，然后他就整个人崩溃，然后坐在地上嚎啕痛哭。其实说的就是说他的情绪已经整个满了嘛。你知道其实当我们没有安息的时候，对我们的健康身体是个亏损。很多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心血管的疾病，会有中风，会有这些，可能就是或者是有些人没有那么严重，可是腰酸背痛，这边酸那边痛，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高的压力太过的疲惫有关。那有些时候是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你会开始变得很负面，或是很容易暴躁，或是很崩溃，很想放弃，好，甚至有些人就在职场上面就是开始很容易跟人家冲突，其实都可能是跟没有好好的安息是有关的。所以其实这本书真的很引人入胜，是因为这是从他个人的经验当中，然后神就开始慢慢的跟他揭露要好好休一天。那其实我觉得他在当中谈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十诫里面其实前三诫这个除了他之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不可以跪拜偶像，对不对？我们不可以妄称神的名。那后面呢就讲到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孝敬父母，这些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这个我们都会去遵守，但就有一戒好像我们就觉得也不见得那么不像，就是好像要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其实当 Robert Moss 讲的时候，他才说其实这个是在后面叙述最多的。这是十诫当中后面叙述最多的，就是说我们要劳碌工作6天，然后第7天要把它要休息守为圣日，就好像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不叭叭叭叭叭叭写了很多很多，其实在这个神特别看重这一戒。然后我们不会去说，如果，我们这样说说，哎，我们可以不用守安息日，那为什么？其实不守这个十诫的其中一诫，就是等于不守全部的律法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观点。
2: 因为你知道，在旧约的里面，他的这个律法是有规范的，意思是说，其实在他的生活的里面是有很明显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群体的压力， 某种程度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去到以色列，其实在 Shabbat 的时候，你说那些的店啊，或者是很多这些，其实都是就它整个的环境是让你可以好好休一天。嗯，可是对于我们好像没有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的时候，这个好好休一天，特别又再加上我们华人的习性跟我们所引以为傲的这一种勤劳的美德啊，我们是好好的，当别人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叫做赶进度也好，或者是这种
1: 赢在起跑点，
2: 赢在起跑点，对不对？就是说，反正最好就是大家休息的时候，我就是龟兔赛跑嘛，对不对？你就是。就算你不是兔子没关系，当兔子睡觉的时候你乌龟继续跑，所以我们就很喜欢这个乌龟的持续就是缓慢进行，但是就是不要松懈，不要停止啊，所以我们其实是以这个为傲的。所以再加上这个诫命看起来不守它好像又没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你马上立刻就会有的一个亏损哦，所以我们也就习惯了，我们也觉得好像更多的付出其实是神更喜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说真的，我必须要说，对于新约的我们，好好休一天的代价其实是某种程度是更困难的。
1: 安息日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所有的诫命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我们去思想所有的律法跟诫命都是神为了要帮助我们，为了要祝福我们，为了要保护我们，其实代表一件事情，神很清楚的知道他所设计的人，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如果没有好好休一天，其实无疑是自我毁灭了。所以如果要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长久的能够用下去，那休息这一天就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他其实 Robert Moses 这个书里面给了三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呢，是讲到守安息日可以让神超自然的供应我们。
2: Amen。
1: 其实如果我们去思想，我们照着这个属灵的法则，工作六天，其实有一个蒙神祝福的六天，其实是可以拥有比没有神祝福的七天带来更大的成果。其实这个很像奉献，十一奉献，就是说当我们做十一奉献的时候，拥有神祝福的90%要远远超过神没有祝福的100%。那其实你去想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都会每一天都会拿那一天的玛纳，但第六天的时候他们拿双天的玛纳，在前面的玛纳都是当天要吃，可在第六天的时候神会给他们两天的玛纳，让他们能够好好休息，而且这个玛纳不会坏掉。所以其实当我们去遵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神超自然的供应。那在这个当中，在这个书里面呢，他其实谈到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真实的例子。那这个例子呢，其实是有在美国生活过的，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叫 Chick-fil-A。这个是一个很好吃的这种鸡肉三明治的餐厅
2: 连锁店。
1: 对，这个连锁店，这个创办人 Trey Cathy 这个人呢，其实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那他就讲到说，他的餐厅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呢，他就是七天，第礼拜天一定是休息的。那这休息让他的员工们可以好好休息，让客户们可以好好休息，然后让大家可以去教会做礼拜，然后可以有他们家庭的时光。可其实呢，他就讲到一个 Business Insider 这个很知名的企业网站，他说，其实这个 Chick-fil-A 他其实有2100间分店。那麦当劳有14000间的分店， Taco Bell 有6300间，肯德基有4000间的分店，但这些店呢都是一个礼拜七天，可是这个 Chick-fil-A 的福乐鸡的这个营业额却比这些都高。我才知道说，原来 Chick-fil-A 的营业额比肯德基、比必胜客、比达美乐这些都还要高。纵然这些其他的一个礼拜七天的这些店的数量，分店数量是他们的2倍之多。那这是一个很具体的祝福。就是我真的相信说，当我看完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是当我愿意遵守安息日的时候，其实神是可以祝福我，让我经历到超自然的供应的。第二个就是说，安息日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舒畅，好，能够安息。那其实说真的，经历过 burn out 的人，大家都会告诉你说，这样不值得，好好的休一天，或者是说，等到你真的已经 中风了，好，已经心血管疾病了，已经身体垮了，你才发现那已经来不及了。第三个，其实他有这样讲，他说你如果不休息，就会自食恶果。其实他在讲到说，在安息日，你知道当时有一个在以色列人，当时有一个在安息日去捡柴的人，可其实他就是被治死了，所以其实神是很认真严肃在看待这件事情，如果不守安息日，是真的会尝到苦果的。那其实后来呢，这个 Robert Morris 牧师就说，他说其实很多年前神就已经提醒过他了，只是当时他并不理解。就是他跟一个朋友约，那他就想跟那个朋友约吃饭，他就跟他约说，哎，那礼拜四那天你有没有行程？那个人就说没有行程。他说哦好，那我们约礼拜四。他说不行。那他就觉得有点不开心，就说你礼拜四没有行程，然后你为什么不能跟我约？他说因为我那天就是空下来要预备没事，就是没有要有行程。那后来这个牧师朋友才跟他解释说，其实因为他也经历过一个健康上面很大的亏损，所以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这一天没事，那我们就会一直把行程放进去，除非我们刻意的选择让那一天是没事。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说，他的好好休天可能是在礼拜天，或者有些人来说是礼拜六，但对我们传道人来说，我们的好好休天可能是礼拜一。那我就会发现说，其实当我看这个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就是心里就觉得有点惭愧，就惭愧的笑了，就是说因为礼拜一我也是觉得说啊，礼拜一那就尽可能的排这个会议啊、约见啊、探访啊，就排这些东西在里面，就是真的就是没有好好休一天，就是在里面还做很多的事情。那可是所谓好好休一天，就是刻意的排那一天是没事，而不是我这天然后我可以再放进其他的行程在里面。
2: 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哦，就是特别他讲到我们生命当中的量表，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好好休一天那干嘛，其实当你仔细思想，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灵命的需要，那我们比较容易一不小心就是 over spiritualize， 就是把那个灵的需要放大到一个地步，是没有错。因为老约翰也说，我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那是核心没有错。可是那个灵跟魂的兴盛也要带出来的一个影响，其实在我们的身体跟凡事的上面。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重就是灵的部分，所以如果当我感觉到快要 burn out 或者是精疲力竭，我觉得安息的方式，我们以前早期就是我做更多跟灵有关的，包括去跑特会啊、灵修读经、祷告、进食啊，很多这些的东西都是觉得是操练我的灵命。可是我们反而会觉得好像我的魂跟我的身体的部分比较次等，可是却不知道的是这些都是环环相扣啊。我觉得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它其实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灵魂与体是连在一起的。但它在魂的部分它讲得更清楚，是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情绪的层面、情感的层面，另外一个层面是精神的层面哦。所以其实如果思想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想灵命的部分我们大家其实基督徒大概都不陌生，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可是身体的部分还有情绪的部分跟精神的部分可能是大家比较陌生的。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这方面怎么样帮助我自己。我觉得从身体的部分，当然第一个是我们的饮食习惯了。我想大家也知道我过去可能在一个体重过重的一个暴饮暴食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其实这个不对我的身体完全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当然这三年下来，其实我不管是身体的减重各个方面，可是我觉得其实最简单照顾身体的方式是第一个是睡眠。你知道我给自己的目标其实是每一天要睡8个小时。哇哦，很多人说哈，你是在发育吗？干嘛需要睡那么久？我要告诉你，真的，如果你要开始照顾你的身体，其实我自己给自己的目标是我每一天需要睡到8个小时，不容易啊。我以前是那种有时候睡眠状况真的很不好，其实你的工作跟你的体力跟你的心情还有你的情绪管理跟各个方面其实都会有影响的。所以从睡眠开始，也包括营养然后呢也包含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水要喝得够。 我发现很多人其实他的健康的问题，身体健康的问题，是因为他水喝不够啊，所以水要喝。而且我讲的不是碳酸饮料的这种饮料，或者是手摇杯的饮料，我讲的是水。嗯，其实你照顾你的身体是非常非常属灵的。那个情感情绪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是神在，特别是在这一年半当中在教导我的。因为过去我是一个会压抑负面情绪的人，因为我觉得负面情绪是不讨神喜悦，或者是神不喜欢我的负面情绪。所以，可是我觉得那个负面本身，它其实只是在表达某一种情绪，它不是本身是不好的。因为耶稣也会生气，耶稣也会难过。所以可是我在长时间的一个压抑的状态里面，我不允许自己有这些我认为不讨神喜悦的，因为它是负面情绪。所以我其实在这，特别是这半年，其实一直在允许自己的这些情绪，长时态的压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跟他们是不熟的，或者是陌生的，我就开始学习去 appreciate 这些东西，然后认出这些东西，然后可以，其实我现在在跟师母雅文，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操练，就是回家的时候用短短的大概差不多4分钟的时间，把今天的整个的情绪整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彼此互动跟交心啊，其实整天发生了很多事，那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变事务性的交办。可是就是讲到说，哎，今天在我的整个的心情的一个变化啊，比如说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可是今天在会议当中，因为同工们讲了这个东西，突然我就觉得有一点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下午的时候，今天中午去吃我很喜欢吃的这个菜呢，就然后就是其实是，那我觉得它其实是让我 pay attention 在我的心里面的状态，然后呢也在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情绪的一个能够认出我的负面情绪。然后呢，让我的负面情绪有一个正确的抒发的空间，其实对我自己的一个安息跟健康有很大的帮助。那另外一个是可以跟我的配偶整理完我的情绪，可以把这个整理的情绪，就是整理完之后可以跟他交通交流跟分享。那这个对我的情绪的滋润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可以有一个情绪跟情绪，或者是心与心的一个交流跟连结。这个是对我跟雅文的关系上面是有很大很大的加分。我真的要说，我们的现在的夫妻的感情，如果可以讲，我就说讲我们夫妻的感情，大概是我们结婚18年半，现在是最好的一个状态。Wow.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些的操练跟学习哦。那另外一个是精神上面，我觉得可能对有一些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些的创意，或者是思想，或者是放空，或者是安静。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是，当不是说，好像休一天，可是在休一天当中，你特别去留意，当然我们的灵命是每一天不断的充满，但是包括你的身体的健康，包括你的情感的这个量表，还有你精神这个量表，当它是在一个越来越充满的状态当中，我就要说，连3C 的捆绑我们都可以很自然而然的胜过。
1: John，其实你今天谈到这个部分，真的就是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的魂，让我们的体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大的休息跟恢复。甚至有些时候一天是不够的，其实要开始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更长的假。其实我们怎么样在休长假，去规划休长假，这个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Robert Moore 牧师在这个书里面这样谈到说，当时他在这个 burnout 之后，其实教会就给他6周的有薪休假。那其实他6周有薪休假要结束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他自己都还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他用他自己的假，所以又休了8周的假。那其实他在这个书中也谈到说，其实很多的企业家他们都有这样子，一年有1周的思考假，在那1周的假当中，其实就是他讲到像 Bill Gates。比尔盖茨在他有很多的生意的 idea， 包括他们的新的浏览器，或是他的平板，或者是他们要走进到游戏的领域当中，其实很多都是他在这个比较长的思考假结束回来。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需要一些余裕的。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手机也好，电脑也好，当他的记忆体非常满的时候，他其实 慢慢会变成运作就会开始变慢，甚至常宕机。像我的手机里面，有的时候就是有一阵子，就是我在拍太多孩子的照片了，就是你知道我很爱拍照片，那就那个手机就跑得很慢。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当我们试着想要塞更多、塞更多、塞更多的时候，其实到最后，我们其实没有办法负荷。所以除了一个礼拜好好休一天，每隔一段时间都应该要去思想好好的休假。这个休假可以是你跟神更多的遇见，可以是让你的身心更多的恢复，甚至可以是你跟你的夫妻之间更深的。其实那除了休假，还有除了在你个人的这个一个礼拜一天，或是一阵子有一次比较长的假，其实我真的觉得能够将3C产品放下来，都会帮助我们更多的恢复。因为不要让3C产品成为我们的偶像，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而要让安息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安息的生命，我们的家里面需要安息的氛围，而我们的教会当中也需要有安息的文化。亲爱的朋友，你有好好休一天吗？勤奋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德，但也不要忘记照着神的诫命，他的诫命都是为了要保护我们，为着我们生命的好处。不要忘记好好休一天哦，让你的灵魂体跟关系都能够得到好好的恢复。在当你好好休一天的时候，你会经历到神超自然的供应。当然如果我们不好好休一天，我们会受到很大的亏损。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只是每个礼拜休一天，也要给自己一个长假，而且试着把3C放下来，好好享受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享受神放下在你身旁美好的家人。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